0: 水哦。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教育部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提升学生科学素养。暑期书香浓，国家图书馆图书真奇妙主题活动，让书香融入暑期文化生活。新闻大带库，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带库。最近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实行，推动科学教育从传统的看实验向做中学转变，重塑义务教育科学课堂，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探究欲，部分地区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北京市西城区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齐有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等五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
1: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这个科技拓展课。
0: 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课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
2: 把学生的这个实验操作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的评价，引导更多的学校关注重视孩子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在内的科学素养的培育。
0: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结合地方特色，构建生态科学等衔接国家课程的五大领域科学教育课程群，其中小学1-2年级通过沙漠动植物观察建立初步认知，小学5-6年级开展沙质土壤保水等对照实验，强化科学思维，初中阶段则开展黄河水质监测等完整探究项目。
3: 带来的变化就是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培养起来了，探究的欲望培养起来了，科学的素养提升了。
0: 这个暑假，北京科学中心开展了丰富的科学教育活动，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科学课程。7月至8月，北京科学中心以快乐暑期科海洋帆为主题，开展1175场形式新颖、体验十足的系列科学教育活动。在科技馆的课堂里，同学们通过一首首古诗词了解了月球变脸的秘密。在自然课上，小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影像了解植物的样子，还可以到院子里亲手触碰采摘那些神奇的植物，揭开藏在草木里的数字密码。
4: 这个活动里面有不仅有讲课，然后还有实践。参加完这次活动之后，我会保护自然，爱护自然。
5: 通过这个活动，我认识了枸树和随意草，我还知道了怎样观察植物，比如观察植物的叶脉。
0: 告别枯燥说教，让科学知识真正活起来、动起来。北科剧院创新打造了展览加课程加科普剧一体化科教新场景，用多元形式将基础学科知识融入趣味剧。

剧情，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拆解科学奥秘，让同学们沉浸式学科学。在五楼展厅有以北京中轴线为主题的科技展，除了北京中轴线历史和文化背景，北京科学中心还挖掘了中轴线15个遗产点背后的科学原理。现场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利用小木棍学习搭建中国古代木拱桥。

0: 来了人流高峰，位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图书馆真奇妙主题活动目前正在进行中，特别的设计让读者更愿意走进图书馆，让书香融入暑期文化生活。这个暑假，国家图书馆首次举办图书馆真奇妙暑期主题活动，在国家图书馆北区阅览室二层设有上岸阅览室、治愈阅览室、清醒阅览室等多个特色区域，也有与阅读紧密相关的文创产品，可以喝的墨水寓意饱读诗书，以名家名句为封面的书衣寄托着对爱书者的鼓励和祝福，读者能在现场拼贴诗句，在愿望墙上留下自己的期望。这个21天阅读打卡计划对于进入国图阅读的读者设置了有趣的奖励机制。
1: 21天阅读打卡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活动，因为也非常希望大家享受阅读的乐趣，累计超过7天，累计超过21天，我们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阅读习惯，同时我们还有一些文创礼品会送给我们的读者。
0: 这个暑假亲子游、避暑游、研学游持续升温，在贵州省兴义市全新升级的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依托独特的三叠纪古生物化石资源与沉浸式科普体验，成为暑期文旅新热点。今年7月，位于兴义市乌沙镇的兴义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完成全面提质改造后正式恢复对外开放，馆内主要展示三叠纪时期以贵州龙为主的海生爬行动物化石。博物馆以焕然一新的展陈设计、系统科学的科普内容和丰富的互动体验，让游客开启一场穿越亿万年的远古海洋探秘之旅。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博物馆推行分时段实名制预约入园制度，实现错峰有序游览。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涌现，高温侵袭多国，多地气温刷新纪录。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这里是新闻大带库，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8月以来，欧洲、北美以及东亚一些国家遭遇高温和干旱，气温刷新历史记录。在欧洲，英国气象局3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7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在美国，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韩国近日也遭遇历史罕见高温。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达到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指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极端事件是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影响之一。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逐步加强。古特雷斯说，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厄尔尼诺现象不仅带来热浪，还会对全球范围的降水产生影响。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南美洲、南亚、西南太平洋、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将迎来高温和干旱。他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又系又又。
1: 我们又要和形状娃娃一起做游戏喽，哈哈！
2: 拼图啦，拼图啦！
1: 小朋友们，快来快来，我们一起玩吧！耶！
3: 小嘟嘟也想骑自行车了。
4: 小嘟嘟，现在外面在下雨，等天气好了，我们一起骑车去郊游。
3: 太好啦！
5: 嘟嘟小嘟嘟，那既然我们没办法出门，那我们今天就来拼一个自行车吧。
3: 好呀好呀。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自行车都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吗？
6: 圆形。
5: 还有呢？
4: 椭圆形。
3: 还有三角形。
4: 哦，还有长方形。
5: 你们真棒。那让我们先来拼自行车的车轮吧。自行车的车轮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呢？
6: 圆形。
5: 那是哪一个圆形呢？
6: 不是，这个太大了。
3: 那是这个吗？
6: 也不是这个，这个太小了。
3: 那来试试这个吧。
5: 对了，这样自行车的车轮就拼好了。那这个部分是什么形状的呢？
4: 这个托托知道，是椭圆形。
5: 那我们欣赏看看吧。对了，就是这个。
4: 鹏鹏鹏鹏，自行车就靠两个轮子能保持平衡，真是好有趣啊。
5: 说的没错，其实自行车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它从发明之初到现在可是发生了许多变化呢。瞧，这些都是自行车曾经的样子，慢慢才演变成现在的样子。

0: 真是太有意思了。
1: 自行车还差车座和车把没有拼呢，让我们继续拼吧。你们看，车座是什么形状的呢？
2: 是三角形的。
3: 对对对，就是三角形，小朋友可真棒啊。
1: 那车把是什么形状的呢？
2: 是长方形的。
0: 是这个吗？
2: 不是，这个太大了。
0: 那来试试这个吧。
1: 哇，自行车已经拼好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它的故事吧。自行车在马路上走着走着，身边的汽车超过了它。自行车说：哎，汽车居然超过了我。不远处一列火车也超过了它。它又说道：怎么火车也比我快？天空中又飞过一架飞机。这下自行车变得很沮丧，他说：怎么都比我快呀，哼，我是最慢的。这个时候，小猴子从他身边路过，看到自行车很沮丧，于是小猴子问道：
2: 自行车，你怎么啦？怎么不开心呢？
1: 自行车说：我看到汽车、火车、飞机都比我快，我觉得大家都不会喜欢我了。小猴子听完以后对自行车说道：
2: 虽然你不是最快的交通工具，但是我们都很喜欢你，因为你既能帮我们锻炼身体，还能让我们亲近大自然，欣赏美丽的风景。
1: 自行车露出了笑容，然后对小猴子说：
4: 谢谢你，小猴子。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拉露拉，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咦，小朋友们，你们看见哒哒了吗？哎，哒哒在里面吗？哒哒，游戏时间到了，快出来和我们一起猜好听的声音吧！哈哈，哒哒，果然是你在里面。
1: 嘿，嘿。

0: 是啦噜啦，哒哒噜啦，哒哒噜啦，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1: 那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嘿嘿，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2: 能看到。
1: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2: 好的，好的。
1: 听起来这是一种球类运动发出来的声音，对吗？
2: 是的，没错。
1: 这种球是不是毛茸茸的？
2: 是的，没错。
1: 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球拍，用力的去击打这个小球，才能发出这种声音，对吗？
2: 是的，没错。
1: 哦，拉鲁拉知道了，这是一种球类运动发出来的声音。这种小球毛茸茸的，我们需要一个球拍，用力的去击打这个小球，才能发出这种声音，是网球，是打网球的声音。
3: 答对了，让哒哒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4: 我找到了，送给你。
1: 谢谢哒哒。哈哈，小朋友们，快来跟着拉鲁拉一起动起来，跳一个有趣的网球舞吧！打网球，打网球，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抛起小球，发球，看准小球，接球，咕噜咕噜，小球打出去了。你们学的好有趣，拉鲁拉好喜欢。
3: 让哒哒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4: 我找到了。

0: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1: 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

0: 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庞庞庞庞，小嘟嘟好想有一双翅膀呀，这样就能飞到天上去玩耍了。
1: 哈哈，小嘟嘟，我们有一些会飞的动物朋友，他们之所以能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正是因为长了一双翅膀哦。
0: 嘿嘿，小嘟嘟好羡慕他们有一对翅膀呀。
1: 哈哈，小嘟嘟，今天我要带你认识几位有趣的动物朋友们，他们不但也会飞，还非常有特点呢。
0: 哇，那小嘟嘟要认识一下。
1: 哈哈，让我们快去看看吧。
0: 这是谁呀？它怎么长得像汤圆一样圆滚滚的，真可爱呀。
1: 哈哈，小嘟嘟，这是我的好朋友北长尾山雀，你看它圆头圆脑，身材小巧，还有亮丽的棕色披肩和优雅灵巧的长尾巴呢。
0: 哇，它真的好萌呀，头一歪，简直萌坏了。
1: 是呀，它也知道自己很可爱，所以总是以萌萌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
0: 小嘟嘟知道了，那他们平常会吃什么呢？
1: 他们喜欢成群结伴的在树枝上跳跃和追逐，还喜欢在一起寻找昆虫、蜘蛛和其他小型节肢动物，同时也会吃森林里的果实和种子。
0: 哇，小嘟嘟知道了，小嘟嘟喜欢北长尾山雀。
1: 嘿嘿，小嘟嘟，接下来还有一位会飞的动物朋友，它也是圆滚滚的，我们这位朋友还会变魔术呢。
0: 嗯，怎么变魔术呀？小嘟嘟好想去看看。
1: 哈哈，谜底即将揭晓。
0: 哎，它也不是白色的呀，但是它也是胖胖的。
1: 哈哈，小嘟嘟，一种体型丰满的猎鸟岩雷鸟，它生活在寒冷的地带，它的食物主要是植物的嫩叶、花、种子和果实等。之所以说它会变魔术，是因为它的羽毛会跟着季节变换颜色。
0: 啊，这么神奇呀。那不同的季节它的羽毛都是什么颜色的呀？
1: 小嘟嘟，在夏季它的羽毛颜色会变为灰褐色，和岩石的颜色融为一体，入秋之后它的羽毛开始长出白色。
0: 哇，那让小嘟嘟猜猜看，冬天的时候

0: 成白色。
1: 哈哈，小嘟嘟，你真是太聪明了。没错，冬天它会长出一身雪白的羽毛，在雪地里很难被发现呢。
0: 哇，岩雷鸟太厉害了，它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了。
1: 嘿嘿，小嘟嘟，接下来还要带你认识一位会飞的动物朋友，它看起来可是非常酷呢，而且它还非常珍贵呢。
0: 小嘟嘟想去看一看。
1: 哈哈，好呀，小嘟嘟，一起去看看吧。
0: 哈哈，这是谁呀？他的头好有特点呀，他看起来确实酷酷的。
1: 小嘟嘟，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冠斑犀鸟，他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哦，他还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呢。
0: 叫什么呀？
1: 它飞翔的时候，头部和颈部会向前伸直，两翅平展，很像一架飞机，所以它有一个外号叫做飞机鸟。
0: 哇，嘿嘿，确实好像飞机呀，它一定也像飞机一样飞得又高又快。
1: 没错，小嘟嘟，它们的飞行能力很强哦，所以它们不仅会以榕树果等果子为食，还会捕猎一些昆虫和爬行动物。
0: 哇，冠斑犀鸟好厉害呀，真是太棒了。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好听，真好听，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弯弯扁豆向月牙，
0: 弯弯扁豆向月牙，
1: 绿叶白菜白白帮，
0: 绿叶白菜白白帮，
1: 红头萝卜绿尾巴，
0: 红头萝卜绿尾巴，
1: 黄瓜穿着绿衣裳，
0: 黄瓜穿着绿衣裳，
1: 小辣椒真漂亮，
0: 小辣椒真漂亮，
1: 南瓜兄弟长得胖，
0: 南瓜兄弟长得胖，
1: 蔬菜宝宝真是棒，
0: 蔬菜宝宝真是棒，
1: 多吃身体长得壮，
0: 多吃身体长得壮。
1: 哦，托托看到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房子。
1: 哇，这些房子好漂亮啊，原来是小动物们的家。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样盖房子的吧。快看，小鸟衔来了树枝，小熊在劈柴，小蚂蚁在挖通道，大象正在用长鼻子运木头。小朋友们，我们也来搭一座房子吧。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先搬来一些木柴，再将木柴劈开，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搭房子喽。加油啊，房子就快搭好了。我们完成了。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9: 有乃父之风啊。
10: 来，大家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还不是遗传我的。
13: 分享就是种快乐，
14: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哇，
15: 喝卓然，
1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5: 三岁啦。

0: 144集，重新起航。他看起来真的像多多，
1: 但多多不会一见面就炸你一脸光波。
2: 你是谁？你认识多多吗？是他把你带回来的吗？
0: 他听不懂我们说的话，但对声音反应很大。
1: 他在吸收音乐能量，
2: 跟多多几乎一样。
1: 又暴躁起来了，
0: 这就是他和多多最不一样的地方。
2: 他到底是谁啊？
0: 我先陪着他。
2: 好，我去把追踪风暴的模块弄完。
0: 你真的好像多多呀。你想出来吗？那你可不能乱跑。你还想听？

0: 风暴追踪频率调好了。怎么回事？检测到异常能量反应。
1: 没有风暴啊，搞错了。
0: 不可能，这段频率我专门做过笔记。源头就在外面。

0: 怎么了？
1: 它释放的频率和我们记录下来的乱音风暴频率一致。
2: 这可不是巧合。
0: 你说，它跟乱音风暴是同一类东西？
1: 不只是同类，它体内可能有风暴的原能。
0: 可它刚才都很安静。
2: 也许正是它吸收了能量，才被系统标记为风暴反应。
1: 不能把它留在身边。太危险了。
0: 等等，他明明没有恶意。
1: 如果他真的变成风暴了呢？
0: 这还只是推测。好吧，抱歉，我们不能带着你了。别跟着我了。
1: 他不能留在飞船附近了。
0: 可是
1: 除了它的频率，它还会吸收意外能量。
2: 如果能量都被它吸走了，我们就更没法起航了。
0: 但你有没有想过，它也许就是我们了解风暴的突破口？
1: 这个风险我们承担不了。我们走。我们必须为下一阶段做准备。
0: 非得这样吗？我感觉它跟多多很像。
1: 我也不希望这样，但确实太危险了。
2: 也不知道多多现在怎么样了。
0: 云层，
2: 快走，风暴要来了。
1: 你们走，我把飞船开到安全的地方。
0: 不行，这太危险了。
2: 现在防护罩还没法启动。
1: 可是如果不管，飞船会被毁掉的。
0: 飞船可以再造。
1: 那什么时候才能起航？如果多多在其他岛呢？你们快走，我对自己的驾驶技术很有信心。
0: 我们留下来，一起。
1: 你们。
2: 万一能量不够，我们也好给飞船充能。
1: 好，我们就跟风暴斗。

0: 不好，风暴追上来了！啊，
1: 怎么办？
2: 拼一把，直接用眼罩给防护罩充能。
1: 这怎么可能？
2: 没别的办法了。

0: 做什么？
1: 不好！
2: 你，
1: 快阻止他！

怎么可能？快，先逃离风暴！

0: 抱歉，我误会你了，我
1: 没想到是他救了我们。
2: 你还好吗？想不到你和多多一样能为飞船充能。
0: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
1: 这点跟多多可不太像啊。
0: 太暴躁了。好吧，是我不对在先。
2: 既然跟风暴有关，又有点暴躁，就叫你抱抱怎么样？
1: 这下子，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0: 准备起航。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集，皮皮不在。木音岛，不知道皮皮和卡卡怎么样了？
1: 他们肯定没事儿。咱们先去桃源村，再去通天木。嗯，
2: 可惜树木太多，没法直接停靠。
3: 你们终于来了，
0: 卡卡，
3: 你们都还好吗？
1: 我们都很好，你呢？
3: 我也很好。
2: 你怎么会在这里？
3: 这个说来话长。这是，
1: 凤凰村搬下来了。风暴变大后，我们在树上根本躲不过。
4: 如果不是我们失败的话，
1: 也许并不是坏事。大家终于愿意正视其他人了。
5: 来，我来帮你
0: 吧。这地方真的变了。
2: 看来有时候威胁反而能促进团结。哎，
1: 对了，关于皮皮，我去过桃源村，
0: 他在吗？
1: 他们说他没回来。啊，
4: 不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被风暴送回了故乡。我和莫先生回到了重音镇。和和也回到了竹林。
0: 皮皮没在壁画山洞，只可能是桃源村了。
2: 难道他遇到了什么意外？
1: 我在桃源村时也觉得哪儿不对劲，但他们一口咬定皮皮没有回来。
0: 我们得去看看。
6: 每天我们都要巡逻，检查是否有洞口。
0: 还是老样子。
4: 看起来风暴没有波及这里。
0: 你好，我们想找皮皮，请问他有没有回来过？
7: 皮皮没回来呀。
4: 那个表情像隐瞒了什么。
0: 我们得去找村长问问。
8: 又见面了。你们几个孩子倒是真有毅力。
0: 村长您好，我们是来找皮皮的，这次我们一定能彻底解决风暴的。
8: 皮皮？皮皮没有在桃源村。
4: 可上次风暴后大家都被传送回家了，皮皮应该在啊。
8: 确实没有回来。风暴之后林子里乱成一团，我还有很多事情，你们要找人就往别处找吧。
1: 我还是觉得他在说谎。
4: 皮皮一定回来过，但他不想让我们知道。
2: 可是为什么呢？
0: 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了。
1: 哎，我去找其他鸟帮忙，他们最擅长找人。总之就是这样一只小鳄鱼。
4: 任何可能的线索都很重要，
0: 拜托大家了。
9: 这有什么，交给我们吧。
2: 但愿顺利。
4: 放心吧，皮皮一定没事的。
9: 你们看看这个。
0: 这么快。
4: 走。
0: 这脚印是皮皮的没错。
4: 他这是故意绕开村子。
1: 有人在哪儿？
0: 皮皮别怕，是我们。点点。
10: 你们怎么来了？
1: 点点，你怎么会在这附近？
10: 我只是散步。
4: 你看起来不像是在散步。
0: 皮皮在桃源村，对不对？
10: 村长说了不准说。
2: 以前村长还说过不能随便出门，不能玩电子音乐，结果你不都试过了吗？
10: 他是回来了，我还见过他，不过村长找到我们说不能说，之后我就没再看见过皮皮了。
4: 果然是在骗我们，我们去找他对质。
0: 等等，这样点点会很为难的。

0: 抱歉，我不能再多说了。
1: 可不问村长，我们怎么找皮皮啊？
2: 至少我们能确定他真的回来过。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那是陆龟先生。
1: 看来猜测没错。

0: 谁？
1: 啊，是我们。
0: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哎呀，我太想你们了。你们还好吗？多多怎么样？我们什么时候再出发？
2: 你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先喘口气吧。嗯，
0: 我一直在这里练习，这次我们肯定能行。
3: 你在这儿是为了练习乐器？
0: 哎呀，之前我太不努力了，这一次我肯定不会拖后腿了。
4: 练习乐器为什么要藏起来？
0: 什么叫藏起来？村长爷爷说，这是村子附近最好的练琴房了。
1: 哦，我们找你找得快疯了，
2: 可他们都说你不在。
0: 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3: 我们也很奇怪。
0: 太过分了，我这就去问问他们凭什么胡说八道。哎，
3: 你别激动，现在是晚上。
0: 不行，我忍不了了，走。哎，
2: 皮皮，慢点。
3: 皮皮，等等。
5: 你们怎么？
0: 什么情况？为什么说我不在？
2: 我们相信你有您的理由，但我们真的需要皮皮一起对抗风暴。
5: 他当初也是这样。
3: 您是指皮皮的爷爷吗？
0: 我爷爷？这就是我爷爷？
5: 没错，当初他说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要去解决风暴，就出发了，和你们之前一样。
4: 可上次您并不反对皮皮与我们一起。
5: 那时候看到皮皮继承了他的遗志，我确实很开心。当年他失败后也曾回到村子，就和现在的皮皮一样。
0: 这和你不让他们见我有什么关系啊？
5: 他回来后坚持要继续出去对抗风暴，可离开后再也没有回来。
3: 您是担心皮皮也？
0: 就算是这样我也要去。我之前确实是爱偷懒，但回来以后我没日没夜的在山洞里努力练习，就是为了和他们一起再次对抗风暴。唉，
5: 你长大了，去吧，我相信你会比你爷爷做得更好。
0: 你同意了？
5: 我终究不能替你选择，但我希望你们能成功。
2: 放心吧，村长，我们一定会把风暴彻底解决。
3: 我们不会让皮皮有事的。
5: 去吧，加油。
3: 第46集，杠铃说话了。
0: 还逃不掉吗？
2: 这风暴比之前的都强，别分心，继续演奏。
1: 这样下去不行。
0: 就不能用合奏驱散它吗？
6: 之前试过了，我们的音乐能量还不够驱散风暴。
3: 杠铃不在，只能靠甘米的驾驶技术了。
0: 哎呀，偏偏这时候他不在。
6: 别抱怨了，经过这关就到水银岛了。
1: 哎，那是什么？
0: 这什么东西？
1: 是他，
6: 快开舱门。

0: 多亏了杠铃，
1: 吓死我了。
2: 我们正要去水银岛找你，你怎么会？
3: 你们来得正好，我一直在等你们。
1: 刚才你真的在说话吗？还是我的耳朵出了问题？
3: 你们没听错，我现在已经会说话了。
4: 可是你没有摸核心装置啊。哇，
0: 太厉害了。
2: 等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上次多多释放了特殊的音乐共振，就是他打开了我的声音通道，被风暴吹散后，我就发现自己会说话了。
4: 还有这种效果？
0: 不管怎么发生的，太好了，
1: 这一下不用再靠笔记本交流了。
3: 我一直在找你们，我尝试过从水音岛往外巡游，也尝试过去寻找木音岛和重音镇的通道，但那条水路风暴太多，而且很多水道都塌了，我正要回去，
5: 没想到正好遇上你们。这是新的飞船吗？
2: 之前的飞船在那场风暴之后消失了，这是我们在重音镇居民的帮助下造的。
0: 我们刚才还在想，这次遭遇风暴没有你在可危险了，结果你就英勇登场了，救了大家。
3: 你们没事就好。
0: 我们终于聚齐了，
2: 这一下我们可不怕风暴了。
1: 这次我们一定要彻底打败风暴。
3: 先等一下。
4: 怎么了？
3: 我想先请你们到我家做客。
2: 你家？

0: 想象中的海底宫殿还要美。
1: 发光的螺旋藻，活体水母路灯，我得给这条通道命个名。
2: 我们这是被当贵宾接待了，
3: 也许还准备了好吃的。
4: 杠铃看起来真的不一样了，
2: 它现在像是这片海底的主人。

0: 这也太豪华了！
1: 这些珊瑚，这些玛瑙，太美了！
2: 水银岛没有风暴了吗？居然能建起这么豪华的住所？
3: 这是大家一起帮我建的。
4: 大家？为什么？
3: 因为我记录了你们的旋律，加上我的演奏、调音，能勉强挡住风暴。
1: 什么？你自己就能挡住风暴？
3: 当然，只是勉强抵挡。
2: 太好了，你变强了，我们消灭风暴的把握就更大了。
3: 关于这个事，我有个提议，希望你们听听。
4: 什么？
3: 我们不一定要彻底消灭风暴，我们可以只要抵抗它，保护居民一样可以成为英雄。
2: 什么意思啊？
1: 我可是为了要消灭风暴才回来的。
3: 可如果风暴彻底消失了，大家就不需要我们保护了，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忘记我们。我们应该向前看，不要被过去束缚。
4: 杠铃，你不想水银岛的居民过上好日子吗？
2: 对呀，想想水母婆婆和宝宝们，
3: 就算我们一起对抗风暴也失败了，不是吗？
1: 等等，你这话什么意思？
3: 我们已经努力过了，而且我可以靠音乐保护他们。
4: 他不对劲。
2: 果然有问题，他身上有接近风暴的频率。
1: 他被风暴影响了？
4: 杠铃，你真的不想消灭风暴了吗？
3: 没错，希望你们再想想。
2: 我真心希望你们能认同我的看法。
5: 为什么他会被风暴影响？
6: 杠铃的身体本来就会携带音乐能量，也许正是因为这样，
2: 靠击退风暴一直做英雄，他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想法？
4: 我觉得风暴并没有完全

0: 全控制他，他救了我们，也还记得我们，我们不能放弃他。
1: 我同意，但怎么做？
2: 既然是风暴，可不可以驱散掉啊？
3: 你是说对着他演奏？
0: 之前我们合奏的时候什么都没发生。
2: 之前是合奏嘛，这一次我们要对着他演奏。
4: 你是说以交流的名义，
0: 希望能唤醒他？
1: 怎么忽然要演奏，还非要我过来观看？这不是好久没见了吗？
0: 你也帮我们看看有没有进步。
5: 对呀，以前会有。
1: 那快点开始吧，待会儿我还有安排。

0: 就结束了。
1: 对，我忘谱了。嘿嘿嘿，
0: 那我先走了。对了，你们再考虑考虑我的提议。
2: 对了，刚玲，你最近有没有见过水母婆婆？
0: 没见过，不过她应该不会在意的。没用，我们的演奏影响不到她。
3: 还有什么办法能驱散风暴的影响？
4: 如果没有杠铃合奏，我们根本驱散不了风暴。
5: 那怎么办？
2: 也许用演奏这个方法没错，只是我们的演奏并不能打动她。
5: 我们一起冒险，一起挑战风暴，还不够打动她？
2: 杠铃肯定还有在意的事情。
0: 你的意思是？
2: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会有效。
4: 原来如此。
6: 值得一试。
5: 喂，你们在说什么？
0: 这次又是什么事儿？我刚参加完聚会，很累的。
7: 哎呀，你看了就知道了。
2: 杠铃，我们新排练的曲子想让你听听。
0: 这是最后一次了，你们不能老这样。
2: 大家出来吧。
8: 我就像我们练习过的那样，不用怕，慢慢来。

0: 哥，你还疼吗？你不记得我们了吗？
1: 哥哥呀，
2: 你呀，终于恢复了。
3: 他回来了，
4: 欢迎回来，纲领。
5: 你太好了，这次咱们的队伍真的凑齐了。
1: 哥哥，
4: 没事的，你恢复了就好。
3: 接下来就是彻底解决风暴。
4: 对了，差点忘了这件事，这是我爷爷留下的，关于这只海龟，您有什么线索吗？
2: 让我看看。居然是他。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哎，哇！
5: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

0: 四季将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6: 第47集，海龟的遗憾。

0: 哇，这就是老海龟住的地方，看起来像个花园。
1: 这里的珊瑚长得太漂亮了，好像梦境一样。
2: 要是能收藏这些珊瑚，
3: 您好，请问您是海龟爷爷吗？我们想向您请教一些关于乱音风暴的事。
4: 啊，不是说他很好说话的吗？
3: 我们听水母婆婆说，您和我们的爷爷以前是好朋友，我们这次是为了对抗乱音风暴才来找您的。
5: 你们这些小孩子懂什么？赶紧离开，别打扰我。
0: 这么暴躁啊！
4: 他对风暴的话题反应那么强烈，他肯定知道一些事情。
3: 至少说明我们找对人了。
6: 可他完全不听我们的解释。
2: 他真的和你们的爷爷是好朋友吗？
3: 难道说他和爷爷有什么矛盾？
4: 有道理，这么多年了，乱音风暴还在五音群岛肆虐，肯定是当年发生过什么问题，导致他们没能成功驱散风暴。
3: 也许我们可以先替爷爷向他道个歉，
4: 可是该怎么做我们都不知道当年的事情。
0: 你们看那边啊，那是什么？好漂亮啊。我们可以摘一些下来，编个小礼物送给他。
4: 这个主意不错，用礼物表达心意总比空手敲门强。
7: 那一株不错，感觉可以编成手串。
2: 我觉得这株更好，颜色更鲜艳，适合做项链。
0: 哎呀，那还等什么，我现在就摘下来。
5: 住手！你们这些小家伙想对我的珊瑚园做什么？
8: 我们只是想……
5: 这片珊瑚我养了20年，每一根都是我亲手种下的。
3: 对不起，我们不知道。
4: 我们只是想做一点礼物给您，表达歉意。
5: 谁要你们的礼物？赶紧离开，不然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哼！
8: 看来这下他彻底生气了。
6: 我们太鲁莽了。
2: 不过，他还是出来了。
3: 我还是想再试一次，爷爷从不会轻易放弃，我也不会。
4: 我们和你一起去。
3: 海龟爷爷，我们真的没有恶意。
8: 就是。
3: 只是我爷爷曾经和您并肩作战，他一直记挂着您，也留下了很多关于五音群岛的记录。他一直为那场失败感到遗憾。
5: 你爷爷不是第一个放弃的吗？他有什么好遗憾的？
3: 您说什么？
5: 当年如果不是他先放弃离开，我们也许早就解决风暴了。
4: 放弃？您是指
3: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他一直想再回来。
5: 可他没回来。
3: 为什么他会这么说？难道我爷爷真的……
4: 别想太多，就像你说的，这里面肯定有误会。糟了，乱音风暴！
3: 海龟爷爷，风暴要来了，快跟我们上飞船避难！
4: 风暴真的来了，这里很危险。
5: 我早就为了防御风暴加固了这里，不用你们管。
3: 可这次乱音风暴看起来很强。
5: 我的墙我自己守得住。
0: 他真是太倔了。
9: 怎么办？真的不管他吗？
3: 不能不管，万一这里撑不住，我们得想办法救他。
4: 呵呵，说得对，先启动飞船。

0: 防护核心开启，音乐能量准备，
1: 开始演奏。

0: 那片珊瑚真的很美，对不起，我们没能保住它。
1: 我们一直在寻找方法彻底驱散乱音风暴，曾经有过一次机会，但我们失败了。那之后风暴的频率和强度都提升了。关于风暴，您能给我们讲讲过去的事吗？
2: 你们想知道的不只是风暴的事，还有你们爷爷的事吧。我不是演奏家，我当年跟他们一起去冒险，只是因为我不想再看到大家被风暴伤害了。
0: 你们为什么失败了？
2: 最后关头，你爷爷忽然说风暴不可能被彻底消灭，结果风暴失控，我醒来就已经回到这里了。
1: 我们上次尝试彻底击溃风暴也失败了。
3: 那到底该怎么办啊？
2: 后来我独自去了重音镇，找到了你们俩的爷爷，我们三人造好了飞船，准备再去一次，但那只黑白熊再也没有来。
1: 您一直在等他？
2: 一开始是等，后来哼，他就是个懦夫。
0: 不是的，爷爷做了很多努力，只是没能成功。
2: 这是
4: 爷爷研究回五音群岛的方法，但是因为没有五音群岛的乐器，他没能成功回来。
1: 之前我们失败了，和和也是靠着这些才能成功回来的。
2: 你是说他没有抛弃我们，只是没能回来？
0: 他一直都想回来，也一直都很遗憾。
2: 原来是这样，这么多年了我都错怪他了，我还……
0: 他一直没有忘记，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
2: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1: 我们还想知道更多关于风暴的消息，
0: 还有一些我爷爷留下的资料，我们不太明白，也许您能懂。
2: 没问题，我一定知无不言。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5: 飞鹤新飞。

0: 斑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卓
5: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把老师来引。
9: 旺旺碎冰冰，
10: 吃我一棒！
9: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0: 对，
9: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48集，爷爷谱的曲。
1: 和和，这里真的会有能击败风暴的谱子的线索？
0: 我也不确定，但这里标注了谱曲。根据海龟爷爷的判断，这本应该是爷爷的随笔。看前后内容，应该是在金银岛记录的。
2: 这么认真的标记，感觉就像藏宝图一样。
3: 不只是谱子，或许是一种能产生更大音乐能量的合奏结构。
1: 真有那么厉害？
3: 总之，先去看看呗。
0: 没错，眼见为实。

0: 谁呀？啊，太阳底下跑来个胡萝卜。
1: 啊，不是胡萝卜，是大橘。啊，
2: 真的是你们！我刚才在沙丘那边听到有飞船的声音，就一路追过来了。
1: 你现在可以随便出村子了？
2: 当然，我现在可是自由探险员，声音和好奇心都获得认证了。
0: 探险员啊？嗯，你这是踩着沙子巡逻呢？
2: 可不是嘛，金银岛这片我比谁都熟。
3: 哎，你们是在找什么地方？
1: 我们想找一处爷爷标注过的地点，特点是有三块岩山。哦，
2: 我知道这地方。我前几天刚绕过那里，看起来不起眼，但很奇怪。
4: 你确定位置准确？
2: 100%，我给你们指路。
5: 到了，就是这里。
0: 这地形真奇怪啊。
6: 不过确实跟地图上的图案一致。

0: 可爷爷不会无缘无故在这里标注的，地质结构不太像天然峰石，看起来有人动过手脚。会不会有机关？猜猜看，有没有咔嗒一声？哎！我要掉下去了！不好，是流沙！
1: 小心，不要挣扎，越动越沉。
2: 我不想探险了。爷爷标记这里。
3: 不会是要为流沙谱曲吧？
2: 会不会是线索已经被乱音风暴破坏了？嗯，
4: 很有可能。那么多年了，在这种空旷的地方，不知道被风暴袭击过多少次了。
5: 哎，这不是白忙活了吗？不对，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不避风暴的地方呢？
6: 也许他没想到会过这么久。

0: 时间？对，是时间。
1: 时间怎么了？
0: 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次乱云风暴，也许这里之前并不止三块岩石。哦，
2: 原来如此。的确，寻宝也要讲究藏宝图绘制的时间和当时的地貌。
3: 旧地图，大菊，你们族里有没有特别古老的旧地图？
4: 族里一直在记录岛上的变化，也许会有。
3: 比对地形变化，或许我们就能找到真正的谱曲位置。
0: 大菊，拜托了。
4: 交给我。等我找找。

0: 这里有唱谱图、风向图、乐器结构图。哎，啊，找到了！
1: 感应？
2: 我们之前的位置，
1: 啊，是这里。原来之前这里有那么多岩山。
3: 三块岩石。
2: 这里。但这个是什么？
4: 这难道是绿洲？
0: 我知道这地方。只是现在那一带叫石头草地，很少有人去。
2: 那我们就去看看。

0: 就是这里了。啊，这里真的会有谱子的线索吗？也许和这些奇特的植物有关。难道这些排列有什么规律？嗯，别叫杠铃，你有什么想法吗？啊，
1: 石头草不能吃，这是我吃过最新鲜的竹笋。
2: 竹笋，真这么好吃？我也试试。
0: 好像我们第一次给和和找竹子也是这个情况。可是。
2: 这和乐谱有什么关系？如果是爷爷发现了竹笋，所以做了标记。嗯，哎，
1: 你们记不记得小球鱼教给我们的曲子？当然记得。哦，那段旋律是我爷爷教给他爷爷的。啊！你爷爷写的谱曲。
2: 其实就是一首能让竹笋长大的曲子，也就是说，我们一路寻找的谱曲旋律，其实我们早就会了，
0: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更厉害的谱子。看来是这样的。
2: 哦，那又白忙活了。至少我们可以在这里补给到足够多的食物给你啊。
3: 我本以为可以找到乐谱，更好的对抗风暴。也许并没有更好的乐谱。
1: 没错，我们认真磨合的演奏，就是最棒的。
4: 我也觉得。
2: 那么接下来，根据海龟爷爷给的线索，风暴的起源在暴音岛。

0: 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海是大大的，
1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

0: 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倒转怀表上。
1: 啥也没有。哎呀，这每天不是找宝物就是巡山的，真无聊。
2: 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躺着，先休息会儿。哎呀，下午茶时间到了。哎呀，蜂蜜。
3: 没事吧，吉吉国王？这个傻鸡鸡，自己扔的香蕉皮都能踩到，再开一次。
2: 下午茶时间到了呀，
4: 又有蜂蜜。
1: 哎呀，为啥要说又呀？
5: 为什么感觉这地方有一点熟悉，还有点亲切，又有点回味呢？
3: 再开一次。

0: 你干啥呢，蹦蹦？
1: 九儿，
0: 那是啥呀？
1: 没什么。
0: 俺都看到了。
1: 给。
0: 这是啥呀？
1: 这是我捡的神奇宝物。
2: 神奇宝物？
0: 这看起来没啥特别的呀。
1: 转动那个，时间就会倒退，周围的人。

0: 说熊大早上就跟光头强出去了，不会买啥好吃的去了吧？现在就去光头强家。
1: 别闹了，博士，真是的。医生说要继续观察，看王博士这个状态，也觉得要砸我手里了。
2: 别那么悲观嘛。
0: 光头强，光头强，俺来了。咋一个都没来呀？哎，真是的，吃饭都不积极。哎，对了，上次在光头强这儿吃的蜂蜜蛋糕可好吃了，不如俺先来做个蜂蜜蛋糕等大家。哎呀，照着光头强给俺的配方制作，准没错。好啦！
3: 这个看着好像不太一样呀，
0: 说不定味道还行。
3: 比光头强家的腐乳都难吃。哎呀，这可咋办呀？材料都用了。
0: 可以让时间倒退的神奇宝物，
4: 俺想到了。
5: 注意，他们回来了。
6: 啊，小心！
5: 怎么回事？
2: 看起来像是新好的人。
7: 不是看起来像，就是。
8: 走开，挡着我镜头了。
5: 嘿嘿，金豪，你怎么在这儿？
8: 这不废话吗？当然是为了神奇宝物啊。那我调查清楚了，今天的乾坤带就在你右侧的裤兜里。
5: 被他知道了。你干什么呀，博士？
8: 他愣着干什么？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5: 别闹，别呀，快起来。
8: 到手了，
4: 终于好了，让看看看啊！
0: 哎呀，这个好像比上次那个好一点。哎呀，奇怪，明明是照着光头强给的配方做的，要不从头再来一次？
8: 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5: 熊大，还给我，
7: 猴哥！
8: 终于到手了！
4: 哎呀，好了，成功了！
3: 到底咋回事嘛？这回都熟透了！
7: 不行，俺一定要拯救他！
8: 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2: 俺就觉得脑袋一直嗡嗡响，还带回音呢，敢偷袭俺！这群好像带了点杀气啊！
7: 把乾坤蛋给我！
5: 熊大，快跑！
7: 放手！
5: 不放！
8: 乾坤蛋在熊大手里，抓住他，把乾坤蛋给我拿回来！
2: 只能靠俺了。
8: 快起来，去帮忙！
5: 乾坤带，
7: 看招！
2: 没子弹了！
7: 看我的猛虎拳！最后胜利的还得是我大个子，又到手了。为什么我要说又啊？

0: 终于到手了，恭喜豪哥，贺喜豪哥！不能就这样，让金豪把乾坤带拿走。好嘞，看着比光头强岁数还大，到底哪儿出错了嘛？为了做这个，俺还跟光头强学认字，没认错呀。再试一次。
1: 再来！看我的猛虎拳！哼，最后胜利的还得是我大个子，又到手了。为什么我又出两次哟？奇怪，奇怪。再来！再来！再来！
2: 大伙转中火，
3: 哎呀，哎，知道了，原来是这样，再来一次。哎，我不行了，我受不了了。这次应该可以了吧？成功了！
1: 豪哥。
3: 我又把乾坤带给拿回来了，
1: 怎么了，豪哥？
3: 感觉我的身体好像很排斥那乾坤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管了，终于拿到了！
1: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
4: 奖金少不了你的，
5: 把乾坤带还给俺。
1: 终于成功了！给俺！熊大！成功了！熊大不见了！让你嘚瑟，快离开这！快走！
5: 站住！
3: 这到底咋回事呀？啊，熊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喜之郎举弱果冻。啦啦啦啦啦。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求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啊，老帅来也！
1: 旺碎冰冰，
3: 吃我一半！
1: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3: 对，
1: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有共分享心。
7: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0: 转怀表下。
11: 我们被金豪偷袭了，得赶紧去救熊大，他被吸进乾坤袋里了。
12: 啥？哎呀，这可咋办呀？
13: 哎，
11: 对了，
13: 俺们可以用这个。啊，
11: 这不是神奇宝物倒转怀表吗？
13: 原来叫这个名字呀。哎，刚才用了好几次，确实可以让时间倒退。
11: 啊，难怪刚才觉得哪不对劲儿。熊二，现在就靠你了。
13: 靠俺？没问题，包在俺身上。
11: 希望这不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决定。
13: 那就开始吧。
12: 熊大来啦！光头强，熊大不好了。
14: 熊二，
11: 怎么了熊二？什么不好了？你又上我家偷吃了？
12: 啊，不是，
11: 那是马桶又坐坏了。
12: 没有。
11: 那是什么呀？
12: 是，
14: 看这熊样，一定是闯大祸了。光头强，你家没了？
11: 啊？
12: 不是，俺没有呀。
14: 哎呀，出来！
12: 熊大，
14: 这回一定要说出来。
12: 熊大，光头强，不好了！
11: 怎么了，熊二？什么不好了？
12: 跟你们说，
11: 你又上我家偷吃了？
12: 不是，
11: 那是马桶又坐坏了。

0: 那是什么呀？
1: 是，
2: 看这熊样，一定是闯大祸了。光头强，你家又没了
0: 啊？
2: 哎，为啥俺要说又？
0: 熊大，饭可以乱吃，话不要乱说。你们是不是都想把强哥家给拆了，让强哥无家可归啊？
2: 不是，
0: 熊大，你坦白说，这是不是你的心里话？
3: 哎呀，你们有没有听俺说话嘛？俺是想说，是俺把房子给拆了，
0: 真拆了。
3: 不是，俺没有。哎呀，都怪你们把俺给带偏了。俺要赶紧追好钱。这次俺一定要成功。
0: 你，
3: 熊大，光头强。
4: 熊二，
0: 熊二，你干嘛呀？
3: 啥都别问了，快掉头走！
0: 为什么？
3: 再往前走就要出大事了，快掉头啊！
0: 这知道了。
2: 熊二，你咋突然这么大火气？
3: 一点都不突然，憋了好久了。
5: 豪哥，光头强他们就逃跑了。
3: 事情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0: 原来如此。
2: 怪不得俺的拳头会有杀气。哎，
6: 金豪追上来了，
7: 快别让他们跑了。这下看你们往哪躲啊。
3: 要慢呀，
0: 想阻拦我
3: 没门儿。
7: 快追上去。
3: 要追上来了，
6: 光头强，小心！
0: 还好刹住了。
8: 大哥，大爷们，咱们是组团来的，但别都组团倒啊！
2: 你开的挺好，下次别开了。
0: 还有下次吗？
3: 追上来了，快走呀，愣着干啥呀？喂，这把是路中间呀，多凉呀，麻烦让一让。
9: 熊，快跑啊。
3: 大爷，大哥，大爷们，
7: 哎呀，快走快走，愣着干啥呢？
0: 啊，
7: 终于抓到你们了。
3: 俺又失败了，
7: 再来。拦我没门。
3: 光头强，别进小树林，你赔不起，往前开。
0: 这里怎么感觉那么熟悉？车没油了。
3: 哎呀，还管啥油呀，快往前开。
0: 这里怎么这么颠簸呀？
3: 我想起来了，这里在修桥，前面是悬崖。 再次失败，
7: 再来。想阻拦我没门。
3: 郭总强，别进小树林，你赔不起。别往右开，那边的路还没建好呢。
0: 完了，车要没油了。
7: 让你们尝一下我新买的小玩具，超级无人机。
3: 啊！
7: 天女散花。
10: 猴哥，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呀？
7: 早拿出来还要你干什么？
10: 嘿嘿嘿嘿
7: 嘿！看我的！他们逃了。
3: 耶，甩掉啦。
0: 光头强，
3: 你可真是狗熊领车神。
0: 为啥停了？
3: 车没油了。
7: 这终于抓到你们了。
3: 又失败，
0: 再来。
3: 想起来他们还是放弃吧。
0: 啊，
3: 所有的路线都试过了，进小树林会赔钱，走右边是悬崖，走左边最后就没油了，对方还

0: 有那么多的人，今天俺们输定了。
1: 还有一个办法，
2: 郭德强，你咋往回开啊？
1: 没时间解释了，到了你们就会明白了。
3: 这光头强是傻了吗？他家周围可都是死路，
4: 一定是被我们逼得慌不择路了。上！
3: 是。
1: 就差一点儿。
2: 郭德强，没油了，
1: 马上就到了。
2: 郭德强，你没事吧？
0: 他们来了。
4: 光头强，真没想到你居然自投罗网，赶快把乾坤袋交出来。
0: 光头强，要不然再倒退一次吧。
5: 哼，不用，他们奈何不了我们。
4: 居然这么嚣张，给我把他们。
6: 光头强，
4: 都几点了，害得本王等了这么久，不知道本王时间宝贵吗？
2: 哦，俺知道光头强为啥回来了。
3: 猴哥，是那只头上长菠萝的猴子。
7: 吉吉国王，等等我。
3: 又多了一只。
6: 熊大熊二，你们看我带了好多吃的。
8: 熊大，我们好久没切磋了。
3: 三四五，越来越多了。猴哥，
4: 我看得到。
9: 我也来了。
3: 大熊大熊。
4: 是金豪，
0: 他要抢俺们的乾坤袋。
4: 怕什么，我们都在这儿呢。
0: 太好了，不过这次主要的功劳还是得靠俺。
4: 那是倒转怀表。我说今天怎么怪怪的，还以为我精神错乱了呢。把怀表跟乾坤袋给我抢过来。
3: 猴哥，他们数量上占优，而且
4: 怕什么，一群动物而已，他们有武器吗？给我上。
2: 咱们也上。
3: 快听。
0: 来啦。
3: 完全不是对手啊，猴哥！咱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撤吧。
10: 冲呀！
4: 你们给我等着，我是不会放弃神奇宝物的。
10: 又打了金豪一次。
0: 哎，光头强，俺们是不是可以继续聚餐了？
11: 是。
5: 当然了。
0: 耶！光头强，别担心，聚会完了呀，俺们帮你重建。
12: 守护者联盟上。
4: 我不听解释，都几个月了，看看你们，才找到几件神奇宝物，还不如光头强和动物们找的零头多。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今天必须抢到乾坤袋。我要修复许愿树，恢复青春。
3: 我不能再等了。再过几天我又要过生日了，我又要变。豪哥，我提前祝你过完六十过七十，过完七十过八十，八八九九一百岁。咋样，我这词儿整得挺押韵吧？
13: 二狗这傻蛋，你拍马蹄子上了。
4: 什么？
3: 大毛，愣着呀，快给豪哥弄碗长寿面。
13: 不不不，
4: 你们两个。
13: 不是豪哥，这跟我没关系啊。
4: 我看你俩就是来搞破坏的。
13: 搞破坏啊。豪哥，我有个办法抢到乾坤袋。
4: 有办法？
13: 那就是离间计加一箭双雕计
4: 啊。
3: 这办法行吗？花里胡哨的。
13: 当然行，这次得豪哥亲自出马。
4: 我
2: 别跑。
14: 你爸送来的老母鸡可遭老罪了。光头强，王博士是不是又到复诊的时候了？
11: 我现在哪有钱呢，治疗时间我都拖了半个月了。
3: 小三，我

0: 熊，给我消停会儿。喂，
1: 光头强，
0: 老板，请问有什么指示？
1: 我有个超级大单给你，干好了还有400块的奖金哟。
0: 真的？
1: 没错，人家点名就要你。
0: 老板您放心，我保证服务到位。谢谢老板。强哥，我真不愧是狗熊领金牌导游，都有人开始点我了。熊大，只要等奖金拿到手，我就带王博士去治疗。这游客怎么还没来呀？你好，我是
2: 静豪大个子，你们怎么在这儿？你们又打什么坏主意？我身上可没有乾坤袋。老板，
1: 光头强，你接到我们的至尊超级无敌钻石888客户金豪先生了吗？
0: 金豪啊，老板，我可不可以不接这单啊？
1: 那怎么行，人家点名要你，多给了250当小费。你现在是我们旅行社头牌，别让我失望啊。
0: 金豪他们肯定有什么阴谋，强哥我得小心点。
3: 快，那俩猴子上钩了，快追，别让大马猴二狗跑了。

0: 那不是光头强吗？怎么还有金猴和大个子？
1: 您往那边看，莲花湖畔四季如春。
2: 光头强，
1: 那边那，
2: 别紧张。哎，虽然我跟王博士是对手，但我们早已是惺惺相惜。
1: 切，哎。
2: 我知道我做的太过分了，王博士疯了都是我害的。我真希望能为王博士做点什么，来弥补我对他的亏欠。
3: 他们在那儿聊什么呢？
0: 好像说什么王博士。
2: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0: 哼，
2: 哎，真希望时间可以重来。
4: 猴哥，你还是别说话了。
2: 我真的没有骗你，你自己看吧。
5: 绝症，
4: 王猴哥，
2: 我的时间不多了。光头强，我最后的愿望就是治好王博士，治病的钱我都准备好了。
5: 哇，
3: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钱。君豪想干什么？
5: 那
2: 给，我知道你的难处，用这些钱去治疗王博士吧。
1: 是钱，我不能。那别走啊！
5: 这钱不能要，得还给金豪。
0: 博士，钱，
6: 我懂了，赶紧去找熊大。光头强被收买了。
4: 不可能，吉吉，你听错了吧？
7: 是啊，吉吉，你肯定听错了。
6: 你们居然不信本王！我可有人证，是猴证，对吧，妈妈？
8: 没错，我看光头强见到钱的时候，眼睛直冒绿光呢。
4: 这，
9: 光头强先生，
10: 猴哥说了，您表现的他非常满意，这些都是给您的礼物。
9: 哎呀，可真让人羡慕啊！
10: 可不是嘛，
4: 金豪给光头强送礼物，
0: 我说什么来着？
4: 礼物，礼物！
5: 不是，不是，快停下！
0: 哎呀，
5: 金表，
0: 那是水果。
4: 帽子，帽子，
0: 这是蛋糕。
4: 熊二，不能吃别人的东西。
6: 没错，这是金豪的东西，不能乱吃。
7: 还要吃一口。
5: 你俩别闹了。
3: 光头强回来了！
0: 啊！你们干什么呢？
5: 快停下来！
7: 还要吃？
0: 这是怎么回事？
5: 快停下！
0: 哎！

0: 瓜都响，小心头上。
1: 快下来，
2: 坐
1: 下来呀！哎呀！
3: 呜呜！
0: 跟我走，我真是受够了。快看，熊大，
4: 光头强，你要带博士去哪儿？
0: 去看病，我要彻底治好他。
4: 就你那点钱，够吗？
0: 这我有。
4: 哼，是金豪给你的吧？
0: 熊大怎么知道？居然跟踪我，是又怎样？金豪已经变好了，他给我钱是想把王博士治好。
5: 我说的没错吧？光头强被金豪收买了，还把责任推到王博士身上。
4: 你咋会相信金豪？他肯定是骗你的。
0: 你干嘛老把他想得那么坏？金豪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金豪了，他现在已经……快跟我走，让开！
4: 光头强。
5: 看到了吧，他要把王博士卖给金豪。
4: 那你说金豪是为了啥？
5: 还用说吗？肯定是为了乾坤袋。
4: 既然这样，咱们赶紧把乾坤袋换个地方藏起来。走。
6: 计划成功，原来乾坤袋在光头强家里。
0: 哼，行动。
7: 是。
8: 为啥要抓那个傻博士啊？
9: 听金豪说，打开乾坤袋需要咒语，而那个咒语只有傻博士才知道。
8: 可是，
9: 哎，来了！
0: 这个熊大总把别人想得那么坏。
10: 好险啊！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哪哪都不顺？
0: 连个石头都跟我作对，算了，还是换条路吧。王博士呢？王博士，王博士，快出来吧，咱们还要赶路呢。哪儿去了？
4: 光头强！
0: 你们这来想干嘛？
4: 不好了，金浩把乾坤袋抢走了。
0: 什么？
1: 俺们以为你上当了，就想把乾坤袋换一个地方，结果没想到金豪突然带人闯进来，把乾坤袋抢走了。
4: 哎，王博士呢？
0: 糟了，王博士一定被金豪他们抓走了，我们中计了！快去找金豪他们，急急忙忙。你们赶紧去通知其他的小伙伴，到时候可能需要你们的帮忙。
5: 切，又给本王安排跑腿的事儿。走。
11: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0: 相似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 乐望与你长相伴。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2: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轻车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守护者联盟中，
14: 都给我精神点，别让光头强他们闯进来。
15: 队长你放心，我保证一只苍蝇也飞不进来。
16: 这么多人守着大门，俺们咋进去救王博士呀？
17: 哎呀，光头强，你快想想办法吧。
18: 小点声，别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办呢？
15: 打开乾坤袋的咒语，你们问到了吗？咒语是什么？快说！
19: 快脱！
15: 是快说！
19: 快脱！
15: 快说！
19: 快脱！
15: 是快脱！
19: 哦，睡觉了。
20: 把这老头整睡着了。
15: 硬的不行，不会来软的吧？
21: 爸，你为了神奇宝物，一直疏忽了对我的照顾。不过我明白你有你的苦衷，我愿意自成父业。爸爸，把乾坤袋的咒语告诉我吧。
19: 儿子，
15: 真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别告诉他，他是个败家子儿。
19: 咒语，咒语
21: 是什么？
19: 咒语就不告诉你。
20: 我就知道是这样。
15: 我忍你们很久了，一群饭桶。谁要是能问出乾坤袋的咒语，我就把这栋楼的一层送给他。哇，
20: 我给他报出功了。
22: 霍哥，我有办法。
15: 说。
20: 王博士脑袋是受过重击才变傻的，那他就背后再给他一棒子，那不就变回正常了吗？
18: 有点道理，我怎么没想到呢？
20: 嘿嘿，看我的。
19: 小狗狗，
20: 站住，我打我打我打，
15: 快住手，是他疯了还是你疯了？够了，限你们半小时之内把咒语问出来，不然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没用的家伙。
23: 你瞅啥？瞅你咋的？
24: 你再瞅
23: 就瞅你咋的。
24: 你敢欺负老人？

1: 死光头强，快抓住他！九儿，走！
2: 你的调虎离山计可真好使。
3: 注意，注意，发现飞大楼人员。
4: 队长早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抓住他们！
5: 被发现了！
6: 站住！
7: 守卫变多了，
1: 这下更难进了。遇到困难了，躲不躲？蹦蹦，毛毛，急进。看来没了本王就是不行。那你有什么办法？急进！我找到不死的位置了，在九楼北侧。
8: 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大门根本进不去。
1: 谁说要走大门啦？我们可以利用那个。刚才我已经观察过了。喂。
8: 豪哥，到底有没有问出来？这个，那个，又快过年了，买点什么年货的？你们拿我当年瓜呢？不是豪哥，你们居然让他在这睡大觉！你给我起来，说，乾坤带的咒语到底是什么？谁让他睡觉的？咒语，神力具，邪神通，开。
1: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9: 这就打开了，豪哥，是我让他睡觉的，有啥奖励啊？

0: 宝物足够修复玄术了。
1: 把宝物还回来。啊，
0: 是岁月折扇。
1: 有斩刀。
2: 不、哦，是会变冰的如意，
3: 看我把你们都变成冰棍
1: 儿！今天可别怪我欺负老人！
2: 放开我！
0: 失去公报，休想！
3: 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0: 有！
4: 蹦蹦毛毛、萝卜头、土豆，
5: 你还有闲心关心别人？
0: 小燕，
6: 土豆还找到两件宝物。
2: 快来人呐！
1: 不会有人来帮你的。
5: 那，
4: 波动奖，
5: 真把我当空气是吧？大力提高腿。
0: 终于恢复了，二狗，你这次可立了大功了，我准备帮你。
2: 让我听完吧。
5: 是那只头上长菠萝的猴子，金箍棒被他拿到了。
7: 关键时刻还得靠本王，让你们见识一下狗首领吉吉大圣的厉害。
4: 包子，
0: 是那把金刚伞。
5: 有我在，休想伤害猴哥。
0: 是吗？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5: 大个子，快转动伞柄，它还有个功能。哦。
4: 真是个宝贝！
8: 不会吧！
0: 别愣着了，看看我去森林修复玄术。
4: 不好，金浩要跑了！
6: 你休想跑！

0: 你是想把大家都烤熟吗？
1: 俺不是故意的。
2: 咋办呢，豪哥？出不去了。玄冰如意，快用玄冰如意来降温。
0: 最好还是得看我大板猴。
3: 猫猫糖，我要玩。
4: 修复好许愿树了，再利用森林跟许愿树吸收自然能量，我就可以许愿了。
5: 没想到运气这么好，爆炸后捡到了这个宝贝。
1: 我也捡了个宝贝，虽然不是大金链子，但也是个项链啊，好像是叫新生项链。
2: 不好，金豪这是要去森林吸收能量来许愿，一旦成功森林就毁了，我们必须赶紧阻止他。
3: 等等，那这个火凤炉和玄冰如意引起的风暴咋办？
2: 我留下来阻止他。
6: 王博士，
3: 那俺跟你一起留下来。王东祥，你带他们去阻止金豪，最好叫上黑风他们。
2: 嗯，我们走。
3: 接下来就看俺们的了。
7: 守护者联盟下。

0: 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
1: 恭喜豪哥，心想事成，永葆青春。
2: 快，我们也去拍。
3: 祝豪哥永远十八岁，
4: 身体强壮，不腰疼。
0: 好好好，都有赏。
5: 谢豪哥。
0: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
2: 他们在那儿，
1: 信号开始修复许愿树了，
6: 直接冲吧。
1: 不行，
7: 没错，他们的宝物可厉害了，大马猴的霹雳锤能释放出闪电，大个子的金刚伞更是刀枪不入，
8: 俺手里只有个麒麟臂，哪里打得过呀？
1: 就这金箍棒还能拼一下，
2: 那怎么办呀？
1: 看来只能智取了，我们现在只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你们负责引开大马猴大个子他们，我去偷袭阻止金豪修复许愿树。
6: 这样不行啊。
9: 那咋办？再不快点，小镇就要被毁掉了。
0: 马上就修复好了。
7: 金豪，守护狗熊岭动物联盟在此，俺们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居然追到这儿来了，这次给我彻底解决他们。
6: 是。

0: 象奶奶，呀！
1: 看我把那锤子偷过来。
2: 那边草丛有埋伏。上边，左边，前边，后边。
1: 傻猴子！
0: 大家，
1: 哎呀，太好玩了！
3: 这宝贝可太好用了。
0: 光头强咋还不行动呀？快点呀，他快顶不住了。
2: 光头强，光头强躲那儿想偷袭，
4: 糟了，被发现了。

0: 这是组装的喷气围包，燃料只够撑三分钟，你必须在三分钟内冲击风暴中心，用乾坤带把宝物回收。放心吧，终于修复成功了，
1: 修复好了，不能让它启动元素。休想打扰猴哥！哼。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许愿神树显化真身。难道？快停下！哎呀！你是不是把我忘记了？给我消失吧！
2: 主的，麒麟硬币。
0: 啥眼神啊？躺着不动能给 PY
1: 了？你闭嘴！右边，左边，我看到了，出来！这次你跑不掉了！
3: 二狗，二狗，
1: 这是巧合，不怨我呀！我会替你报仇的。
2: 真美呀！光头强，不能让他再继续破坏森林了。光头强，你快上啊！
4: 我上了呀，可是都被大个子挡下了。<笑>
2: 那这可咋办呀？还有个办法，或许能行。
4: 你们是想把我们笑趴下是吗？看得疼小丑物，俺才不是蠢物呢！
5: 熊二，你就生最后一次机会了，真的要这么做吗？你会倒霉的。哼，熊就该有个熊样，俺才不怕你。上吧，嗯，上。你干啥？
1: 我看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5: 等一下你就笑不出来了，休想过去！哎哎
1: 熊，快呀！好运来！喊我来个碳烤狗熊！啊！喊我的药！
5: 这是？
1: 这么好？这也太作弊了！休想许愿！

0: 是不是开始倒霉了？肯定是了。
1: 熊大，你成功了！
2: 太好了，
1: 熊大，好样的！
3: 包子，
1: 包子，
2: 又来！
4: 风暴停了。
5: 你醒醒啊，豪哥！
2: 豪哥，
4: 许愿树又损坏了。不好，那些动物要醒了，我们快撤！
1: 可是，
4: 没什么可是的，豪哥都这样了，许愿树又坏了，我们还是回去再想想办法吧。快走！
1: 好。
0: 把许愿树还回来。
6: 这光头强啥时候醒过来呀？都睡了三天三夜了。
2: 哎呀，醒了。
7: 熊大，
2: 熊大，风暴你阻止了。
7: 光头强，你别乱动，风暴已经解决了，你不用担心。
8: 这次可把我们累得够呛。光头强，等你伤好了，必须请我们吃一顿超级大餐。
0: 没问题。
9: 大餐
2: 他怎么又傻了？
7: 一言难尽，不说这个了。现在许愿树还在新豪手里，咱们以后
1: 许愿树又坏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豪哥，
8: 慌什么，好戏才刚开始呢，咱们走着瞧。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咚咚咚咚头战，全都听我指挥。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北纬47英里，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1: 重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什么都没有。
1: 熊大，你找到了吗？
2: 俺连缩小器的影子都没看到。
0: 这都找了快一个月了。哼，都怪特靠谱，要不是他，我们早就变回去了。
3: 哼，别生气了，休息会儿再找吧，一定能找到的。
0: 真的能找到吗？

0: 我亲爱的表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真是太惨了。
1: 表哥，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你的愿望。你就放心的休息吧，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2: 请问您是？
3: 这是我们拜拜乔大老板，特靠谱表弟。
4: 拜拜乔老板，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5: 是啊，总算见到家人了。
3: 听好了。以后特靠谱大厦所有东西都归我们拜拜乔老板所有，听明白了吗？
2: 拜拜乔老板，这是仓库的钥匙。
5: 这是账本。
0: 干得不错，有前途。
2: 拜拜乔老板，那特靠谱怎么办呀？
0: 就不要打扰我表哥了，你们两个跟我来，我有任务要交给你们。
5: 是老板。
0: 把门关好，谁都别打扰我表哥。
2: 你知道吗？特靠谱大厦被一只神秘飞蛾接管了。
5: 快说来听听。
2: 这位新老板名叫拜拜乔，不仅他本领高强，就连他的手下个个都身怀绝技。
5: 啊，这么厉害，难不成比之前的特靠谱还厉害？
2: 听说被拜拜乔的手一指，就会动弹不得，任其控制。啊，还有他那手一握，再坚硬的物体也会被其粉碎。不仅如此，要是跟他作对的话，还会被厄运缠身。
6: 吹牛的吧，哪有那么厉害的昆虫？
2: 是真的？
6: 我不信。午夜城最厉害的是熊大、熊二、光头强，他们可是把特靠谱打败了，这事儿我们都知道。
5: 不就是两只变小的熊和人吗？这有什么厉害的？拜拜乔手一指他们，便能将他们打败。
6: 我才不信呢！你们两个别在这瞎说。走走走。
5: 小聪明，他们两个不相信怎么办？
2: 他们不信，还会有其他人相信的。只要有合理逻辑，

0: 家就会顺着这个发散下去。
1: 真的假的？
2: 不好说，他讲他煞有其事的样子。
3: 这是真的吗？嗯，
4: 熊二，熊大和光头强去哪儿了？
5: 熊大和光头强去信号塔那边找苏小七了，俺等会儿就给他们送吃的去。
6: 都快一个星期了，你们还没找到苏小七啊？
5: 哎，是呀。哎，前面咋了？
7: 来看看，这不错呀，这个
5: 咋这么热闹呀？让一让，让一让，这是有啥表演吗？舞台上咋放了一把椅子呀？
8: 苏静，拜拜，乔老板要来了。
9: 好刺眼呢。
5: 那是
8: 参见拜拜乔老板。
10: 他是谁呀？没见过呀。
8: 现在我宣布一件事情，都给我听好了。从今以后，所有不夜城的昆虫都要上交糖块给拜拜乔老板。好大的口气，凭什么？
11: 凭什么？就凭这个。
5: 他要干啥？
8: 不知道。
9: 动不了了。
10: 什么？
5: 竖起来了。哎，小心。哎，醒醒醒醒呀，
8: 发生什么了？
5: 他吓晕过去了。
11: 知道凭什么了吧？
10: 传说被拜拜乔一指就会动弹不得，这竟然是真的。
9: 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啊？
8: 谁还有疑问？既然大家都没疑问，那就这样规定，凡是住在不夜城的昆虫，以后每天都要上交一颗糖块给拜拜乔老板。
12: 遵命。
13: 我们愿意给拜拜乔老板献上糖块。
12: 不行，糖块都是我辛辛苦苦找来的，绝对不能给你。啊！我的糖又飘起来了。我的糖！
9: 我听说拜拜乔手一握，坚硬的物体就会被捏碎。
12: 啊！没想到这也是真的。
8: 哼！欺虫太甚，有我瞎说在，绝不允许你欺负其他昆虫。
11: 那我就如你所愿。
12: 又要来了！
9: 瞎说！你！瞎说！
5: 瞎说，快醒醒，快醒醒呀！
9: 这也太可怕了吧，
12: 比特考普厉害多了。
10: 怎么办？还有谁能战胜他呀？
5: 拜拜乔，你太过分了，竟然打伤俺的朋友，还欺负不夜城的昆虫们。
11: 你是谁呀？
5: 俺就是大名鼎鼎的熊二。
0: 是熊二打败刺客，我们大英雄出场啦。
5: 罢了吧，
11: 你就是熊二，那你要和我作对吗？
5: 俺是不会让你欺负昆虫们的。
12: 我还听说与拜拜乔作对的话会被厄运缠身。前面两个传言都发生了，厄运缠身肯定也是真的。
5: 啥厄运？俺才不怕你呢。
11: 那你就来攻击我试试。
5: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
10: 甚至发生厄运了。
5: 别信，刚才那是意外，看俺咋打败他。
11: 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不夜城现在归我统治了，还不快把糖拿来。

0: 别走，还没完呢。这可咋办呀？俺先把侠兽送回去，等找到光头强和熊蛋，再回来打背拜拜桥。
1: 老板，
2: 你悄悄跟着熊二，如果发现熊蛋和光头强，一定要将三人一网打尽。
1: 是，属下保证完成任务。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7: 科学教育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1: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耀扬镳接玉笛。
1: 到底在哪儿呢？不会真的在爆炸中毁了吧？奇怪，这里怎么变得这么干净？难道被清理过？嗯，熊大，你找到了吗？
2: 没有。
1: 哎呀，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呢？难道缩小器真的毁掉了？再也变不回去了。
3: 光头强，咱们
4: 熊大，光头强，大事不好了！
3: 哎，熊二，你咋来了？快起来！
4: 熊大，不夜城，
3: 你别急，慢慢说。
4: 不夜城来了一个叫拜拜桥的飞蛾，他比特靠谱还厉害，刚来就欺负大家。

0: 你俩快跟俺回不夜城看看吧，快呀！
1: 咱们现在就去。
0: 郭冬强，你咋不动呀？哎，
2: 郭冬强还坐着干嘛？咱们快走啊！你们去吧，我不打算回不夜城了。
3: 啊？为啥？
2: 我自己的事都还没解决，哪来的闲工夫管别人？
1: 郭冬强，你咋能这么说？他们是咱们的朋友，咱们得去帮他们。
2: 帮他们？那谁来帮我呀？ 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孙小气，谁又能来帮我解决问题？
4: 光头强，
2: 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老天也不愿意帮我们？每次手电筒快到手里的时候，就出现各种意外，可能我们永远也变不回去了。熊大熊二，我决定了，我不打算找了。变小就变小吧，我就这样回去和我爸妈坦白好了。
4: 变小了，我也是光头强，他们也不能不理我。我现在就去坐火车回家。再见了，熊大熊二。啊，
0: 光头强，咱们一定能找到宋小气的。等这次不夜城，
4: 够了，每次都有打不完的坏蛋。上次是特靠谱，这次是白百乔，下一次又会是谁啊？
0: 光头强。
4: 郭冬强，
1: 咋一眨眼就不见了呀？大护法就是他们，不过怎么少了一个呀？
5: 那正好，现在正是各个击破讨时机。
0: 有道理，
1: 熊大，
0: 俺们该咋办呀？
1: 徐二小心！
0: 谁？
5: 你是谁？为啥袭击俺们？<笑>你们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你们只要乖乖。熊大熊二，这可是我们新老板拜拜乔手下的大护法金刚狼。拜拜
6: 乔的手下，
5: 看了没？不仅如此，拜拜乔手下还有个二护法八爪怪，都超级厉害。今天你们谁也跑不了。
6: 介绍的真详细啊！两个笨蛋，
5: 走！哎呦，挺灵活的嘛，那就试试这招。
1: 熊二，快跑！旋风
5: 腾斩！
1: 熊二，走！
5: 小心！
6: 大护法，我帮，
1: 快走！
5: 还想跑？
1: 这边，
5: 熊呢？别让他们跑了。

0: 好嘞。
1: 强子，你醒了，伤快做好了，你再等会儿啊。
2: 好可爱的小熊，送给你做生日礼物吧。
3: 谁呀？这大清早的。
4: 啊！生日快乐，光头强！
5: 火车站到了，请大家拿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车。

0: 停下来了，
1: 回来了。
2: 是啊，信号塔那边太乱了，收拾了好半天呢。哎，
1: 我这儿也乱。
0: 信号塔？难道缩小器在垃圾箱里？
3: 啊，我到狗熊岭了。行，
4: 车票不见了，
3: 我在这等你啊。
1: 让一让，让一让。
5: 哦，不哭不哭啊！
1: 让一让，让一让。售票处在那儿。哦。哎，你们怎么乱插？
6: 对呀、啊。
2: 想干嘛？
6: 没事没事，你们先。
1: 这还差不多。
0: 哎，大木猴，你说去深圳就能吃香喝辣，是真的吗？
1: 你就放心吧，简历我都投好了，等我们回来肯定是狗熊岭首富啊。
0: 太好了，到时候我要买两条大金链，每条都有一斤重那种。网上卖198一条呢，我一直没舍得下单。
1: 没问题，
0: 苏小西，我来了。
1: 两张到深圳的硬座。
2: 哎，等等啊，
0: 钱丢了。
1: 你快给我捡回来呀！乌鸦嘴。哦。
0: 那是。小工作墙。哎，大马猴，大马猴，
1: 我就不让，怎么的？
0: 哎，大马猴，我看着小工作墙了。
1: 小工作墙，真的？
0: 真的。
1: 走，别让他给跑了。
0: 行李，
1: 他要什么行李呀、啊？

0: 小心，我来了。
1: 抓着了。
2: 还真是啊。
0: 快放开我。
2: 这么小个人得值不少钱啊。
1: 必须的。
2: 想跑。
1: 在那儿。
2: 仔细找，别让他给跑了。
1: 这一个能卖两毛钱呢，这里边还有老多了，你快看呐，大宝！
2: 走开，让我来。躲起来是吧？往哪儿躲？
0: 孙小弟，居然还在，终于找到你了。
2: 这下躲不掉了吧？
1: 快看，他还想拿个东西把自己挡住，那玩意儿都没他人大呢。
2: 别笑了，快去抓他！
0: 孙小七，
2: 你跑不掉了。
3: 就是你俩吧，把这搞得乱七八糟的。
1: 大爷，您能不能把脚挪一下？
3: 不能！你们两个要是不把这打扫干净，谁都不准走。
2: 不好，在那儿！别跑！
3: 不准走！让开！
1: 你快去抓！
3: 站住！
1: 我拖住他！
2: 哎呀！让让让让！还想跑？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

0: 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儿，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利海苔。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是你们，熊大、熊二，幸好你们刚才拉我一把，要不然我就被大马猴抓到了。
4: 俺们刚才也遇到了危险。
5: 啊，
4: 是小松一个好大胆。
5: 还有一个，他是拜拜乔的手下，叫金刚狼，可厉害了。
3: 连你们都对付不了他？
5: 嗯，
3: 那这金刚狼挺厉害呀。对了，我找到了缩小器，嘿嘿嘿，刚才检查过了，应该没有损坏。
6: 太好了，可以变回去了。
4: 你是咋找到的？
7: 开往团结屯的列车已到站，请各位乘客有序进站。
3: 我是碰巧来到这，也是意外发现的。
5: 你是不是又发生意外了？
3: 啊，不，缩小鸡，快追！

0: 钱。
1: 郭独行，你还好吧？
2: 我没事。苏小七呢？
0: 苏小七，哎，找到了，苏小七在那儿。
3: 哎，这光头强躲哪儿去了呢？
1: 是大马猴和二狗。
0: 苏小七在他们脚底下，这可咋拿呀？嗯，
1: 有办法了，俺去拿苏小七，要是被发现了，俺就引开他们，你们再去拿。
2: 这很危险呀，熊大。
1: 放心吧。
3: 哎，必须找到光头强，不然票就白卖了。
4: 到底躲哪儿去了？呀，大毛，是小熊大。
3: 哎，快抓住他，他也很值钱。
2: 站住，别想跑。
0: 熊大，
2: 我们先去拿苏小信，再去帮熊大。
0: 苏小信呢？哎呀，
2: 怎么又不见了？快去找。
5: 宝宝乖，不哭不哭啊。好宝宝，听话了啊。不哭不哭啊。哎，宝宝乖，奶奶在这儿呢，你看看奶奶。
6: 世界总算清静了。
3: 在底下。
2: 你别刺激我呀。
6: 又来了。
3: 宝宝不哭了啊。都是你们两个把我孙子给弄哭了。
4: 乖宝宝。
3: 你们怎么搞的？
2: 越哭越凶了。
3: 快走快走，没办法了，只能用这个了。你最喜欢的《熊出没儿歌》。
6: 熊出没，我也老喜欢听了。
3: 这小孩太酷了。四兄弟，别跑！
1: 你说不跑就不跑啊！对对对对
4: 对对，抓住他！
3: 抓住了！这是啥？
2: 我的限量款行李箱！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4: 您别叫了，我们赔。
3: 别把工作人员招来了，他们多忙啊！
4: 就是就是，我们赔你。
2: 我这可是名牌，99呢，
3: 这么贵，我们没那么多钱。哎，用东西赔咋样？
2: 啥东西？
3: 太好了！噔噔噔！
4: 哟，大饼、
2: 韭菜、腊肉，这些都是我喜欢的。
3: 哎，等等，让我算一下啊，酱菜28，腊肉43，还有大饼。你多拿了5毛，得退一根大葱。
2: 熊二，找到了吗？
0: 没。
2: 到底哪儿去了呢？
3: 总算找到你们了。
0: 是他们。
2: 谁呀？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金刚狼。
7: 你就是光头强吧？
8: 对，他就是光头强。我带的路没错吧？你可要在拜拜乔老板面前多给我美言几句啊！
9: 是我带的路，好吧？要美言的话，也是替我多美言几句。
8: 是我带的路。
9: 是我，
2: 这样都能打败你们？哼，交给强哥吧，强哥现在可是一肚子的火。

0: 钱？
1: 没事，一点小意外。
0: 光头强，你瞧你没事吧，光头强？
1: 熊二，你怎么晃来晃去的？

0: 没话，是你眼睛在转。
1: 还以为有多厉害呢，也不过如此啊。
2: 大护法，他们跑了。
1: 快追！
3: 二狗，仔细找找，不能让熊江跑了。
4: 救命呀！
2: 熊二、郭都行。
5: 熊大，
6: 熊大，
1: 熊大，来得正好，我可以把你们一网打尽。
7: 我看见苏小姐。
1: 喂，你们好好听我讲话。啊！给我站住！
7: 别理他，快去拿苏小姐。
2: 站不好。
7: 快！
5: 天太黑了，三个都抓住了。
1: 哎，干得漂亮！
5: 这可咋办呀？顾总强，你快想想办法呀！
8: 别晃了，熊二。
1: 他们要是被人类抓了，我们就没法交差了。一起上！哎
9: 呀，发财了！三层靠海小别墅，
5: 还有一辆小轿车。
1: 我好重啊！啥东西啊？这是虫子！走开！
10: 就是他们
1: 走开呀、
11: 这是啥？
12: 真有趣！
13: 快走，处长回家了。
2: 苏小西，
1: 苏小西，
9: 一只也别想跑！
7: 快，苏小西被踢到外面去了，
2: 在哪呢？
6: 又不见了。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2: 郭东祥，别放弃，至少咱们现在知道苏小西还在小镇。
4: 就是就是，只要咱们仨团结，用不了多久就能找到苏小七。
6: 熊二，你们两个，
7: 强哥不能这么轻易放弃。我决定了，我要和你们一起找回苏小七，恢复之后再回家。
4: 好耶，
7: 走，回不夜城。
1: 先撤，这两个人类太难缠了。
5: 小熊强不见了！
12: 什么？又是他们！大吵大闹的，还把大松甩得到处都是。
1: 你们两个，马上得搞成什么样子了？
5: 听我解释。
1: 跟我去管理处一下。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5: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6: 超级武力侠由木言帅，
7: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8: 海绵宝宝。
9: 海绵宝宝，
10: 海绵宝宝，
11: 海绵宝宝，
12: 海绵宝宝，
7: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准备好了吗？
13: 太棒了！
14: 神奇的五音岛，热情的新朋友，充满未知的旅程，勇敢唱出心中的旋律，就有无

0: 的力量。来吧，与熊猫和和一起开启音乐的奇妙冒险之旅。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2: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3: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3: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1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2: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从前有两个小姐妹，姐姐说嗨，妹妹说
1: 嗨，还有一只小仙子。
0: 哦，是的，还有一只小仙子。
1: 咦，
0: 妹妹小心点，你的叉子会伤到别人的眼睛。
1: 我的姐姐总是会扫兴。
0: 哼，我才没有呢。

0: 我们继续。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哦，我们必须找一个暖和的地方过夜，妹妹。
1: 我知道一个地方，那里有世界上最柔软、最温暖的床。
2: 那个地方在哪里，小仙子？
1: 在蓝色大山的另一边。
2: 耶，蓝色大山！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蓝色大山》。
0: 我们不能进入蓝色大山，那里太危险了。
2: 我早说了，它很扫兴。
1: 再跑吧！
3: 哇哦，看呐！
0: 退后，妹妹，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
2: 别担心，它很友好。
0: 哦，我们还是走吧。
3: 真好玩！
1: 耶！
0: 太陡峭了。
2: 拜托，姐姐，胆子大一点吧。哇，景色真美呀！
0: 我们怎么下去呀？
1: 滑下去吧。喂，
2: 呜呼！
0: 好吧，我也来了。啊啊啊！哈哈，哇
2: 耶！
0: 哇，太有趣了！
2: 软软绵绵的 ，bring bring，
0: 真是软软绵绵的，好玩吗，妹妹？我们好像在一个大蛋糕上蹦蹦跳跳。
3: 怎么翻过这面墙？
0: 它太高了，
3: 我们再也找不到世界上最柔软、最温暖的床了。
1: 小伙伴们，这里有一个秘密机关，我们要找到它。
0: 哦，是的，我们挠一挠那里，这面墙就会自动倒塌。
2: 哦，好的，
0: 我们分头找找吧。
3: 就是这里，
1: 对，就是这里。
0: 你找到了，
2: 冲
0: 啊！哦，玩得太开心了，妹妹。也许我真的需要放松一些，享受快乐。我怎么不早点想开呢？
4: 嗨，你们好。我是一只善良的狐狸。
0: 哦，真是一个可爱的小伙伴。
4: 你们是不是在寻找世界上最柔软、最温暖的床呢？
0: 没错。
4: 好啊，你们很幸运，我可以带路。
0: 哦，太好了，你们听到了吗？
3: 姐姐，我觉得他在骗我们。
0: 什么？不会的，他说过自己是一只善良的狐狸。哦吼，瞧瞧他可爱的小尾巴。
3: 我不太相信。
0: 哦，别这样，妹妹，现在是谁变得扫兴了呢？
3: 嘿，
1: 小妹妹，我们必须找到世界上最柔软、最温暖的床，否则我们会冻僵的。
3: 哦，好吧。
0: 好了，善良狐狸，请你为我们指路吧。
4: 哦，乐意效劳，这边走。
0: 我以前都很杞人忧天，但这次蓝色大山之旅让我懂得了如何放松和享乐。
4: 太棒了！
3: 我一直都在盯着你，狐狸先生。
4: 你的妹妹很难相处啊，是不是？
0: 你说的没错。
3: 是一个山洞。
0: 哦，哇哦，好臭啊！
3: 是啊，好臭。
5: 拜托，别那么夸张。
0: 哦，善良狐狸，你的声音怎么变了？
4: 哦，没有，我有时候就喜欢这样说话。
0: 好奇怪啊，不过我们快点进去吧。你也进去吗，善良狐狸？
5: 嗯，其实我还有事，我要去买一些护手霜。
0: 好的，谢谢你带路。
5: 不客气，请进吧。
3: 我感觉这有些不太对劲儿。
0: 哦，拜托，妹妹，现在谁是扫兴鬼呢？最后进去的是笨蛋哦。
6: 等等我们，姐姐。啊，
0: 我要赢了，耶！
3: 姐姐，
7: 救救我，妹妹！
0: 她在舔我。
7: 放我出去！
3: 那是一个陷阱，你要干什么？你是一只骗子狐狸，看好了，没人能抓走我的姐姐。太阳。

姐姐，坚持住。

0: 柔软，瞧瞧，这里有很多蜡，可以做100支蜡烛。哦，然后他们都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1: 好热呀！
0: 哦，真是太热了。
1: 妈妈，我们今天做什么？
2: 什么都不做，等你刷好牙。
1: 但我不想刷牙，太无聊。
2: 无聊的事往往很重要。
1: 才不这样。
2: 你真像你爸爸。
3: 孩子们，斯图特叔叔去了巴厘岛，让我们用他的泳池。耶、yeah!
4: 我们快离开这里。
0: 别忘了带上所有游泳用品。
3: 当然不会忘的。
0: 别只拿玩游戏的，游泳包都带上。
3: 真无聊。
1: 对，真无聊。
0: 还挺凉爽的。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游泳池。妈妈真爱小题大做，对不对？
3: 对，没错。
1: 妈妈总是让我们做很多无聊的事情。
3: 确实如此。
1: 爸爸可有趣多了。
3: 当然了。
5: 爸爸，你说 A A A A A B B B U U U U U U K K K K K J J K K K 是什么意思？
3: 欧巴巴克凯哦。快把拖鞋穿上。
1: 我没带呀。
3: 哦，好吧，嗯，那怎么办好呢？苹果，你在上面干什么呢？
5: 我是长颈鹿，我要吃树叶。
1: 嘿，谁来给我们开门啦？我的泳衣呢？
3: 你带了吗？
1: 没有。
3: 那就没有了。
5: 爸爸，我们带防晒霜了吗？
3: 对不起，我没带。
1: 没关系，我们不需要擦防晒霜。
3: 我们当然需要。那么我们只能待在阴凉处，还要戴上帽子。
1: 什么帽子？嘿，苹果，看我的。
5: 能把它拿出去吗？
3: 不能，它要清洁泳池。孩子，
5: 给我带上袖标好吗？
3: 可我没带呀。
5: 什么？哦，
3: 看来你只能在浅水区玩了。
5: 哦，可是我就躲不开那个可怕的东西了。
1: 爸爸，你相信我能一个人从这边游到那边去吗？
3: 当然，你肯定能行。
1: 不，爸爸，你要假装不相信。
3: 好，我说怎么可能？没有人能游那么远。
1: 你瞧着。
3: 哦，孩子，抱歉，别游到阳光下，你没涂防晒霜。嗯，没关系的，我也要凉快一下喽。
1: 高点儿，高点儿，低点儿，好了。嘿嘿。哦。这里的水很沙我的眼睛。
3: 因为水里有氯。你戴泳镜了吗？
1: 没有。
3: 哦，好吧，那我们只能在水面上玩了，孩子。
1: 可是我想潜到水底捞玩具。
3: 你带小玩具了吗？
1: 没有。
3: 那反倒没事了。
5: 爸爸。我要充气袖票。
1: 爸爸，音量会变大还是变小呢？
3: 当然会变大。哎，也可能变小。
1: 我有些无聊。
3: 嗨，无聊小孩，很高兴认识你。哦，
5: 我饿了。
3: 嗨，饿小孩，这是无聊小孩。嗯。哦，这里好挤哦。
5: 我想吃东西。
3: 哦，对，现在是早茶时间。耶。但是我没带什么吃的。孩子们，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家了。好了，上来吧，苹果。
1: 我好冷啊。
3: 那就裹上毛巾。
1: 我没带呀。
3: 那就甩一甩。
1: 我还不会甩身体呢。
3: 放手。
5: 不要，我不想现在出去。

0: 放我一起拉妹妹上来。
1: 我永远都不出来。爸爸，我冷。
2: 爸爸，我冻僵了。
1: 爸爸，我饿。
2: 爸爸，我饿晕了。
1: 爸爸，
2: 爸爸，
1: 爸爸，
2: 爸爸。
0: 好了好了，求你们不要再叫我爸爸了。
1: 我觉得爸爸是真无聊，妈妈可有趣多了。
3: 哦，真高兴听到这话。
4: 妈妈，
3: 我把所有的游泳用品都带来了。
4: 耶！
0: 哦，欧巴巴可开哦。
3: 所以说，无聊的事往往很重要吧？
1: 是的。
0: 妈妈带来了小海马。
1: 耶！
0: 准备好，鱼雷要发射了。
1: 好啦，
5: 你追不上我了，啪啪怪。
2: 我说什么了？
5: 是不是关于芭蕾舞课的？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哎哇！哇！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奶父之风啊。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9: 少儿频道。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们开一家商店吧。
1: 好呀。
2: 好的，但是要保证我们不磨蹭时间，好吗？
0: 好啊，看情况吧。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商店游戏。
3: 这里就是我们的商店，
4: 这是我们的收银台，
0: 这是商品扫码的地方。咚，
2: 这两棵树是商店大门，门口挂着铃铛，有人进来就会响。我来假扮顾客。
0: 叮铃，
2: 你好老板，我想要……
0: 等等，我们还没定谁当什么呢。
2: 布鲁伊，你答应过的，我们不会磨蹭时间。
0: 不决定谁是谁就没法开始呀。我来当店长。
3: 哦，我也想当店长呢。
0: 克洛伊，你可以当我的助手，负责把东西递给店长。
3: 那助手可以玩嘟嘟吗？
0: 嗯，可以，但只能在店长生病回家休息的时候。
3: 哦，好吧。你现在生病了吗？
0: 没有，我好着呢。
4: 我也要当顾客。
0: 好的，你和麦麦当顾客。
2: 没问题。
0: 好了，开始吧。
2: 叮铃，你们好。
0: 等等，
2: 又怎么了？
0: 甜心，你假扮成一只猫咪吧。
4: 好主意。喵
2: 喵。那我就当你的主人，乖猫咪。
4: 喵。
2: 好了，开始吧。叮铃，你们好，我想买一个。
0: 等等，
2: 怎么了？
0: 我们是什么商店呢？
3: 叫猫咪商店怎么样？
0: 什么是猫咪商店？
3: 就是卖猫咪的商店。
2: 但我已经有了小猫咪了。
3: 哦，对，
4: 那就叫猫咪用品商店怎么样？
0: 好耶！
2: 好了，叮铃。
0: 等等，助手，帮我找一些小猫咪们喜欢的东西。
2: 拜托，
0: 我们马上回来。小猫咪都喜欢什么？
3: 他们喜欢翻樱桃。
0: 哦，好的，
3: 可以当猫咪的甜点。
0: 它们很圆啊。
3: 它们并不都是圆的，有些还会长小疙瘩。
0: 是的，
2: 快点儿，
0: 麦麦，你总是这么心急。如果没有商品，我们就不能玩商店游戏。
2: 好吧，现在能开始了吗？
0: 好好好。
3: 布鲁伊，你现在生病了吗？
0: 没有，我好着呢。好了，麦麦，开始。
2: 终于可以了。叮铃，你们好。
0: 等等，我们没有当成钱的东西。
2: 没关系，
0: 没有钱就不能买东西啊。
2: 哦，是，也对。
0: 那么这些圆的来当钱，有疙瘩的当做猫咪甜点。
3: 没问题啊。
0: 拿上这些，麦麦，他们是钱。
2: 好的，我们快开始。叮铃，你们好。
0: 等等，你要买的是猫咪生日蛋糕，而我会说抱歉，我们卖完了。然后你需要表现得很失望。
2: 生日蛋糕？
3: 布里，我希望的情节是我们有猫咪生日蛋糕。
0: 好的，我们有生日蛋糕，但你不喜欢，还是很失望。
2: 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们快开始吧。
4: 叮叮，
5: 你们好，
4: 我想买一个。
0: 停！我觉得猫咪不能说话。
4: 真的吗？
0: 是的，猫咪当然不能说话。如果你想要什么，就叫喵喵
4: 喵喵
3: 喵
4: 喵
5: 喵
4: 喵
5: 喵
4: 喵。
2: 好了，快开始吧。
0: 叮铃，
2: 等等，又怎么了？
0: 我觉得我也想当猫咪。
3: 哦，那就是说我可以当店长了。嘟嘟嘟。
4: 但我喜欢当猫咪。
0: 拜托了，甜心，你可以当店长呀。
3: 什么？不行。
0: 那换你当助手怎么样？
4: 如果非要换，我就当猫咪主人。
2: 可我才是猫咪主人。
0: 你可以当助手呀，麦麦。
2: 可是我不想当助手。
0: 哦，
2: 如果非要换，我就当店长。可以玩嘟嘟，那个很好玩。嘟嘟
4: 嘟
2: 嘟
4: 嘟
2: 嘟
4: 嘟
2: 嘟
4: 嘟嘟。
0: 克洛伊，你能让麦麦当店长，你继续当助手吗？
3: 但助手不能嘟。
0: 但他可以把东西递去嘟嘟。
3: 啊啊，
0: 没有人当助手，我们就没法开始啊。
2: 如果能快点开始，我愿意做任何事情。
0: 那你来当助手好吗？
2: 好吧，
0: 好极了。哦，但我们就没有顾客了。
2: 我就知道我们永远也开始不了了。我不玩了。
0: 麦麦，
3: 嘟，
0: 麦麦，你回来和我们玩商店游戏吧。
2: 有什么意义？我们永远都开始不了，磨磨蹭蹭，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
0: 他说的对，但没决定好谁当谁，我们就不能开始啊。
2: 是的，说的也没错。
0: 好的，布鲁伊，我保证等大家准备好后再开始。
1: 那我也保证一旦开始就不中断了。
5: 哦耶，
6: 我们开始吧。
0: 等等，我们还是没有助手呀。
7: 我能参加吗？
5: 可以。
7: 谢谢，那我当谁呀？
5: 助手。
7: 没问题。
0: 完美，克洛伊是店长，麦麦是顾客，甜心是猫咪，罗斯奇是助手。
5: 耶，
2: 布鲁伊是我的另一只猫咪。
5: 耶，
0: 等等，但我们只有一根牵绳，
7: 我们卖牵绳哦。
5: 哦耶，
0: 好了
6: 好了，喵
0: 喵，好了，我要开始了，我就要开门了，我要进来了。
2: 没有人喊停吗？
0: 没有吗？
2: 快开始吧。
0: 叮铃，
2: 嗨，我想给我这只猫咪买一根牵绳。
6: 好的，亲爱的顾客，我的助手会把它拿来。嘟，给你，送你一些猫咪甜点。
2: 谢谢，我来给你钱。喵
0: 喵，再见，
6: 再见。
0: 开公交车吧，
5: 耶！
0: 翻猴肝吧。
8: 哦，奇丽，
9: 我还很困。
8: 哦，好吧，我起来。
5: 哦耶！
0: 翻猴肝，翻猴肝。
6: 对了，我们坐手拉车吧，
0: 耶！
8: 哦不，又是手拉车。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坐手拉车。
6: 小茉莉也要来，
8: 人越多越好。
0: 好了，出发。
8: 系好安全带。
6: 爸爸，这里没有安全带。
8: 哦，对，我们出发。咦？
0: 首先，我要一路翻过去，再原路翻回来，然后隔一个翻过去，再隔两个翻回来。
6: 哦，小茉莉，你的毛都打结了。
10: 早上好，巴蒂特。嘿，孩子们。哦，你们起得真早。
11: 必须的。
0: 嘿，怎么停了？我没有看到猴肝。爸爸，继续走啊。
11: 布鲁伊，我在说话呢。
10: 我就不耽误你们了，再见。

0: 好吧，再见，罗科。
1: 布鲁伊，下次你看到我和大人说话的时候，你不能再打断我们，好吗？
2: 爸爸，我有个提议，在你拉我们去翻猴干的路上，你不可以停下和你的朋友聊天耽误时间，要一口气过去。
1: 嗯，不错的提议。我也有一个提议，我想怎样都可以，轮不到你管我。
2: 不，我不喜欢你的提议，你只能听我的，谢谢。
1: 好的，没问题。
2: 等等，停下！
3: 耶，我们又要回家了。
2: 好吧，听你的。
1: 是个好主意。
2: 嗯。
1: 好吧，不如这样，如果下次我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你想打断我，就把你的手搭在我胳膊上，这样我就会明白你的意思了，然后我会盖住你的手，表示我知道你想和我说话，你觉得怎么样？
2: 好呀。
1: 很好，布鲁伊，击掌。哦，我的眼睛进东西了。
2: 出发吧。翻个来回之后，我还要倒挂起来，然后假装自己是一只果蝠。
3: 哦，小茉莉，今天真的是你的生日吗？我要送你一个生日礼物。
4: 早上好，班迪特，你起得真早。
1: 哦，必须的。
2: 嗯，
1: 你家小宝贝怎么样？
4: 他很好，他刚开始学习翻身呢。
1: 哦，厉害。
4: 是的，我们都很开心。嗨，布鲁伊。
2: 嗨。
4: 他整晚都不睡觉，班迪特，我的天哪。
1: 什么事，布鲁伊？
2: 你们能不能不要聊天了？我们急着要去翻猴干呢。
4: 哦，你们要去翻猴干啊？那我就不耽搁了，祝你愉快，布鲁伊。
2: 谢谢。好了，我们出发。
1: 这样就好多了，布鲁伊，你没有粗鲁地打断我们，你安静地示意我，并耐心地等我回复，非常好。
2: 谢谢。
1: 但是爸爸希望你能更加的耐心一些，好吗？
2: 好的，可是我觉得有耐心很难。
1: 我会教你的，下次你仔细看我和你妹妹怎么做。
2: 好的。
1: 来，机长。哦，后脑勺好痒。
2: 爸爸，
1: 苹果上车，我们出发了。
3: 好，小茉莉，我给你采了一些嫩草当生日礼物。
5: 早上好，班迪特，孩子们好啊。
3: 嗨，
5: 你们起得真早，
1: 这是必须的。
3: 跟我来，小茉莉，我们要为生日派对打扮啦。
2: 嗯，拜托。为什么要聊这么久？
3: 亲爱的小茉莉，我们必须马上出发。哦，可是我们的车子坏了，我们要怎么去派对呢？
2: 我知道怎么及时送小茉莉去参加派对了，跟我来。
3: 好的。
2: 巴士到站啦，本站是美术馆站，下车别忘记刷卡哦，请出示你的车票。谢谢。
3: 我坐哪里都可以吗？
2: 是的，都可以。本趟车前往生日派对。
3: 再见。
2: 冰果，你好重啊。
3: 又到站啦。
2: 耶。
1: 好了，孩子们出发，我们就快到了。
2: 哦，好吧。
3: 哦，大和怪，今天你休想吃掉我们。
6: 去吃别人家的小孩吧。
1: 好了，我们到了儿童猴干。
2: 你能带我们回到车站吗？
1: 什么？我们才刚刚到啊。
2: 哦，天哪，这趟车绝对晚点了。
3: 没错啊，
2: 我还得早点回家喂宠物呢。
3: 车来了。
2: 啊，终于来了。
7: 请出示车票。
1: 还有上车的吗？
8: 不用了，我等下一趟。老兄。
2: 哦，开 车吧，司机。
6: 女士们，你们起得可真早啊。
2: 是啊，这是必须的。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0: 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始。
1: 再也不想跟你比赛了，阿木兰，每一次都是你赢。
2: 不要丧气，小不点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0: 特长，关键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长项啊。
1: 怎么才能找到呢，泰克爷爷？
0: 想当年在一次冬季比赛中，奥姆卡和他的朋友们帮我找到了我的特长。
2: 跳跳跳跳。
1: 你好呀，泰克。
3: 你好，泰克。
1: 你在干什么呀？
4: 嗨，朋友们，你为什么要在雪橇上跳来跳去呢？
5: 我觉得泰克可能是冷了，他在取暖呢。
2: 不是了，我在训练，在提前为节日比赛做准备呢。
3: 泰克，什么叫做比赛啊？
2: 比赛就是和别人比较，谁更厉害，谁就胜出。
1: 那你的意思是，你跳得比别人厉害吗？
2: 还不知道呢。
3: 那我们也来比赛看看，比一比谁更厉害吧。
2: 好主意，阿尔玛，那我们一起来试试。不是，这只是赛前热身。
5: 啊，拉各就各位，预备！
1: 啊，我准备好了，
5: 开始！嗨！
6: 什么跳跳？
7: 我们跳跳。我才不要，我们躺躺。
2: 阿姆卡，我追不上你，你跳得太快了。
1: 那只是因为我每天都在跳来跳去。
2: 也是，看来跳跃不是我的强项。也许我应该试试跑步，
3: 那就来进行跑步比赛吧。
5: 预备，开始。

0: 吧，我又是第二名。
1: 别难过，泰克，我只是爪子比你多而已。
0: 我们还可以比赛看看，谁能在雪地里找到树枝。
1: 我找树枝可厉害了。
2: 这不公平，这回轮到我了。我找到树枝了，今天我的运气真不错。
0: 看来我今天是没什么运气。
1: 要不让我来教你跳跃，让你可以像真的熊一样跳。
0: 谢谢你，奥姆卡。那我们来试试。
1: 哎，瞧，就是这样。现在轮到你了，泰克。泰克。你现在看起来像一只真正的北极熊了。
3: 奥姆卡哥哥，
4: 更多的奥姆卡。
3: 又是奥姆卡。
4: 不是奥姆卡。
1: 他们以为你是熊。
2: 我也差点认错了呢。
0: 我知道我可以参加什么比赛了，就是模仿动物比赛，也叫哑剧表演。
1: 这也太好玩了，我都不知道还有模仿奥姆卡的比赛呢。
5: 就这样，在奥姆卡的

0: 帮助下，我发现了自己的天赋，你们也会很快找到自己的天赋的，小不点们。
1: 那我们来下棋吧，奥姆兰。纳奴，泰克爷爷。
0: 好久没下棋了，来就来吧，塔塔托。
1: 那开始吧，泰克爷爷。

0: 托，快看，这是一只小鹿，蹦蹦跳跳的。
1: 现在它变成了小人儿，对吧，奥姆兰？
2: 每个人看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样，小不点儿们。有一次，奥姆卡的朋友们就是因为发现了一个圆圆的新朋友，差点儿吵了起来。
3: 哎，
1: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好玩的东西？
0: 我看到了两座大山，
4: 我看见了太阳，它正从大山后面升起呢。你好，你怎么长得这么圆啊？
0: 要不要和我一起玩？
4: 去哪里？
0: 嘿，圆圆的朋友，你从哪里来？想一起玩吗？
4: 我追上你了，
0: 我们正在玩游戏，看谁跳得更高。
4: 不，埃尔玛，我在和他玩捉迷藏的游戏呢。你看，他想和我一起玩。
0: 他想要和我玩。
4: 我是第一个和他交朋友的，
0: 我是第二个。

0: 呀，看我找到了什么好东西。圆圆的，好像还挺好吃的。
1: 大家不要抢了，我们得想办法救救圆圆的朋友。
2: 我从右边走，奥姆卡从左边走，克拉去海边。
3: 我负责引开马克哈。
0: 该怎么把你咬开？
3: 马克哈，快看，天上有个东西，又大又圆，特别大，特别圆。
0: 又有什么东西？
3: 这圆圆的。
0: 那只是太阳而已，我才不要它呢。刚刚那个圆圆的东西去哪儿了？我要吃那个。
3: 我不知道，我只看到了圆圆的太阳。那再见了。
1: 那个圆圆的东西去哪里了？你和他成为朋友了吗？
4: 朋友？这只是一个球，一个玩具而已。你看嘛，
2: 那谁可以第一个玩呢？
4: 球嘛，我们大家一起玩会更有意思哦。奥姆卡，来，你接球。
5: 接住了。
2: 一起玩真有意思。
5: 阿尔玛，
2: 我来接住球。
4: 克拉接住，
2: 全给你。
3: 我也要玩。
6: 于是奥姆卡明白了，每个人对新事物的看法都不一样，但大家一起玩才是最开心的。
2: 纳奴，你看，小鹿正往你这边蹦呢。
7: 然后它变成了小人。奥姆兰，你看到了什么？
4: 是只鸟。
7: 我们追着奥姆兰的鸟飞吧。哈达托，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绿爽。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

0: 纳努，你要跟我们一起去滑雪吗？
1: 我不去，你们也别去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过一会儿天气要变糟了。
0: 什么？明明现在很晴朗。
2: 小不点们，有时候天气的变化用肉眼是看不到的，但却可以感觉得到。有一天，奥姆卡的朋友发现，原来自己可以预见风暴的到来。
3: 你好啊，朋友们，来接住。
4: 那是什么东西？飞得比我还快。
5: 这是一种用来玩的盘子，叫做飞盘。
6: 太棒了，我们来玩飞盘吧。
0: 接住阿尔玛，快点。
7: 奇克，
8: 我来了，
7: 快点。
0: 你好，派奇克，
7: 快
0: 接住阿尔玛。派奇克，要不让我们轮流来接飞盘吧？
6: 刚才只有你一个人在玩。
4: 你们只要跳高点就行了。
0: 来，接住。
8: 好。
0: 派奇克，你怎么了？
6: 你终于肯带我们一起玩了。
4: 我不知道。你们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吗？
6: 我们觉得你是害怕公平的玩游戏。
4: 我真的不想飞了，可能是我害怕了吧。
0: 你说你害怕飞起来，可你是只鸟啊。
5: 艾奇克，这可不像你啊。
4: 那我是谁？
0: 哦，我的飞盘。
6: 让我来捡。
0: 我去帮忙。艾尔玛，
7: 等一下，你们
4: 等等
7: 过去，那里很危险。
4: 你们别过去。
5: 艾奇克，你在害怕什么？
4: 我也不知道，只是感觉脑海生气了。
0: 快抓住他，艾尔玛！
6: 再来一次，
0: 奥姆卡，艾尔玛！艾尔玛，我好像听到海克在叫我们，我们现在快回去吧。
6: 不，我们在这玩更好。看看这风，
5: 我觉得奥姆卡和阿尔玛没听到我们的呼唤，现在浪越来越大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4: 让我飞过去警告他们。我现在飞不了。
5: 那我跑过去。
4: 别说。

0: 艾奇克，你可以的！
1: 我来试试吧！
0: 加油，飞起来！你可以的，艾奇克，不要放弃！
2: 艾奇克，真高兴你们回来了。好大的风暴啊！艾奇克，所以是你救了我们，真是谢谢你啊！
0: 你怎么会知道风暴快要来了？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到了。我明白了，书上说过海鸥可以感知到坏天气，所以如果它们不敢飞的话，那就不要出海了。
3: 这可真厉害！以后你来负责告诉我们天气怎么样吧，派奇克，你真是个风暴预警员。
4: 没错，我不仅是幸运鸟，还是风暴预警员。
3: 就这样，奥姆卡明白了，有时候我们也要听从朋友的建议。
0: 纳努，你也像派奇克一样能感知天气吗？<笑>
5: 不，塔塔托，我只是刚好听了今天的天气预报而已。<笑>
3: 啊，原来是这样。<笑>查好了，我的小不点儿们。

0: 这是怎么了呀？奥姆兰找不到球了，塔塔托帮我们找找球。
1: 啊，不行，我累了，我想喝茶。
2: 当朋友需要帮助时，要先把自己的事情放一放。有一天，奥姆卡在遇到一片会行走的森林时，明白了这个道理。
3: 我先到！
4: 快看啊，
1: 那边有片森林在行走呢。
4: 我从来没见过会行走的森林，它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们跟着森林走，问问它要去哪里。
1: 好啊。你是谁？
3: 你们是谁？
4: 我是派奇克，一只幸运鸟。
1: 我是奥姆卡。
5: 我是艾尔玛，一只北极狼。你是谁啊？
6: 我的名字叫六卡。
5: 六卡，你站在路中间干什么？
6: 我和家人走散了，不知道怎么回去。
5: 奥姆卡，你怎么这么慢？森林要走了，快点跟上啊！
1: 廖卡，对不起，我们得追上那片森林。
6: 奥姆卡，快点，你要跟丢了，我害怕单独行动。
1: 等一下，艾尔玛，我们不能就这样把廖卡丢在这里。
5: 为什么不能？那森林怎么办？我们要追不上了。
4: 我觉得我们可以陪你走出去。
1: 廖卡，让我们做你的小伙伴吧。
6: 什么小伙伴？什么意思？
7: 那太好了，
4: 我是你的小伙伴，我是你的小伙伴。嗯，
1: 差一点就追上了。
4: 我来做你的小伙伴，小伙伴，小呀小伙伴。

0: 你怎么不跳呢，廖卡？
1: 我跳不起来。
0: 哎，看我的，这很容易。
2: 不用害怕，你的腿有那么那么长。
0: 廖卡，别害怕，让我来陪你一起跳。看好了，准备好。好了，跳。来吧。哎
1: 呀，我做不到。
2: 让我来帮你。
0: 总算是跳过来了。
1: 接下来去哪里？
0: 我们直走吧。我们是你的好伙伴，对吧？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2: 我觉得是那边。不对，
0: 一般是谁来决定大伙去哪里呢？
1: 是那种没有脚的双足鹿来决定。不过你们这儿没有那种路，
0: 那我们得想个办法。
2: 走这边还是那边？不，这边。
0: 廖卡，想好了吗？有主意吗？
1: 我觉得我饿了。
2: 你喜欢吃什么？
1: 我不知道。我喜欢好吃的东西。
0: 我们什么都没有。哦。或许泰克有好吃的，我们去找找看。
3: 廖卡，廖卡，廖卡，你在哪里？廖卡，
2: 泰克，
4: 泰克，
0: 泰克，泰克，
1: 是你，那个没有脚的双足鹿。
5: 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迷路的孩子终于找到你了。
6: 奥姆卡，还有朋友们，谢谢你们把他带过来。
0: 我们成了好朋友，
2: 我们是他的小伙伴。
6: 艾玛，快过来。
5: 你怎么这么难过呀？
0: 我们错过了那片行走的森林。
5: 行走的森林？什么行走的森林？
2: 对，刚才有一片会行走的森林，但是他可能已经走了。
5: 我想，我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了。
6: 大家快看那里啊！
0: 会行走的森林，
5: 朋友们，那是鹿。
1: 那是我的爸爸。谢谢你们，朋友们，
7: 我们找到了啦！
0: 真高兴，我们陪廖卡来了，还知道了为什么那片森林会行走。
8: 就这样，奥姆卡明白了，帮助朋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0: 奥姆兰，我找到球了。
9: 你真棒，卡卡兔。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

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

0: 来，自己拿吧。
1: 是橘子，你从哪里弄来的，塔塔托？
0: 就在那边灌木丛上的。开玩笑的，是从大陆那边寄过来的。
1: 你可真会捉弄我们。
2: 在北极这里，有很多奇迹都可能发生。有一天，奥姆卡也发现了这一点。当时他想看看北极的胡萝卜是怎么生长的。
3: 来吧，大家可以自己拿。这是胡萝卜，尝尝吧。这根给你，你也有份的。
4: 看起来好新鲜啊，像太阳一样。
3: 没错，奥姆卡，胡萝卜喜欢温暖的地方，它们在地下生长，但必须有阳光。
1: 嗯，好吃，而且脆脆的。
5: 它在北极这里也能长大吗？
3: 应该不行。好了，你们大家慢慢吃，我得走了，回头见。
5: 再见，泰克。
1: 嗯，我们也去跑一跑。
6: 那个是夜菊吗？
7: 不是。
8: 是谷物吗？原来是草啊，草可不好吃。
9: 好吃好吃好吃的。
1: 嗨，松鼠们，你们有看到胡萝卜吗？派奇克掉了一根。
4: 那根胡萝卜看起来很新鲜，而且很好吃。
5: 是啊，没错，而且我都还没尝过呢。
8: 胡萝卜没有见过呀。
5: 那这个是什么？
8: 这是胡萝卜。
4: 北极的胡萝卜。
8: 是我们找到的，就在那里。
5: 什么胡萝卜？北极的胡萝卜，太新鲜了！
1: 能告诉我们在哪里找的吗？
4: 这样我们也能给泰克带一些回去。
5: 话说，这不是我的胡萝卜吗？
8: 不，这是北极的。
4: 它呀，
8: 长在那里，它们就长在那里。
1: 北极的胡萝卜它有多大呀？
8: 有这么大。
4: 那它是什么颜色的呢？
8: 这个颜色。
1: 这就是胡萝卜吗？
8: 不，胡萝卜在那里。
1: 好吃好吃。
5: 你们找到胡萝卜了吗？看看。这是夜菊。
4: 夜菊好吃。胡萝卜到底在哪里？这里没有吗？
8: 不，胡萝卜在那里，很多很多的。
4: 我觉得我们来过这里了。
5: 那胡萝卜呢？
1: 你们是不是乱说的？
8: 不，太阳晒。头痛痛，
10: 太阳头痛痛。
4: 太阳，哦，对了，泰克说过，胡萝卜很喜欢太阳。哦，我们去那边看看。好暖和啊，太阳让大地变暖了。这个会不会就是胡萝卜？
1: 找到了，这就是胡萝卜，我的小。

0: 胡萝卜。
1: 啊，胡萝卜！啊，
2: 北极的胡萝卜。
1: 谢谢你，奥姆卡，我以前还从来没尝过北极的胡萝卜呢。
3: 卡布梅不喜欢。
0: 你们还说它有这么大，而且颜色像花一样。
3: 我们开玩笑的。我们喜欢派奇克的胡萝卜。
4: 我们不喜欢，一点儿也不喜欢。
5: 好吧，松鼠们，
0: 太棒了。
1: 真好吃。
6: 就这样，奥姆卡意识到，只要你不放弃，就有可能找到别人不相信会存在的东西。
7: 我们的奥姆兰也没有放弃，他知道在毡房里可以找到橘子。
8: 真好吃。
7: 不对，这里也没有。
8: 现在轮到我藏起来了。
0: 纳奴，这一点也不好玩。
8: 快转过去。
0: 你找的也太快了吧。
8: 再看看，我看看。哦，不许偷看啊。哦，那里有什么？
0: 没什么特别的，月亮躲到云后面了。
8: 好了，你们去找吧。
0: 这不公平。多雪堆，我们要怎么找啊？
6: 如果你找不到东西在哪里，那就试着找找线索。有一天，奥姆卡在遇到一只绿眼兽的时候，也明白了这一点。
0: 快点儿，派奇克！克拉，你好。
5: 奥姆卡，我和你比赛，看谁先到克拉那里。
0: 派奇克，快看，
1: 那是什么？
5: 我们也去看看吧。
0: 克拉，那只绿眼兽是什么？它为什么一直往你的冰洞里看？
8: 我在和它玩捉迷藏呢，我潜下去，然后再浮上来。绿眼兽总是能马上找到我，很神奇。
0: 如果他不懂规则，我们得跟他解释一下。
5: 哎，绿眼兽，我来藏，你来找。这样不公平。不过你确实给了我时间了。那好吧，现在该你藏了。
0: 他藏得真好，现在我们完全看不见他了。
5: 来，看我的，我很快就能找到他的。
8: 小心点，派奇克，别迷路了。
5: 放心吧。我从来不迷路，我飞过去很快就回来了。
7: 派奇克怎么去了这么久？
0: 你觉得他迷路了吗？
8: 我们得去找他。
0: 我们走吧。
5: 你到处都找遍了，我还是回去吧。从哪里回去呢？ 是那边吧，我试试飞这边吧。还是那边吧。不，应该是那边，没错。那边肯定是没错。
8: 派奇克，
0: 派奇克，你在哪里？
8: 派奇克，
0: 派奇克，
8: 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就像是在牛奶里游泳一样。要怎么才能找到派奇克？派奇克，
8: 等等，奥姆卡，我试试能不能听到声音。
5: 让我们先走。
8: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派奇克在那里。
5: 我的运气哪儿去了？我可是幸运鸟，怎么现在独自坐在这里呢？
0: 派奇克，我们找到你了。
5: 朋友们，我并没有迷路，我只是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

0: 我看看，布来了，布来了。
1: 好了，现在我们得回到岸边了。
2: 可是前面什么也看不见，我们要怎么回去啊？
1: 什么也听不见，我只能听到海的声音。啊啊
0: 啊！绿野兽，原来在这里，好幸运啊！
1: 看，那是岸边。
2: 谢谢你，绿野兽，你帮助了我们，现在我们是朋友了。
3: 朋友们，哥哥，泰奇哥，
1: 听到了吗？
2: 那是泰克，他在岸上叫我们。
0: 泰克，艾玛，我们在这里。
4: 你们回来了，
5: 奥姆卡。
2: 朋友们，找到你们太高兴了，
0: 我们也很高兴。
2: 泰哥。艾尔玛，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在海上的？
6: 我告诉泰克，你们可能迷路了，因为我怎么也闻不到你们的气味。
7: 绿光帮助我们在雾里看到了你们。
1: 泰克，我想问，你认识那只绿眼兽吗？
7: 那不是绿眼兽可拉，那个是灯塔，人们点亮它，帮助船只在黑暗和大雾中找到方向。
8: 就这样，奥姆卡明白了，如果你迷路了，一定得小心，最好是找一个人来帮你指路。
2: 好嘞，我找到路了。
1: 当然了，塔塔托，是月亮告诉你的。
8: 月亮也告诉我，有个小不点的鼻子给冻住了。快进去，喝点茶，暖和暖和吧，小不点们。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好了没？
1: 不，他会找到的。
2: 怎么这么慢？
1: 好了，来找吧，塔塔托。
8: 如果你想要藏好东西，不妨试试放在显眼的地方呢。有一天，奥姆卡在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建一个不寻常的鸟巢时，明白了这一点。
6: 可拉，快点！
1: 你用爪子很容易，我可跟不上你。哇，快来看看，这里好漂亮。
0: 我找到了一个蛋，还有一个。
2: 看，这里有好多蛋。可是他们的妈妈去哪里了？
0: 我猜他们是去找吃的了。可怜的小家伙，他们孤零零的，真可怜呢。
1: 他们摸上去好冷啊。
6: 我们得帮他们取暖。
0: 没错没错，我是鸟，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得筑个巢，

0: 要去找些苔藓回来，我去山后面看看。这里闻不到苔藓，只有某个家伙的脏爪子味道。来，
1: 小家伙，你来这里做什么呀？
2: 快点出去，
1: 现在该到我吃午饭的时间了。

0: 马克哈偷了个蛋，准备吃掉它。
1: 我受不了了，我。
2: 派西克，不要担心，让我们一起去救他。
3: 我们只需要引开马克哈。
0: 对，我有一个主意。
4: 啊，我等不及吃这个美味的东西了。嗯，
0: 哎，谁在弄那么大的动静？啊？啊，对了，我刚才在干什么来着？
4: 哦，蛋呢？啊，怎么不见了？
0: 哎，小家伙们，
4: 你们跑不掉的。狼獾从来不会分享食物。
0: 成功了，
5: 奥姆卡，你们在这里呀？
2: 妈妈，快看，我们从马克哈那里救回了这个蛋。
1: 我把他们全都救回来了。
0: 很快就会有小家伙从蛋里孵出来。
3: 小鸟，小海豹。
5: 小家伙们，这些其实是石头，海水经常拍打它们的背面，所以它们变得滑溜溜、圆滚滚的。
2: 那这个也是石头吗，妈妈？
5: 不，奥姆卡，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蛋。我知道它来自哪个巢，我去把它的父母带过来。
0: 嗯，看，是马克哈。
3: 奥姆卡，赶紧把蛋藏起来，
2: 藏这里。
0: 哎，小家伙们，想骗我吗？
4: 你们藏了一个巢啊，但是我的蛋呢？在这里呢。我要最大的这个。
0: 你好啊，我正路过这里，想顺便问问小家伙们过得怎么样。一切都很好，那我该走了，我去吃饭了。
5: 好了，现在一切都没事了。
1: 哟，这真是太可爱了，
0: 真漂亮！你好啊，宝贝。哦。
6: 于是奥姆卡明白了，把东西藏在显眼的地方，反而更难让人找到，就连狼獾也上当了。
2: 纳奴，娃娃在哪里？我找不到。
3: 塔塔托，他就在那里，最显眼的地方。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把老师来引。
2: 是旺旺碎冰冰。
3: 吃我一半。
4: 碎冰冰，
2: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找灵感之旅，
4: 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准备好自己来设计一艘舰艇了呢？
5: 我很苦恼，兔兔兔，但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巴克队长想要很有力量的舰艇，这样他就能够搬动岩石和木头了。西瓦想要一艘高一些，能够触及树梢的舰艇。还有呱唧，想让舰艇足够快，毕竟它是呱唧嘛。但是我想不到怎么能让一艘舰艇同时满足那么多的要求。
4: 你需要找到合适的动物来激发你的灵感，就像我们的其他舰艇那样。这也是为什么你要和哈拉卡见面，因为他几乎认识非洲所有的动物。
6: 我们已经飞越了非洲大草原，犀牛艇也已经部署完毕了。
4: 祝你好运！
5: 现在我要踏上我的灵感之旅了。我没在这里看到哈拉卡，他应该不会迟到的。
7: 希望我没有迟到，我刚打算去跑一会儿步。那么，你有没有大致的想法？新的舰艇想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5: 首先第一点，它要能在西瓦区高处。
7: 我认识类似的生物，用潜望镜很容易就能找到它了。不好意思，可以麻烦你让开一下吗？
8: 哦，抱歉，我只是想知道这个长相奇怪的生物是什么。
7: 这是我们的舰艇，叫犀牛艇，在它的顶部是一架潜望镜，这个能帮助我们看清很远的地方。
8: 好吧，看来我不需要那样的东西。我们鸵鸟的视力好得惊人，看到那边的狐獴了吗？
5: 没有。
8: 哎，我能看到。鸵鸟需要敏锐的视力来守护我们的巢穴。现在我要回去了，所以先飞一步。嘿嘿嘿，我只是说说而已，鸵鸟才不会飞呢。
7: 看，巴德，长颈鹿是世界上最高的陆地动物。
9: 哦，我只是骨架大，准确来说是骨架长。
7: 的确是，大多数陆地动物的颈骨数量是相同的，但是长颈鹿的颈骨则要长得多。
9: 而且也更加灵活哦，你们瞧我的。
5: 啊，真是又长又灵活。
4: 巴德呼叫兔兔兔，你觉得我们造一艘长颈鹿艇怎么样啊？
1: 它肯定够高了，绝对可以碰到树梢。但你需要让驾驶舱足够大，这样驾驶员才可以坐在里面。
5: 好了，这样头部太大太重了，设计舰艇可真不是个容易的事。
1: 尝试换个角度来看问题吧，需要帮助随时叫我哦。
5: 好吧，呱唧想要一艘够轻够快的舰艇。
7: 哈，我想到了一种速度比呱唧还快的动物，那就是汤氏瞪羚，那也是唯一跑得比我快的动物。但是仅限于长距离哦。
8: 嘿，探索那么大的草原需要我来带路吗？
7: 抱歉，我们想过去和那边的汤氏瞪羚聊聊。
8: 哦，好吧。
5: 让我大开眼界啊，瞧他们的动作。
7: 这些瞪羚的身体非常轻盈，他们的腿又长又细，这就是他们能跑得那么快还跳得那么远的原因了。
5: 那太好了，我得赶快给兔兔兔展示我新设计的瞪羚艇。
1: 你好，巴德，你又有一个全新的设计了吗？
5: 是基于瞪羚设计的，而且这一次我还给驾驶员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怎么会这样，腿太细了，撑不住驾驶舱啊。
1: 继续加油，巴德。
5: 多谢兔兔兔，我不会放弃的。让我想想，巴克队长想要那种强而有力的舰艇。
7: 啊哈，我想我知道一些强壮的动物可以带给你启发。河马，它们就非常的强壮，它们是陆地动物中咬合力最强的。
10: 嘿，怎么回事？这里是属于河马的，不属于长相怪异的犀牛。
5: 这不是一头犀牛，这只是一艘舰艇，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10: 我说了，这里属于河马。
7: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河马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呢？他们会驱赶闯进他们领地的人。
10: 赶紧给我走开，远离我们的河流。
7: 幸运的是，河马跑不了很长时间。
5: 他们也没给我什么灵感。
1: 嘿，巴德，你的找寻灵感之旅进行得怎么样了？
5: 不太顺利，不如你和达西西直接过来接我吧。
1: 好的，我们去找你。有时候把问题放在一边也没什么关系， 因为灵感很有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悄悄出现，说不定它就快来了。
5: 我不确定我能否找到灵感。嘿，那只狒狒在干什么？看起来它似乎是想去偷那些鸵鸟蛋。
8: 哎，那是我的蛋。
0: 现在是我的午餐了。好了好了，我其实也没那么饿。
7: 鸵鸟看起来可能又高又笨拙，但它们却能通过快速的奔跑和有力的跳跃来保护巢穴。
5: 等一下，又高又快，而且又有力。我突然间就找到灵感了，就是这个巴德呼叫飞鱼艇。
1: 我已经有灵感了。
4: 好的，巴德，我们到了，
7: 全体登艇前往珊瑚礁基地。祝你造出完美的舰艇。
5: 谢谢哈拉卡，你就等着瞧吧。好的，现在开始建造吧。

0: 看一下，二三，做得真好。
1: 打扰一下，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一只小狒狒？它的名字叫邦德，我已经找了它整整一个上午了。
0: 抱歉，
2: 有人说狒狒吗？那个可恶的小坏蛋又投弹了。
0: 我不知道，但我们需要你惊人的视力找到它。
2: 没问题。小狒狒，小狒狒，小狒狒，小狒狒。哦，它在那儿，正在金合欢树上和一些狮子玩。
1: 狮子？
3: 离我远点儿！救命啊！哦，
4: 快点儿！天气很热，我很无聊。我们的午餐还在不停地打叫。
0: 退后，我们别让那些狮子看到我们了。
1: 现在怎么办？
0: 猎豹不擅长爬树，所以我很难避开那些狮子去救它。但我知道谁能帮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请汇报情况。
5: 达西西，有一只名叫邦德的小狒狒被三只狮子困在一棵金合欢树上了。
6: 我之前见过那只狒狒，它想从鸵鸟的巢穴里偷鸵鸟蛋。
2: 就是想偷我的蛋，不过我还是不想让狮子抓到它。
5: 而我呢，不怎么擅长爬树。
7: 所以你需要一艘能到达树梢的舰艇，
8: 而且它应该足够坚固，不被狮子破坏，
7: 而且要够快才能跑掉。
6: 这些要求听起来很符合我刚完成的这艘新舰艇，但我不确定它行不行。
7: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到答案，去现场测试一下。
6: 好的，托托托。
8: 哈拉卡，分散狮子的注意力，我们会尽快赶到那里。海底小纵队，我们出发。
3: 快走开！
0: 也许你们这次遇到最强大的敌人了。
9: 嗯，你难道说的是你自己？
0: 没关系，我也一样不怎么擅长攀爬。
9: 你的速度怎么样？
0: 来追我不就知道了。
9: 那只猎豹为什么不放慢速度？
0: 真厉害啊！这艘舰艇又高又大又快，充满力量。
6: 那只小狒狒现在跑去哪儿了？立刻激活鸵鸟视觉探测器。它在那儿，快跳进来。
3: 好的。
4: 把我们的午餐还回来。
6: 也许你们可以拿一些嘎吱脆小饼干当午餐。
4: 很不错嘛，爬树也挺费功夫的，就这样吧。
6: 还有很多小饼干哦。
4: 女士们，饱餐一顿吧。
3: 妈妈。
1: 邦德，你安全了。
8: 感谢你的新舰艇，巴德，它真的太棒了。
7: 确实如此，现在还差一件事没完成，我正式宣布这艘舰艇就叫它鸵鸟艇。
6: 谢谢兔兔兔，没你的帮助我不可能成功。另外也要感谢鸵鸟给我的启发。
2: 哎呀，真是的，我是奥斯瓦尔德。
6: 谢谢奥斯瓦尔德，如果没有你，我永远孵不出这样的舰艇。
2: 孵出来，你提醒我了，我得回去看好我的宝宝。再见。
6: 再见，奥斯瓦尔德。
0: 那么巴德，我想看看这艘舰艇到底能跑多快。
6: 来看看吧。
0: 准备，预备，跑。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鸵鸟。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3: 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4: 海底小纵队与长鼻蝠
15: 啊，我无比漂亮的仙人掌啊，你们今天锋芒尽显
16: 哦。抱歉，请问仙人掌的果实现在成熟了没有？
15: 抱歉，还没有。首先，这些仙人掌需要开花，然后需要被授粉才行。
17: 还要授粉？
15: 对，花粉是帮助植物长出种子和果实的粉末。当传粉鸟类吸食花蜜时，它们身上便沾染了花粉，然后它们会将身上的花粉传播到其他花朵上去。这个过程就是授粉。这些仙人掌需要其他动物，比如传粉鸟。

0: 藻类将花粉传播开来，这样才能长出果实，以供其他生物食用。
1: 明白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果实吃？
0: 很可惜，我估计还得等上一阵子，因为我没有见到附近有传粉鸟类在进行授粉。
2: 哦，老天，等到了春天，我们就将迎来一只小鹿。
1: 如果没有仙人掌果实，我们恐怕就没有食物来喂孩子了。我们该怎么办？
0: 的确是个问题，幸好我有位朋友就居住在沙漠里，他或许可以帮上忙。希瓦呼叫坦克，你的蜂鸟搜寻进展如何了？
3: 安希瓦，我有一点困惑，我的蜂鸟喂食器昨晚被吃得空空如也了，这意味着附近应该会有很多的蜂鸟，但是目前我只找到了三只。
0: 啊，那是肯定的，我需要授粉员们快些行动。要知道仙人掌花每年只盛开一个晚上，而这些马上就要开花了。如果这些花没有完成授粉的话，那么沙漠中的生物就没有食物可吃了。
4: 刚才有人提到仙人掌花了吗？
5: 我很爱仙人掌花蜜。
6: 带我们过去吧，拜托了。
3: 我们马上就到，希瓦。通话完毕。
0: 别担心，我的朋友们，蜂鸟们马上就到了。
3: 嗨，希瓦，
0: 坦克，你来得真及时，有些花都已经在盛开了。哇
4: 哦！哦，天哪，花蜜！
0: 我一直在手动为这些花朵授粉，但有蜂鸟的帮助，速度一定会更快。
3: 他们是附近最能干的授粉员，他们长长的喙能触及花朵的深处，汲取内部花蜜，有助于更好的散播花粉。
0: 真是太棒！有蜂鸟为这些花朵授粉，到了春天，这里应该会有很多果实喂养你的孩子。
1: 哦，谢谢你们。
4: 哦，我很爱花蜜，但是，啊，我累了。
5: 我也是。
0: 等等，其他的花要怎么办？你们不打算继续了吗？
3: 我想恐怕是这样的。蜂鸟在吸食花蜜时，要不停地扇动翅膀，很耗费体力。到了夜晚就要进入深度睡眠，也叫沉睡，这就好比有些动物到了冬天需要冬眠一样，但是蜂鸟只在夜间休眠。
0: 也有可能它们已经吃喂食器中的食物吃饱了呢。
4: 什么东西呀？
5: 我们没见过喂食器。
3: 好吧，如果食物不是被你们吃掉的话，那会是谁呢？
6: 知道吗？这片沙漠里可不止我们一种动物。
0: 现在该如何给这些花朵授粉呢？
2: 仙人掌该如何长出足够多的果实以供我们喂养孩子呢？
3: 我们需要去找更多鸟儿来帮这些花朵授粉，或许那些吃喂食器中食物的动物也会愿意来吃仙人掌花蜜呢。我去看一看。那些并不是吃光喂食器的鸟儿，抱歉，我无意要惊扰你们。坦克呼叫希瓦，我找到掏空了那些喂食器的动物了，
7: 并不是鸟吃光的，而是一群蝙蝠。
0: 哦，天哪，如果我们今晚无法找到更多鸟儿为这些花授粉，
8: 他们就无法结果。
3: 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小松
9: 队外派员希瓦和坦克，请汇报情况。
8: 你好，队长，我现在正在索诺拉沙漠和几只黑尾鹿在一起，他们在等待仙人掌结出果实。但问题在于，如果明天之前花朵没有完成授粉，就不会结出果实来。而更糟糕的是，这附近没有鸟类负责授粉工作，所以黑尾鹿很可能没有足够的食物来喂养尚未出生的幼崽。
7: 我找了三只蜂鸟过来帮忙，可他们累得睡着了。
10: 我有一个好消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生物能够帮你们授粉，比如虫子、蜥蜴，甚至是蝙蝠。
7: 哦，我倒是发现蝙蝠了。
10: 非常好，蝙蝠其实也很喜欢吃仙人掌的花蜜，当它们吃蜜时，脸上便会沾染花粉，然后它们就在花朵之间传播花粉。
9: 看来你们需要将蝙蝠带到仙人掌附近，就能让它们去授粉了。
7: 不幸的是，我刚才好像把它们给吓跑了。
11: 哦，不要责怪自己，坦克，它们本来就会飞走的。你看，许多蝙蝠在迁徙，它们长途跋涉就是为了寻找食物，养育幼崽。
10: 蝙蝠通常生活在山洞里，所以我们就从那里开始吧。
9: 我想没有人比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瑞拉更了解山洞了。幸运的是，
10: 它距离你们并不遥远。

0: 坦克，你可以乘坐蜂鸟艇去接他来你们这边。海底小纵队队员和外派员们，我们去找那些蝙蝠吧。
1: 我要再一次感谢你，瑞拉。
2: 不用客气，乐意效劳。我已经标出了你的蜂鸟喂食器飞行距离内的所有洞穴，那些洞穴里应该有很多蝙蝠。
1: 让我们看看那个吧。
2: 蜂鸟艇上的拖绳可以充当完美的洞穴潜水绳，尽管我们在往下走，依然要看着上方，蝙蝠总在洞穴顶部待着。
3: 嘿，注意灯光，我们蝙蝠喜欢待在黑暗中。
1: 抱歉了，我们正在寻找那些以仙人掌花为食的蝙蝠。
3: 我们这里都是叶蝙蝠，不太会以花朵为食，因为我们的舌头长度不太够，难以触及仙人掌花里的花蜜。你们要找的应该是长鼻蝠。
2: 他说的对，长鼻蝠的舌头是真的非常的长，它的舌头能够轻易地深入到花朵之中汲取蜜浆。
1: 既然我们已经有目标了，就一定能找到他们，希望吧。
2: 看来没人在家呀。
1: 看上面，
2: 那是钟乳石伙计。去其他洞穴找找吧。
1: 这里有没有长鼻蝠的踪影呢？蝙蝠，有蛇怎么样啊？这个洞穴有没有长鼻蝠在呀？
4: 没有长鼻蝠，这里只有蝎子。
2: 恐怕这是最后一个洞穴了。
1: 我们现在还是一只长鼻蝠都没有找到。
2: 好像有一群鸟往西边飞去了。
1: 那个根本不是什么鸟，那些是蝙蝠。但谢灵通说长鼻蝠栖居在洞穴里，可这些蝙蝠往西边的海洋飞去了。
2: 难怪呢，还有一个洞穴没有搜寻呢。我没有想到它，是因为它在那边的小岛上。真不敢相信长鼻蝠能飞到海上那么远的地方。
1: 看这些可爱的蝙蝠宝宝。
5: 哎呀，这是我们的小家伙。
1: 抱歉打扰了，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长鼻蝠呢？
5: 没错，我们是。我叫弗里达。
2: 我叫瑞拉。这一位是坦克，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们很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我们有许多仙人掌花，需要大量的授粉员尽快帮他们进行授粉。
5: 如你们所见，我们的宝宝现在非常饿，我们在洞穴附近也很难找到花蜜可以食用，所以没问题，我们会带着食物回来的。
6: 抱歉，我的仙人掌朋友们，看来这一次我似乎没办法按时让你们都完成授粉了，你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7: 但是记住，永不放弃。
5: 我们也收获了很多的花蜜，可以喂饱孩子们了。
8: 看来授粉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啊。
6: 对，亲爱的朋友，但果实还需要一定时日才能长出，所以我们要耐心一点啦。
2: 希望你可真棒，仙人掌们都在结果了，我们的朋友可以饱餐了。
6: 不只是饱餐，仙人掌的种子也已经传遍了这整片沙漠了，很快这里就会有更多的仙人掌了。
9: 真的很感谢你们的帮助，如果没有你们，我们的宝宝就没有东西能吃了。
8: 我预感宝宝会非常喜欢吃的。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西西报告，巨柱仙人掌。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吗？

0: 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孙来也。
5: 是旺旺碎冰冰。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第十八集，凝集之力。
1: 好在那儿。
2: 波比，你们动作得赶紧了。
3: 哎，包扎完毕，接下来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出去。
4: 但是他伤得很重，我们不能一走了之。
2: 救急救到底，我们要想办法帮他疗伤。
3: 这里应该没有医院吧？
5: 拉克拉克！
4: 啊，他们说用霸王花的汁液涂抹后，伤势会立刻痊愈。
3: 哎，那么事不宜迟，寻找霸王花。

0: 等等，我先来。哎哎，嘿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嘛。
1: 哎呀，赶紧救超人强！
0: 伙伴们，我只是一时大意，下次你们记得的也太快了吧。
1: 我们是进来救你。
2: 原来霸王花的里边是这样的，
1: 这个粘液。嘿，伙伴们，我想已经找到了霸王花之液了。
0: 在哪儿？在哪儿？
1: 就是这些粘液。
2: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紧出去吧。蜻蜓点水。哦，
2: 哎呀，看来想出去并不容易。
1: 据我观察，我们在这个密闭空间里，时间一长，我们都会变成霸王花的养分。嗯，
2: 还记得海底秘境的大贝壳里吗？
1: 你是说共振？嗯，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试一试。
3: 同意。预备，一、二、三。哎，
0: 怎么不行？刚才我们不同步吗？
1: 我们再试试吧。
0: 嗯。这里又热又湿，我快不行了。
1: 我想我们需要更强烈的一击。用蒸汽再试一次。不好，蒸汽在消失。
2: 看来小家伙先撑不住了，无法再维持战甲形态。
1: 不，我们还不能放弃。
3: 还是不行啊。
0: 我快撑不住了，眼里都是星星，这次真要完蛋了。
2: 抱歉了，伙伴们，我不能再守护你们了。
1: 我也彻底没力气了。
0: 即使完蛋，我们也还是在一起，我们并不孤单。要不要比试一下？
4: 好啊。
2: 园林避雷。
1: 不，我可以完蛋，但我的伙伴不能。伙伴们，我要休息一下。
4: 蜻蜓点水，
2: 至少要把他们送出去。
1: 哦，超人强，
5: 狐狸侠什么时候抛弃过伙伴？
6: 即使我将灰飞烟灭，也要拯救我的伙伴。

风机师傅，我们是时候告别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够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龙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旺旺脆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脆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2: 旺旺脆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yeah! 我还有一半，
1: 旺旺脆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海的味道。

们被耍了。啊，不好，世界引擎。

你们竟然能突破我的真气罩，确实让我有点意外。你会见识到更多的意外。超星武灵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蜻蜓点水。嘿，这不可能。无敌真气罩。

0: 什么？这不可能！我们不可以在这里输给你！
1: 为了我们的伙伴，
2: 为了拯救武林星。

0: 司马至尊，你输了，又一次。
1: 他没有武道家的心，永远都不会赢。
2: 不，不，我不会输。
3: 他芯片都被打爆了，还想继续和我们对抗？他走火入魔了吧？
2: 我是天下第一，我是天下无敌，天下第一。

0: 殿下。
1: 我们是不是来晚了？
2: 是的，如果你们再来早一点的话，正是我超人强精彩表现的时候，事情得到了顺利的解决。嗯。
1: 虽然具体过程我并不清楚，但我很高兴，大家都平安无事。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张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两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小朋友们，
9: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10: 来，我们小朋友，
9: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

0: 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九集，西宫霸王拳。
1: 你让那些猪猪跑了？
2: 钢眼犀牛，你真是太差劲了！这么大的块头，居然打不过几只小猪？
1: 我没记错的话，几天前你不是也失手了吗？没关系。我代表独孤博士原谅你们，被坏小猪打败，你们一定很生气吧？铁，你叫铁什么来着？
2: 我叫铁蛋呀！我确实很不甘心呐、那只小猪不仅骂我是小矮人，还骂了钢眼犀牛是脑子长满肌肉的无用战士。
1: 刚刚被打了一拳吗？
2: 宝马天大人，您一定要帮我们揍扁那只坏小猪。
1: 你刚才是不是骂了我？
2: 王霸天大人怎么突然变大了？奇怪，我突然觉得好累，而且好困好饿。
1: 我也好累好困。
3: 这一次小猪猪绝对逃不出这片沙漠。
4: 根据信号显示，世界引擎就在这附近。
0: 大家快看！怎么全是独孤博士的沙雕啊？
5: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丑的沙雕。
6: 大家小心，这就意味着五帝军团已经侵占了这片区域，很可能会有敌人埋伏。
7: 纷纷，你觉不觉得这些建筑很熟悉啊？
5: 伙伴们快看啊！这是最帅的沙雕，大英雄超人强。
0: 超人强，你怎么老想着玩？哎呀，怎么能只对自己的呢？
6: 现在可不是玩的时候。
0: 对不起。
5: 伙伴们快看，
8: 超人强，我们对你的沙雕作品不感兴趣。
5: 有怪物啊。
0: 是海胆龙吗？看来是世界引擎把它给带出来了。
6: 我连锁数据显示，它体内缺失了大量的水分。
4: 再这样下去，

0: 会被晒干的。在寻找世界引擎之前，我们必须先把它转移到水里。
1: 前方523米处有水源。
2: 放心，一切交给史巴达。

0: 啊，看来海胆龙暂时安全了，接下来只要找到世界引擎。
1: 嘿，你们这些没用的家伙。
0: 这些应该是被抓过来的村民。
1: 你们两个小偷，还敢跑来偷水？你们的水潭已经被蒙霸天大人霸占啊，不接管，要喝水必须付出劳动。
2: 可这绿洲本来就是我们的呀。哥哥，我好渴，忍耐一下，弟弟。我已经忍耐不了了，已经运了20车沙了，什么时候才能喝到水？
3: 我待人一向善良，只要你们完成一个巨型独孤博士沙雕，可以获得一杯水。
4: 开什么玩笑？
5: 我不干了，渴死算了。
6: 太过分了！
7: 哇，清爽！
3: 看来有人想不劳而获。
1: 太浪费了！
0: 住手！

0: 灵隐兔，
1: 雨灵渊，
2: 云中蛙，
3: 霹雳脚，
4: 停止你们的坏蛋行为，立刻把水源还给居民。
5: 哦，超星武灵侠，你们终于来了。
4: 这个大个子是谁？也是无敌战士吗？
6: 不认识。嗯，
1: 那个丑陋的面具似乎有点眼熟。
5: 嘿嘿嘿，是我，王霸天。
1: 啊！
5: 魔方芯片已经让我脱胎换骨，这些肌肉就是力量的象征。你们两个都给我退下当观众去。嗯，今天我就让这些小猪猪见识一下什么才是最强的功夫。
4: 大家一起上。哦，
7: 大人不打脸啊。
4: 王霸天，你的功夫也不怎么样嘛。
5: 小猪猪，看这里。
7: 你想干什么？
5: 你说呢？
4: 啊，住手。哎，我最恨恃强凌弱的人，不准欺负这些村民。
5: 他们只是蝼蚁。
1: 这个印记师
4: 迷糊博士，你带居民回猪扒号安置。
8: 我正在做啊。
4: 接下来该解决你们了。真气怎么会那么庞大？
5: 我们的正式较量现在开始。
7: 我们也变强了，根本不用怕他。
0: 超级武力侠，
4: 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0: 蜻蜓点水，
1: 万象合一。你竟敢伤害我们的伙伴！
2: 啊，又是这个印记，真气正在流失。
3: 听说你们最近变得更强了，我感觉不出来呀。
1: 那就让你们感受一下。
2: 感觉真气所剩无几了，我们也是。
1: 为什么会这样？
3: 看来胜负已经揭晓，接下来就差最后一击了。

0: 狼拳。小猪猪们可完蛋了。这什么玩意儿？
1: 我们先撤退。
2: 小猪猪，你们是逃不掉的。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嘿嘿嘿，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

0: 气哀，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 CMG 青少年跳绳公开赛粤港澳大湾区分站赛的比赛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4×30秒交互绳接力初中组、小学组、不限性别组的比赛。经过4×30秒交互绳的预赛，小学组与初中组分别有8支队伍晋级8强，随后通过抽签分组角逐进入4强的名额。在小学组别的比赛中，来自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的4个3年级女生以866次的成绩超过了858次女子组的世界纪录，但因本次公开赛这个项目的比赛不限性别，他们输给了同组别的4个男选手，遗憾止步8强。各组4强已产生，马上他们将向各自组别的冠亚季军发起最终冲击，桂冠将花落谁家，让我们共同见证。大家好，我是少儿频道主持人金豆。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解说嘉宾是国家级跳绳裁判董彦军。董老师您好。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接下来呢，为各位介绍的是4×30秒交互绳接力比赛的6位裁判员。裁判员何祝婷，裁判员黄英豪，裁判员朱少阳，裁判员扎福奥，裁判员卢奇，裁判员温松胜，
2: 裁判员请就位。
0: 好，裁判员介绍完毕，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小学组的同学们的精彩表现。
3: 4×30秒交互绳接力，4名运动员按特定顺序和方向，以接力的形式，每人完成一次30秒交互绳单摇跳。裁判员计算有效时间内4个人右脚完成的总次数，最终成绩为总成功次数乘以2。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4×30秒交互绳接力小学组半决赛的对阵。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对阵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对阵华南师大附小跳绳队。
1: 左侧队伍是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来自右侧的是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
2: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0: 到底谁能够率先杀入到决赛当中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比赛已经开始，两个队伍都很快，但从速度上来看，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略快一点。
0: 我特别喜欢鲍玉正这个姿势啊，一个手在前面，一个手在后面啊，
1: 飞翔的感觉。
0: 对，
1: 后面摇绳的运动员稍微有一点累了，可以看到动作有点变形。30秒120多的成绩，对于摇绳和跳绳的运动员都是非常难的。
0: 这个项目的偶然性啊，确实有一点大。在8进4的比赛当中呢，来自于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他们的成绩是遥遥领先于对手的。但是在这个半决赛当中呢，他们现在是落后于云汇跳绳队。
1: 已经换接到3棒，我们要看一下。哦，两个队伍同时有一个失误。
0: 哇，稳住稳住稳住，
1: 现在越往后就会越紧张。
0: 熟悉队员的这个口令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比赛的距离呢是非常近的，

0: 可能这个声音呢会受到对方的一些小小的干扰，所以呢熟悉自己队员的这个口令节奏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哇，这一棒发起了强有力的这个冲刺啊，
1: 这是最后一棒了。然后真的说身高高一点的学生可能会有一点点吃亏，因为绳子需要更长更高的空间。对于我们高年龄的学生，这不是说特别友好，但并不是主要的因素。
0: 我现在已经突破了400大关。
1: 从目前屏幕上来看，领先的是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
0: 我特别喜欢这个动作，展翅自由飞翔的感觉。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绳子从头上方并没有很高的空间掠过。运动员每一次抬腿，就意味着绳子马上就要打地，这个节奏是要非常精准而且不可变化的。
0: 来看一下4×30秒交互绳接力小学组的第一组半决赛的成绩：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421，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328。恭喜云汇跳绳队率先杀入决赛。
1: 来自左侧的队伍是广东省广州市云奥体育俱乐部，右侧的队伍是华南师大附小跳绳队。好，比赛马上开始。
2: 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0: 第二组半决赛马上就要开始。好，比赛开始。
1: 左侧的队伍进绳会快一点，
0: 发生了一个卡绳的现象啊。
1: 交互绳一次失误可能会错失4-5个左右，如果再慢一点7-8个也是有可能的。
0: 那董老师，如果要是您作为这个领队的话，您会把什么样的选手放到第一棒呢？
1: 一般来说，第一棒只有一个进绳，一次环节，它并没有两次，所以说第一棒的运动员跳的会多一些。我会选一个跳的最快的运动员，最后一棒的压力是最大的，所以我一般会选择最稳定的运动员放在最后一棒。
0: 第一棒建立一个强大的自信，然后最后一棒呢是稳扎稳打，能够保持好优势。如果要是落后的话呢，也有可能是面临这个逆风翻盘的情况。
1: 对，我是希望上来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给对手一个压力。
0: 是的，
1: 这时候可以看到每一个运动员其实进换接都是需要一个非常默契的配合，有的队伍的换接会稍慢一些，有的队伍换接就会快一点，这样的话会多3-5个。
0: 看队员们在场上比赛，我想到了那句是骏马自知前程远，不带扬鞭自奋蹄。那么我们的发光的少年们就像是一匹匹骏马一样，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自由的驰骋。
1: 啊，这个是跑步姿势啊，上身这个两个手臂和跑步一样在摆动，也有人用这个姿势，但更多的是喜欢屈臂在前或者在两侧。
0: 可以看到这边的运动员呢都欢呼雀跃起来，可见他们对自己的成绩是非常满意的。我们来看一下在比赛当中的精彩画面。
1: 慢镜头，就这个孩子啊，脚几乎在绳子不落地的边缘，那容错率就会非常非常的小。
0: 看一下这一组半决赛的成绩：华南师大附小跳绳队289，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276。恭喜华南师大附小跳绳队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呢进行的是4×30秒交互绳接力小学组铜牌争夺战。

0: 左侧的队伍是来自于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右侧的队伍是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5: 好，我们的铜牌争夺战呢已经展开了。
6: 第一棒的运动员都非常稳定，两个队伍相差的并不多。只要继续稳住，加油！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云奥体育俱乐部运动员进程稍微慢了一步，那么刚开始建立的优势马上就被追回来了一点。
5: 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呢，在第二棒完成了反超。
6: 这是一个40×30秒的比赛，后面还有两棒。坚持住并且守住自己夺回来的优势。
5: 来看一下这个绳子，哎，其实从这个角度看啊，这双方的这个绳子的圆滑度几乎是差不多的，但是通过这个颜色的深与浅可以判断出来，左边的速度要明显要快于右边。
6: 对，左边要快了好多。
5: 我们以前在看武侠小说的时候都是刀光剑影，那现在呢，这个绳子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这个微微闪出的这个光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速度是极快的。
6: 如果我们能够贴近运动员的话，运动员打脚的时候，就绳子碰到脚的时候，那个声音是可以听得到的，并不像我们在电视上能够看到的一样，好像特别流畅，其实偶尔还会有一点点的蹭到运动员的脚。
5: 好，还有最后的5秒钟，铜牌争夺战结束，
4: 请运动员退场。
6: 镜头给到的是我们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目前的这个镜头是云奥体育俱乐部。
5: 眼神非常的坚定，
6: 这个换节镜头展示的非常完整，右手左手转身接到了之后，马上另外一侧运动员瞬间就能够近身。
5: 好，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40×30秒交互绳接力小学组获得第四名的是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296，获得铜牌的是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353，恭喜。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进行的是40×30秒交互绳接力小学组冠亚军的争夺战。
6: 我们争夺冠亚军的两个队伍，左侧的呢就是我们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右侧的是我们的华南师大附小跳绳队。
5: 我们看华南师大附小选用了男女混搭组队，东汇花园小学仍然是4个男生。
6: 奥运证是个人项目，非常快，交互绳也非常快，就像我说的，教练员应该是把它排在第一棒，冲击一下最好成绩，

0: 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实时显示的这个个数呢，现在已经来到了100。然后呢，从第一棒就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强大的自信心。
1: 当优势拉得比较大的时候，后面第二棒和第三棒的运动员心里就会压力小一些，
0: 就会放松一些，
1: 哎，发挥会稳定一点。
0: 来看一下双方的这个对比，左边这个真的压得很低，而且这个弧度真的是很圆滑。
1: 四位小朋友平时要花了大量的时间练习啊。
0: 是的，我相信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并不像现在这么完美。其实很多人呢就会在一开始的时候觉得不好意思啊，我跳不好啊。其实我觉得想做一件事呢，一定要先去做，哪怕做得一点都不完美都没有关系，一个粗糙的开始就是一个最好的开始。
1: 每一个孩子都需要有一个时间和量的积累，当他达到了一定时间之后，慢慢的我们就会形成一个质变。绳子的控制它就是一种感觉，它到底听不听你的话取决于你用了它多长时间，
0: 有没有和它成为这个好朋友。
1: 对，我说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兄弟要好一点，它就是你上战场的武器。
0: 好，还有最后的10秒钟，现在来自于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呢，也已经突破了400大关，哇，又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啊！看看经过最终的这个裁定之后，他们的成绩如何？
1: 包奕正很淡定，
0: 对，
1: 他觉得好，嗯，这个成绩是正常的。
0: 我发现高水平的运动员啊，他们可能获得冠军之后固然是很开心很高兴的，但是他们更在乎的是这一场有没有发挥出他们自己真正的实力。好，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获得4×30秒交互绳接力小学组亚军的是华南师大附小跳绳队247，获得冠军的是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435，恭喜
1: 恭喜两个队伍。
2: 接下来进行颁奖环节，欢迎颁奖嘉宾中国体育代表团夏季奥运会历史最年轻运动员郑好好。接下来颁发4×30秒交互绳接力小学组前三名，获得季军的是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获得亚军的是华南师大附小跳绳队，获得冠军的是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有请颁奖嘉宾郑好好为获奖运动员颁发奖牌。

0: CMG 青少年跳绳公开赛首战告捷，五百少年跃动弯曲，五大项目竞逐问鼎，十二国才权威督战，三超三平世界纪录，三夺亚洲之冠，巅峰对决，谁与争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呢进行的是4×30秒交互绳接力初中组的比拼。来，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6: 三岁了。

0: 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看一下对阵情况，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对阵澳门新华学校一队，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对阵澳门新华学校二队。
4: 左侧的队伍是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右侧的队伍是澳门新华学校一队。
5: 这个项目不限性别，我们看到两个队伍都选择了男女混搭。
0: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3: 第一组半决赛马上就要开始，倒计时，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4: 比赛开始，我们看到左侧这一组运动员的绳子要比右侧的短了很多，那么摇绳上面运动员的压力就不会特别大，绳子会很轻，当然落地的空间也很小，给跳绳运动员的压力就大了，他处于绳中的位置就更小了，
3: 这个容错率更小了。嗯，
4: 这个环节非常的流畅。
3: 对于这种绳子短的，如果稍微发生了一些个位置上的偏移，就会发生卡绳的现象。
4: 运动员脚下和绳子触底的位置是相对的非常非常的稳，如果脚抬的稍微有一点点的低，那很有可能就会打到绳子。
3: 来看一下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啊，到目前为止他们进行的都非常的顺利啊，没有任何的卡绳的现象，而且四位队员的配合也非常的默契。刚才董老师也说过了，他们跳完之后呢，在交接棒就是交绳的时候呢，动作非常的丝滑。
4: 对，一个手去抓相同的，你看抓到手柄之后，另外一个手顺势转身抓手柄，这个是标准的动作，一般是要单独练习的，我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尽量的少消耗时间，因为表是不停的，你所有的换接绳都是在计时时间之内的。
3: 还有最后的十秒钟，
4: 最后一棒的运动员要加油了，
3: 澳门新华学校一队的同学也要加油。
4: 好，我们看看又是一组400，
3: 又是一组高成绩。
0: 请运动员退场。
3: 好，我们来看一下精彩回放。
4: 来，你看啊，这个绳子落地的位置其实很窄，大部分绳子都是悬空的。
3: 是的，
4: 运动员的脚抬得并不高，如果你前后有移动的话，很容易就会碰到那根绳子，这样的话摇绳运动员就可能产生一定的节奏变化。
3: 是的，绳子短对于跳绳的运动员来说呢，可能这个容错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摇绳的运动员来说呢，他们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因为绳长他会使用更多的力气去控制它。
4: 对，绳子越长就会越重，而且要求你拉的角度就会越平。
3: 来看一下4×30秒交互绳接力初中组的成绩，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423，澳门新华学校一队262。左边的队伍是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右边的队伍来自澳门新华学校二队。刚才呢，他们的队友一队呢没有顺利的进入到决赛当中，来看一看二队能否给我们创造惊喜。
0: 裁判员请就位。
4: 好，比赛正式开始。
3: 好，比赛已经开始。
4: 左侧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晋升非常快，进去之后大概没有出10个第一次的失误。

0: 般是凭借着训练的那个感觉来进行一个速度的控制。一般来说，当运动员跳绳的运动员达到了极限的成绩之后，跳绳运动员会给摇绳运动员指示究竟是加还是减。
1: 如果按照目前的这种速度进行下去的话呢，不出意外的话，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呢应该能够顺利的进入到决赛当中。那么现在呢，也希望我们的运动员看看他们是想怎样的发挥，是想创造更好的成绩呢，还是更进一步的适应我们的场地，达到一个更加默契，然后为后面的决赛做准备。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少年们，他们每一次来到我们的这个比赛场地，都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的最后一位男同学呢，身高还是挺高的啊，所以呢，他这个俯身呢会变得更低，俯身更低的话，对于他来说，是不是在这种核心的要求上面更强？
0: 一般要求运动员核心会比较好，这样才能稳住自己的上半身，不然的话，他的上半身很有可能随着时间的过渡会慢慢的向上抬起。
1: 好，比赛已经结束了，
2: 请运动员退场，
1: 鞠躬致意。来，我们来看一下双方运动员刚才的精彩画面。
0: 摇得非常快，这一组
1: 你看这个头几乎是不动的，虽然说身体在晃动，但这个头基本是在同一个点上的。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324，澳门新华学校二队185。好，初中组4×30秒交互绳接力的半决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最终闯入到决赛的名单。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进行的是 CMG 青少年跳绳公开赛粤港澳大湾区分站赛4×30秒交互绳接力初中组铜牌争夺战。
0: 初中组的两支队伍都来自同一个学校的两支队伍，一个是澳门新华学校一队，一个是澳门新华学校二队。
2: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0: 好，运动员就位，比赛马上开始。
1: 因为这八名运动员他们平时肯定是在一起训练的，彼此之间都非常的熟悉，那么和自己的队友啊现在变成了场上的对手，他们同场竞技，我相信他们都会怀着一个非常放松的心态去比拼的。
0: 我们看上来加速加得很猛，一组运动员呢好像是混合搭配，一组运动员是女子搭配。
1: 现在是澳门新华学校一队呢是暂时领先于澳门新华学校二队。
0: 从成绩上看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有一组二队的应该失误率是稍微高了一点点。
1: 我相信此时此刻肯定还有很多就是平时非常喜爱跳绳这项运动的青少年在观看我们的比赛，对于这些初学者来说，董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跳绳作为一个能够改善学生心肺、改善学生灵敏协调能力的项目，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它不需要很大的场地，也不需要很专业的器材，但大家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强度和度的过程，它需要一个慢慢的进阶过程。很多小朋友上来可能跳得太多，然后我们的腿呀、踝关节呀都会有疼痛感，

0: 现在呢，场上的八位队员相拥在了一起啊，是为自己喝彩，也为队友加油。来看一下双方运动员刚才比赛过程当中的精彩画面。
1: 这两个队伍虽然锁定了一枚比赛的奖牌，但是我觉得赛场之上对待对手的尊重就是永远不要放水。
0: 对，
1: 我们要拿出真正的实力啊！两个运动员可以看到，换接也好，跳绳也好，他们整个的完成度都非常好。这个时候你看绳子的弧度就特别漂亮。
0: 4x30秒交互绳接力初中组获得第四名的是澳门新华学校2队167，获得季军的是澳门新华学校1队294，恭喜。接下来我们即将看到的是4x30秒交互绳接力初中组冠亚军的争夺战。
1: 好，来自我们左侧队伍是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我们右侧的队伍是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
2: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
1: 红蓝对决马上开始。
0: 初中组的冠军到底会花落谁家？让我们一起屏息期待。正如董老师刚才所说的，双方的速度非常的快。哇，这个眼神我非常的喜欢啊，很坚定。
1: 我好希望能稳住，不要失误。
0: 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呢，刚才啊有两次这个卡绳的现象。现在双方轮到了第二棒。
1: 从声音上判断，第二棒和第一棒运动员稍微有一点降速，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最快的应该是安排在第一棒，优势还是很明显的，60多个的优势，但想守住优势也必须要稳。
0: 好，双方第三棒的交接。云奥体育俱乐部第三棒速度也非常的快啊，进一步拉大了这个距离，现在也来到了70多个的差距。
1: 这个队伍从预赛到复赛到半决赛成绩是非常稳定的，一直维持在400出头。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棒。420，应该最终是要突破420了。
2: 请运动员退场。
1: 哇，成绩非常高。
0: 董老师，今天呢我们这个4x30秒交互绳初中组和小学组的比赛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观看完今天的比赛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从小学和初中的学生成绩上来看，他们并没有说很大的差距。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的年龄并没有很高的要求，他对于运动员的配合、专注度和训练的时间时长上面来说是有一定的要求。我是希望运动员们能够继续坚持，能够把自己队伍的精神继续发扬下去。
0: 嗯，也感谢我们来自于小学组和初中组的同学们为我们奉献了这么精彩的比赛。让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4x30秒交互绳接力初中组获得亚军的是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308，恭喜来自于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获得了最终的冠军432。
1: 恭喜两支队伍。
3: 接下来进行颁奖环节，欢迎颁奖嘉宾，中国首个女子世界跳绳大师杜婷婷，颁发的是4x30秒交互绳接力初中组前三名，获得季军的是澳门新华学校一队，获得亚军的是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得冠军的是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请杜婷婷为获奖运动员颁发奖牌。

0: 感谢这些可爱的跳绳少年们为我们奉献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比赛。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CMG 青少年跳绳公开赛粤港澳大湾区分站赛4x30秒交互绳接力小学组和初中组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董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评论，
1: 谢谢各位观众。
0: 好，我们下次再见。
1: 下次见。

0: 之狼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狼 Sisi 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

多点关心，多点爱，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果冻我要喜之郎。

0: 超级英雄发迹记。
1: 大家好，超级英雄迷们，希望你们做得好好的，喝水喝得饱饱的，因为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海超人与大洋游侠马拉松大放送。
2: 我们一定要确认我们有足够补给品抗完马拉松大放送。
3: 就这么办。
2: 好的，点心够不够吃？
3: 不知道，我们应该可以撑过第一个小时。
2: 好，海超人与大洋游侠英雄公仔，在门帘灯罩，
3: 在
2: 体温计，在四弦琴，丢丢枕头，屏幕保护程序，金香油，蜗牛罩，头饰，还有。
4: 时间到，时间到，打击犯罪，打击犯罪。
2: 时间到，派大星，希望可以靠为数不多的补给品撑到最后。
5: 这60多年以来，海超人与大洋游侠做牛做马的保护海洋，零犯罪。为了庆祝他们活到这么老，我们整个周末都会播出英雄卡通，加上首度公开播出的《海超人与大洋游侠发迹记》特辑。现在，我们废话少说吧，《海超人与大洋游侠发迹记》特
2: 不。真是太可怕了，
6: 现在我们怎么看到发迹记特辑呀、
2: 啊、章鱼哥、
3: 我们
2: 错过了海超人马拉松。
3: 章鱼哥
7: 给我走开，我有更棒的事要做，我才不要看大男人穿着可笑的服装到处跑来跑去的呢。啊，什么？一定又是电路烧坏了。
2: 谢谢放我们进来，章鱼哥。
3: 对啊，你真好心。怎么办，海绵宝宝？
2: 不知道，派大星。比奇堡所有电视都坏掉了，我们得找个安全一点的地方，可以躲过漩涡风暴的地方。嘿，有了！如果我们想看到《海超人与大洋游侠发迹记》，去找源头就好了。跟我来，派大星。
3: 多谢你多事，章鱼哥。
7: 我真抱歉，害你们的计划出状况了。
2: 成功了，派大星快起来，我们找到超人总部了。哇！
3: 再来！
8: 哦天哪！
2: 哦，再来！
8: 我请问你们两个到这里做什么呀？
3: 我们想看你们的电视。
8: 我真的非常抱歉，孩子们，你们得去别的地方看了。暴风雨害得这里停电了。
3: 可是现在要怎么知道他们怎么秘密发迹的？
2: 哎，给我等一下，派大星，海超人和大洋游侠就站在我们面前。
3: 那又怎么样呢？
2: 那想知道他们怎么发迹，问他们不就得了？
3: 你好像是聪明大教授。
2: 海超人、大洋游侠，我们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开始的。
9: 你们想回到这一切的起点呢？是这样的，一开始呢到处乌漆麻黑，然后突然间天崩地裂，盘古开天，形成了海洋，还有那个、
8: 他们说的不是宇宙起源呢、受不了你，他们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变成打击犯罪二人组的。
9: 对，一切都要从我年轻的时候说起。突然间我注意到我的洗衣机停了下来，
8: 你在胡说什么呀？
9: 啊，
8: 你应该跟他们说的是我们变成超级英雄的故事。
9: 那故事啊，是的，当我还是年轻力壮的大帅哥的时候，我躺在沙滩上享受着日光浴，突然间我觉得好困。大浪打上了岸，把我卷进大海之中啊！
10: 救命！救命啊！救命啊！
3: 突然间我发现我被吸进了一座强力漩涡的底部，我的氧气很快就用光了，眼看就要溺水了，美人鱼们救了我，他们带我到海底，送我一个神奇的海星，让我可以在水里呼吸。
8: 我说你能不能一会儿再睡醒来，把故事讲完好吗？
2: 对呀，海潮人，那大洋游侠。
3: 对呀，你们怎么认识的？哦，抱歉，孩子们，那时候我身在海中，只有我一个人能在水里呼吸。最后，我很快就觉得孤单寂寞，没有其他人可以说话。我该怎么办呢？后来我找到了答案。
10: 藤壶男孩，记得把船底下的藤壶也刮干净。
11: 遵命，船长。男孩有麻烦了，我要快点，免得他溺水了。不要怕，年轻人，我现在来救你来了。
3: 我利用我的心电极超能力，把藤壶都灌进藤壶男孩体内。他们占据他的肺，这样他就可以在水里呼吸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决定做一对搭档。
2: 哦，你们就是这样搭档的呀？
8: 错，我会和这个大呆瓜搭档合作，是因为我这辈子都注定会受困在海里无处可去。
3: 对啊，
8: 算了，总之从那天起我们就成了
5: 海超人与大洋游侠搭打击犯罪的超级英雄。
11: 下面有人在犯罪。
8: 站住，劫匪！
11: 看这次你还笑得出来吗，犯罪者？
8: 这次换谁笑了？你这个劫匪！
12: 谢谢你们，我应该向谁表达感谢之情呢？
5: 感谢我吧，海超人。
10: 你完了。

0: 想不想尝一尝我的电电章鱼脚啊？你这个魔红！
1: 喂，你现在想吃什么？哦，既然如此，给我一份香肠大披萨，多加 cheese 好吗？谢谢了。
2: 没那回事，
0: 明明就有，
2: 没有没有，明明没有，
3: 你连自己住在哪儿你都不记得
4: 了。不要再拖延下去了，海超人与大洋游侠发起特辑，
5: 终于看到了
6: 海超人与大洋游侠的传奇故事，要从这里
0: 说
6: 起。
0: 我
6: 说
0: 你倒是快一点啊，你电影都快开演了，爆米花在哪儿啊？啊，
1: 在微波炉里，阿弟。
6: 就在这一刻，在他们公寓的正上方楼上，有个疯狂的科学家在做辐射蚂蚁的实验。他打翻了放辐射蚂蚁的罐子，其中一只毫不犹豫地爬到楼下来，又奇迹的没有被发现。然后他凶猛地咬了我们的准超级英雄，他疼得哇哇叫。往后跌了几步。
0: 搞什么呀？
6: 就在那一瞬间，两个人都从楼上摔了下去。接着他们就准准地掉落在桶装强酸工厂屋顶上，然后掉进被粗心大意外星宇宙飞船撞翻的强酸桶里面，接着被闰年月全食引起的潮汐强酸大浪卷走了。他们被冲进了炸弹实验场，惊天动地的爆炸威力把我们的未来超级英雄炸到了高空有毒辐射气体中，然后命中注定的神奇的暴风雨袭来，奶气闪电柱准准地击中他们两个，下起了辐射臭氧层酸雨。就在这个时候，强大的离心力和电磁脉冲引爆了2000英里外的丛林超级强烈大地震，地底冒出来的神奇飞天水晶柱长出翅膀，把阿尼和阿蒂载到一个地方，在超强伽马能量流的加持下，他们飞上了青天。直到一不小心的飞天水晶柱卡到了大广告牌的上端，把他们两个神奇的毫发无伤弹回他们家去。这时，
1: 嘿，爆米花爆好了，
6: 他们继续看电影，吃着有点爆过头的爆米花。
0: 这爆米花好像有点爆过头了。
6: 突然间，爆过头的爆米花让他们出现了特殊的反应，让他们拥有了宇宙超级能量。就这样，把阿尼变成了强壮无比、穿着海星服的超级英雄，阿蒂变成了不太强壮，但是很像水手的超级英雄。
0: 我突然间好想好想到水里去呼吸，就不想待在地面上。
1: 哎，我跟你一样。
6: 他们就是这样成为了我们所熟悉又热爱的超级英雄，海超人与大洋游侠，深海的守护者。
7: 感觉好像昨天的事啊，对吧，海超人？
8: 不太像。
7: 那，哎，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孩子们？
5: 好了，派大星，爆米花再过12分钟就爆好了。
8: 我们一定会变得超级棒的，
5: 超级棒的超级英雄。
9: 不，住手！你们不是超级英雄的料，
8: 不要这么做。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好未来。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蟹堡王清洁溜溜，准备一夜好眠了。
1: 很好，小子，又是变变蟹堡的丰收日。
0: 变变什么？
1: 就是把蟹堡变成生菜。
0: 我听不太懂。
1: 生菜，绿绿的，甜的。
0: 哦，你是指你的最爱？
1: 用最爱形容太过分了。好好睡，我的小天使们。
2: 35，右25，最后是左4，给我开门！嘿，怎么了？我的密码明明就没有转错呀，为什么打不开呀？
1: 这里出了什么事？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这个保险库看起来还真是保险呐。一定是我的耳朵背了，酸黄瓜怎么会掉到地上？掉到地上的食物要怎么处理呢？是要等5秒还是等5分钟？啊，算了，不吃白不吃。
3: 大约过了10小时之后，
4: 皮老板，你跑哪儿去了？
2: 相信我，你不会想知道的。
4: 美味蟹堡的组装秘方到手了，我随便问问。
2: 没有，我可能永远都弄不到了。
4: 你需要看开一点儿。
2: 不，凯伦，希望你了解我现在的想法。
4: 皮老板，
2: 什么呀？

0: 呀，难怪我的飞镖射得永远那么烂。
1: 你需要第二只眼睛，
0: 亲爱的凯伦，也许你说对了，皮老板升级的时间到了。成功！
2: 情况不妙啊！
0: 不，我什么都看得到。
2: 双眼好视力，我来了。下一位，凯伦，我做错什么了？
1: 你的实验缺少了一样重要的成分。
0: 该不会是爱吧？你明知道我不爱那样的。
1: 不是来自其他眼睛的细胞，就算一滴眼泪，也拥有足够分量的 DNA。
0: 眼泪？虽然我很不喜欢痛。
3: 这样够吗？
0: 两只眼睛，我知道哪个爱哭的小子有两只眼睛了。
4: 嗨，皮老板。
0: 嘿，海绵宝宝，想听悲伤的故事吗？
4: 不，我不太想听。
0: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黄色的方块小呆瓜，他喜欢喝牛奶配午餐。只是这个小呆瓜很可怜，他的牛奶悲剧性打翻了。
4: 好悲伤的故事啊，好像真的哦。
0: 你给我振作点。
4: 皮老板说的对，幸好我每次都多带了一瓶。
0: 确定，动作快点，速战速决。
3: 妈呀！
0: 没那么疼嘛。
4: 开始了。
0: 太棒了！
1: 开始行动吧。
0: 看我的！神准，我的下一个目标，美味蟹堡祖传秘方啊。哎，嘿嘿嘿，什么？为什么一切看起来那么诡异的美好呢？
4: 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海绵宝宝，幸会啊，兄弟！
4: 嗨，皮老板，你在干嘛呢？
0: 我本想去偷些东西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我要好好享受这美好的一天。
4: 好的，再见。
0: 嗨，蜜糖，我回来了。秘方？什么秘方啊？啊！我忘了去偷秘方了，真不知道我哪根筋不对了。
1: 都是你的新眼睛了，你的邪恶 DNA 被海绵宝宝的善良的 DNA 变好了，你从邪恶坏蛋变得跟那个小厨子一样无害了。
0: 你胡说，你想太多了，真是的。
1: 是吗？试试看吧。
0: 看起来像美丽的蝴蝶。
1: 错，再一次，这让你想到了什么？
0: 哦，好可爱的小狗狗啊！
1: 这一张呢？我给你个提示，
0: 美丽的小花朵，要我送你花吗，可爱的蜜糖？
1: 海绵宝宝的细胞完全改变了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0: 你几张黑白的纸无法证明什么？我。 我还是一样邪恶。我现在要去偷美味蟹堡祖传秘方证明给你看。
5: 快来救火呀，安静了，失火了，
0: 美丽的末日景象啊！
3: 对，救命！救命！救命！快救我呀！
0: 我来救你！不要害怕，先生，我会接住你的。
3: 接住啊！
0: 惨了！
3: 谢了，兄弟。
0: 难以置信，我又做了一件无私的义举，这只眼睛控制了我。不过我一定要坚强，专心一意的去偷美味蟹堡秘方。这是什么？美味蟹堡祖传秘方？老谢一定弄丢了它。
6: 这就是虽然你升职，却要减掉一半薪金的原因，明白吗，海绵宝宝？
4: 我明白，蟹老板。
0: 哎，我说粗心的老谢，你是不是丢了什么？
6: 啊，我的美味蟹堡秘方！
0: 没错，老谢，不可思议的，我在地上捡到了它啊！所以我要把它还给你，拿去。
6: 哎，你又在玩什么可疑的鬼把戏？你既然捡到了秘方，为什么不带着它跑掉呢？
0: 为什么不带着它跑掉？我为什么不带着它跑掉？因为那是偷东西。
6: 你什么时候变得不爱偷东西了？
0: 咦，都是这可恶的新眼睛，我一定要除掉它，我一定要把它再变回独眼龙。成功了。
6: 小子，我一点都不相信彬彬有礼可爱的皮老板。
4: 谢老板，皮老板好像真的变好了，他只是需要一点点鼓励，我知道怎么做才最好。
0: 我的邪恶人生全毁了。嘿，这里怎么这么暗呢？啊，海之霸遭到了入侵，我绝不投降，绝不！
4: 这不是什么入侵了，我们是来这里感谢你的，对皮老板你最近所做的善行和好事表达谢意的。
0: 你们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啊！不要！没了，那个讨厌的新眼睛终于不见了，我好了，我好了，谢谢，谢谢大家。尤其是你，海绵宝宝。
4: 嘿、hey, 能帮忙真好。
0: 没错，感谢大家，我又变坏了。为了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要很隆重地送走你们，利用我的红外线保全系统攻击雷射。

0: 快点走吧。啊
1: 嗯啊啊啊啊
2: 啊啊、哦、我好爱中学生活呀，你知道吗，将来我们一定会回忆这一切，我们会看着对方说记得吗。
0: 提到美好回忆，你应该没有忘记比奇堡中学舞会就在明天晚上吧。
2: 我当然没有忘记了，我好兴奋啊。
0: 我也是。完蛋了。
2: 什么？
0: 珍珍，我尽可能很有技巧地说那件事，就是你的侧脸冒出了一个不好看的大藤壶。
2: 哪里？
0: 那里。珍珍，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
3: 海绵宝宝，
4: 嘿，什么事，蟹老板？
3: 你不是已经擦过一遍了？哈哈，
4: 的确擦过，蟹老板。
3: 那你为什么还要擦一遍？
4: 为何不要呢？
3: 说得好。珍珍，这么美好的下午，你来干什么？

0: 真的是好可怕，只是一想到我就全身抖个不停。
1: 不，爸爸，你不明白吗？最可怕的部分是我不能去参加舞会了。
0: 为什么不能呢？
1: 因为我的侧脸冒出了一个不好看的大藤壶了。
0: 哎，我的小珍珍，你不要急，长个青春痘没什么可怕的。我的钻石和我的金银财宝啊，
1: 我一定要除掉它，不计任何代价。
0: 亲爱的小天使，你说了算。
1: 好的，我要去预约看皮肤科医生，再去趟美容中心买超级贵的乳液和乳霜，可能还要其他种类的护肤产品。
0: 不管你要怎样除掉这个大烂痘，绝对不能动我的养老金。
2: 这样吧，我们到对面的海之坝去吃好了。
3: 听说那边的天气比这边好。
0: 不，等等，从现在开始就损害我的收益了，再不想办法他会损害我一大笔钱。哦，海绵宝宝，你要不要休息一下？休息？你想不想帮老兄一个忙啊？帮我美丽的女儿除掉那个邪恶的青春痘。
4: 我会帮你这个忙的，老兄老板，你放心吧。
1: 不好吧，海绵宝宝，青春舞会马上就要举行了，这个大藤壶现在好像越变越大了。
4: 相信我，珍珍，我们会马上除掉那个东西，仙人自有妙计嘛。
1: 你确定吗？
4: 有一次我朋友派大星就在他额头冒出了一颗比特大号美味蟹黄堡还要大的很难看的大藤壶。总之啊，我搞定了他，那就再见了。
1: 怎么做？
4: 我带他去找催眠师。
1: 你带派大星去找催眠师？
4: 嗯，大藤壶啊，就变得相信自己是只大飞鸟，飞到南方过冬，我们再也没看到大飞鸟了。
1: 你之前不是说他是大藤壶？
4: 我说什么了？
1: 大飞鸟。
4: 他是个很厉害的催眠师，只要保持冷静，大藤壶马上就会消失了。
1: 你真的要去找催眠师帮我除掉大藤壶吗？是这样吗？
4: 催眠师没有，我只是用我的铲子铲掉它。哦，别动哦。
1: 一切都还好吗？
4: 看样子铲子没什么用，这把挖土大铁铲一定够力。
1: 弄掉了没有？
4: 快好了哈。
1: 海绵宝宝，还要多久啊？
4: 应该再游一下下就好了。这样吧，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下好了。
5: 好主意，我先去用香皂和清水把我的浴帘洗干净。
4: 好的。珍珍，你怎么了？
1: 冒更多了。
4: 我是说，真的冒更多了。
1: 我只是用清水和香皂洗脸而已。
4: 清水和这块香皂吗？
1: 对呀，怎么了？
4: 因为这块香皂的香味真的好好闻哦。这香味闻起来好熟悉。哦，对不起，你要闻一下吗？
1: 哦，不要。
4: 那我多闻一点。好了，珍珍。不，我想一大罐的遮瑕乳膏应该够了。别担心，珍珍，没有人会注意的。
0: 哦，珍珍，我回来了。
4: 我说你怎么了，谢老板？
0: 刚才那一刻呀，我以为有一头又高又壮又可怕又恐怖的大怪物站在我家客厅，恶狠狠地盯着我。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我的女儿。
6: 我要去超级贵的美容中心。
0: 不行不行，不能去超级贵美容中心。你放心好了，海绵宝宝一定会帮你搞定的。不好意思，失陪一下，我还要去处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的珠宝。
4: 珍珍，你已经在浴室里面狂哭了三个小时了，你不能永远这样自闭。好，我要进去了哦。 你要往好处想，珍珍，至少你还可以负责弹钢琴。
1: 那对我有何好处？
4: 我也不知道哎。别难过，我会解决你的问题。
1: 那我应该怎么做？
4: 我想，只要用力想，就会冒出好点子。哦，糟了，不是冒出那个。嘿，又是那好好闻的香皂哦。
1: 不要闻我的香皂好吗？拜托你干点有用的事儿，快点再去帮我拿一块来。
4: 好的，你的香皂放在哪里？
1: 地下室里，还有哪里？
4: 嗯，有人吗？有没有人在？珍珍，哦，谢老板。喂，
0: 不要愣在那里，小子，快过来帮我一下。这下行了，有的时候他就会卡一下。
4: 谢老板，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我的压皂机。
4: 压皂机？
0: 没错，我和珍珍使用的香皂都来自这部机器。最棒的一点就是它的原料100%都来自美味蟹堡的厨余垃圾。
4: 美味蟹堡的厨余垃圾？
0: 它们珍贵的精油经过提取，再经过短暂的冷却过程，它就会变成这输送带上新鲜美味的香皂罐了，纯净无污染，而且完全不用钱呢。
4: 难怪香味那么熟悉，这样不太好吧，谢老板？要是真真发现
1: 什么？难道我一直在使用美味蟹堡做的香皂吗？
0: 是美味蟹堡油精皂，
1: 那是馊水呀。
0: 你一定要这么说，我也没什么。
1: 爸爸，
0: 我先走了，你们好好玩吧。
1: 我永远无法除掉这不好看的大藤壶了，我的青春永远被摧毁了。
4: 别伤心，珍珍，我说过不会让谢老板失望的，我说到做到，你觉得如何？
1: 学青春舞会应该是我闪亮发光的好机会，可是我……
4: 等一下，珍珍，再说一遍。
1: 好的，比奇堡中学青春舞会应该是我闪亮发光的好机会。
4: 好了好了，可以停了，我有好办法了。
1: 好了没有？
4: 好了，闭上眼睛哦，准备闪亮发光吧！一、二、三，哒啦！怎么样？
1: 我不知道海绵宝宝我的朋友们会怎么说，
4: 看了就知道了。
1: 你确定？嘘嘘嘘
4: 嘘，相信我。
7: 珍珍，我们来接你去参加。哇，你真的好漂亮啊。
1: 是真的？
7: 不对，不是漂亮，是光闪闪发热发亮的漂亮。
1: 我们去参加比奇堡青春舞会吧。
4: 好好玩啊，小朋友们。
0: 我的珠宝，海绵宝宝，我一整保险库的珠宝都不见了，你看到了吗？
4: 当然看见了，珍珍带着他们去参加比奇堡中学舞会了。
0: 救命，小偷，警察，拦住那头鲸鱼。
4: 我答应谢老板不会让他失望，结果只是让他有点小小失望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

0: 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的深沉，白子白的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起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1: 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1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5: 火焰山热浪滚滚，
16: 俺老孙来也。冰，
15: 是旺旺碎冰冰。
16: 吃我一棒！
1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6: 对，
1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7: 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号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2: 傻乎乎宠物保姆。

0: 邮件送来了。今天有什么呀？天然气费、税金、给海绵宝宝的信，寄信人是奶奶。
1: 亲爱的海绵宝宝，你要不要来陪我过生日啊？我今年满，今年比去年老了，爱你的奶奶。
0: 哦，奶奶变得比去年老了，我好想陪她庆祝。抱歉小娃，我不在家会想念你的。可是要是我不在家，谁会在这照顾你呢？嗨，章鱼哥，我爸爸要出远门，你可以照顾我吗？
2: 不要，别做梦了，看你那讨

0: 讨厌的臭宠物对我的海草原做了什么，全都啃了，全毁了。
1: 小王，是真的吗？我们回头见了，章鱼哥。派大星，派大星，派大星，你在做什么？
2: 跟我朋友说话呢。笑笑，嘿，笑笑。
1: 派大星，我要请你帮一个小忙。
2: 什么小忙？
1: 我要你帮忙照顾小窝。
2: 你是要出国深造吗？
1: 什么？
2: 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你会需要一个这东西。
1: 不是了，我要出远门去找奶奶，帮她过生日。我希望拜托我最信任的好朋友，在我不在家的时候帮忙照顾小窝。
2: 没问题，他会很平安的。
1: 好的，派大星，这个给你。
2: 那是什么？
1: 这是你照顾小窝需要按照时间顺序做的工作，你一定要每样都做到哦。
2: 好了，你家里面还有没有那种香炸奶油珊瑚球啊？
1: 有啊，在厨房柜子里。
2: 哦，珊瑚球。
1: 我会想你的小家伙，我知道你会受到最好的照顾。
2: 嘿，你不能那样进到我的肚肚里啊，珊瑚球。
1: 好了，小窝，我十点前回来。派大星只是确认一下，你要先喂小窝，再拍拍小窝，然后再……
2: 海绵宝宝，你不信任我吗？我是全天下最负责任的海星了，
1: 你知道吗？你说的对，
2: 我当然不会错了。好了，快去见你奶奶吧，我会照顾小窝。好了，看来只剩你和我了，小窝。不知道应该先做什么。海绵宝宝，你真该好好练习写字。哎，反正这也没有什么用。哦，有了，我们去散步吧。看样子我的肚肚在跟珊瑚球大打出手了。舒服。嘿，小蛙怎么样？哎呀，让开一点，小果，我来教你怎么做。我先来试吃看看吧。好吃哦。不知海绵宝宝在冰箱里帮我准备了什么？
3: 希望你还吃得下甜点哦，海绵宝宝。
1: 奶奶，您太客气了，今天是您生日，应该我来服侍您的。
3: 我知道你最爱吃甜点了，而且我还知道你有多爱你的宠物蜗牛，所以我为你特制这个小窝果冻。
1: 小窝？哦，小窝，
2: 他会很平安的。
1: 奶奶，可以借你电话用用吗？
3: 当然可以，
1: 谢谢。
2: 喂，
1: 派大星，小窝好吗？
2: 小窝，他很好。
1: 听起来一切都在你控制之中哦，记得给小窝洗澡。
2: 海绵宝宝说的对，你需要洗澡。我差点忘了，蜗牛饲料，这样才可以让水流在水盆里面哦。不行，小窝，不能吃洗澡水，要进去洗澡。快来，小窝，不要找麻烦，小窝。小窝。

0: 你在这儿啊！哎，又怎么了？这是海绵宝宝家。
1: 对，派大星，帮小蜗洗澡啊！记得洗澡水不可以太热哦，它不喜欢水里有太多泡泡。好，记住一定要帮它弄得很干很干。
0: 好了，
1: 别忘了招工作单做。
0: 好了，我知道了，海绵宝宝。

0: 我不太会用这种新奇的莲蓬头。哎，小窝，你该来洗。等一下，派大星，你要哄骗那只蜗牛，你一定要比它还聪明。嘿，兄弟，我要给你看一样特别酷的东西，它跟湿哒哒的洗澡水刚好相反。
1: 你看我。是不是很好玩？
0: 快点下决定，要水还是要火？好了，小窝，你要再不出来洗澡，那洗澡水就来找你玩。你好乖哦，洗澡喽。感觉还不赖吧，对不对？现在我要弄干你了。很不幸，我没有找到任何盐，所以我就找来了第二样东西。你看，是不是很舒服啊？好了，让我想想，小窝吃了东西，也洗完了澡。Yeah.

0: 看电视的时间到了。哎，小万，如果你还想洗澡，何不跟我说一声呢？
1: 祝你生日快乐，奶奶，奶奶，奶奶，全世界最棒的奶奶，奶奶。
2: 哦，天哪，你看那么多的蜡烛，要是我再老一点，我们可能就要把这房子给烧掉了。
1: 奶奶，我要进入你电话。
2: 去吧，亲爱的，不过等你回来，蛋糕可能都被我吃光光了。
0: 这是海绵宝宝的家。
1: 海大星，家里一切还好吗？
0: 你是哪位？
1: 海绵宝宝。小沃怎么样？
0: 哦，对，他
1: 他什么？他怎么了？海大星，海大星，小沃怎么了？我要救他们。奶奶，奶奶。
2: 哦，先等一下，先让我把这最后几根蜡烛给吹灭了。吹好了。哦，可是我吹得好累呀。
1: 我送你上床休息吧，晚安，奶奶。
2: 好乖的孩子，
1: 等我，小窝。小翁，哦，怎么回事，兄弟？啊，你在给派大星念床边故事啊？蜗牛故事集，好书一本。
0: 蜗牛故事集，我以为那本书叫做……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号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10: 帮山地看家，
11: 祝你早安，小窝，你乖乖去吃早餐吧，我要准备去上班了，去我最爱的蟹堡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么快就吃完早餐了，小窝，你真是个快吃小乖乖。等我回家再玩你丢我捡，小窝，现在蟹老板需要我，冰箱里有好吃的剩菜，如果你饿。小窝，你到底是怎么了？你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一定要告诉我呀？今天是星期天，那表示……对，你说的对，小窝窝，我今天不能去上班，蟹堡王星期天公休不开门。小窝，我本来很期待去工作的，现在今天这一天能有什么意义呢？嗨，蟹老板吗？你今天要我立刻去上班？哦，嗨，山迪。对，没有，叫我和小窝窝。不，还不知道。我没有生病。不，你要我帮你看家？今天？
12: 没错，海绵宝宝，我知道临时找你不太好，可是
11: 我真是乐意之至。
12: 好的，海绵宝宝，我的树屋是一座先进高科技机构，同时有很多结构需要跟你讲清楚。海绵宝宝，你有没有在听？这张清单详细列出了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
11: 看起来很好记的样子，全部都是小黑点点。
12: 那是为了省纸，你需要特制放大镜来看。
11: 哦，
12: 你注意听好了，我要为你详细说明的是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这间壮观美丽的结构体是我的海草温室，它的功能完全是自动化的，所以你只要进来检查一下这个温度计，确定室温是正常的就好。
11: 正常，了解。
12: 这里呢是我的机器人仓库，我放置机器人的地方。
11: 的确需要仓库。
12: 这部分很简单，你在这里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计算每一个机器人，确定没有任何机器人失踪。你好像很会专心一意哦，海绵宝宝。
11: 我尊重你追求完美的天性。
12: 哦，谢谢赞美，海绵宝宝。
11: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12: 这是我的虫虫培育中，他们几周后才会孵化，我还是想让你看一下。最后一项最重要，这是我真爱的珍贵稀有易碎艺术品典藏，每天要清洁2次。你确定你可以处理好一切吗，海绵宝宝？
11: 相信我，山地，你完全不需要担心，你心爱的树屋会受到最好的照顾的。
12: 你确定吗？你真的确定吗？
11: 我真确定。

0: 正常，第2692个，第2693个，第2694个。山迪说这是他最珍爱的稀有易碎艺术品典藏，每天要清洁两次。我清洁好了，一点点灰尘都没有了。
1: 哦，等一下。啊哈，
0: 一干二净。虫虫培养中，一切看起来都好极了。什么？山迪说这些虫几星期后才会孵化，这是怎么回事啊？派大星，
2: 海绵宝宝，你在这儿啊？
0: 你吓我一大跳，我还以为你是可怕的突变虫虫，想要对我狂喷急速消化液，再花几周时间慢慢吞下我呢。
2: 不了，谢谢，早餐我吃得很晚呢。
0: 你头上为何带着怪东西？
2: 哦，因为我无法在树屋里呼吸，记得吗？这里充满了空气。
0: 哦，对呀，谢谢你提醒我，我差点忘了。
3: 白大星，快救我！我不能呼吸了！
2: 快戴上吧！
0: 谢了，白大星，你救了我一命。现在我没有窒息了，我该继续完成看家工作表上的工作了。所以我废话少说，白大星，我希望可以请你现在立刻马上离开树屋。
2: 离开。离开树屋，
0: 没错，离开啊。
2: 海绵宝宝，那真是好主意啊！去哪玩？水母海、酷乐湖、平价超市、幸运餐厅。
0: 哦，幸运餐厅听起来。
2: 好，我们走。
0: 你慢着，我答应山迪，我会特别好好照顾他的树屋的，因为他去参加发明家研究会了。照顾树屋就是我现在想做的事情，派大星，这是个重大的责任。
2: 既然如此，我最好留下来帮你。
0: 不要，
2: 求求你，
0: 不可能的事情，
2: 拜托求求你啊。
0: 不行，
2: 拜托求求你家请你一球香草冰淇淋。
0: 哦，是吗？
2: 拜托求求你在家请你各一球草莓香草巧克力冰淇淋，淋上满满的香香莓果酱，再喷上大半罐鲜奶油。
0: 派大星，你想害惨我吗？
2: 再加一大匙坚果。
0: 成交，
2: 万岁。
0: 但是你要答应我不去碰任何东西。
2: 我派大星再次答应你不去碰任何东西。
0: 好了，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应该。哦，派大星，派大星，不行，你明明答应我不去碰任何东西的。
2: 可是我没有去碰什么呀。
0: 那你刚才在对山迪的珍贵稀有易碎艺术品做什么？
2: 是吃吗？
0: 好了，派大星，我坚持从现在起你要黏着我，黏得越近越好。我的话你听清楚没有？派大星，我说我的话你听清楚了没？派大星，派大星，
2: 这样够近了吧？
0: 好了，派大星，再说一遍，你应该要怎么做？
2: 不碰任何东西。
0: 还有呢？
2: 不做任何事。
0: 然后呢？
2: 不看任何东西。
0: 直到什么时候？直到
2: 海绵宝宝做完看家工作。
0: 你很乖，派大星。现在这样就搞定了，我来看看我。
2: 宝宝，
0: 什么事，派大星？
2: 可以。
0: 派大星，你要我跟你。

0: 不是我。
1: 好吧，原来我还是无法处理好的，我是个失败者。
0: 嘿，兄弟，看起来还没有那么糟。
1: 是吗？你为什么那么说？
0: 因为没有全毁。
1: 发明家研讨会怎么样？
0: 你有带纪念品回来吗？
2: 你们还好意思问？
1: 是啊。
2: 有啊，我带来了很好用的东西。我还把它设定成了最强大的火力。
0: 海绵宝宝，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说再见了。
1: 没想到我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0: 丧命在小松鼠的手上。
1: 错，带着玻璃鱼缸丧命。
3: Uh-oh.

0: 实验大功告成了。
1: 什么实验啊？
0: 没错，男孩们，我故意让你们毁了我的家，是想利用一下真正的废墟测试，我最新发明的废墟复原神奇镭射炮，我大可以自己捣毁这所有的一切。可是你们的破坏力宇宙无敌，你不是失败者海绵宝宝，你是个科学家。

0: 不是我。
1: 你们不必担心啦，我可以利用我的方便好用废墟复原神奇镭射炮搞定一切。
2: 呆呆机器人，他不知道你还多准备了一把神奇镭射炮，对不对呀、山迪？你还有一把，对吧，山迪？山迪，哼。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5: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6: 比奇堡抒情爵士，

0: 哦，感谢你来到蟹堡王用餐，再见。需要我帮你拿一下吗，海绵宝宝？
1: 好啊，谢了，章鱼哥。哇哦，在蟹堡王里播放肯尼基的音乐，真的让章鱼哥整天笑容满面呢。哇哦，肯尼基的音乐真的很好，独特。
0: 肯尼基不是大家的。
2: 以上是肯尼基带着你在音乐的大海中遨游，希望你们肯尼基迷都早早的买到了票，因为他在高潮音乐厅的音乐会的票，抱歉，卖光了。
1: 哦，肯尼基今晚有音乐会，可是章鱼哥票都，
3: 抱歉，卖完了。
4: 啊！怎么会这样？我该怎么办呢？
1: 你忘了去买票？
0: 哦不，我买到票了，我只是不知道你不在场，我该怎么办？哦，等等，我想到了，我会拥有一生中最棒的时光。
1: 章鱼哥，至少让我看一眼你的票好吗？
0: 是吗？我给你看票，然后你会做出某种傻事，把票给毁了。
1: 你可能要等到音乐会结束才能拿回你的票。
2: 这是为了今晚没有音乐会门票的可怜虫们所举办的特别活动，我们要送出两张票给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听众。
0: 哦，梦想还没有破灭。
5: 嘿，你是今天的幸运输家第一号，请再试一次。嘿，你是幸运输家第五号，请再试一次。嘿，你是幸运输家第九号，请再试一次。22号，再一次27号。
4: 哦，拜托，都是骗人的。
5: 你好，你是幸运赢家第102号。
1: 啊，真的？
5: 你不止赢到了两张前排的门票，你和你的一位朋友还可以去后台见到肯尼基本尊。
1: 我和一位朋友，不知道会是谁哟。你相信吗？我们要见到你的英雄肯尼基。
0: 啊，跟音乐好友相聚在一起，感觉真是太好了。
6: 你说的没错，很少有机会可以和真正的忠诚抒情爵士迷混在一起。
1: 没错，女士，我从今天早上10点开始就很忠诚了。谁要听今晚的肯尼基音乐会呀？
7: 是你把这个很吵的又扫兴的家伙带来的吗？
0: 我不，当然不是我了。肯尼基迷们，我们一会儿会场上见啦。
6: 叫你的那些朋友们稍微控制一下吧。
1: 是不是超级好玩啊，章鱼哥？哇哦，你的肯尼基假发真好看，先生。
8: 什么假发呀？
0: 走了，海绵宝宝。海绵宝宝的异常行为害我在其他粉丝面前糗到了最高点，我一定要想办法支开他。
1: 哇哦，你看柠檬水队伍好长哦。
0: 啊，有了。等等等等，海绵宝宝，我需要休息，喉咙快干掉了，我好想知道哪里可以让我喝到柠檬水啊。
1: 好的。
0: 我是说，我不知道哪里可以喝到柠檬水。在你后边啦，海绵宝宝。哦，
1: 我去帮你买好吗？
0: 不，天哪，我不，我不能让你去排那么久的队，海绵宝宝。
1: 没关系的，章鱼哥，真的。
0: 那好吧，既然你坚持。
1: 好的，一杯柠檬水马上来。
0: 散场后再见，小海绵。哦，蓝绿扇贝太阳舞曲，真好听的旋律哦。
8: 嘿嘿，我们的抒情爵士朋友感觉怎么样啊？
0: 哦，我只是沉浸在肯尼基的抒情音浪之中
8: 啊。我完全了解你内心感受，欢迎你随时跟我们沉浸。
0: 我很乐意一起沉浸。
1: 看我买到什么了。
0: 什么什么？
1: 你猜怎么着？原来有第二家柠檬水摊。哈哈哈哈。哎，好听哦。天底下最棒的事就是聚在一起享受美妙的肯尼卡祖笛音乐了。
8: 卡祖笛？你的朋友显然一点都不懂肯尼基的伟大，兄弟。
1: 你们是章鱼哥的朋友吗？
8: 朋友？最好不是，我们只和真正的抒情爵士迷做朋友。
0: 可是我喜欢爵士，我。
1: 哦，肯尼， 双手借我一下，朋友们。
6: 喂，海绵宝宝，拜托你坐下，闭上嘴好吗？
9: 坐下，
6: 就是坐下吧，
9: 闭上嘴，
6: 快坐下吧。
3: 抒情爵士迷们，大家好，请用你们最热烈的热情掌声，温柔地欢迎我们的抒情爵士大师肯尼基。

0: 你别想派大星，你给我离我的后台通行证。等等，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可是我们的朋友吞掉了。好了好了，我不管你说东说西的，马上给我回去，回到座位上坐好。哦，算了，至少我们还有地方坐。你有什么疑问吗，章鱼带头？
2: 对，一问可大了，那是我的位子，大胖子，我要生气好一阵呢。你要是还赖着不走，我可对你……今晚全毁了，好悲惨的大浩劫，我连肯尼基都没见到。爵士下去，贝尔斯，谢谢你的招待。进来了，海绵宝宝。
0: 现在我终于可以见到无与伦比的肯尼基了。哎，这里是禁区，只有持有后台通行证的人才能进后台来。
3: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有后台通行证的，可是我朋友配玉米片吃掉了，后来他跑出后台就被观众抬出去了。
0: 你在瞎说什么？我是肯尼基的经纪人，赌我的嘴唇。没有后台通行证不准进。
2: 对，不准进见肯尼基，懂吗？哦，拜托，求求你，求求你让我见他，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了！你快起来，有点自尊好吗？可是，如果我跟你说，我也是个竖笛音乐家呢。这首曲子叫《第九进行曲》，深海星空万花筒。等等，听好了啊！
3: 您请，肯尼基先生。又是一场休，又是一场中场休息。您的更衣室就在那里，先生。哎，请稍稍等我一下。哦，
0: 谁又让那两个混进来的？太难听了，我去赶走他们。
3: 不不不，那竖笛确实是不堪入耳，但是那四弦琴简直是天才。那台风就跟我一样，你看呐。不好意思，年轻人。
4: 你好，肯尼基，好开心，终于见到你了。请问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3: 海绵宝宝小朋友，
4: 来吧，年轻的天才，我们一起上台，以美妙的天籁迷倒众生吧。
3: 此时此刻，我要欢迎一位很特别的来宾——海绵宝宝爵士。

忙了，应该我上台，不是海绵宝宝，我才是音乐天才，我秀给你看看，你急。

0: 趣我知道，玻璃鱼趣，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嗯，有乃父之风啊。
13: 分享就是种快乐，
14: 还不是遗传我的。
15: 分享就是种快乐，
16: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7: 三岁了，喝卓然，
1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7: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教育部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提升学生科学素养。暑期书香浓，国家图书馆图书珍奇妙主题活动让书香融入暑期文化生活。 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最近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实行，推动科学教育从传统的看实验向座中学转变，重塑义务教育科学课堂，激发学生好奇心、 想象力探究欲，部分地区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北京市西城区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齐有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等五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这个科技拓展课。
1: 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课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
2: 把学生的这个实验操作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的评价，引导更多的学校关注重视孩子
0: 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在内的科学素养的培育。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结合地方特色，构建生态科学等衔接国家课程的五大领域科学教育课程群，其中小学一二年级通过沙漠动植物观察建立初步认知，小学五六年级开展沙质土壤保水等对照实验，强化科学思维。 初中阶段则开展黄河水质监测等完整探究项目，
3: 带来的变化就是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培养起来了，探究的欲望培养起来了，科学的素养提升了。
0: 这个暑假北京科学中心开展了丰富的科学教育活动，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科学课程。 7月至8月，北京科学中心以快乐暑期、科海洋帆为主题，开展1175场形式新颖、体验十足的系列科学教育活动。在科技馆的课堂里，同学们通过一首首古诗词，了解了月球变脸的秘密。 在自然课上，小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影像了解植物的样子，还可以到院子里亲手触碰采摘那些神奇的植物，揭开藏在草木里的数字密码。
4: 这个活动里面不仅有讲课，然后还有实践。参加完这次活动之后，我会保护自然，爱护自然。
0: 通过这个活动，我认识了高数和随意草，我还知道了怎样观察植物，比如观察植物的叶脉。告别枯燥说教，让科学知识真正活起来、动起来。北科聚院创新打造了展览加课程加科普剧一体化科教新场景，用多元形式将基础学科知识融入趣味剧情，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拆解科学奥秘，让同学们沉浸式学科学。 在五楼展厅，有以北京中轴线为主题的科技展，除了北京中轴线历史和文化背景，北京科学中心还挖掘了中轴线15个遗产点背后的科学原理。现场，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利用小木棍学习搭建中国古代木拱桥。从童趣满满的科学体验到拓宽视野的实践活动， 北京科学中心让同学们在实践探索中触摸科学，度过一个不一样的暑假。暑期里，图书馆也迎来了人流高峰。位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图书馆珍奇妙主题活动目前正在进行中，特别的设计让读者更愿意走进图书馆，让书香融入暑期文化生活。 这个暑假，国家图书馆首次举办“图书馆真奇妙”暑期主题活动，在国家图书馆北区阅览室2层设有“上岸阅览室”“治愈阅览室”“清醒阅览室”等多个特色区域。 也有与阅读紧密相关的文创产品，可以喝的墨水寓意饱读诗书，以名家名句为封面的书衣寄托着对爱书者的鼓励和祝福，读者能在现场拼贴诗句，在愿望墙上留下自己的期望。 这个21天阅读打卡计划对于进入国图阅读的读者设置了有趣的奖励机制。
1: 21天阅读打卡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活动， 因为也非常希望大家享受阅读的乐趣，累积超过7天，累积超过21天， 我们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阅读习惯， 同时我们还有一些文创礼品会送给我们的读者。
0: 这个暑假亲子游、避暑游、研学游持续升温，在贵州省兴义市全新升级的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依托独特的三叠纪古生物化石资源与沉浸式科普体验，成为暑期文旅新热点。 今年7月，位于兴义市乌沙镇的兴义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完成全面提质改造后，正式恢复对外开放。馆内主要展示三叠纪时期以贵州龙为主的海生爬行动物化石。博物馆以焕然一新的展陈设计，系统科学的科普内容和丰富的互动体验，让游客开启一场穿越亿万年的远古海洋探秘之旅。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博物馆推行分时段实名制预约入园制度，实现错峰有序游览。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涌现，高温侵袭多国，多地气温刷新纪录。

0: 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喜之郎蒟蒻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1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8月以来，欧洲、北美以及东亚一些国家遭遇高温和干旱，气温刷新历史记录。在欧洲，英国气象局3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7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在美国，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韩国近日也遭遇历史罕见高温。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达到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指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极端事件是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影响之一。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逐步加强。古特雷斯说，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厄尔尼诺现象不仅带来热浪，还会对全球范围的降水产生影响。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南美洲、南亚、西南太平洋、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将迎来高温和干旱。他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

小勇士训练营之初出茅庐。大家好，欢迎收看快乐体验特别节目小勇士训练营，我是主持人陈怡姐姐。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重庆市南川区梨香湖红帽子研学基地，在这里呢将有3支队伍进行为期8天的培训和学习，最终我们还有挑战任务。

0: 叫白世朗，今年10岁，我来自同师附小2017-3班。我喜欢运动，爱好非常广泛，我期待这次挑战。
1: 我感觉你都为这个节目迫不及待喽。
0: 肯定。
1: 行李里面还有书啊。
0: 对呀，没有事的时候就可以看。
1: 你觉得自己能行吗？
0: 能行。
1: 哦，不错。会不会想爸爸妈妈、弟弟啊？
0: 会。
2: 比较稳重，很有责任感，很有担当，是一个暖男。家长不在的话，他会把弟弟照顾得特别好，不用完完全全不用我们操心。

0: 是比较活泼，他的那个整个班上的所有的一些活动啊都非常积极的一个参与，特别是弹得一手好吉他。孩子独立生活能力这块呢确实有待提高，而且我觉得他的自律性呢相对比较差了一点。
1: 妈妈为什么刚刚为什么要关电视呢？因为早上起来就一直在看电视，也没有做其他的事情，就希望我们两个都能遵守我们的约定，就是我们看电视每次就是半小时，要休息一下，对不对？然后妈妈呢也就是向你保证，就是不发火，然后呢也不会就是不经过你的同意就把电视关掉，可以吗？
2: 可以。
1: 那我们抱一抱，我们遵守约定，好吧？
2: 拜。
3: 带一些书。
4: 为什么要带书啊？
3: 可以在休息的时候看一下，充实自己。
5: 小圆呢，是一个善良体贴，然后积极向上的小姑娘。但是同时呢，我会也会有一点小小的担心。因为小圆呢有的时候呢性格会比较急，我就会比较担心在就是过程当中呢可能遇到问题，小圆因为着急呢就忘了去想怎么能够更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2: 13有杯子也有了，花露水也有了，洗漱用品也带了，还有药，
6: 郭
2: 天正
6: 自
2: 带了，还有蝴蝶兰口服液带了。
6: 郭凤天这个孩子啊，他的优点是开朗、大方、比较合群。你跟别的孩子比，你就是小时候爱哭，就是因为稍微有点意志脆弱，什么事情啊，一有难处就放弃。这哪行呢？我希望他在这个训练营里能够培养自己坚强的性格，为以后他的这个学习生活，以后的这个成长打好基础。
7: 那去野外训练要多带两件衣服，带三套衣服是短袖的，又有冷的，晚上那个冷的怎么办呀？要带一件厚的外套。
8: 哎，别说有睡，
7: 我给你装着被，
8: 有睡袋呀，这不用带这衣服啊。有睡袋，晚上就不怕了。白天这么热，又躺着干嘛嘛？
7: 万一下雨了？
8: 啊，下雨了会酒店嘛？
7: 外面去了，你是也去哪里酒店？
9: 你们不住酒店的，怎么可能住酒店？人家说过的，不住酒店。
8: 是晚上去酒店洗澡，再回帐篷。
9: 你们住帐篷。
10: 从小就是一个独立的孩子，积极阳光向上，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能够独立的上下学。
8: 带上吧，
7: 自己装上，
8: 我给你装上吧。
7: 不要跟我说，哎呀，你听妈妈的，你没有
8: 不管，而且行李箱都已经没地方了，
7: 感冒了怎么办？
8: 哎，
7: 我给你装起来。
11: 希望他那个通过这次活动培养他的吃苦精神，回到家里然后能够明白父母那个工作的辛苦，更关心孝顺父母。

0: 蒲心凌，蒲心凌，起床！起床啦，起床啦！现在是八点了哟，北京时间八点了哟。小勇士训练营开始啦！你却还在睡懒觉，快点儿，快点儿！蒲心凌是一个细心、善良、有责任心的女孩子，缺点就是有一点腼腆、内向。这次训练营你担心吗？
1: 应该比较担心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在这次活动当中，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也不知道这些困难到底该怎么解决。
2: 我希望她，性格得到一个转变。由内向转变到活泼开朗型。
3: 朱熹睡着了吗？
4: 没有。
3: 你这次去训练营高兴吗？
4: 高兴啊。
3: 为什么？
4: 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交到好多的朋友，而且还可以去玩好多好玩的。
3: 哦，担不担心呢？
4: 不担心，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好怕的。

0: 我最怕的就是划船的时候掉到水里面把衣服都弄湿了，就会感冒。
1: 有些东西我没试过，我没尝试过，很好奇，我越好奇我就越想试试。
2: 我最怕的是攀岩，因为你看我胳膊这么细，攀到半路然后没劲儿的话，感觉就可以就非常可怕。
3: 攀岩的话我很恐高，然后呢一旦爬上去往下往，我就会腿发软，会发抖。
4: 我知道会很艰难，但是一路上有这些伙伴陪着，当然也会很快乐。
5: 我最害怕的项目是攀岩，因为攀岩，因为我从小攀岩就是有恐高症，因为我很怕往下一望，我就很想放弃那种。
6: 我在那，现在整天生活在城市里，不是补习班就是你作业，不说别的，在这里整个人玩得开心啊，所以说我喜欢这里。
7: 我最害怕的项目是滑水，我不会游泳，万一落到水里的话，我担心会有生命危险。
8: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种极限活动，我觉得这种极限活动能够开拓我们的眼界，而且也能够丰富我们的课余生活。
9: 我通过这次训练，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勇敢、活泼、积极、开朗的人。
10: 我总是做事半途而废，然后我希望学会坚持，然后对以后做很多事情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1: 通过这次训练，我希望变成勇敢的人。
5: 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坚强的人。
7: 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性强，自信。
12: 想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更加自信一点的人。
13: 希望成为一个有自信心的孩子。

0: 欢迎大家来到重庆南川泥香湖红帽子研学基地。在接下来的8天时间里，我们将在这里一起学习和体验。你们住过帐篷吗？
1: 没有。
0: 看来大部分同学都没有住过帐篷。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到帐篷入住。

0: 一会儿，女生入住我右手边的帐篷，男生入住我左手边的帐篷。
1: 终于离开父母了，活得自由了。
2: 要住帐篷，我特别兴奋。之前没有住过帐篷，很想知道帐篷到底舒不舒服。
3: 这不是蚊子咬吧？花露水是吧？
2: 帐篷里面可能会有蚊子，还有蜘蛛。
4: 我要睡觉，
5: 我就住这了。
6: 再来一局，
7: 再来一局。
4: 我要住。哎呀，
8: 太棒了！住帐篷啊，没有父母管了。
9: 不是花露水，
10: 有啊，
9: 没事儿啊，
10: 花露水
9: 啊，
10: 花露水。
9: 别听我一下，哎，
2: 也和大家过着集体生活，旁边都是小伙伴，觉得挺有意思的。

0: 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登场的三支队伍，他们是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队、重庆市富力南开小学队、重庆市大学城人民小学队。在这几天的培训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请到了救援队员为我们的同学们保驾护航，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位总教官，有请谭教官上场。
1: 同学们好，
2: 教官好。
0: 在接下来的培训过程当中呢，同学们将进行定向越野、无线电测向以及救援任务的培训。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执行一个猎狐行动和救援任务。那同学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狭路相逢，
2: 勇者胜。
0: 让我们接受挑战吧，
2: 加油！
3: 下面大家相互认识一下，每个人介绍一下自己，
4: 好不好？
5: 好。
6: 我叫周子涵，我来自富力南开小学，我的爱好是一些体育类运动，我的特长是弹吉他。
7: 大家好，我叫谭子豪，我在家里非常淘气，
8: 班上所有男生都怕我。
9: 我优点是非常大胆，但我的缺点就是遇到困难我会急躁。
10: 我的优点是很喜欢考虑别人，但我的缺点拖拖拉拉。我希望在小勇士训练营改掉这个坏毛病。
11: 我叫胡月森，我来自重庆大学城人民小学，我喜欢弹吉他，我的优点是活泼阳光，我的缺点是特别倔，不听劝。
12: 我的性格比较细心，但是却有些胆小。
13: 我的优点是乐于助人，但是我的缺点是没有自信心。
14: 我的优点就是热爱科学，但是我的缺点呢，就是喜欢和别人争论。
3: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我将给每个队指定队长。重庆市富力南开小学由吴丽媛担任队长。吴丽媛脾气大，不听劝，希望以后不要太自我。
15: 教官让我当这个队长的时候，我挺吃惊的，因为我们组每个人都有比较好的责任心还有自信心，然后我就比较暴躁，所以我非常的吃惊。
6: 鲁长浩更适合当队长，因为他在班里面就已经很非常有责任心，然后遇到那些困难他也是第一个站出来去面对去克服的。
16: 吴丽媛她特别的有组织能力，但是坏的一面就是她脾气有点凶，有点暴躁。
17: 我觉得我当队长合适，因为我会听取队员的建议，而且我的管理能力较强，所以我觉得我当队长合适。
3: 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由吉浩源担任队长。吉浩源遇到困难会急躁，让他当队长是要以后遇事不要太急躁，慢慢来。
9: 这次我能当上队长让我有些吃惊，因为在竞争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教官还是推选我当队长。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当好队长，因为我有强大的内心和自信心。
10: 我觉得他很适合当队长，因为他在年纪上都比我们大，他也有参加过几次夏令营，他的经验就比我们多很多。
12: 我觉得不太满意，

0: 觉得为什么是吉浩源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太强的管理能力，除了他还有白诗朗和谭子豪，我觉得我和朱熹都可以，因为我觉得我和朱熹可能更有管理能力。
1: 想当，但是呢我觉得自己比不过陈雨涵，他什么又会做，而且呢他就是而且还很勇敢，然后呢而且就是很勇敢，就是也不会害怕。
2: 重庆市大学城人民小学由蒲新林担任队长。蒲新林胆子小，自信心不足，让他当队长就是让强化他的自信心。
3: 这次能够当选队长我非常的吃惊，因为在我的队伍里面有许多比我能力更强的人，而我生性比较胆小，所以教官选我当这个队长我非常的吃惊。
4: 我觉得我更适合当这个队长，因为呢我的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阳光，非常适合有领导能力，遇到事情我也会挺身而出。
5: 他的优点的话就是他细心善良，会去想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但是他的缺点就是在比赛的时候他不会去通盘的考虑，只会从一个比较短暂的目光上来考虑。
2: 之所以让他们三个当队长，目的是在锻炼他们三个的同时考验每个团队的协作能力。在接下来的活动中，如果你们觉得我推选的队长不合格、不满意、不称职，你们可以重新选举。
6: 接下来队员们将接受攀岩的培训和测试，而测试成绩决定了他们能获得几张能量卡。能量卡与各队未来独自制作晚餐息息相关。那么两位不被认可的队长能否带领队员取得优异成绩呢？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小勇士训练营之初出茅庐。
1: 在野外救援中，除了会看地图辨别方向之外，我们还要具备攀岩的技能。那么同学们会不会攀岩呢？对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同学来说，这是一个很难的挑战。那么他们会完成的怎么样呢？一起来看一下
0: 技能培训攀岩。
2: 大家之前有没有接触过攀岩呢？
3: 有。
2: 其实攀岩是从现代登山里面衍生出来的一个运动项目。我们整个现在看见的这块岩壁呢，接近10米的高度，攀爬起来我们更多的发力是从我们脚上发力，把自己蹬起来朝上面走，身体的重心重量放到我们的脚上，我们手是用来保持我们的平衡和辅助我们身体。小朋友，我们进行攀爬的时候像这个样子，手点放上去后，然后我们再把脚放上去，放到脚点上，然后再用我们的脚步发力蹬起来往上。

0: 家都学会了攀岩，接下来我们进行一次技能测试，测试的结果关系着你们的积分多少。
1: 技能测试攀岩。比赛规则：一，每队派三名选手参加测试；二，每名队员有三次挑战的机会；三，每登顶一人则获得一次抽取能量卡的机会；四，登顶最多的队获得积分10分，依次获得8分、6分。经过抽签，重庆市大学城人民小学第一个上场。
0: 好，计时开始。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4: 我之所以选择胡月森、周潇逸和郭奉天，是因为胡月森打篮球和踢足球都非常喜欢。我觉得他的体力一定非常的好，所以我选他当。周潇逸呢，他就是非常喜欢刺激的东西，所以我把这次攀岩的机会给他。而郭奉天就是个子虽然比较小，但是他非常的灵活。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5: 第一次失败是因为我太过冲动了，然后呢，有一个地方就一直想上去，然后费了很多的力气，然后呢，之后就没有力气再爬了，然后我就掉下来了。

0: 我也是事先没有规划好路线，然后呢就走错了，走到了一个我根本够不着的地方，就是难度很大的地方，然后呢我就上不去，然后最后也是因为这样反复折腾力气不够，然后就摔下去了。就是前面两次因为已经因为都在也这么使力气，第三次力气就不够多了，然后呢我在爬上去的时候够一块石头的时候我就没够着，然后没抓稳也就掉下去了。
1: 重庆市大学城人民小学第二个上场的是邹潇逸，在几名队员中他的个子最高，被队长认为最有能力完成任务的队员。

我第一次失败是因为我不够坚持，我本来能够攀到那上面的时候，可是因为右手的力受到冲击有点大，自然的就想放弃让它松掉，于是我就松掉了右手，就从上面荡了下来。

0: 然后第三次的时候，那个实在是没有力气了。
1: 我觉得我们会输，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个子都比较小。
2: 重庆市大学城人民小学第三个上场的是胡月森，他是全队最后的希望。如果他也失败了，那么他们就没有抽取能量卡的机会了。
3: 我觉得它的那个幅度比较低，每个石块之间的距离也比较短，所以我觉得比较简单。我第一次失败是因为我到了第二格的时候，有一个白色的石块，我呢就想蹦上去抓住它，没想到没抓住，我就落了下来。因为我的耐力不足，所以我当时已经没有什么体力了，所以爬到第一个格子我就已经跑不动了，用尽了全力，可是才爬到了第二格。
4: 我觉得我们的失败跟队长有一些关系，我们的队长很擅长运动，但就是不太自信。
3: 我觉得成绩不好跟队长并没有关系，因为攀岩的时候只是我们三个上了场，而且是我们三个的人的失误，所以我觉得跟队长没有关系。
2: 第二个攀岩测试的是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队。
5: 我之所以要和陈雨涵和朱熹出战，是因为陈雨涵他之前受过攀岩这种训练，而朱熹他一直在学校打篮球，所以我觉得他们体力比较好，于是我就和他们一起出战。
6: 对，可以引导你的伙伴怎么爬。
7: 对，
8: 我第一次攀岩不紧张，因为我之前攀过岩。
9: 我觉得我能一次成功，是因为我知道要脚蹲哪儿啊，然后手够哪儿，然后可能还有因为我手更有臂力，然后我的臂力很强，然后我脚腿的力量也很强。
2: 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第二个上场的是队长吉浩源。
5: 我有些紧张，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攀岩，我还没有体验过攀岩的感受。第一次攀岩我失败的原因是因为过度紧张，让我浑身没有力气，于是摔了下来。
6: 好，最后一次，
5: 右手是够住了够住了把手，但是我的右脚没能及时跟上，又掉了下来。
6: 好，下一位。
5: 前两次用力过猛，然后呢，第三次没有了力气，然后也摔了下来。
2: 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最后一个上场的是朱熹。
10: 好，比较好。

0: 当时我和陈玉涵是爬的同一个位置，但是因为他的腿比我长，所以他就是很轻松就登上去了，但是我怎么登都登不上去。
1: 最后一个攀岩测试的是重庆市富力南开小学队。我之所以派闫馨予、周子涵、鲁昌浩出战，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能够为我们小组夺得桂冠。
2: 计时开始。
3: 在一年级的时候嘛，我妈妈就带我去西街那边攀过岩，当时攀岩比这个还高。

0: 我第一次攀岩紧张，因为之前我从没有体验过攀岩，而且我怕爬到一半爬不上去，因此拖团队的后腿。
1: 重庆市富力南开小学最后一个上场的是周子涵。
2: 第一次攀岩的话我很紧张，因为在之前攀岩的时候攀到一定高度，我一往下望忍不住的想下去。
3: 好，用时2分20秒，攀岩技能测试已经结束了，获得第一名的是重庆市富力南开小学，可以抽取3张能量卡。耶！第二名的是重庆市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可以抽取1张能量卡。耶！获得第三名的是重庆市大学城人民小学，0张。富力南开小学队长出来抽取能量卡。
1: 能量卡共有9种。分别是茄子、辣椒、西红柿、鸡蛋、鲜肉、食用油、马铃薯、自采野菜、空白卡。
4: 我最希望得到的是食用油，因为我觉得没有食用油是不能炒菜的，然后因此这些菜就是生的就不能吃，所以我最想得到食用油。
3: 重师附小队长出列。
5: 我最希望抽到有肉的那张卡。
6: 食用油、辣椒、茄子、
7: 辣椒，
8: 以后再努力吧。
1: 第一天的培训任务结束了，同学们还沉浸在离开爸爸妈妈的自由和快乐当中，他们不知道明天他们将接受水上救援任务的培训。那么对于怕水和不会游泳的同学，他们会害怕吗？会退缩吗？我们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0: 笑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最经典的一个。
1: 我爱你，
2: 智慧树。

0: 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Thank you.

0: 会实验室。
1: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2: 欢迎来到聚会实验室。大家好，我是最爱做科学游戏的红果果。

0: 一朵比莫，大家好，我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1: 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做科学游戏的还有四位小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王晨曦，今年十岁。
3: 大家好，我叫周牧阳，今年八岁。
4: 大家好，我叫徐子玉，今年九岁。
5: 大家好，我叫刘伟彤，今年九岁。
1: 欢迎你们，
0: 欢迎你们。
1: 哎，知道点博士，那今天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又要做什么好玩的科学游戏呢？
0: 当然有好玩的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看我面前这个装置，
1: 快看，
0: 上面绑了两个气球。哎，我想考一考大家，如果我们往两个气球中间吹气的话，
1: 气球会怎么样？
0: 对，
5: 气球会往中间那个夹
0: 啊，往中间夹啊。
1: 还有别的不同意见吗？
4: 我觉得是往外，
1: 往外。好，两位男生呢？
3: 我也觉得是往外，
2: 我也觉得是往外。
1: 好，都是往外，只有彤彤认为是往里跑。
0: 3-1，
1: 彤彤为什么认为这个气球会往里跑？
4: 以前我在家做过类似的那种科学实验啊，
1: 玩过类似的游戏。他观察到的是气球是往里靠近的，对不对？但是其他三位小朋友都认为这气球是往外飞开的，对不对？我也觉得，你想啊，呼一吹气，那肯定就往外飞啦。
0: 对, 对, 对，一般都会觉得是往外飞。
1: 所以啊，你不动手试试，你怎么知道呢？对不对？好，有请我们的知道点博士，
0: 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啊。好，
1: 大家看清楚了，他往中间吹气，气球会怎么样啊？来，一二三。看见了吗？是往外飞了还是相撞了？
2: 往里相撞。
1: 往里相撞了，
0: 好像跟我们的常识相反啊。哎，
1: 哪位小朋友想来试一试？
0: 来，
1: 想体验一下。
0: 彤彤来吧，
1: 好，彤彤你来试一试吧。你正好做过这个游戏啊。好，让彤彤来吹一下，使劲。哇，轻轻一吹，它这个更明显。
0: 对，轻轻一吹就。
1: 再来一遍。
0: 来，
1: 我们看得更仔细一些。看见了吗，小朋友们？彤彤小朋友往里面轻轻的一吹，气球紧紧的挨在了一起，是不是啊？哎，好神奇啊！谢谢彤彤。
0: 来，
1: 好，知道点博士，给我们讲一讲吧，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这就是神奇的伯努利原理。
1: 伯努利原理，
0: 当我们在中间吹气的时候，它中间的空气流速怎么样？
4: 变快了。
0: 变快了以后，就相当于说它的空气宝宝变少了。空气宝宝变少了，中间的这个气压就怎么样？变小了。
1: 也变小了。
0: 对，变小了。但是外面的气压呢？
1: 变大了。
2: 变大了。
0: 没有变过呀。
1: 啊，没有变。
0: 中间变小了，外面的没变，相当于中间的。
1: 外面大，里面小，是吗？
0: 对，所以外边其实
1: 把它凑在一起了。对，
0: 就是它
1: 我再捋捋啊，中间小，两边不变，但是外面的这个力量要比中间的大。
0: 对，
1: 所以就碰在了一起。
0: 是的，就把它推在一起了。
1: 好的，这个就是伯努利原理，对不 对,
0: 对？
1: 小朋友们记住了啊。哎，那知道点博士，我想问一下，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什么现象会遇到这个伯努利原理呢？
0: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小朋友们有没有坐过高铁？
2: 坐过，
1: 都坐过，是不是？
0: 在高铁站，就是高铁进站的那个地方，会有一个黄线，对不对？
1: 对。而且每次这个列车员就说了啊，一定要站在这个黄线外面。
0: 是，
1: 如果走在这个里面会非常的危险。可是我就在想啊，我只要站在这个黄线上面，离那个车还挺远的，怎么就危险了呢？
0: 其实这样。我们用一个游戏来模拟这个场景，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要站在黄线的外面。
1: 好的。哎，来，我们看到啊，这个桌子上面呢摆了很多的纸杯，是吧？然后纸杯呢就代表着我们，是吧？这相当于站台，这边就是轨道了。
0: 是的，是的。
1: 好，那这个纸板是干什么用的？
0: 这个纸板呢，待会儿我们要一个小朋友啊，来模仿我们的高铁，像这样啊。
1: 好，现在知道点博士就是高铁了啊。
0: 从这边拿着这个纸板，然后快速的贴着我们的这个桌子跑过去啊。那这样，
1: 哇，如果离得越近，这个纸杯就会怎么样？
4: 越危险。
1: 越危险，就掉下去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好，我们每个小朋友都来体验一下，好不好？来。
0: 好。
1: 谁先来呀？彤彤，每次都是彤彤。行，彤彤 来。好，首先刘彤彤来试一试啊，比比看谁能把这个纸杯撂倒的多啊！来，背开始，一个。
0: 我们看到杯子确实是在被往里吸
1: 啊。对，你看已经到边缘的位置了啊。好，下一位小朋友，跑快点啊，速度。
0: 好，高铁进站。喂，高铁进站。喂。
5: 太远，
1: 离太远。
0: 我觉得是一离太远，第二速度还不够快，
1: 是吧？是。
0: 好，
1: 该你了，牧羊。
0: 牧羊试一试，
1: 实践一下啊，一二三，跑起来！用你的速度带倒这个杯子，而不是你的人用身体碰啊！来吧，走，西西，加油！哇！十个杯子吹倒了六个吧，应该是。
0: 是的，一二三四五六。
1: 是不是更加直观的感受到了，就是坐高铁的时候，为什么要求我们站在黄线外面？
0: 对，
1: 如果站在了黄线上或者黄线里面。

0: 喊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
1: 科学世界，动手动脑，细心观察，探索奥妙。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玩好玩的科学游戏了。
2: 没错，
0: 当然了，肯定是跟我们的伯努利原理有关系，是不是？
2: 首先我这里有一个游戏装置啊，可以往里吹气，气流会顺着这个地方然后跑出来。现在我手里有一个小方块，把它放在这里，如果我吹气的话，大家觉得会怎么样？
0: 会怎么样？
3: 我觉得会掉下去。
0: 会掉下去？
2: 掉下去啊。哎，
0: 还有不同意见的吗？
3: 我觉得会吹不起来。
0: 会吹不起来？
2: 吹不起来、哦、还有吗？
4: 我觉得它会飘起来。
2: 会飘起来啊、哦、飘起来，掉下去，吹不起来。
0: 五花八门的答案啊、嗯、来看一看。
2: 好，试一试啊，
0: 一二三。哦，很直接就掉下去，
2: 吹起来了，然后但是一下就掉下去了，对吧？
0: 好，我们换另外一种道具啊。好，
2: 然后我接下来我用一个瓶盖啊，大家觉得会怎么样？
4: 这样会吹不起来。
0: 我觉得吹不起来、
2: 会吹不起来啊，会掉下去。好，
5: 会直接掉
2: 下去。
0: 好，嗯，一二三，使劲。哎哎，吹起来了，但是怎么样？很快的
4: 掉下去了。
2: 好，最后我用一个泡沫球，
0: 来再猜测一下。
2: 会怎么样？
3: 飘起来？
0: 会掉下来？会掉下来吗？
3: 不会，
5: 不会。
2: 会掉下来吗？
4: 那飘起来啊！
0: 那我们来看一看、
2: 啊，来试一试啊！啊！
0: 哎，看到了吗？这个泡沫小球怎么样？
4: 飞起来了，
0: 吹起来了，但是没有掉到地上，是不是？就是用同样的力量来吹这个球，你看，
2: 是的，
0: 刚才那两个都掉下去了、嗯，是不是？但是这个泡沫球一直悬浮在空中，是不是？
2: 没错。
0: 哇，好神奇呀、啊！
2: 其实这个也是伯努利的原理。前两个，一个是什么形状？
4: 一个是正方体。
0: 正方体。
2: 对，一个是正方体，还有一个呢，瓶盖。
0: 瓶盖。
2: 瓶盖它是一个圆柱体啊。我们最后一个泡沫小球是一个球体。
0: 球体。
2: 对，球体。球体的话，气流是从两边均匀的往上，就像一个手把它托在中间。所以当我们用同样的吹的力气的时候，会气流就会像一个手一样
0: 把它
2: 托在中间，
0: 不让它掉下去。
2: 对，它就掉不下去。
0: 持续这个力的话，它就是一直悬浮在这个空中，是不是？
2: 没错。
0: 好，那我们每个人都来试一试，好不好？手中都有这样的道具，对不对？好，来用均匀的气息来吹起这个泡沫小球。来，我们四个人，一二三，快来吹起来，我们看看。
2: 哇，成功！
0: 吹起来，而且我们的小球不掉地啊。
2: 是的。
0: 要均匀的这个气息啊。好的，非常好。
6: 伯努利原理太神奇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科学真的无处不在。接下来智慧树家族会继续带着小朋友们了解生活中的伯努利原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8: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嘟。
9: 比伯比伯，大家好，我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0: 嗯，那今天和我们一起做游戏的还有四位可爱的小朋友，来做个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叫黄伟晨，我今年九岁了。
11: 嗯啊，欢迎。
12: 大家好，我叫徐子毅，我今年九岁了。
0: 啊，欢迎。
11: 欢迎你。
13: 大家好，我叫刘乐熙，今年八岁半。
2: 欢迎。
0: 欢迎。
14: 大家好，我叫李希强，我今年十岁。
0: 好，欢迎四位小朋友。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科学游戏啊，是和这个伯努利原理有关的，所以想到在坐高铁的时候呢，哎，高铁站，我们要站在什么呀？黄线的外面，对不对？要注意安全。哎，那我在想，这个坐飞机是不是也是和这个伯努利原理有关呢？
8: 哎，那红果果，这个飞机这么重，也是被空气托起来的吗？
9: 当然啦，小咕咚。哎，在这之前，我想问问小朋友。小朋友们，你们都坐过飞机吗？
1: 坐过。
9: 那你们在坐飞机上飞机之前有没有观察过飞机的翅膀？
10: 上面是鼓的，下面是平的。
9: 观察得很仔细。
0: 对。
9: 所以呢，当我们的这个空气在经过上面的时候，它跑的距离就远，因为它是鼓起来的，对不对？经过下面的时候跑的距离就短，因为它是平的，对不对？
0: 对。
9: 上面的这个空气流速就会很快，空气流速快的话，它的压强就会变小，而下面的空气流速慢，它的压强就大。哎，大家看啊，这个压强上面小下面大，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力？
8: 就把它有个推力，
9: 有一个升力，所以就把飞机给
1: 拖起来了。

0: 谢指导演博士。
1: 好，不客气。哎，我正好啊，准备了一些材料。让我们来做一个这个科学游戏，给大家展示一下压强的神奇之处啊！
0: 啊，
1: 首先我这里呢有一个气球，有一个纸杯，大家注意看，这个纸杯的底部我做了一个什么？
2: 有一个
3: 扎了一个洞，
1: 是为了把这根吸管插进去啊，像这样。好，那么接下来啊，我要把这个纸杯的口对着这个气球，
0: 然后呢？
1: 我对着它使劲吹气，手不服了，你们觉得这个气球会怎么样？
4: 会掉下来，
5: 气球会掉下来是吗？你们觉得？
0: 对呀、啊，那你往下吹，那肯定把这个气球吹跑了嘛，
5: 对不对？都这么认为的是吗？
0: 有没有不同？
5: 有没有不同意见？
0: 那看来跟我一样嘛，都认为使劲吹，气球肯定就掉。
1: 好，那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5: 好，
1: 我现在要松手了，先使劲吹啊！啊，
0: 一二三。
1: 还跟刚才的原理很像啊，里边的这个空气流速怎么样？非常快，压强。
5: 压强小。
1: 是的，外面的空气怎么样啊？
5: 没变化。
1: 没有变化，压强。
5: 大。
1: 所以它怎么样？
6: 推住它了。
1: 啊，小朋友们非常聪明啊，一下就反应过来了。哇。
0: 指导点博士演示了用这个嘴吹啊，这个气球跟这个杯子就紧紧的连在一起了，大家是不是很想试一试啊？
5: 想，
0: 我们每个人都来试一试好不好？来，
1: 大家要注意尽量让我们的这个杯子和这个气球是垂直的
0: 哦，垂直，
1: 不要这样斜着，对，垂直的，然后一口气用力啊。
0: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好吧。
1: 好好来，
0: 我是大朋友，我先。
1: 好，加油红果果，
0: 来看我的啊，
1: 一
0: 二三，
1: 快对了。
0: 垂直啊，
5: 晨晨先来，
0: 哎，好，使劲吹，好，成功了，
1: 成功，
0: 好，一，松手，来，
5: 再试一试，
1: 吹起来了以后再松手，
0: 哎，对，来吹，
1: 吹，
0: 吹，松手，使劲，我觉得是不是小朋友的气息也有关系，
1: 对，可能气息肺活量也不够，
5: 再试一下，
0: 失败了也没关系啊，来，一二三，使劲吹。
2: 哎，有那么一点点，
0: 有一点点哈。嗯、这边小朋友来吧。
1: 果汁还是很重要。哎，
0: 好，松手，好，这个非常棒。哇，
1: 成功了！
0: 我就跟气息有一定的关系，
2: 真的跟肺活量很大的关系啊。
1: 没错，
0: 该你了，毕竟这个小朋友的年龄要大一些啊。嗯，好，松手，好，这个也很明显啊，
1: 是的。好的，那么接下来我再和大家玩一个和伯努利原理有关的科学游戏。
5: 要做游戏啦。
1: 对，大家看，我已经把材料准备好了。嗯，材料很简单，就是一个杯子，然后呢里边装满了红色的水，另外准备两根吸管，这根吸管呢会短一点，这根吸管会长一点，
0: 然后呢
1: 用这根吸管去吹这根吸管，大家觉得会发生什么？
0: 没有变化。
5: 对，
0: 其他小朋友没有不同意见。
1: 小朋友呢？
6: 我也会冒泡。
1: 会冒泡。好，还有吗？
5: 你们觉得呢？
6: 会喷水。
1: 会喷水。
0: 好，
1: 我们一起来看看。
0: 会喷水，我们远离一下。来，一二三。
2: 哎，下面动了。
5: 啊，喷水啦！马上就有小喷泉啦！
0: 啊，很成功啊！
5: 出来了。
0: 哎，这个特别像我在家平时做面部护理啊，喷这个啊爽肤水的时候
2: 啊，那个喷雾。哎，
0: 难道这也跟伯努利原理有关吗？
1: 是的，还像我们那个花露水，其实也是跟我们伯努利原理有关，
5: 就是按压一下就喷水了，
1: 是跟刚才讲到的这个压强有关。我拿一个比如说花露水来举例，对吧？啊，然后当我们在按的时候，它出水的这个孔怎么样？大家觉得
0: 很小啊？
1: 很小，对。当我们摁它的时候，里边的这个空气流速怎么样？
0: 快，
1: 因为它很小很细，它就很快。
0: 对，
1: 而瓶内的这个整个瓶内的这个压强相对来说是没有变的，就压强大，所以说下面的压强把这个水给泼出去了，啊，
5: 顶出来了，
0: 所以速度很快的喷出来了，对不对？
1: 对。好，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

0: 可以进行一个比赛，好不好？
1: 好。
2: 这个游戏需要小朋友用一根吸管去吹插在水里的另一根吸管，把杯子里的水吹出来，喷洒到对面的纸上，把纸全部喷成彩色，即为胜利。不过大家要注意哦，一定要用吸管吹，千万不能吸哦，不要把水吸进小嘴巴里，安全第一。
3: 先来，
1: 好，蓝队先来，
4: 你们先来。
1: 好，首先是我们蓝队的小朋友啊，我们看看用最短的时间啊，把对面的这个纸喷湿了啊，看看谁的用时最短。预备，开始。
0: 好，加油！
4: 加油！
1: 使劲，
0: 管子要平一些。哦，
1: 这半边已经湿了。
0: 成功了。
1: 对，这半边已经湿了。哇，这边好多。
0: 喷的好厉害。斜一点，你看，你看它的管子角度。
1: 对。
0: 看一看它的管子角度。对，
1: 哇，这其实速度还是挺快的。哇，指导演博士来评判，你觉得可以了，我就停秒表了。
0: 好，
1: 来继续喷湿啊，完全喷湿啊！
4: 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哇，已经很蓝了啊！哇，已经喷出很多了，我们的桌面都变蓝了。好，
1: 好，中间还差一点，
0: 中间还差一点，
1: 对，
4: 中间，
0: 这边已经湿透了。好，
1: 好。时间到，用时52秒，鼓掌！
0: 恭喜你们！
1: 好，下一队。好，绿队，准备，预备，开始！
0: 加油！
4: 加油！加油！
0: 好，
1: 使劲吹！
0: 注意我们吸管的角度啊，吹的那根管子尽量平一点，和它形成一个直角。
4: 低一点，你这个调整一下。
0: 对。哦，对对，对不对？对了吗？哎，来，
1: 终于掌握诀窍了！
4: 加油，加油！
0: 哎，这不就对了吗？哎，给自己对，一下就找到感觉了啊！好，
4: 刚才他们用了蓝色，
0: 加油，对，就是这个窍门，就是这个感觉。来，来，哎，走，哎，开始了，
4: 加油，
0: 越来越湿了，
4: 加油，
1: 加油，加油啊！指导员博士，你来评判啊！
0: 好，加油，
1: 差不多就可以啊。
0: 加油！
4: 再喷一点，往这个方向再喷一点，往左边喷一点。
0: 好，哎，已经找到窍门了啊，很快了，男生这个
1: 很快。男生这个已经非常熟门熟路了啊，
0: 对，
1: 掌完全掌握这个技巧了。
4: 我们的纸都已经湿了。
0: 好，
1: 好，时间到。好，回到你们的位置上去啊，
4: 好，
1: 休息一下。来，我们看一下结果啊。好，他们的用时是1分33秒，恭喜我们的蓝队获胜。
0: 恭喜你们！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掌握了这个诀窍之后啊，
4: 哎，就很快了，
1: 就会很快了，
0: 没错。
1: 所以呢，电视机前小朋友们，你们在家里的时候呢，哎，也可以找一杯这样的水啊，两根吸管，一长一短，动手来试一试啊。
0: 好，
1: 为我们的蓝队还有绿队都鼓鼓掌，
4: 给自己鼓鼓掌。
1: 啊，那今天呢，我们学到了一个科学原理是什么呀？
5: 伯努利原理。
1: 太棒了，又知道了一点点啊。好了，电视机前小朋友们，下一期的节目会更加精彩，千万不要错过啦。最后让我们一起和电视机前小朋友们说一声
0: 再见。
6: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的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在龙榜天天榜全新上市。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嗨，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打开一本好书，开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时空任意门，和心灵对话，倾听大自然万物生长的声音，来一场探索的冒险，遇见山川与江河，做时间的旅行者。这里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之光，给想象力插上翅膀，这里有宇宙级浪漫的太空漫步。每天花点时间，让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然。满脑子十万个为什么，书中一定有你想要的答案。一起读书吧，世界就在眼前。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请上车。本期探馆目的地北京汽车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汽车博物馆。在创造馆最先看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硬核造车黑科技。相传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皇帝曾用指南车带领人们走出迷雾，这是因为这辆指南车车顶的小木人手指方向，可以始终保持出发时设定好的方向，就像是古代的导航系统。穿越历史，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还能看见新中国汽车从零到一的高光时刻。这里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第一辆国产小轿东风，还有我们的镇馆之宝红旗 CA72。这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辆一级藏品车。CA72 是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型号。1958年8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了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试制，并正式命名为红旗。红旗轿车有很多隐藏的国潮元素，比如像中国折扇的进气格栅，中国宫灯造型的尾灯。馆藏的这辆红旗 CA72 生产于1959年，因为手工制造周期长，大国工匠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8年间匠心制造出202辆，所以这辆汽车是名副其实的珍藏限量版。地上跑的汽车我们已经了解了，天上飞的汽车你想开一开吗？这是一辆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飞行汽车，它可以一键启动、一键返航和一键降落，科幻电影里的驾车飞行轻松拿捏。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向未来出发吧。一去博物馆。
2: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0: 香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么多，
1: 这得多少风暴啊？
2: 风暴多，说明我们来对地方了。
3: 这次一定要成功。
4: 全体注意，马上准备接触。

0: 不对劲啊！他好像在躲我们。
1: 嘿嘿，他终于知道怕了。哦，看起来风暴真的存在某种意识。现在怎么办？当然是乘胜追击了，打过去。
2: 别大意，如果风暴真的有意识，这可能会是陷阱。
1: 上次风暴也在聚集，上次可没这么多，还这么密集。
0: 如果被包围，我们就全完了。
1: 也许我们该观察一下。

0: 这么近距离的观察风暴，还挺吓人的。哎呀，
1: 这么等下去不是办法啊！
2: 你有什么感觉吗？不等了，从外层来，逐个击破。
1: 会不会有点莽撞？我会注意位置，不会被包围的。
0: 怎么会这样？看我的，我一定能追上！这风暴能量好少啊！
3: 这样不行。半天的功夫，我们才追上一团风暴。
1: 让我。

0: 我休息一下，我一定能追上的。
1: 难道这就是他们的计策，等着我们精疲力尽然后再包围？
2: 这也太赖皮了，风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狡猾了？
3: 如果他们真的不想攻击我们呢？
2: 那他想干什么？
3: 我不知道，但你们不觉得他像是在挣扎吗？上次我们明明彻底驱散了风暴，却失败了。也许我们应该搞明白它到底是什么。
0: 可是刚才我们观察了很久，什么都没看出来。
4: 这种情况都是第一次见，根本没法分析。
3: 之前你不是说过风暴的频率变了吗？
0: 你是说，
3: 现在它不攻击我们，也许是调查它频率的机会。
0: 对呀，也许这里面会有线索。
3: 怎么样？
0: 干扰有点多，得分析一下。
5: 哎，该攻了，这该攻了。
4: 你有办法？
0: 原来如此，杠铃通过调音台把杂音分离了。
3: 杠铃，太棒了！
4: 看上去像曲子的节奏。
0: 我也觉得好像有点熟悉。
3: 这个频率，难道？
2: 你认识？

0: 节奏完全一样，
1: 怎么会是这个旋律？
2: 这旋律怎么了？
3: 这是我第一次穿越到五音群岛时演奏的旋律，也是多多最喜欢的旋律。
1: 对了，我记得你是对着一块小石头演奏才。
3: 没错，后来小石头进到壁画里，后来
1: 多多就出现了。
3: 难道那块小石头就是多多？啊，
4: 我听不太懂，那风暴频率跟多多有什么关系啊？
2: 难道多多被风暴吸收了？
0: 多多能吸收风暴的碎片，又反过来被风暴吸收，这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啊！
1: 不，多多不会有事的，最后是他救了我们。
3: 我有个猜测，当初多多吸收了所有的风暴碎片，有没有可能他失控了？
0: 失控？
3: 爷爷的资料里面写着物极必反，
4: 你是说？
3: 多多不是被风暴吸收了，而是变成了现在的风暴。
0: 啊，不会吧？
4: 这也太……
2: 从多多能吸收风暴能量来看，也许他们确实有共性。
0: 可风暴溜了我们半天了，多多为什么要这样？
3: 如果他现在状态并不好，只能勉强控制风暴避开我们呢？
1: 所以风暴后退是多多在保护我们。
2: 如果现在的风暴是多多，我们该怎么办？
1: 也许不断的驱散风暴能量，多多就能回来了。
4: 抱抱也吸收了那么多能量，就不会失控吗？
1: 所以它的频率才会跟之前的风暴一样。
3: 原来是这样。
2: 你们的意思是，之前的风暴就是失控的抱抱？
0: 他是之前的风暴，那我们让他吸收风暴能量是不是很危险啊？
3: 等等，他跟多多一样，只是失控了。
0: 一样？他可是风暴变的。
3: 我相信他。别忘了，如果不是抱抱，这艘飞船早就被毁了。
1: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
3: 就像多多现在一样，抱抱之前肯定也控制不了自己。
2: 可是消灭风暴救出多多，抱抱就会变成新的风暴，
4: 这不就没完没了了？
5: 音乐最重要的就是平衡，物极必反。
3: 也许不应该直接消灭风暴。
0: 什么？
2: 你没事吧？被风暴影响了？
0: 不消灭风暴，怎么救多多？
3: 不管是多多还是抱抱，都没法控制这股能量。
1: 你是说，
3: 不是消灭，而是持续演奏，压制风暴的能量？
1: 你是想用这种方式唤醒多多？
3: 没错，如果是多多和抱抱联手，一定能控制这股能量。
2: 压制风暴能量听起来比击溃风暴要难得多，
0: 但能同时保护多多和抱抱的话，累点就累点吧。
6: 我也同意。
1: 好，目标变更，救出多多也要保住抱抱。
0: 好，
6: 那我们出发吧。
1: 风暴起变化了。
7: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8: 不如大家一起
7: 去观赛。
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9: 欢乐聚会！
7: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8: 一起看，
9: 还有趣。
8: 这个暑假，
7: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 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2: 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旺旺脆冰冰，大家一起来。
15: 旺旺脆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6: 旺旺脆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7: 嗯，我还有一半。
18: 旺旺脆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9: 旺旺与你常相伴。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第五十集，最坚定的后盾。我们必须马上行动。
2: 等等，
1: 还等什么？多多坚持不住了。
2: 现在风暴正处于最不稳定的时候，不能贸然进入。
1: 风暴还没有爆发，说明多多还在努力。
2: 大家随时可能控制不住。
1: 我们的演奏能帮到他。
2: 万一来不及呢？我们应该先离开，观察清楚。
3: 别吵了，你们都先冷静。
4: 你们这个样子，怎么合奏驱散风暴？
2: 可是。
4: 防护罩，这位置不行，快离开！
2: 我已经在操作。

0: 这么可怕、啊、
1: 看起来一时半会儿消停不了，
2: 先离远点休息一下吧。嗯。

0: 怎么弄成这样？
1: 给他们点时间吧，会想清楚的。
2: 哎呀，
3: 反正都停下来休息了，快开饭吧。我说，要不要劝一下？
0: 不用吧，他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3: 哦，好吧。喂，好像不太对吧？
1: 要不我去劝劝和和？
3: 只劝和和？
0: 可甘米只是担心大家，这没什么问题，怎么劝？

0: 呵呵，我觉得，
1: 我知道的，是我太心急了。
0: 啊，你能明白就好。
1: 可是我就是忍不住。多多他现在一定很痛苦吧？
0: 别忘了，多多也是大家的伙伴，我们都很担心他。
1: 我知道，我不该这样。
0: 调整一下，只有你和甘米齐心协力，我们才能救出多多。
1: 我明白，我会处理好的。甘米，抱歉，我太着急了。
0: 不是的，
1: 你想先保护大家没有错，我太担心多多才跟你争吵。哎呀，
2: 他都道歉了，有什么嘛。
3: 和和也是一时着急，
0: 而且大家不是都没事吗？
4: 不是的，我其实我也想救多多，只是我不敢。
3: 不敢？
1: 甘米，你的谨慎没有错，这并不是胆小。
4: 我知道的，我选择撤退是因为我害怕。
0: 你怕什么？
4: 我怕我们再失败。
1: 怎么会？就算我再被打回竹林，我也会回来的。
4: 可如果你没回到竹林呢？上次是多多救了大家，这次呢？如果这次再失败，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也永远救不了多多了。
1: 你的担心没有错，但我们本来就是在冒险呀。
3: 没错，上次我们都不知道还有重来的机会。
0: 甘米，你其实也明白的吧？
2: 就是，我们经历过的危险还少吗？
4: 你们说的没错，我应该再坚强点。等这次爆发平稳一些，我们就出发。

0: 能行吗？我感觉他在硬撑啊。
1: 我相信甘米，他会调整好的。
2: 但愿如此吧。
3: 等一下，你们听见了吗？
2: 什么？我只听见我肚子在叫。
3: 不是，是呼喊声。
1: 呼喊声。
4: 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0: 是吗？
9: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0: 宝贝比我强。
11: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2: 你们都很强。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

0: 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你们怎么来了？
2: 不能总让你们这些小家伙去冒险，我们都躲在后边吧。
3: 你们出发以后，风暴就变少了，出海变得安全多了。
4: 是蓝大提议，联络大家一起来给你们加油。
3: 你们
5: 在为了五音群岛战斗，我也想给朋友们打气。
6: 没错，我们都是这么想的。
7: 多亏了你们的指点，我找到了不少黑白朋友，我还没有机会谢谢你们呢。
4: 我可是代表老虎一族，专门来给你们加油的。啦啦
3: 啦啦！谢谢大家，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别太紧张，大家都相信你们。
6: 就算失败了，我们也会帮你们重来的。
2: 呵呵。反正我们也造过一次飞船了，
7: 大家都会支持你们的。
3: 谢谢你们。
2: 应该是五音群岛所有人，谢谢你们。
5: 没错，多亏了你们，我现在可以在各个岛屿之间穿行。
4: 我的邮递员伙伴也都找到了，
2: 奶牛先生也开始继续送牛奶了。
7: 真没想到大家都来了，
1: 这就是当英雄的感觉吗？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呢。
2: 哎呀，你们游得太快了，你们要加油啊！
8: 海龟爷爷，您放心，
3: 我们没问题的。风暴稳定了，我们出发吧。
8: 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3: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3: 这次我们一定能成功。
1: 那当然了。
7: 看来是没问题了。
8: 多多，我们来了。

0: 心。
1: 啊，抱抱发光了，
2: 他好像感应到了什么。

坚持不住了。

0: 这是什么地方？难道这就是被风暴吞噬后的世界？
1: 不，我看到了，最后时刻是多多帮了我们。可是，
2: 为什么要把我们送到这儿？
1: 这里看着太诡异了。
0: 我想，多多一定有他的道理。
1: 你是说，这里会有风暴的线索？
0: 这是多多，但有点不太一样。
3: 这些听起来都是很古早的旋律。
1: 难道这是以前的五音岛？
4: 多多那么早就存在了？
3: 也许那不是多多。
1: 你的意思是？
3: 音乐精灵。

0: 好奇怪的旋律啊，
1: 还挺有意思。
2: 你们几个不要再吹这种奇怪的声音了。
3: 是奇怪了点，但也不至于吧。
0: 这是
2: 要提升音乐，就要摒弃那些不正经、不入流、不优雅的旋律。五音岛不能被丑声污染。
0: 多多，哦，不对，音乐精灵怎么了？
4: 这就是乱音风暴的成因。
0: 因为大家开始对一部分旋律嫌弃，使得音乐精灵失控了。

0: 能总让你们这些小家伙去冒险，我们都躲在后边吧。
1: 你们在为了武英岛战斗，我也想给朋友们打气。
2: 我可是代表老虎一族，专门来给你们加油的。
3: 也许我们一直弄错了。
0: 什么意思？
3: 每种音乐都该被尊重，不该被分成高的和低的。
1: 可那些旋律已经找不到了。同样。
3: 也不该分为能对抗风暴和不能的。你的意思是，每种音色和旋律都有价值，我们不应该因为一幅壁画就认为只有我们的音乐能对抗风暴。
0: 原来如此，我们也自以为与他们不同。
3: 对，音乐不应该有高下之分，只有彼此包容接受，才是武英群岛最和谐的样子。
4: 又怎么了？
5: 那是。

0: 是他们，
1: 那是和和他们。
2: 他们不是冲进风暴了吗？
3: 我们回来了，
1: 是多多把我们送回来的。
0: 看来你是对的，风暴不能只靠壁画的传说解决。
4: 我们总算知道风暴的真相了。
1: 接下来就是武林群岛上最大一场合作的时间了。
5: 好。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0: 第52集，五音岛的新生。
11: 你们怎么从这边过来了？
12: 难道风暴太强把你们吹回来了？
10: 是多多把我们带回了过去。
13: 过去？
14: 我们穿越了时间的裂缝，看到了五音群岛最初的样子，也明白了风暴真正的来源。
10: 最早的五音群岛是一个所有旋律都能被听见、被珍视的地方，但后来人们开始分出优雅与粗俗，越来越多的声音被遗忘，演奏者之间也不再和谐。
15: 低级和高级，
16: 好的和坏的，不，和不那么好的，
14: 主角和配角，音乐精灵因此破碎，变成了我们熟悉的多多、
16: 抱抱，
15: 还有这些肆虐的风暴。
17: 原来是这么回事。
18: 我就说黑白旋律不应该被遗忘，
10: 不，音乐不应该被分类，所有的音乐都有平等的意义。
14: 过去我们总以为只有我们的演奏才能对抗风暴，但这是不对的，所有的音乐都是对抗风暴的希望。
10: 请大家帮帮我们，我们所有人的音乐一起一定能压制风暴，救出多多。
13: 我的演奏也行吗？我的键盘比莫先生差多了。

0: 我只会唱高音。
1: 我当年就不擅长演奏。
2: 擅不擅长并不重要，
3: 热爱音乐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嗯，
4: 如果是这样，我没道理不参加。
5: 我也是。
6: 算我一个。
7: 今天将是黑白乐队最重要的一天，
1: 就让你们听听我私下练习的成果吧。
0: 不会游泳的朋友到我们身上来，我带你们跟着飞船。
3: 出发。

0: 我们要被风暴吹走了，
1: 怎么回事？风暴的能量异常。
2: 不行，坚持住！包包，等等，风暴的能量还没完全。继续演奏，这是包包给我们创造的机会。
1: 对，
2: 我们的音乐也能够上吗？不能光让他们听。
1: 真想让老婆明月看看这一幕。哎呀！奇怪，怎么会？
0: 我们的音乐能量在不断上升，这是。

0: 这么多音乐能量，这得是整个五音群岛一起演奏才有吧？
1: 一定是抱抱和多多做了什么，我们也要加油。嗯。

0: 结束了。多多呢？
1: 不知道。
2: 能够收集整个岛的音乐能量，这是传说中音乐精灵才有的能力。
3: 该不会多多和宝宝他们强行使用？
0: 不会，不会的。
1: 呵呵，冷静。
4: 哎，你们看。
5: 宝宝也没事，太好了。
0: 多多，太好了。
6: 哇，我就知道你没事。
0: 等等，你们去哪儿？
1: 那些是之前的音符碎片。
3: 他们听见了。

0: 传说中，音乐精灵生活在他自己的次元。
1: 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吗？
2: 这不一定，也许等他们休息好了，就会来找我们。
0: 至少，他们肯定没有危险。
1: 没错，只要他们都好好的就够了。
3: 我们是不是该开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你是嘴馋了吧？
3: 那怎么了？我现在可是真正消灭风暴的大英雄了，还不能吃个大餐了？这才是英雄的生活嘛！
2: 这些照片会成为我最珍贵的藏品。
0: 不，我们在一起经历过的日子，才是最珍贵的。
2: 对，任何物品都不如我们的心重要。
0: 怎么了？不适应？
1: 没有，只是一路上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现在忽然结束了，像做梦一样。
0: 确实很像一场梦，但比梦更真实。
1: 可能要分别了吧。
0: 跟你最早带来的小石头好像啊。
1: 我感觉现在这个石头能带我回去。
0: 真的吗？
1: 一定也能再让我回来。
0: 太好了，这一定是多多专门给你的。对了，这个还给你。
1: 你这是？
0: 希望你能回来，再为我们大家演奏。
1: 没错，只要吹起声来，我就会想起这儿的一切。
0: 不再多待几天了，
1: 不能让侯爷爷他们再担心了。
4: 你可一定要回来看我们呀！
3: 最好带点竹林的好吃的，
2: 还有神奇的收藏品。
1: 我会想念大家的。
0: 在哪里，音乐会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4: 没错，
3: 我们永远都是一个乐队。

0: 熊。
1: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0: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重返不夜城。
1: 表哥，最近休息的怎么样啊？表弟，我专门过来看你了。
2: 哼，
1: 你还是老样子，从不服输。咱俩从小斗到大，你事事都压我一头，没想到你最后竟成了这个样子。看到你成了这样，我真是好难过啊，真是太可怜了。不过你放心，我会超越你，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
3: 拜拜乔老板，金刚狼他们回来了，
1: 表弟改天再来看你。哈哈哈哈
4: 哈！你说什么？任务失败了？
5: 要不是有人类在，我们早得手了。
6: 我看这是借口吧，任务失败就是失败，你作为大护法，把老板在不夜城刚树立的颜面都丢尽了。
5: 我对了，我发现了，他们三个正在找苏小气。
1: 苏小气？
5: 是啊，听说那个苏小气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6: 对，要是能拿到苏小气，缩小小镇就可以超过特高普，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了。
1: 说的不错，这缩小气我要了。金刚狼，你暂时别动光头强他们。
5: 哼，
1: 只有他们知道缩小气的样子，跟紧他们就可以了。
5: 是，老板。
7: 样子。
6: 戴百强老板的决定真是英明啊。
5: 哼，就知道说好听的。
8: 戴百强老板。
1: 嗯，
9: 我呢？
1: 我拜拜乔不养闲虫，把他们赶出去。
7: 小聪明，你干嘛不让我告诉拜拜乔我们知道苏小西的样子呀？
8: 你不用用脑子，我们都说了，还有什么利用价值？等我们自己找到苏小西再献给拜拜乔，肯定会得到重用的。
7: 还是你聪明。
10: 这拜拜乔一伸手呀，就能让昆虫动弹不得，任其摆布啊！
11: 肯定是障眼法，
10: 亲眼所见，瞎说还因此受伤了。不仅如此，跟他作对的呀，还会厄运缠身。
12: 看来，咱们还是得小心点儿。
11: 熊啊，不夜城的昆虫们看起来挺正常的呀。
12: 你们跑啥呀？
5: 你们是来对付拜拜乔的吧？跟他作对，怎么恶运缠身的？我爬的慢已经很倒霉了，放过我吧。
10: 俺说的没错吧？他们都因为拜拜乔怕俺们。
11: 哼，竟然会相信这种东西！这个拜拜乔，我一定要揭穿他的把戏。
7: 对，揭穿他！
10: 哎呀，俺们要不要先去吃点啥东西呀？
11: 好吧。顺便再打听打听消息。

0: 人全都信这个，这也太离谱了。
1: 几位需要点什么呢？
2: 老板，你不怕我们吗？
1: 我要养家。吃什么呢？
3: 哎，要吃。哎，嗨，
0: 是你？
4: 啥猛料啊，铁牛？让开！
3: 对，是我。
4: 你又想干啥？
3: 别激动，我就是想请你们吃顿饭。我不小心点多了，想请你们帮忙一块儿吃。哇，好多好吃的！
4: 熊二，小心啊！
5: 上次的事是我不对，我想以这顿饭作为赔罪，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6: 熊大，你看人家已经改过自新了。哎呀，没事没事，俺们原谅你了哈，以后呀，俺们就是好朋友。
3: 真的？那太好了。请坐请坐，来来来，别客气，放开吃。
7: 太棒了，老板结账，我的打折券，剩下的部分他们付。
3: 啥？
7: 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0: 你给我站住！
1: 那先生，结完账再走。
2: 你们这缺洗碗的吗？我们有天赋。
1: 你们没洗完谁都别想走，也不要露面，免得吓跑顾客。
7: 老板，
8: 欢迎光临，各位里面请。
0: 是金刚狼他们，
4: 旁边不会是那个二护法八爪怪？
7: 这个位子归我们了。
8: 各位想吃什么呢？
7: 把菜单上的冷冲玄息给我上一遍。
8: 好的。哇，
3: 哎呀，看着就好吃。
0: 熊二，
8: 各位吃好了吗？一共十颗糖，请问谁结账？
7: 结账？他居然让我们结账！
4: 居然想吃霸王餐？哟，你有什么好笑的？
8: 你想干嘛？
7: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是拜拜乔老板的手下吗？竟敢跟我们要糖？
8: 吃饭付糖，这是餐厅的规矩。
7: 你赶紧放我！阿金，你消消气，让他们见识一下绝招。哼，老天牛，我们是拜拜乔老板的手下，跟我们作对也一样会带来厄运。厄运会马上发生在你身上。
3: 他们也会带来厄运？
0: 仔细看，这是揭穿他们把戏的好机会。
8: 厄运？
0: 坏了，是厄运！
7: 有意思吗？
0: 看清了吗？
4: 好像有啥东西在扯着。
3: 你们看那儿，上面好像有啥东西啊！
4: 天花板，
7: 起！
8: 什么？
3: 这金刚狼咋也会呀、啊？
0: 等等，那是
4: 蜘蛛丝。是他，那些东西都是他在背后操控的。
3: 那就是说，全都是他们弄的。
8: 糟了，别，糖我不要了。
7: 太晚了，厄运降临。
4: 你没事吧？
8: 没事儿。
9: 他救了铁牛老板。
7: 熊大，你怎么会在这儿？
4: 啊，不会让你们欺负昆虫的。
7: 哦，这是要和我打的意思吗？
4: 打就打，还怕你不成？
7: 好大的口气，
3: 看来之前给你们的教训还不……
2: 哎呀，
3: 这是泡沫水。光头强，是你？
2: 洗完水的味道怎么样啊？
3: 老爸，还不出手？
7: 真没用，还是得我出手才行啊！
10: 不好，熊二！
7: 厄运相向。老金，大孩子，疼！
6: 大家快看，根本不存在啥厄运，都是他在背后操控的。
7: 你们还在这傻站着做什么？快上啊！
11: 是
12: 是啥？你们难道还想打吗？
3: 快跑啊！
9: 原来我们全都被拜拜桥给骗了，我这就去和大家说清楚。
2: 我们要相信科学。
6: 说的对，感谢你们救了我，这次的饭钱就免了，以后你们来这吃，我给你们打五折。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4: 火焰山热浪滚滚，
15: 俺老孙来也。
14: 旺碎冰冰，
15: 吃我一半，
14: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5: 对，
14: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赏金猎宠。
3: 老远就闻到香味了。
4: 熊二，正问你拜拜桥的事呢。
5: 熊二，我们可没钱吃大餐，
6: 上次餐厅老板不是说给俺们打五折吗？
5: 就是打一折也吃不起。
7: 你看你挤，
8: 你才是，让开点。
5: 怎么这么热闹？
9: 你们不知道吗？餐厅现在可以发布悬赏任务，完成任务就有奖励。这些来接任务的虫呢，江湖虫称赏金猎虫。哇，
10: 哎，熊二，你不是饿了吗？我们去做任务，做成了就吃大餐。
3: 做任务吃大餐。
10: 别挤了。哎呦，
9: 踩到我脚了。
10: 怎么挤不进去啊？让我看看都有什么任务啊。
5: 装扮成孝子陪甲虫爷爷过节，
10: 这个我熟。
11: 这个任务归我了。
10: 哎，明明是我先看到的。哼，
5: 爸妈催婚，极品男友一枚，要求有气质，身高在
12: 这条件我完全符合。
10: 什么？喂，这个条件我也合适，
12: 这个我觉得不错。这个归我。
10: 糟糕，任务不多了。
13: 归我了，
14: 是我的。
10: 既然这样，强哥就不客气了。
13: 归我了。哎呀，你看，
10: 熊二，看一下任务，
5: 帮屎壳郎家族搬粪球，招临时演员，要求能吃。
3: 哎，能吃，
10: 饭钱都省了。
5: 不过这个搬粪球。
3: 真香啊。
6: 喂，你们行不行啊？
10: 没问题，肯定送到，专业。
6: 那你们搬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别给我碰坏了。
10: 放心吧，我们肯定会轻拿轻放的。
6: 最重要的是不准偷吃，不然我投诉你们。
15: 就放心，如有偷吃一赔三。
6: 不错不错，按时搬完了。给，这是五颗糖，看你们这么辛苦，就留下来一起吃饭吧。
16: 王健，先走一步。
6: 真不懂欣赏。
17: 主角怎么还没来？
7: 我再去催。
5: 这次任务十拿九稳了。
4: 没错，熊二在吃的方面有天赋。
13: 熊二，你做的配角呢，一定要
9: 吃出饥饿感，要演出那种被饥饿纠缠的迫切感。
14: 俺懂了，俺懂了。
13: 不、哦，你不懂。来，吃一碗看看。想要吃的香呢，你就要。
9: 熊二，你吃的也太快了，你根本没有灵魂深处的体会，懂了吗？
13: 懂了。你不懂，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17: 不行了，实在是吃不动了。俺承认，俺没有天赋。
9: 熊二，熊二，
4: 快叫跳蚤医生！
5: 今天一共挣了五颗糖块。熊二虽然失败了，但是吃饱了，我们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
13: 九颗糖，不，十颗糖，帮我去湿地泥潭找回我走失的爷爷，就能拿到十颗糖。
5: 一个任务，十颗糖。这个任务我接了。
18: 湿地泥潭可危险了，那里的雾很重，到处都是泥潭，去过的昆虫都有去无回。最可怕的是，那里还住着一个怪物。
13: 拜托了，帮帮我。
18: 是，
5: 出发，目标湿地泥潭。
4: 放心，俺们肯定能找到的。
13: 谢谢你们。
7: 湿地泥潭找东西，不会是缩小戏吧？
5: 哇哇，这里应该就是湿地泥潭了。
19: 这里看起来好可怕呀。
5: 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快点进去找吧。
4: 熊二快跟上。
19: 豆豆啊，
4: 瓢虫爷爷，瓢虫爷爷，
5: 瓢虫爷爷。
19: 有怪物。
4: 哎呦，哎呦，哎呀，好疼啊！哪有怪物啊？这分明是蘑菇啊！这是……
19: 哎呀，这是拐杖，
5: 给我看看。
7: 是这儿吗？没错，他们就是说来这找缩小器的。
20: 分开寻找。
21: 是，老板。
4: 瓢虫爷爷，
5: 瓢虫爷爷，
4: 瓢虫爷爷，
9: 哎，这边，
4: 快快！
17: 救命啊！
19: 找到了，
4: 瓢虫爷爷，
19: 瓢虫爷爷，总算找到你了。
17: 你们是？
4: 是瓢虫先生让俺们来找您的。俺是熊大，
19: 俺是熊二，
5: 我是光头强。
17: 原来是这样，谢谢你们。不过我刚才摔了一跤，有点走不动了。
19: 俺来背你。
17: 辛苦你了，
4: 盖上这个别着凉了。
17: 你们真是太善良了，太谢谢你们了啊。
5: 不客气，
4: 不客气。
7: 这乌漆麻黑的不好找啊。

0: 哎，咋又到这儿了？
1: 是啊，我们好像迷路了。
2: 俺去前面探探路，你们先休息一下。
1: 哦，熊大，你路上做好标记。
3: 好嘞，你们照顾好瓢虫爷爷，这样就不会出错了。对不起，没撞疼你吧？
4: 他和那个熊二长得一个熊样，难道是哥哥？看情况，他好像并不认识我。
2: 你没事吧？
5: 没事没事。那个，你已经找到了吗？
2: 啊？难道他也是瓢虫过来找爷爷的？真是孝顺啊，过了这么多赏金猎虫找爷爷。
3: 你也是来找的？
2: 别担心，已经找到了。

0: 你放心吧，俺们的人正看着呢。
1: 在哪儿？带我去看看呗。
0: 在这边。
2: 哎呀，啊！
3: 熊二，你怎么又饿了？
0: 光头强，熊二，熊二，光头强，
1: 那是索小谢。熊大，怎么样？找着路了吗？
0: 嗯，还碰到了另一波来找瓢虫爷爷的赏金猎虫呢。
1: 啊？怎么还有同行？
2: 哎。
4: 他是麦麦乔
0: 啊！啊，麦麦乔，
1: 乖乖把熊二背的东西交出来，今天就放过你们一次。
0: 休想！
5: 老板，我们来了！
0: 是他们，
4: 怎么呀，熊大？
0: 是乌鸦。
6: 蟋蟀说的怪物就是他吧？啊！
0: 快跑！
1: 别让他们跑了，快给我去追！
0: 这里果然很危险，
6: 工作哪有容易的？
4: 还想马上变回去？
1: 老板，怎么办啊？到手的苏小七不能就这么没了，看我的！尝尝我的厉害，色迷雾！
6: 好美啊，
1: 好机会。苏小七我拿走了，
6: 快还给我们。
1: 老板真厉害，到手的东西岂能还回去。
0: 快散开，小心。
1: 不要过来啊。
7: 太好了，爷爷，我终于见到你了。
4: 这次任务也太难了，又是乌鸦，又是拜拜乔的，为了吃饱饭真不容易。
0: 是啊，以前饿了直接爬树上摘果子吃，可现在，
3: 哼，你们终于理解强哥的难处了吧。
8: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3: 有乃父之风啊。
14: 分享就是种快乐，
15: 还不是遗传我的。
16: 分享就是种快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嗨，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8: 水源大战。
9: 哎呀，没想到不夜城也这么热，关键是这两天还停水了。
10: 俺都一天没喝水了，这马上就快变成风干熊了。
11: 餐厅肯定有水卖，老板，三杯冰镇饮料。
12: 俺要迎客味的，
13: 3颗糖1杯。
14: 啊，这么贵？
11: 以前不是1颗糖3杯吗？
13: 1颗糖3杯，那是昨天，你知道的信息都属于晚间新闻了。水现在是稀缺资源。
15: 我稍等一下哈。
10: 哎呀，
15: 这也太贵了。
10: 可是俺真的好渴呀。
13: 真好喝。
15: 喝吧喝吧，糖没了再剩。
11: 没错，老板来一杯。
13: 刚才的那是最后一杯，快走吧，打烊了。
10: 真的好渴呀。
15: 熊二，你先忍一忍，咱们可以去小镇找水啊。
10: 可是俺都快走不动了。
16: 卖水喽，
15: 水，
16: 河口的泉水。
17: 熊二，多少糖一杯啊？
16: 我要一杯。
18: 我要
16: 大家别急，现在购买优惠大放送，一杯只要10颗糖。
17: 10颗糖？这也太贵了吧。
19: 是啊，
1: 以前喝的都不要糖。
16: 哦，那是以前。这样吧，看在大家都是邻居的份上，友情价，5颗糖1杯。
17: 5颗糖也贵呀。
4: 太贵了。
3: 便宜点嘛。
16: 家人们，小镇正在开展灭虫活动。
17: 灭虫活动？
2: 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下

0: 救我们兄弟俩。他挑着担，我推着车，冒着生命危险在杀虫剂和巨大的人类脚下运水。这也太危险了。
1: 是啊，
0: 为了这一车水，我们冲破电蚊拍的重重阻挠，差点儿就没回来。15颗糖值了，我多出半个糖当

0: 对对对，至理名言。
1: 不过这道理有点贵。
2: 谁说不是啊？让开。
3: 您好，要来一杯吗？
4: 多少糖一杯？
5: 五颗糖一杯。
4: 五颗糖，这么便宜？我全要了。
6: 啊？他要全买下来？
5: 哎呀，这你就为难我们了。你要是全买了，那大家怎么办呢？
4: 哎，是啊，那大家怎么办啊？
1: 就是，那我们怎么办呢？
4: 赶紧的，卖不卖？
3: 水都被他买了，价格只会更高。我现在就买。哎，给，
4: 好嘞。对不起了，这位。嗯，我们卖的是良心水，只提供给更需要的昆虫。来，家人，你的水。
3: 哎，我也要一杯。
1: 我也要。
6: 别冲动。哎，
7: 我也要，
3: 我要两杯，
8: 我也要，
3: 给我两杯，
8: 下来，
3: 我要两杯，我要两杯，
8: 我要
3: 两杯，
8: 我要
3: 两杯，
8: 我也要，
1: 给我来一杯，
9: 俺也想要，俺也想要，
10: 家人们，家人们，
5: 真对不住啊，我们的水暂时卖完了，
0: 啊，没了，
5: 大家不要担心，
4: 明天我们将继续给大家带来清凉，家人们，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1: 我还没喝到水呢，
7: 我也是，再喝不到水我就成虫干了。
11: 算了，明天再来吧。
7: 我回去拿帐篷，今天晚上就睡这儿。
6: 大家也缺水，我们得想想办法才行。
1: 熊二去哪儿了？
6: 熊二，熊二，熊二，
1: 熊二，
4: 干得不错。
5: 多亏了大护法想出的好主意。
12: 哎呀，哪儿去了呀？那还要买水呢？
4: 谁？你们两个
3: 是
4: 记住，切断水源的事儿不能让任何昆虫知道。还有，一定要看好水源开关，老板不会亏待你们的。
6: 原来这是计划好的，是他们切断了水源，然后高价卖水。
4: 走，我们去看守开关。
6: 不能让他们的计划得逞。走。

0: 原来这是幼儿游泳馆。嗯，是那两只甲虫。
1: 宝宝乖，妈妈再去拿点玩具来。
2: 我们只要盯好这个水源开关，保护好水源，肯定能得到老板奖励。
0: 熊大熊二，引开他们，我去打开水源开关。
3: 原来不夜城水祸是你们故意造成的。
4: 熊大熊二，
5: 大都根本不是燕熊二的强项嘛。
6: 熊大救命呀，
0: 这个应该就是水源开关。啊，是你！
2: 想坏我好事，我要抓住你们送给拜拜小老板。
5: 慢一点，慢一点。
6: 不要过来呀！

0: 俺不是有意的，是地太滑了。哎，熊大呢？
1: 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2: 光头强，
3: 让开，
4: 快放给他，
1: 放了他。今天差点让你们坏了我的计划，所以我要给你们点惩罚。
2: 不要，
0: 光头强，
4: 还有说。
5: 放开我！
6: 宝宝抓的什么呀？给妈妈看看。
5: 兔狼，扔了扔了！走开，走开！
7: 刚才好险啊，差点强哥就交代了。我们去打开水源开关，不夜城的昆虫正需要水呢。

0: 居然把我的计划给搞砸了。
1: 我看金刚狼是故意的。
2: 老板，你给我解释。
0: 解释有用吗？
2: 你
3: 缩小器闪现。

0: 哎呀，熊二，你这一路咋老是哎呦哎呦的，还一直歪着脑袋？
1: 是落枕了。
0: 好了，熊二，找缩小器要紧。今天爷爷说，在废旧厂看见了类似缩小器的物品，我们仔细找找。
2: 哎，
3: 三天了，就吃了一点花生糖，
2: 这糖纸都被我舔破了。
3: 咱们不能再这样沉沦下去了，必须改变现状，回到白白小老板身边。
2: 没错，我要回家。
3: 那是什么？过去看看。

0: 他们在这翻啥呢？
1: 歪着头看东西真累呀。
2: 熊二，你再忍一忍，等找到缩脚器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3: 熊二，打起精神来。你看这里有这么多东西，没准啊你找的时候还能顺便找一个枕头呢。
4: 光头强，你说的太对了，俺这就仔细找找哪个适合做枕头。
0: 他们在那说啥呢？
5: 我知道，肯定是找缩小器，咱们回家的机会来了。
6: 金刚狼和八爪怪全是中肯不中用，这次我要亲自出马。好像是熊二，怎么还歪着头走路？真是越来越嚣张了，都不拿正眼看虫。
3: 熊二，别忘了找缩小器。
1: 哎，知道了。
6: 太好了，缩小器就在这儿。
1: 这个弹簧改装一下，做枕头肯定舒服。
7: 兄弟，快看，俺找到的宝贝！
6: 宝贝，肯定是缩小器。
0: 快瞧！
5: 快看那，那是什么？
7: 兄弟，你看。
8: 熊二，你举着手叫俺干啥？
7: 爷，东西哪儿去了？
6: 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高普

0: 为昆虫界第一。这不是塑胶系，是人弹簧。
1: 熊二，你认真点儿。
2: 熊二，别贪玩了，赶紧找塑胶系。
3: 俺真的找到了一根弹簧，准备做枕头的。
4: 弹簧？
3: 俺再找找别的。
0: 刚才你有看清是谁了吗？
4: 没看清，好像是大护法。
0: 啊，他也来了，肯定是不想让咱们回家吃好的喝好的。
4: 他刚才抢走的不是缩小器，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到时候我们再阻止他。
3: 还有啥可以当枕头呢？这海绵好软呀。哎呀，这个当枕头一定很舒服。嘿嘿，终于找到了，
5: 这个应该是真的。
3: 哎呀，俺的头呀！俺的老枕好了，
0: 哪里跑？
5: 谁偷袭我？
4: 真是没用，看我的！
5: 不住，怎么还是花生味的？
0: 缩小器到手了，怎么软绵绵的？
4: 这不是塑造器，这熊找东西也太不用心了。
3: 站住！
6: 站住！
4: 快跑！
3: 这回心眼了吧？是小聪明好大胆，拿走了俺的东西。嗯，
7: 看来我们被他们盯上了，大家小心点。
5: 是他们两个，怪不得皮这么少，拿到缩小器再收拾你们。
2: 熊二，你脖子不是已经好了吗？怎么还歪着呀？
3: 是好，你不说俺都忘了，歪习惯了。哎呀，突然好晕呐。缩小器，
8: 不就是缩小器吗？有啥好惊奇的？
2: 就是，
8: 缩小器，
5: 傻熊，不就是找到缩小器了吗？高兴个什么劲儿？缩小器，
0: 缩小器，
4: 拿来吧！
0: 我们要回家，快把缩小器交出来！
8: 这是俺们的缩小器，俺们也要回家。
4: 谁拿到就谁回家。好大胆，上！
5: 看来这次假不了了。
0: 抢到了，可以重回老板身边了。
5: 给我，
0: 老板！
5: 你扔掉干什么？走开！
7: 不好，熊大熊二，快拦住拜拜桥，我去拿缩小器。
5: 缩小器，我来了。你们两只讨厌的小熊，
4: 啊！表现的机会来了。
5: 哼，老了不发威，当我病虫了。
4: 老板，我来了。
5: 紫色迷雾，
4: 重击攻击。
0: 好痛！
5: 小聪明。
4: 老板。
0: 老板，那我先去拿缩小器喽。
9: 老板，我拿到了，我要跟你回家，做你最好的员工。
8: 到了，缩小器。
4: 老大胆，你敢抢我功劳？
9: 老板，我可以回你身边了吗？
4: 小心啊！
0: 还是让我来吧。
8: 糟了，熊二，
3: 休想得逞！看俺熊二的！哎呦，
0: 我的头，好晕呐！嘿，
7: 熊二干得漂亮！
8: 走，去拿缩小器。
7: 嗯。

0: 么小溪是我的，紫色迷雾，
1: 好美啊！
2: 哎呀，好多星星呀！
0: 缩小器呢？在哪儿？
3: 遥控器。
0: 缩小器，缩小器。
3: 应该是在。老板，我还没说完呢。
0: 终于到手了。
4: 那不是，老板，你拿错了，那不是缩小器。
5: 好晕啊！
1: 缩小器呢？在那。
6: 缩小器，终于可以回家了。熊大熊二，你，哎，快放开我！我要回家，
3: 我也要回家。缩小器给我！
6: 熊大熊二，救命啊！
0: 工作犬，别管我，快去拿缩小器。哦。
6: 缩小器，
3: 还给俺们！
4: 这是我们回家的最后希望了。
6: 放手！
2: 你没事吧，光头强？
0: 缩小器，
6: 车开走了，快跑！
3: 又来了，
0: 事情都被你们搞砸了。
3: 老板，我们是跟着回家。
0: 光头强，你们给我等着！
3: 老板，等等我！
6: 缩小器。又白忙活了。
7: 光头强，别灰心，俺们还有机会。
8: 熊二说的没错，
1: 看样子麦白乔也盯上了缩小器。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 Sisi， 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7: 火焰山，热浪滚滚。旺碎冰冰，
8: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8: 对，
7: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这一道不夜城了，哼哼，那个米拉，嗯，公爵都主办方反馈，说这次新秀没什么吸引力，老调重弹，让我们重新推荐一个。嗯，真是头痛，现在上哪儿找眼前一亮的新秀嘛？
1: 让一下，哎，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算了，没关系。
1: 嗯，人类？
0: 对呀，我叫光头强。
2: 在不夜城开了个修理铺，附近的昆虫都认识我。嗯，
0: 眼前一亮。<笑>我叫米拉，对你的光头形象很感兴趣，你愿意作为新秀参加我们的时尚选明星大赛吗？哦，我可以负责你的包装宣传。
1: 嗯，明星？
2: 他行吗？而且还是个人类。
0: 就是人类才有噱头啊！你瞧这光头。
2: 比120万灯泡都亮，你有吗？嗯，
3: 所以你得学会抓重点。嗯嗯，
2: 快答应了，他可是昆虫界最著名的星探时尚大师。大师，你想成为大明星吗？
3: 我，大明星？
2: 对呀，
3: 你想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要什么就要什么。<笑>
2: 没想到一直低调的我，终于被发现了。
4: 还是昆虫懂审美，今天出门撞大运了，合作愉快！<笑>快这边！
0: 光头强跑哪儿去了？说好一起找苏小七，一转眼就没影了。
4: 哎，前面咋这么热闹呀？
0: 大家对他的表演满意吗？
2: 那不是光头强吗？我们新秀大赛办了这么多场，唯独这次最令我动容。一个人类生活在都市昆虫的不夜城，在这星空异国他乡的地方，没有伙伴无依无靠，但是他，独自一个人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3: 米拉，我不是告诉过你我还有两个伙伴吗？
2: 怎么说我是独自一人呢？
0: 这叫包装，可是撒谎。好了，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2: 让我们一起欢迎闪亮星星光头强！
3: 闪亮星星光头强！
5: 光头强，我喜欢你！快来的孩子，快让阿姨抱抱！阿强，阿强，你最棒！阿强，阿强，你最棒！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
3: 没想到我这么受欢迎，熊大熊二，你们看，
2: 强哥我终于火了，他们都喜欢我的光头。
0: 何止这些？
2: 光头强，你可是明日之星啊！你的光头亮到足以让整个不夜城都黯然失色。
3: 虽然说的挺夸张，但确实是实话。谢谢你，米拉，我会努力的。
2: 作为大明星，首先要有个艺名才对。熊大熊二，快帮我想个艺名。
3: 光头强，你真的要一直在这儿当明星吗？
2: 那当然，当明星我们就不愁吃不愁穿了，我们再也不用饿肚子了。 有吃不完的面包，在面包和苏小气之间，我们必须先填饱肚子。这就是强哥向往的生活。但是，
3: 哎呀，没什么但是的。熊二，快跟我去迎接下面的昆虹们。
2: 一名我想好了，叫光之子。
6: 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
3: 这款光之子代言的屎壳郎巧克力可香了，
7: 那我要买一盒送给爸妈。
8: 你可真是太孝顺了。
9: 终于有时间出来走动一下了，这段时间把我忙坏了。
10: 光头强，你可真厉害，现在满大街都是光头。
11: 熊二，我跟你说，是光头总会有发光的一天。
12: 快看，你是光之子！
1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俺的食物，哎，
14: 光头强，
15: 快离开这儿！
16: 安不安全？安全。这回戴了面具，应该不会被认出来了吧？
17: 是。
16: 没想到出个门都要伪装起来，这和我想的明星生活一点都不一样。
18: 各位好，请问吃点什么？本店推出油炸光头强哦。
19: 啥？
16: 是萝卜套餐的名字。
19: 是这样啊，
16: 对不起，我是不小心的。
19: 没事。
16: 这不是光之子本人吗？
19: 光之子。
1: 躲起来。
2: 俺回来了。
3: 是熊蛋。熊蛋。
1: 熊蛋。
3: 熊蛋快点。吃地吃地吃地。
0: 得亏熊蛋你不怎么露面。不然我们三个都出不去了。
4: 那是因为大家喜欢光头强。
0: 这是什么？光之子性格暴躁，弄脏服务员衣服，拒不道歉。这写的什么呀？我不是故意的。
4: 不止这些，俺还听观众说你耍大牌。
0: 他们这是诽谤，我真的快受不了这些虚假的炒作了。
5: 王德强，
0: 米拉，我跟你说，那些昆虫记者诽谤我，还上了头版。
5: 嘿嘿，这挺好啊，说明你有热度啊。
0: 啊，
5: 先别管这个了，给你这个，明天有个综艺节目，你把稿子背熟了。
0: 其实我出生在

0: 在历史上最悠久的光头贵族家庭，我的父母也拥有高贵的光头，这不是我呀。
1: 从现在起就是你，好好背下来，你就能成为不夜城最闪耀的明星，加油大明星。
0: 可是

0: 你们可知道我们的光之子为何拥有无与伦比的气质吗？其实他出生在历史最悠久的光头贵族家庭。
1: 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
0: 请我们的光之子给我们介绍他神秘的家族和他与众不同的童年吧。
2: 光之子，
3: 我要怎么说呀？
4: 按我给你的稿子说，
5: 我来自于一个古老尊贵的家族，记得当年妈妈怀上我时曾经做过奇异的梦，她常常梦到她常梦到一颗光头像太阳一样升起，那个就是我，我化身太阳照亮整个世界。不对，是整个宇宙。
6: 光之子，
7: 光头强，
5: 还有我的父母也是。
8: 啥？他让你背这个？光头强，这里面根本不是你啊。
5: 我的父母是
9: 我不想再撒谎了。我不是什么光之子，这就是我随意起的艺名。我生长在一个最普通的工人家庭，我的父母也不是光头。
8: 光头强，
9: 你在说什么呢？快关掉直播。我认为一个人会被大家喜欢，是因为他的真诚、自信还有善良。
10: 关掉他的麦。
8: 光头强，自从你坦白之后都没见过找你要签名的了。
11: 这就是你不听话的下场，以后我要捧红的是瓢虫妹。走。
9: 做人就是要坦诚，我就是要做我自己。你们看，谁说没喜欢我的？你们是找我要签名的吗？
12: 光周子，
13: 快看那边，是瓢虫妹，听说她刚当选最新的时尚大明星。
12: 瓢虫妹，
9: 别走啊！
12: 瓢虫妹，
5: 为什么？
9: 熊大，
8: 王德祥，你昨天在台上说的真好，俺们就是喜欢你的真诚、善良、勇敢。
5: 熊大，
14: 熊大说的对。
5: 那我们还是快点去找苏小气吧。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
5: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9: 旺，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1: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哇哇！
14: 失踪的魔术师，
15: 快点快点，要开始了！
16: 各位观众，晚上好。
15: 太好了太好了，俺们赶上了，洛克大师的魔术可精彩了。
16: 在此我要宣布一个通知，因为魔术师洛克突然失踪，所以今晚演出全部取消，非常抱歉。
17: 什么？
18: 什么情况啊？
19: 洛克大师失踪了，
16: 会伤过他吗？ 我们愿意出50颗糖，请求大家寻找魔术师洛克，拜托大家了。
17: 不是啊，怎么是这样的呀？
15: 咋失踪了呀？俺还想看他表演呢。哎，
16: 不行，俺要去问清楚。
18: 哎，熊二，
15: 小草林助理，小草林助理，魔术师洛克为啥突然消失了呀？啊，
18: 熊二，你先别激动啊。
16: 你们是谁？想干嘛呀？嘿
19: 嘿，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不夜城最佳三人组，大家都知道我们。
20: 我是帮你找魔术师洛克的。
16: 原来是这样，太感谢你们了。昨晚我们在外边搬道具，帐篷内突然响起一阵杂乱的声音，当我们进来查看的时候，魔术师洛克就不见了。
19: 你确定魔术师没有离开过帐篷？
16: 是啊，我们一直在门外，听到响声就进来了。
19: 那是蜘蛛丝？不会是他吧？
15: 花生，魔术师洛克也喜欢吃花生呀。
16: 我们从来不吃花生。
19: 据我推测，魔术师应该是从上面被带走的，而这颗花生就是那个带走他的昆虫留下的。
15: 那闻闻，
18: 这个味道有点熟悉。这边，
19: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找到洛克大师。
16: 谢谢你们，
19: 熊大，走吧。
21: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我真的没有什么宝藏。
22: 别骗我了。传言都说你积累了不少的糖块。
21: 糖块我都捐出去了。
22: 哼，净是些没用的道具。
21: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22: 还自硬是吧？不说出宝藏藏在哪儿，你就永远在这儿待着吧。
21: 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18: 气味越来越浓了。就在这儿。
19: 有情况，快躲起来。
15: 好像闻到洛克大师的味儿了。大师，俺来救你啦。
18: 熊二，等等俺们。
15: 啊，洛克大师。
23: 你们是？
15: 俺是熊二，是你的观众。
23: 别担心，别担心，俺来救你。
15: 快跟俺们一起走吧。
18: 这个袋子是你的吧？
23: 谢谢你们，
19: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18: 小心！
22: 谁都别想跑！你们居然也想来找洛克的宝藏？
15: 班长，滚！原来是你抓走了洛克大师，
19: 我们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22: 在我的地盘还敢这么嘴硬？
18: 小心！
19: 这边有个洞，快！
22: 别跑！你们是跑不掉的。
19: 快走！
18: 熊二，
15: 哎，没事。
22: 哎，跑哪儿去了？
18: 大家小心点，不要往下看。这边。
15: 这往哪儿走呀？
18: 这边。这边。
15: 好累呀、啊，
18: 咱们咋在这转圈啊？
19: 看来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24: 我可不想被困在这儿，我还没有一夜暴富。
19: 对了，洛克大师，你到底存了多少宝藏？啊？
25: 问我这个问题的虫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说我有宝藏啊，我确实有宝藏。
24: 是那种打着滚花几辈子都花不完的宝藏吗？
25: 我的宝藏就是它。
24: 这不是魔术道具吗？
25: 没错，它就是我最珍贵的宝藏。我从小流落街头，到处东躲西藏，从来没有感受到过温暖。
0: 分球，新建分球。
1: 过渡的棉袄，别一半了。
25: 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魔术师，他给我表演了魔术，哇！还把他的道具送给了我。
3: 谢谢。
25: 从那以后，我也想成为一名魔术师。这就是我最珍贵的宝藏，像这样转几下就变出花来了。
19: 我还以为是花不完的金银珠宝呢。
4: 每个人最珍贵的宝藏都不一样，对俺来说，你们就是俺的宝藏。
19: 啊，借我用一下。啊，风是从这里来的，也就是说这里可能会通往出口。往这边，
5: 刚才洛克大师的那个魔术是咋变的呀？左二右三，还是左三右二来着？哎哎呦！哎呀！哎呀！哎，这熊蛋光头强去哪儿了呀？熊蛋，光头强，熊蛋，你们在哪儿呀？光头强，哎！
19: 那边有光，太好了，找到出口了，终于可以出去了。
6: 给我站住！哎
19: 呀，熊二，
6: 你们要抛下同伴吗？
19: 熊二，马场怪，快放开熊二！
6: 乖乖的把洛克交给我。
19: 休想！
6: 要不然，熊二可要……
0: 别听他的，俺才不怕你！哎呦，
6: 谁让你说话了？
19: 熊二，快放了他！我把我的宝藏给你，
6: 别给我耍花招！来来，
4: 洛克大师。
6: 这是？
25: 这是我最珍贵的宝藏。
6: 这分明就是破道具，你竟敢拿这个来耍我！
0: 不要！不要踩！快住脚！
6: 今天你们都给我消失吧！
19: 熊二，
25: 像这样转几下就变出花来了。
0: 哎，记起来了，你要这宝藏，俺给你。
19: 熊二，
0: 哎，没事。
6: 你敢耍我？
19: 熊二，
0: 熊蛋！
6: 给我下来吧！
0: 朱丹，
25: 对了，
6: 你们给我等着瞧！
25: 熊大、熊二、光头强，谢谢你们救了我。
19: 不用客气，举手之劳嘛。
4: 也多亏了你的帮助，要不熊二就被八爪怪拽下去了。
0: 是呀是呀，谢谢你洛克大师。不过你的道具都损坏了。哎，俺们帮你修行不行呀？光头强可是不夜城的修理专家呢。
25: 那太好了，
19: 放心吧，交给我一会儿就可以修好。
25: 这样的话，今天的表演就可以继续了。为了感谢你们，我决定以后你们观看我的表演永远免费。
0: 哇，哎，太好了，俺们是贵宾。
14: 兰花在风中摇曳。
25: 哎，咋这么倒霉呢？深圳也没去成，熊强也没抓着，钱也花没了。
6: 要不是光头强他们，咱们也不会沦落成这样。

0: 么猴，你别生气了，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吧。我老家邻居狗蛋儿去深圳打工才一个月，就买了套别墅，外加一辆小轿车。
1: 什么？
2: 别住手！
1: 谁？谁扔垃圾？
3: 听说了没？植物园现在办了个花卉展，
4: 有什么好看的？有一株价值十几万的兰花任何，真的假的？
5: 一朵破花值十几万？
6: 嗨，美美！
7: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总算来了。
8: 啊，熊二，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呀？
6: 这是小纸船，是俺跟蜻蜓爷爷学的，俺还会折其他样子的。
9: 好了好了，熊二，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让美美带着我们一起去参观她的新家吧。
7: 好啊，正好这里在举办一场花卉展呢，我带你们参观参观。
10: 哇，这朵花真漂亮。
11: 是啊，俺在狗熊岭都没见过。
8: 哎，那边还有一朵花，有人说价值十几万，不过什么是十几万啊？
1: 十几万，这个我最懂。
0: 大毛，你说那一朵破花真值那么多钱吗？
9: 那这声音是大马猴和二狗。
5: 这就是那株价值十几万的花了吧？
0: 大马猴，这句话靠不靠谱啊？
5: 我去把人群吸引过来，你趁机挖兰花。
0: 哦，
5: 这么简单的任务你别搞砸了。走，
7: 这兰花真好看。
10: 对啊，真美。
12: 请注意保持距离。
6: 哎呀，谁来帮帮我呀？
7: 怎么了，大爷？
12: 大爷，您怎么了？
1: 哎呀，我……
12: 哎呦，您先站起来。
9: 我没猜错的话，大马猴和二狗是想引开别人，偷那株十几万的兰花，必须阻止他们。快！
6: 我的孙子他走丢了呀！
9: 二狗进去了，妹妹带我去那边。
7: 好。
9: 呀，
0: 妹妹，这咋中不了呢？
6: 我的裤子。
5: 二狗在干嘛呀？
12: 大爷，要不然报警吧。
6: 啊，不不不，我孙子他很像你，聪明又善良，你们就像兄弟一样啊！只有你能找到他呀！
5: 二狗，你倒是快点啊！
11: 光头强，
12: 二狗被勾住了，
11: 光头强是用你的。光头强，他挣脱了！
9: 啊，那边有根棍子。用它阻止二狗，快！
6: 难不倒我。
1: 二狗，
12: 喂，这里严禁跨过围栏。
6: 哎呀，我的宝贝乖孙，我可找着你了！你不知道爷爷刚才多担心你呀，咱俩相依为命，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呀？
1: 你可别到处乱跑了，快给叔叔道歉。
6: 对不起，我错了。
12: 小朋友下次注意。
13: 大爷，你这孙子有点老成啊，看着比我都大。
6: 这孩子从小营养就好，所以长得着急了点。
14: 温馨提示，植物园即将闭馆，欢迎您再次光临。
6: 哎呦，我们也着急回去，要不然赶不上99路公交了，给大家添麻烦了。 阻止成功啦！
9: 我觉得大马猴他们晚上还会来偷兰花。
6: 还来？
9: 我们得做好准备阻止他们。
14: 谢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小点声，别让保安发现了。

0: 你踩到我啦！
1: 对不起，
0: 小点声。
2: 啊。快看，是大马猴二狗。
3: 王宗强，保安走开了。
1: 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不能让他们偷走兰花，美美，带着大家行动吧。
3: 嗯。
2: 熊儿去哪儿了？
4: 哎，熊大，在这儿。
2: 熊儿，你干啥去了？
4: 哎，你保密。
2: 神神秘秘的。
1: 美美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走。
0: 好险啊！你给我闭嘴！
5: 哎呀，那停了！
6: 可大猴，你没事吧？
0: 这还用问吗？
6: 大马猴，咱们进来之后敢一直倒霉呢？
0: 什么倒霉？我。
1: 行动，
0: 你发财了！
6: 大马猴，我感觉这里不大对劲啊，咱们还是走吧。
0: 你想不想明明去口袋有出息？
6: 想，
0: 那就快点。

0: 我要给狗蛋要钱了。
1: 哎，得赶紧挖。
0: 谁在那儿？大马猴，
2: 走开，走开呀、啊！
0: 哪儿来的蝴蝶？走开，走开！
3: 妹妹，
1: 小样，
2: 到手了，
0: 太好了！
3: 别想带走兰花，熊大熊二，熊二快退！
2: 二狗，进啊！二狗，好样的！
3: 站住！让他们跑了！
4: 不行，
3: 兰花被他们偷走了。
5: 不用担心，兰花没事儿。
0: 我要买两套小别墅，住一套，空一套。
2: 快，把兰花拿出来看看。哦，哎，这兰花怎么不对劲儿啊？啊，是一张纸，旺铺出租。
5: 其实呀，兰花早就被俺换掉了。
6: 那两个人偷走的是俺用纸折的假兰花。
4: 啥？小二，你真瞪眼，把他们都骗了。
7: 等等等等，那真的兰花在哪儿？
5: 快来快来，在这儿呢。
4: 熊二，真有你的。
0: 我就说今天不对劲，你还不信？兰花都变成纸花了。
2: 你不要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

0: 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0: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1: 不是。
1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7: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100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成功学大师。
1: 今天又是什么也没找到
2: 啊，
1: 熊二，
2: 啊，
1: 我们去公园那边找找吧。
3: 哎，不要不要，俺们还是回不夜城吧，天都快黑了。
1: 好吧。
0: 运气真好，出门就捡东西，这糖还是限量口味的。

0: 糖吃多了牙疼，熊二回家吧。
1: 你还在为食物奔波吗？你未来的道路曲折吗？你想要吃不完的面包吗？
2: 吃不完的面包。
3: 大师讲堂，让你拥有财富、地位、面包。
2: 面包，
3: 对，面包，面包就在我成功学课程里。学会成功学，就能拥有吃不完的面包。我是成功学大师，我将为你们打开属于你们的成功之路。听懂掌声。
4: 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呀、
5: 大师。终于找到你了，您好啊！
3: 啊，这不是我第10001期学员吗？
5: 大师，我是来感谢你的，多亏了大师的成功学，这是一点心意。
3: 你真是太客气了，
5: 没有大师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功啊！这两位，你们也是来学习的吗？其实我以前和你们一样，生活不如意，饿着肚子在街上真的好惨。但是遇到大师后，我走出了困境，也希望你们可以早日成功啊！
6: 时候不早了，我也要回去了。有兴趣的话来找我，我办公室就在成功大街。
7: 郭多强，俺们快去找大师吧！你看他都成功了，他有吃不完的面包，开的玩具车都比俺们的心。俺要去学。
0: 熊二，等等我。
5: 大师，你说他俩会来吗？
6: 放心吧，你先躲到后面去，我数到五，他们就会出现。
5: 真不愧是大师。
6: 一、二、三、四、五。
8: 大师，是我们。
6: 嘿嘿，哦，是你们呀，请进，请进。
8: 嘿嘿，大师，我们想学习你的成功学。
6: 是吗？来来来来来，吃点东西，慢慢谈。
8: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0: 是这样的，我们开了一家维修店，生意一直不好，最近3天更是一个客人都没有，所以来请教大师。
6: 维修这类传统行业嘛，门槛低，市场局限大，又难做。
8: 大师说的有道理。
0: 可我除了修东西也不会别的呀。
6: 年轻人，
9: 不要自卑嘛，要大方点，不要贪图小利。
0: 那什么是大利呢？
9: 眼光。
0: 眼光？
9: 处处提倡环保，废品回收最有搞头。好好研究研究这份环保计划书吧。
0: 昆虫也环保啊？
10: 那是，你看俺和熊大多爱护环境呀。
0: 那得怎么做呀？得不少投入吧？
9: 没事儿，看在你们的诚意份上，这次的课程免费教你们，现在就去回收废品，赶在所有人发现商机之前，保证大赚特赚。
8: 大师，您真是及时雨啊。那就等我们成功的好消息。
5: 大师，怎么样？
6: 搞定。现在我们按照计划行事。到你了，胖子。
8: 强哥，我要变成成功人士了。给你
0: 面包。
8: 我和熊二都吃过了。
11: 在哪儿弄的面包？成功人士又是谁？
7: 俺们碰见了一位成功学大师，这都是他给的。
8: 从今天开始，维修店不干了，我要靠收废品发财。
11: 收废品？咱们哪有那么多糖收废品啊？
8: 放心吧，我早就找到小龙虾他们借到糖果了。
11: 这么多，借这么多还不起咋办？这事儿靠不靠谱啊？
7: 大师说的
8: 绝对靠谱。
11: 可是，
12: 请问这里是废品站吗？
8: 是。
12: 我要建造一艘巨轮，需要用到很多废品材料，你们这儿有吗？
1: 造巨轮？
8: 有，你要多少有多少。
12: 那太好了，一块废品我给你2颗糖。
8: 成交。
12: 签合同吧。
13: 这是定金石歌塔，明天下午四点我来取货，一整箱废品哦。
0: 没问题。
13: 那好，明天见。
0: 没想到成功原来这么简单。哼。
11: 光头强，今天最后一天了，咱们收的废品好像不够吧？
0: 放心，我让小阿再去不夜城看看吧，不夜城那么大，肯定有很多废品。
7: 光头强，刚才把不夜城转了个遍，废品已经让俺们收完了，没有了。
8: 什么？那么大的不夜城，就这么一点废品？难得强哥人生有一点起色，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
13: 请问？这里收废品吗？
8: 对，废品越多越好。
13: 我有一纸箱的废品。
8: 太好了，
13: 我的这批废品很贵的呀，要200颗糖。
8: 没问题，我要了。
11: 他看起来好眼熟啊，
8: 你赶快把货全运过来吧。糖果，我等会儿就去接。
11: 等等，俺们不要废品了。
8: 熊大，
11: 咋那么巧？昨天有虫要收废品，今天又有虫卖废品。
14: 你们到底要不要啊？这批废品好多人排着队要呢。
11: 俺说了不要啊。
8: 成交。
0: 熊大，做生意的事就交给我，你再去找点食物啊。
8: 咱们去搬废品吧。
13: 走吧。
0: 熊二，赶快跟我去借糖。
15: 哦。
0: 终于搬完了，多亏了我又找小龙虾他们借了糖，等下午时间一到，强哥就是成功人士了。
11: 哎，这两个家伙哪儿那么容易成功呢？啊，这不是卖废品的那只瓢虫吗？另外两个是谁啊？有问题。
10: 光头强，还有多久呀？不是说好了下午4点来拿吗？
8: 熊二，你都问了几百遍了，你急，我比你还急呢。
7: 可是时间都过了，他还没来，该不会？
0: 没有该不会，迟到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何况时间也不长。
16: 说好的12点来收我废品，现在都4点半了。
7: 他比俺们超时严重多了，
0: 这是巧合罢了。
5: 哎呀，我借了那么多糖果来收废品，答应好今天来找我的，怎么还不来呀？
7: 俺们也借了好多糖，
0: 巧合，这肯定是巧合。哎呀，
17: 一天都过去了，还不来收废品，我肯定是找到了。
13: 这个俺知道，还是巧合。
8: 这不是巧合，快去找大师。
13: 那个大光头真好骗，他手上的糖全制度了。
11: 好，
8: 真是，
9: 那太好了，一块废品我给你2颗糖。
11: 是他，
12: 走吧，换个地方继续传播我的成功学。
13: 好啊，
11: 果然是一伙骗子。
16: 不好了，
8: 大师跑了。大师是骗子，全是套路。
17: 我接了好多糖果呀，
5: 我把家底儿都掏空了呀。
0: 多亏了我又找小龙虾他们借了糖。
8: 那怎么办呀，我怎么还得起那么多糖？
7: 郭头强，郭头强，你咋了？
18: 我们被骗了。
7: 熊蛋，
0: 骗子，骗子！
19: 把糖果还给我们！
20: 还给我们！还给我们！
21: 外城面包都吃了！
20: 什么？太过分了！
7: 光头强，想开点
8: 儿！我的糖啊，都没了！
11: 咋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三岁了，
4: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三岁了，
4: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1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哇哇！
1: 美味的秘方，
2: 我自己都饿着呢，还得给拜拜乔找吃的。
3: 你以为我想啊？两大护法现在是拜拜乔身边的得力干将，到时候被扫地出门，那就真得流落街头了。哎，
2: 幸好咱们早上是被扔出来的，不是被扫出来的。
3: 跟你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4: 你、啊、干什么呢？排队？
3: 谁要排队呀、啊？拜拜乔老板肯定喜欢，
4: 这可是不夜城最出名的蛋糕了，谁不喜欢？喜欢也得排队。
2: 这蛋糕我要了。
5: 小偷，你们两个站住！
6: 他没给糖，
7: 还插队。
8: 撤走，撤走。老板，请尝尝这个。
9: 又是这些东西，拿走，拿走。
6: 拜拜乔老板，这是我们特意为您准备的蛋糕。老板，您尝尝。
9: 这蛋糕

0: 你们拿了什么东西都把老板吃哭了，一边动手啊！这个味道让我想起了我儿时还是个好虫的时候。放开，为了让拜拜小老板满意，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香某些虫。行了，明天再送来一块大的。
2: 宴会的时候，我还要吃。
3: 是，保证我吃任务。
4: 真好吃。
5: 这首要在人类世界，那就是顶级中的顶级。比光头强家的大碴粥好吃多了。
6: 你们的嘴可真甜呐！
2: 还要一份。
3: 好嘞，好嘞。
7: 辛苦了，朴成奶奶。
8: 怎么哪儿都有他们？
2: 不就是个蛋糕秘方吗？咱们直接过去抢。
3: 不要，谢谢王总。
2: 朴成奶奶。

0: 我们来帮你。
1: 是啊，瓢虫奶奶，交给俺们吧。
2: 太谢谢你们了。
3: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2: 麻烦你们了，还要送我回家。
4: 没事儿，没事儿。
3: 这事可怎么办呢？
5: 这事儿，办法倒也不是没有。
2: 熊二，真是谢谢你们了。
4: 你尊老爱幼，应该的。
0: 对对对。
2: 终于找到你们了，熊大。
3: 你是谁啊？
2: 我叫侠胆，是侠叔的远房表弟。侠叔他快坚持不住了。
6: 他咋的了？
2: 他被金刚狼一伙给欺负了。他们好像是在争什么孙雄、孙小、
7: 孙小七。
2: 你们快帮帮他吧！
6: 他们在哪？
2: 顺着这条路直走，路口左拐就能看到了。
6: 熊大，俺们快去帮忙吧。
1: 嗯。瓢虫奶奶，你在这等等俺们，俺们马上就回来。
2: 嗯。
1: 熊二，你留下来陪着瓢虫奶奶。
6: 嗯，你放心。
1: 光头强，
6: 嗯。
4: 瓢虫奶奶，您坐哈。
2: 今天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4: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5: 瓢虫奶奶，您做的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我是您的忠实顾客。瓢虫奶奶，我还得去接些帮手，先走了。
2: 熊二呢？
3: 给，拿着。瓢虫奶奶，
2: 熊大，你怎么回来了？
3: 我不放心，俺不放心你，让光头强一个人去就行了，俺们在这等着。
2: 原来是这样啊，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好像哪里有点不一样啊？
3: 俺们刚才摔了一跤。
5: 对对对，好疼啊！
2: 哦，
5: 瓢虫奶奶，您的蛋糕秘方在哪儿啊？能不能给俺看看呀？
2: 秘方。哦，都在我的脑子里呢。
5: 那您教教俺们呀。
2: 不行不行，我这秘方啊都是祖传的。
3: 这可怎么办呢？
5: 先把他带走再说。
3: 嗯。
5: 乔生奶奶，俺们换个地方等光头强吧。
2: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奇怪，怎么没看见瞎说呢？
1: 待会儿咱们再问清楚点。瓢虫奶奶和熊二去哪儿了？熊二，熊二，
8: 在这儿。哎呀，
1: 熊二，你咋了？瓢虫奶奶呢？
8: 瓢虫奶奶，刚才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0: 小聪明和好大胆抓瓢虫奶奶干嘛？面粉，熊二，靠你了。
9: 嘿嘿。
5: 小熊奶奶，你做的蛋糕那么好吃，就告诉俺们怎么做嘛。
2: 这不行，这是我祖传的秘方。
5: 说嘛说嘛。
2: 不行不行，我们的祖训不传外重。是你们两个坏蛋，你们想干嘛？
5: 我可没有太多的耐心，快把秘方交出来。
2: 不行，我不能违背祖训。
5: 你，
3: 来来来，消消气，消消气。
1: 瓢虫奶奶，他们来救你了。
2: 熊大、熊二，光头强。
3: 要我说，咱们直接把瓢虫奶奶给拜拜桥带过去，这多省事啊！
5: 不行，那我们还有什么价值？一定要得到秘方才行。
0: 原来是这样，熊二，从后面走，咱们动作快点。
10: 交给俺。
1: 奶奶，快过来。
5: 什么声音？快去看看！
1: 光头强，
0: 我没事。
5: 快！
0: 来不及了，我想办法拖住他们。你们快走！
1: 可是，
0: 放心，我没事。
1: 那你就小心。
5: 快点！怎么那么吵？
0: 那是刚才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0: 你的脸怎么了？
1: 啊，就是刚刚摔在了面粉上。你们不是想学做蛋糕吗？我现在想教你们了。
2: 你敢教我们？真是太好了！
3: 这瓢虫态度变得这么快。
0: 好的，答案。注意你的称呼，是师傅。
3: 哦，
0: 师傅，哇，这什么都有。
1: 这些足以做出天下最美味的蛋糕了。
3: 太好了！
2: 终于可以完成任务了。
3: 好，看来光头强盗对大师有道理的，一会儿功夫就成师傅了。
1: 先加面粉和水，再加上这种特制的调料。
3: 怎么起泡了呀？
1: 你敢质疑我123代老祖传下来的秘方？
0: 哦，那肯定，郑总。
4: 这需要放辣椒粉吗？
1: 这可是我第680代老祖规定的。
0: 哦，那准没错了。
3: 这榴莲也太臭了吧！
0: 这可是师傅的祖传秘方。
1: 没错，这是第891代老祖独家配制的。
0: 哇，够劲！加油，加油！
3: 师傅，大功告成。不过味道怎么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啊？
1: 这是我专门为你们定制的，闻起来臭，吃起来老香了。
0: 太好了，真是我
1: 手艺已经传给你们了。那我就回家了。
0: 留着他也是累赘，让他走吧。
1: 嗯嗯，
0: 那后会有期了，师傅。
1: 好好好。
5: 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咋样了？
1: 就等着看好戏吧。
2: 贝贝熊老板，蛋糕好了。
6: 好了。
0: 是我做的，我做的，老板。
6: 打开。
7: 是老板。
3: 怎么回事？屋子都变绿了。老板，你变绿了。
8: 还不是你们害的，给我好好教训他们俩。
7: 是。
2: 等等，老板这次也哭了呀？
8: 那是受委屈哭的，不带任何感情。
3: 救命！
2: 救命！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乒乓球的赛场。在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进行的乒乓球女单决赛当中，很快并以11-4拿下了第一局，
1: 局势11-7扳平。顺利拿下第一局。
2: 爷爷奶奶，尝尝我的手艺。
3: 赛出好身手，我是厨艺小能手。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5: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5: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6: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7: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0: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1: 海绵宝宝，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0: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准备好了吗？
6: 太棒了！跨越山海，当中国熊猫遇到法国高卢鸡，每一次全力以赴都是对自我超越，每一次击掌也灌溉着珍贵的友谊。我是和和，我是利奥，一起看流星从天空滑落，一起探索这个世界的奥秘，彼此支持，共同成长，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7: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8: 山河长兴，烟火

0: 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3: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6: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胜负讲透彻，把规则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了，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男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在两位19岁的年轻选手之间展开。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温瑞博，今天他的对手呢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好，比赛开始。温瑞博，菲利克斯勒布伦虽然是欧洲选手，但是他跟欧洲普遍的男性相比还是不太相同的。他整体的速度节奏非常的快。
3: 是的。
2: 而且也是打球不怎么退台的一位欧洲选手。
3: 正反手的这种上旋球的能力都很强，而且都很均衡。
2: 菲利克斯呢是第一次映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其实是在2022年的团体世乒赛上，但是到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就已经男单拿到铜牌了。
3: 开局还是要跟上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节奏，无论是他打球的节奏还是他这种好球，还是他整个这个比赛的这个节奏，其实都是很快的。
2: 这场比赛呢是双方国际赛事上的遭遇战，但之前温瑞博其实也打过一段时间的法甲联赛，
3: 但可能俩人没碰上。开局现在有点没有太适应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整个的这种节奏，包括在前三板上现在有点站不住位。温瑞博整个的打法还是他需要在前三板有这么一个过渡，让他能够在相持阶段完全站住位之后，他的这种实力慢慢体现。
2: 他个子也非常高啊，1.86米的身高，其实这个个子就注定了他击球是需要一定空间的。
3: 对，这个球也是算住了菲利克斯勒布伦拧拉的落点。
2: 好球，好罚球，
3: 好球。
4: Left 6-4。
2: 擦边。
3: 我觉得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心里也会有压力，所以我觉得对于温瑞博来说还是要放开拼出去啊。
2: 虽然是同样的年龄，但是因为菲利克斯他确实已经是到了一定的位置和一定的高度了，他面对也是被别人冲击的一场比赛。
3: 而且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还是会有这种情绪的问题，导致他的这种连输连赢状态的起伏，所以我觉得今天温瑞博首要要做的是先咬住比分。
2: 踢成反手反了，
3: 这一分确实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特点，而且他的这般反手尤其是反拉直线是他的这个优点。
2: 这两分球菲利克斯都是选择主动搓长。
4: Left 9-5.
2: 相对来说温瑞博的打法体系可能还是会比较怕速度，这种速度节奏特别快的对手。好球，哎呦擦边了。
3: 其实像这种相持温韦伯，我觉得并不太怕他，但可能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更多的还是在前三板上，
2: 没错，
3: 形成一些主动之后，让温韦伯不太好。嗯，你看，其实我觉得第一局更多还是在前三板上，现在显得有点站不住位。
2: 是的。就对于温韦伯来说，可能我觉得第一局包括前两局打成这个局面，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也是和对方国际比赛上第一次交手，要去适应一下对方整个打球的这种节奏。
3: 是的。
2: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双方的第二局。
4: Second game, LeBron to serve, Love Owen.
2: 球啊，温韦伯上来第一分也调动自己。
3: 嗯。
4: Let love one. Let love one.
2: 拖长，
3: 嗯，
2: 两个接发球的质量都很高。
3: 对，因为确实我觉得菲利克斯勒布伦在第一次跟他打的时候，他的这种发球的变化还是挺多的，容易脚下踩不住。
2: 嗯，一个幸运球，
3: 连续两个运气球。第二局的开局不错。
2: 控短长半收台，连续好球，你上来自己调动得很不错，我觉得也是赛前准备的时候其实也会预计到今天一上来可能会遇到困难，自己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哎，太快了，温韦伯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自己中间偏反手的这个点。
3: 没关系啊，这个其实整个的风格就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风格，所以在这种多板的相持上旋球相持输完一分之后，我觉得不要受影响。
2: 嗯，
3: 因为你和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可能整场比赛你都绕不开这个环节。
2: 没错。然后被对方算到了一分，
3: 这个时候还是要自己控制住打自己的节奏。
2: 是的，
3: 对，别跟着菲利克斯勒布伦，就是这个越打越快。
2: 翻一个转不转，
3: 好球。
2: 形成多板之后，其实温韦伯渐渐就体现他两面这种实力的厚度了。
3: 嗯，
2: 还是中路的这个球会始终让温韦伯别扭一点，
3: 因为确实他这个相对身高比较高，有时候中路的让位没有这么快，
2: 他会有一点用这个身体去找这个球的位置。5-5，菲利克斯拿发球，这一轮比赛的节奏明显就加快了。
3: 对，而且我感觉其实刚才那分有点温韦伯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就已经发过来了，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温韦伯这种比赛的经验上也是一个考验。
2: 菲利克斯今天和松岛辉空的半决赛7局一共才打了43分钟。
3: 嗯，某种意义上松岛辉空其实也是发球比较快。
2: 对，但其实在中国队当中不太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从小可能
3: 每分都扣得比较细
2: 的，对，训练体系比赛体系里从小就是养成的这种习惯。高调球给到对方的反手很容易被反拉，反手扫了。
3: 而且在这个尤其在这一局正手有3个这种进攻的失误，这个时候还是不要懵啊，还是想办法先咬住比分。
2: 接发球站不住位，现在菲利克斯也是频频的发长球啊。
4: 8-5，
2: 两个长球，
4: Six,
2: 把这局面给扣住了。
3: 嗯，大家也是全部到场，都在给温韦伯加油。
2: 嗯，
3: 好球，
2: 7-8。
3: 有的时候不要着急和菲利克斯勒布伦拼快啊，我觉得有时候可以从落点包括旋转上看看能不能制约一下他的速度。
2: 统筹
3: 这个战术我觉得是对的，
2: 对，设计是好的，自己还是打得有一点凶了，不给冷静的时间啊。马上开始下一个，
3: 像这个球也是其实在接发球的时候没有完全踩准节奏的出手，
2: 但是在场上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去控制对手，
3: 对，
2: 所以只能做的就是调节自己。
3: 你看他其实每一个接发球都是在用第二点再去接，并没有都完全踩到自己舒服的节奏上。
2: 好球，
3: 好球，
2: 射手的一个反拉，勒布伯其实他退台之后正反手都还是有这种绝对能力的，像重炮一样的选手。现在看他目前的这个打法体系，我个人感觉其实有点像雨果。我这一局的两个长球都被勒布伦准备到了。
3: 是的，其实这两局我觉得也就用了10分钟。还是尤其在接发球轮次上还是节奏上没有完全的把勒布伦拖下来，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的。
2: 好球，
3: 好球，
2: 一分一分的耐下心来打。
3: 对，这个落点好，
2: 发到对手的反手小三角。
3: 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中间正手肯定是要弱于他的反手位的。
4: Left, left two. 1-2。
3: 形成到这种局面上，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我觉得现在是主动的一方。
4: Left. 1-2

0: 好球，
1: 好球！
2: 你在蹭着旋转。
0: 还是要从菲利克斯勒布伦的中间正手先去突破，包括他可能出问题的时候，还是会他的中间正手先出问题。
2: 其实温尔伯在发球上有一些改变啊，想要这个发转不转发的软一些。
0: 换了一个位置。
2: 对。3-3。
0: 自己发球轮次没有特别好的发抢的机会。
2: 两人互相都是在限制对手。
0: 这个反手搓节奏上还是有变化的。
2: 擦边了。发完之后感觉自己有点没太想好，
0: 对，
2: 要叫暂停了。
0: 中国的队员大家还是习惯打一些套路，无论是自己的发球轮次还是习惯来到自己的熟悉的套路里，但是可能跟菲利克斯勒布伦打他的这种一会儿错长一会儿拧拉一会儿长球一会儿短球的这种变化上，就容易给你把比赛打乱很多未知的东西，所以现在也要看温瑞博很多这种调整，包括说很多是意料之外的球怎么样去处理。
2: 好，我们看看这一分钟暂停回来之后温瑞博的表现。4-5。
0: 所以现在确实是对温瑞博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2: 包括对他的这种心理的抗压程度也是啊。
0: 对，
2: 好球。打决赛和前面几轮还不太一样。
0: 好球，
2: 好球，
0: 这两个拧拉的质量很高。
2: 暂停回来之后接发球有一些主动拧拉，追到6-6。换一个高抛，
0: 好球！
2: 这是极被动当中转出来的，这一板完全被顶住了，反手扛的还是很被动，这一板反拉直线转出来了，
0: 再来，发长球的效果都不太好。
2: 而且今天感觉菲利克斯算温瑞博的长球都算得很准啊，三个长的全部被他侧身拉到了，这也反映出来菲利克斯勒布伦阅读对手的一种能力。
0: 这个球自己的长球盯的还是保护的不错，8-7。
2: 哎呦，被挤到了。
0: 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选择发了一个中间长，确实我觉得第一次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接发球上压力还是挺大的，
2: 尤其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可能在队内比赛就没有见过这样去打比赛的，自己也有一点这个情绪上有点着急了，
0: 因为这个关键的比分上其实这个正手的机会球失误还是挺可惜的。
2: 回短再回，
0: 好球，
2: 生扛了一把啊。
0: 这个球自己中间的这个反应保护还是非常不错的。
2: 这球发丢了。现在温瑞博拿到这一局的局点，
0: 想办法咬住比分，其实就有机会。
2: 对，小心长的拧拉，看一板，
0: 好球，
2: 真能扛啊！

0: 贾文瑞博士在极被动的情况下啊，11-9咬下来了一局，现在将比分追到2-1。高抛。
1: 别着急。
0: 对，发的其实效果还不错。现在前三板当中自己有一些设计还是没有能够打出来。
1: 整体的我觉得指导思想还是要咬住比分。好球，
0: 我是扛下来了一分。
1: 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0: 对，有的时候背面也在发球。哦，擦网之后又快速偷了一个长球。所以可能威尔伯在跟菲利克斯在比赛的时候，接发球主要的注意力可能要更多的放在盯长球上。勾手，哎，这直线发的好，
1: 一分一分的往回咬。还是在前三板上给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威胁不够大，基本上菲利克斯勒布伦能够比较舒服的去先上手。像这种球都是太被动，
0: 对，完全都是在防守当中去等对方失误或者是寻找转机，还是在这个前四板上占不到优势。这一局主要是开局没有咬住，尤其是自己的第一轮发球两个误位失误。往正手位去捅了捅，就这是一个好想法。包括如果要搓长，搓长的落点也可以来回的变化。
1: 哇，
0: 又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
1: 防守的能力真强啊，四板吧应该。
0: 对，连扛了三板，第四板转过来了，赌直线。接好这一轮发球，都是长的，漂亮！哇，好快啊！
1: 好球！
0: 针锋相对的一分啊！
1: 这一分也是打出了气势。
0: 菲利克斯勒布伦马上就要暂停了。
1: 这一分非常精彩，
0: 对，
1: 希望通过这一分，给自己在整个相持段提一些这种士气，包括要有更多的自信。这一分就很关键了。小心长球。
0: 对，要反手小三角。
1: 哎，
0: 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
1: 对，慢慢也是把比分咬了回来。确实运气不太好啊。
0: 确实个子高的球员他就没有这个个子稍微小一点的球员他的二次启动或者调节那么的快，所以就是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应该是还了一个擦边。
1: 还有机会。
0: 这一局温瑞博士从2-8

0: 他落后，现在是还落后两分，9-7。
1: 这个突然的通常确实是温世博没有想到，之前一直都是在回到温世博中间正手位断球，
0: 背面发过来的。菲利克斯勒布伦的发球真的是变化多端啊。

0: 也是基本上都是这种二次启动二次判断再去出手，其实都不是最好的时机。
1: 对，
0: 相对来说为了求稳都是选择先上台先慢搓长，确实现在在前三板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被动的。
1: 嗯， Love on。这局一上来开局一定要打好，尤其是自己先发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有很多这种台内的主重搓长啊，
0: 嗯，确实给温瑞伯的这种压力还是有的，
1: 嗯，
0: 因为你可能上手质量不够的话就会面临可能菲利克斯·勒布伦两边反拉，所以温瑞伯有一些自己的第一板无谓失误。
1: 好球，
0: 嗯，再来，
1: 接发球还是没踩住第一点。
0: 对，菲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发球的晃动包括他在出手的突然性其实还是有他自己的特点的，
1: 嗯，好球，
0: 好球，
1: 还防得够坚定啊，
0: 嗯，现在我觉得也是更加坚定的正反手都去给到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
1: 是的，
0: 两边打你一面，
1: 这个某种程度上其实和今天打张本智和的战术上是相同的。
0: 嗯，这个球也是想拧到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菲利克斯勒布伦在前三板给温瑞波的压力一定是比张本智和要大。
1: 对，而且他也是这种直板的选手，搓摆包括他的反手拧拉也很不错，又是一个极长。
0: 因为张本智和相对前三板还是会比较平稳的过渡到相持阶段，
1: 嗯，
0: 会进入到温瑞波喜欢的这种的相持阶段上。
2: Left five two。
0: 好球。
1: 3-5。这一旦进入到相持段，其实温瑞博还是会打得非常的顺利
0: 的。是
1: 的，就是打这种攻防的绝对能力。
0: 但是现在在整体的全面性上，包括可能在无谓失误上面，温瑞博要还是显得稍微多了一些。
1: 对，好球，
0: 好球，
1: 还是把这个局面给咬住了。
0: 对，还有机会再来
1: 两个长的，推到远台拔住对手，菲利克斯也是稍微减了一些力量，
0: 嗯，还是这个球接发球一下变被动了，
1: 嗯，确实菲利克斯打球他不太按这个套路出牌，
0: 对，但是在这种没有套路的套路里他还是比较适应的。
1: 嗯，对，一般运动员可能一个长球开出去被对方给接了之后也不太会再发第二个了。好球，两条直线，
0: 好球，两个人其实比赛我觉得还是非常精彩的，
1: 嗯，
0: 都是这种多板的硬碰硬的相持。
1: 对，是有这种剑拔弩张的锐气在。
0: 嗯，
1: 哎呀，这
0: 好球，
1: 虽然发的质量不太好，被对方侧身扑到了，
0: 嗯，
1: 但是好在温瑞博这个防回来了，
0: 这分很关键啊。
1: 对，挤着给防了一个回头。菲利克斯也不吝惜自己的赞美啊，点了个赞。

0: 这局自己的连续发动正手第二板发力失误第二个了。手感还是很好的，
1: 所以其实关键的这个两个比分上自己主动拉丢一个，还是有点可惜没有咬住比分。
0: 7-9，
1: 好球，
0: 出手很坚定。
1: 现在我觉得温玉博可以打的这种大陆球再多打一些了，因为现在在相持阶段已经没有那么下风了，更多还是在前三板上，现在有点被动。
0: 其实我们看这个数据就能够反映出来两个人整体今天前三板的一个比赛的能力上。菲利克斯的这个就发球轮的得分率58.7%，温玉博不到50%。确实在就是发接发这个环节，越要弱于对手的。
1: 而且我觉得确实还是在关键分上，我觉得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经验上、调节、处理球上，现在是显得要好一些。
0: 菲利克斯的赛点，
1: 好球，
0: 追回一分，
1: 再来，
0: 哎呦，一个小运气球。也是暂且将温瑞博从这个悬崖边上拉了回来一把，看看自己能不能够抓住这个机会。10-10，
1: 向后发球，
0: 对，
1: 好球，
0: 比分反超。
1: 这个时候还是防守还是很过硬的，而且这个球其实没有选择连续再加力了，选择先稳防上台。
0: 哎呀，测下网了，11-11。哎呦，
1: 又是一个擦边，
0: 一个擦边。那关键比分上，双方都是各有一个运气球，让菲利克斯勒布伦再一次的拿到了冠军点。
1: 长球，
0: 应该是拿红色这一面发过来的，
1: 拿背面勾的一个正手短球，
0: 还是要小心盯长球，长的，
1: 擦网，
0: 反手小三角，这样菲利克斯勒布伦是4-1击败了中国选手温瑞博，获得了2026年重庆冠军赛男子单打的冠军。首先温瑞博这一站其实持外卡参赛啊，一路过关斩将，而且真的是虎口拔牙，赢下了那么多的大种子选手，闯进到决赛，本身是可圈可点的。但是这个决赛当中，菲利克斯勒布伦他在前三板的表现，包括他对于整体比赛的把握，他的变化要优于温瑞博。
1: 温瑞博的这整体的实力要更全面。
0: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本站的重庆冠军赛到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观众朋友们再会，
1: 再见。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去广州长隆画一下。
6: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中国选手温瑞博，一位只有19岁的年轻小将。那么他在今天的 WTT 重庆冠军赛的1/4决赛当中呢，将要迎战的是德国选手邱党。目前中国选手温瑞博是2-0领先德国选手邱党，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1: 这个球有点可惜啊，在转攻之后没有连续下去，把自己这个进攻的势头。这个球又是还是在接发球上，白短猫高。球，其实我觉得现在温瑞博的整个战术还是比较明确的，尽量少和邱党在前三板纠缠。
0: 对，基本上都是劈长球啊。
1: 直接形成这种上旋的相持，在正反手的这种质量和均衡，包括其实我觉得整个护台的速度上，温瑞博还是有优势，但是前三板不能太被动。第三局的开局几分都是在前三板上自己出现的失误，
0: 这开局节奏打的也是有点急。好球，这会儿感觉其实邱党有点把这个整个人放下来。
1: 对，因为大比分已经0-2落后，其实现在并没有像，我觉得并没有像前两局很着急，一上来再开局就想建立优势。
0: 这球还是拧得很转的。
1: 确实我觉得可能温瑞博在发球上，我觉得应该在后续的这种训练上应该在。
0: 哎呦，邱党今天这个发球怎么回事？一局一个啊。温瑞博可能他这个从小他就是属于打实力球的选手，所以相对来说前三板不会抠得特别的细，这个可能跟发球啊接发球都得在后面慢慢培养的时间去再优化。
1: 对，而且随着这种我觉得在比赛当中积累的这种经验，然后会越来越在这个精力上往这个前三板多放一些，我觉得。
2: Right.

0: A two，
1: 这就感觉自己有一点慌在场上。
2: 嗯。没有打到自己想要去进入到的这种相持的这种状态上，更多的这局确实有点偏被动了，尤其在前三板的争抢上。
1: 好球，慢慢打，一板一板去打。
2: 对。

0: 这球其实接发球没接好啊，但是防守的这一板质量很高。看看如果再咬上一分，估计邱党得暂停了。切了一板，
1: 这一分也是上手的质量不够，被邱党直接反拉，没关系，把握好这个发球还有机会。
0: 又换了一个发球，
1: 换了一个落点，现在这个接发球就非常关键了。
0: 对，本来是想跳上去可能去拧的，邱党开了个长球。
1: 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经验问题，在前两局相对打得比较顺的时候，你的出手可以相对来说可以果断一些，但在这个时候尽量还是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刚才那一分如果选择反手拉上的话，我觉得进入到相持可能你给邱党的这种压力会持续的增加，但你直接的一个持发球，你看如果这分拿到的话又回到9-9。
0: 对，
1: 因为七局四胜，如果拿下第三局大比分3-0领先，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局面。
0: 这个长球质量发得很高，
1: 那要叫暂停了。
0: 现在温润博还有一个发球，9-10。
1: 回来
0: 还是长球，手也不软啊。这球也是准备发完就侧的，这样现在温润博追到了10-10。
1: 接好这个发球。好球。
0: 邱党在关键分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软，
1: 是
0: 这球他也没自己没敢去上手啊，搓长。
1: 看看发球的选择。
0: 跳过来拧了一板，这局完成了逆转啊。这样温瑞博现在在场上是3-0领先邱党，8-10落后的情况下，两个长球发得非常好。
1: 有机会还是敢于直接给到邱党的正手位。
0: Want to serve?好，我们来看看第六局。第六局是很关键的一局了。就像严安说的，对于温瑞博来说，其实要把这一局当做决胜局来打。
1: 没关系，这个时候还是要放平心态。太着急，有的时候一板球直接得分了。
0: 要小心，
1: 邱党也会去提防温瑞博跳过来拧了。

0: 好球，
1: 好球。搓长还是要有一些突然性，意图有时候太明显了的话，可能对手的进攻相对上手就会空间更大一些。
2: One three。
0: 这开局一定要把局面给并住了。
1: 好球，
0: 侧挡的接发球也出了问题。哎，就说这个线路拉得好。
1: 对，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并不用非要追求一板的质量多高，因为在前两局温瑞波打得好的时候，也是在这种多板的相持当中，优势会慢慢的体现出来。自己一着急了，一想要去在这个关键的比分上去拿分的时候，就很多一板球的误位失误。
0: 哎呀，这确实是个幸运球。嗯，
1: 对，这个球相对来说，球挡看似在进攻，但已经局面已经相对不利了。
0: 我们看这会儿前三板的这个得分率，温瑞博还是有点下来了。上一次出这个技术统计的时候是超过了50%。球挡今天的这个正手短的挑打真是失误的够多的。
1: 嗯，
0: 4-4。
1: 其实这个搓长搓的效果还不错。
0: 嗯，
1: 那确实这个球球挡下意识的这种上手落点和弧线控制的都不错。
0: 5-5。
1: 好球。

0: 这个球其实被今天被顶住了好几个了、
1: 嗯、有很多球正好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球挡都罚长球了。
2: Let's 6-5
0: 机会啊，
1: 而且在这个比分非常关键啊。
0: 嗯，现在中局温瑞博落后两分，换一个高抛，这球好像发的有点擦边啊。
1: 嗯，擦网。
0: 擦网了。
2: Let's 6-7。
0: 看着对方的这个站位去拉的，
1: 是的。其实你看这种质量的上手，包括这种质量的衔接，
0: 就够了
1: 啊！对，
0: 还是把局面咬住了，7-7。球，
1: 好球、
0: 有准备了。
1: 现在在前三板上，我觉得对，想好，不用非要勉强一定过来拧拉，先盯住自己的反手长球。
0: 嗯，
1: 短球好摆，可以摆它一下，不行就选择错长，然后去打相持。这局应该有三个正手的失误了吧？
0: 这出界的也是有点多。现在8-8换过来自己发球。这一轮的发球很关键，感觉还是有点没太想好啊，就是发完了想跳过来。人人一个无谓失误，
1: 是的。
0: 现在是来到了9-9。
1: 对，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比拼谁的错误要犯的更少了。两个人在这局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有一些自己的机会球，或者说关键比分节点上的机会球失误。
0: 嗯，而且温瑞博这时候不能太着急，完全扑上来，
1: 对，
0: 很容易被对方去偷长。嗯，球挡反手先加上质量了。
1: 嗯，这个球有点可惜，先拧拉起来，
0: 这样球挡是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好球！
1: 好球！
0: 10-10。
1: 这球是有准备，对方的错长了、
0: 对。而且其实正手去摆一些摆短也不错，因为现在球挡其实他抢的也不是特别凶。
1: 对，基本上都差不多，摆一下和拧一下形成的局面都差不太多。
0: 还是勾手的极长。
1: 嗯，
0: 温瑞博的这个长球发的是真好。
1: 这个球还是啊，注意球挡发自己的反手地线长，然后再。正手的摆短上，或者说在正手接发球上想好怎么处理。
0: 温瑞博的赛点。快拉进攻。哇， 反手对反手，呼，邱导还是连续站定，连续的加质量、啊、
1: 这个球其实我觉得温世博打的没毛病，
0: 嗯，
1: 确实这个球的发挥当中邱导确实要好一些，没关系，
0: 对，11-11。
1: 好球、
0: 啊、这个球自己想得很清楚啊，
1: 这个球出手非常坚决、
0: 嗯、
1: 而且这个直线变得质量非常高，
0: 开完长球直接压直线，
1: 对，找到机会还是要主动给邱导正手，
0: 这个也是属于关键分上灵光一现的变化呀，
1: 对，
0: 第二个赛点
1: 注意落点，
0: 还是能感觉温瑞博有一点紧张。
1: 嗯。
0: 哦吼！邱党回敬了同样的一分。
1: 这两个在赛点上，我觉得温瑞博的发挥都没什么问题的。
0: 嗯、
1: 确实，这两分，或者说在时评之后，这两个人的这个四个得分都非常精彩，
0: 都打得很好。12-12，
1: referee。这个时候，突然的这个节奏的变化，还是要专注想好自己的发球。

0: 比赛稍稍有一点被中断。12-12。
1: 好球。
0: 罚球抢攻。
1: 其实你看所有的得分都是在球挡正手的。对，所以暂停之后看看可不可以在接发球上或者说在上手上直接就给到球挡的正手。
0: 很知道连续强调三遍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往他中间，往他中间。
2: 我拉起来，能让他冲你，能拉直线，拉直线，拉完直线，拉到后面直线，拉完以后人往前再防一防，明白吗？啊，他就是全，你只要稍微有点速，他全这么敲你直线，再围回来就完，好不好？啊，场上注意好节奏，在击球一瞬间相信自己，明白吗？能拧就拧。没有搓出去，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正正正正正，只要这一瞬间相信自己。
0: 感觉教练比运动员还急，
1: 因为有时候确实坐在场下会，我个人感觉要比在场上运动员要更紧张一些，因为运动员投入到比赛当中，他没有像对场下看比赛的这么紧张。
0: 好，现在是温瑞博的第三个赛点，球挡发球，摆短。再回摆，球挡也没上手，劈长，形成对拉，
1: 好球、
0: 终于拿下了，呵呵，给小伙子紧张坏了。这样在第6局当中呢，温瑞博士把握住了第三个赛点，从而以4-2淘汰德国选手邱党，闯进了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男子单打的4强。
3: 欢迎大家回来，高汉，刚才这两场比赛真的是精彩，一个接着一个，真的是太好看了呀。
4: 是的，温瑞博和费利克斯勒布伦呢，两个人的打法也都是各不相同。温瑞博他的中远台相持能力扎实厚重，而费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能力全面，近台的速度衔接快，并且前三板变化多端，所以两个人确实是打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
3: 我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温瑞博、费利克斯勒布伦还有邱党呢，他们都是玩旋转的顶尖高手。
4: 没错，因为旋转呢是乒乓球比赛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像温瑞博他的中远台的相持的上旋球，费利克斯隐蔽多变的发球，还有邱党他的直拍横打的旋转，其实都是玩好了这个小元素，掌控了比赛的局面。
3: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旋转呢就是乒乓球的灵魂。
4: 没错，一定是这样的，尤其对于我们中国队来说，更是把旋转追求到了极致。
3: 乒乓球它是有上旋球的，有下旋球的，还有侧旋球的。
4: 没错，上旋球呢会比不旋转的球更早的落到台面上，乒乓球弹台之后向前下方急剧前冲的势头也比不旋转的球会更加的猛烈，所以当对方接球的时候呢，上旋球还会给拍面一个向下的摩擦力，而同时拍面自然会给球一个向上的反作用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接上旋球更容易直冲云霄的原因。
3: 你看这个接下旋球的时候呢，我特别容易直钻网底，这是为什么？
4: 那当然是因为吃旋转啦，吃下旋啦。当球落到对方球拍的时候呢，会给球拍一个向上的力，球拍就会给球一个向下的反作用力，所以啊，接下旋球容易直钻网底。
3: 那侧旋球呢？
4: 哦，侧旋球我拿发球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一个右手持拍的选手，我正常第一种顺旋转，我摩擦的是球的左半部分，这样发出来的是左侧旋。我还能发出左侧上和左侧下，那如果我发勾手发球，我就摩擦的是球的右部，那就是右侧旋。右侧旋呢，又跟右手的逆旋转的发球这样发，同样也都是摩擦球的右半部分。
3: 就是这个，它有很多不同的旋转，对不对？
4: 一句话总结：旋转很多，丰富多变，而且绝对没有可以复制的旋转。
3: 看来。

0: 来旋转在比赛当中发挥的作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呀，这就是乒乓像陀螺旋转定输赢。那今天呢，我们解锁了很多旋转的干货，小朋友们可以扫码下载观赛加油包，还有机会领取精美的文创礼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再
1: 一起去观赛。

0: 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胜负讲透彻，把规则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了，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下来是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队的一场德比之战。这场比赛也是在快曼和孙颖莎之间进行。好，我们来关注这一场比赛。画面左方的是孙颖莎，画面右方的是快曼。哦，
3: 哦，好球！哇！
2: 第一个球来回的擦网，还有一点擦边。

0: 1 2。
1: 七局四胜的比赛，我觉得两个人在，尤其队友之间在开局上面就明显没有五局三胜那样，有的时候争抢的拼的这么凶了。
2: 都是会慢慢铺垫，慢慢打。
1: 嗯。相对来说，可能战术的变化还是围绕着可能今天对手的这种发挥，并没有说上来会自己特定去布置一些抢开局的这种。上来孙颖莎的开局还是在节奏包括自己的这种处理球上显得要更合理一些。
0: 嗯。
3: Keep quiet, please. No flash, please.
2: 一个发射抢攻，
1: 自己的发球轮上，还是能够很好的在这个发抢上做一些文章。

0: 从开局两个人的节奏都打得不是很快。
1: 对，哇，好球，
0: 这球快慢顶了一个重复落点。
1: 嗯，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孙颖莎正手的这板快带已经保护得不错了，但是快慢反手位的这个连续的衔接也是准备很充分。

0: 错。
1: 就是一左一右的比赛，两个人相持当中还是要打这种线弱点的变化。
0: 谁的这个反手斜线能率先去给对方撕开，其实在整个的这种线路上就会有一些优势。
2: 3-7，
0: 一个半出台机会球没有拉到。

0: 互相盯住中间正手，又回到反手位。
1: 确实这个球就是快慢的特点，他的这个护台很近，然后速度很快，尤其是当相持当中你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总能还是很快速的去再顶一板回去。
2: No flash please.

0: 哇，好球啊！A过。这个球也是在超出身体范围的时候又防了一个更大的角度啊。手伸着去防的，板型有一点像切出去的。再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1: 连续的给到快慢的正手，
0: 其实有的时候感觉已经在相持当中压住快慢了，但是你突然给到他反手，他反手这一下也能够围回来。哦，看到这个球快慢的一个线路变化。

0: 其实，在第一局孙颖莎更多的是打这种搓长防守的战术。
1: 嗯，有一些球快慢在进攻，但是进攻目前杀伤力不是特别的够。
0: 对。
2: 5-10, 10-6.
1: 10-6。这样第一局11-6，孙颖莎先胜。

0: aim， 缓慢 to serve， level。
1: 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2: 到现在第二局，我感觉今天孙颖莎的这种战术也比较明确，接发球就是快速捅到你中间防守场，然后我无论是打反拉还是打防守反击，
1: 就是形成上旋球的对抗。
2: 对，
1: 这球质量很高啊。中间一般撇拉，
2: 好球。
0: 老

0: 包括今天在上手的落点上也更多的是直接来到快慢的正手。
1: 第二局的开局，现在孙颖莎4-0领先。
0: 现在觉得快慢可能打的还是稍微有点乱啊，被这个孙颖莎的几个这个正手位直接拉穿之后，好球！这个球也是通过发球、反手底线长球的变化，给自己的这种强攻找到机会。
2: No flash, please.

0: 互相之间都是掰对方斜线。
1: 对，就像我们说的，有的时候打到这种快速相持的环节，快慢的反手，他的这种速度是能够一直保持的，包括他，你看他这个斜线的大角度的调动。

0: 好球，
1: 这个球没有速度跟质量，这种中性给到孙颖莎的正手，确实那就是孙颖莎的机会。
2: 嗯，
1: 这种撅到他的正手肯定不是好球。
2: 这个球快慢拧拉，其实有一些晃动。
1: 嗯，选择想要去慢摆一个短。在开局之后，我觉得快慢还是有意识的在自己的这种进攻端，包括在连续上面又做出了一些改变，也是直接给到孙颖莎的正手位了。
2: 还是一个台内的拧拉，也是拧到孙颖莎的正手。
1: 嗯，
2: 这球调打的质量很高，
1: 嗯，
2: 快慢现在做到六比六。
1: 突然出手，应该是在六比二领先的情况下被追到了六比六。
2: Six all。

0: 争的这几分，卡曼在场上落点打得很开阔、
1: 嗯、包括我觉得他的这种反手底线长球也是给孙颖莎在接发球这个阶段带来了一些困扰。是一个凯曼自己的机会球失误，
0: 嗯，
1: 7-7，那这个发球就很关键了。
2: 7-0。
0: 一个推劈到孙颖莎的中间底线、
1: 嗯、看出不转这个球推的还是挺果断的。这时候想法是好的，
0: 嗯，
1: 发完反手长球之后的这个反手给到凯曼的正手，凯曼也是在第二局把比分反超了。
0: 凯曼这个球反手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1: 嗯，
0: 现在是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还是这个直线的极长，
1: 嗯，这局应该发了有三个，
0: 嗯，这样11-7，快慢是逆转了第二局，现在双方打成1-1。好，双方前两局打成1-1，接下来是第三局的较量。
2: Third game, 孙颖莎 to serve, love ball.

0: 这球拉得好转，
1: 而且这个球的节奏快慢，还以为孙颖莎可能会拉一个比较快的直线，所以这个球没有合上力。其实我觉得双方现在都是面临同样的局面，反手的这个斜线如果不能给出高质量的话，这个对方的这个正直接给到对方的正手，确实在后续的衔接上就会一下落入到被动。
0: 你是发到孙颖莎正手位的一个半长球。

0: 那盯住了这个长球了。
1: 对，其实连续的两分都是直接一板得分，还是对自己的这个底线长球吧，我觉得还是注意力比较集中的。
0: 过去的十六分当中，快慢赢下其中的十三分。
1: 这分还是在旋转上，我觉得加了一些变化。苏颖莎也是在不断的在调动自己，我觉得。确实，我觉得在近期能够看出，可能运动员整体在这种精神状态上还是有一些疲惫的这种感觉。
0: 因为比赛除了这个体力的消耗之外，更多是精力的消耗。
1: 对，其实可能相对来说体力要好恢复一些。
0: 嗯，
1: 打到他们这种级别。

0: 时候确实精力上消耗非常大。
1: 还有就是像我们普通人平时说的这种情绪能量上的消耗，
0: 对，
1: 因为毕竟一次比赛你要经历很多，包括赛前的紧张的备战，比赛当中激烈的争夺，赛后你需要去平复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喜悦，或者是这输球之后的懊恼，你都会需要精力去恢复。
0: 好球，在这几分上我觉得孙颖莎还是会有一些提速了，包括其实现在可能有时候这种舟车的劳顿也会比较影响运动员的这种精力体力的恢复，上一站打完回来然后下一站又要出发。
1: 对，
0: 这个球凯曼接发球摆短的这一下是剁的比较转，你能听到刚才的突然的那个加速度，手上的摆短。
1: 6-4，
0: 这个球拧拉的质量不够，凯曼现在我觉得有意识的在对自己的第一板上手啊，
1: 对，加强了第一板上手的质量。
0: 对，
1: 哦，这个球快带直线是一个好球。
0: 快速的捅长之后，这个球带了一板直线，确实让孙颖莎在后续连续的进攻当中没有想到这个落点。大球直接得分，这个球没有选择发这种极长球，而是选择发了一个这种偏下旋的长。
1: 两个长球，
0: 嗯，哇，好球，最后擦边了，
1: 擦边了。A6，两人这个球打得像百速的训练，
0: 对，速度非常快啊。

0: 他也是连续的追分，现在来到8-7。
1: 这个球搓长搓的速度，包括这个落点也是非常的深。
0: 8-7，快门今天的左膝上也是打了一些肌贴的保护。
1: No flash please。

还是选择同样的接发球手段，但这个球明显没有上一个球接发球的质量高，而且这一分快慢也是有准备了。

0: 好球。
1: 8-9。
0: 快慢接发球，冒高之后，这个球选择反手拧直线。

0: 8-9。
1: 哦，凯曼这一局吃了两个这个侧身的长球，
2: 嗯，
1: 两个球都是拉出界了。
2: 这时候我觉得还是有点像上一个，没有想说发这种极长，还是想带一些下旋的。9-9。

0: 过去的八分当中，孙颖莎打了一个6-2，10-10。
1: 好球！
0: 孙颖莎正手提速了，
1: 还是选择继续发快慢的反手底线长球。这个球快慢明显是加了一些保险，
0: 因为前面这个吃罚球拉出界了两个，
1: 包括上一分也是中间位的这个正手失误，所以这个再用正手的时候一加保险，这个质量明显就不太够了，被孙颖莎反了。小曼也是在孙颖莎的这种正手位，连续在进攻这个落点，
0: 中间正手。

0: 这个球没有选择去加速，拖了一半快慢的反手，这个球快慢还是太着急，想要去在这一半下手了。所以可能有时候在关键分上还是看看谁，我觉得在出手的时候心理抗压要更强一些。
1: 用条直线
0: 哦，
2: 超猛，
0: 但确实依让快慢它的这种速度衔接一起来之后，它的这种持续的速度给对手的这种压迫还是很强的。
1: 嗯，其实过去的这两三分相持当中，快慢都是有点把孙颖莎给打退了。
0: 对，这连续的两个直线，
1: 12-12。

0: 发球直接得分。
1: 嗯，这个球其实发的比想象当中还是沉了一点，快慢还是太想把这个球推出速度了。

0: 这直线拉的也是出手很凌厉啊。
1: 嗯，
0: 再次的打成平手，13-13。
1: 好球！这个球也是看到快慢侧身的这个进攻质量不高，
0: 对，
1: 一下把这个自己正手的这个空档暴露出来。
0: 所以侧身现在是双刃剑啊，看似是主动球，但一旦质量不高或者落点不好的话，
1: 是的，
0: 也会暴露出很大的空档。投出了一个极长，
1: 两个人在自己的这个发球轮次上其实都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我们今天这膝盖上的肌贴可能是不是扯得他有点不太舒服，哦，直接撕掉了。
1: 而且确实有的时候你在这种大的范围跑动之后再一出汗，它的这个粘性上有时候就会开了。
0: 哦，这个接发球其实接的挺有想象力的。看一下
1: 这个球也是一板过了。

0: 拿下，目前是2-1领先孙颖莎。
1: 这个时候反手给这个直线确实给的落点太大了。这个时候已经给的好这个直线的外沿了。
0: 嗯。

0: 气，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
1: 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来看看第四局比赛。
1: 我觉得孙颖莎还是在接发球这个轮次上，现在这种单一的搓长有点太被动了。
0: 嗯，但是前三板上快板更主动的进入到相持。
1: 嗯。

0: 加强了上手第一板的质量。
1: 对，因为我觉得队友之间都非常的了解，如果是让这个哪一方先轻易的上手进攻，确实在相持阶段防守的一方还是压力比较大的。

0: 敲打。
1: 好球。对，我觉得在接发球上有搓长有摆短的这种配合。
2: Let's three, two.

0: 这球是一个侧切。
1: 快慢今天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其实现在发的也比较多。

0: 两个人也都是在发球上，今天长球的这种变化或者牵制要更多一些，直接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相持的对抗。
1: 有的时候女线上的比赛就是要比今天相持的能力，谁相持打得好，可能今天就是绝对上风一些。
2: No flash, please. Three, four.
0: 站在正手位了。变了一个反手短。

0: No flash, please. Four all.
1: 今天孙颖莎一跳过来拧拉快慢就侧身，
2: 嗯，
1: 所以确实一是两个人非常熟悉，二就是可能在接发球这个轮次上。
2: 这两分还是快慢算的比较细的。
1: 拧拉之后的效果都不是特别好。
2: 这是吊右压左，
1: 嗯，确实在反手这条线上快慢一直能够保持很快的这种速度，今天给孙颖莎的这种压力也是不小。
0: 8-4
1: 一个机会球的失误，
2: 第四局现在中局比分被拉开，快慢现在8-4领先。

0: 还是我觉得正手的这个直线打开了局面，可能今天两个人看看谁能够在两条直线上先去给到对方压力，因为我觉得想在斜线这条线路打穿对方还是比较大的困难。
1: 正手的一个法拉直线，
0: 对，无论是可能反手的直线，然后包括正手的直线，相对还是这个线路一是短，二是这个线路可能能够效果更好。

0: 速度好快，
1: 好球。
0: 中间挤了一板，紧接着撕出去。双方继续回到比赛。
2: 还是反手底线长球。今天这个反手底线长球，我觉得其实双方发的效果都是不错的。
0: 哇，又是一个正手直线啊！这样暂停回来之后，快慢连得两分，是赢下了第四局，目前是3-1领先孙颖莎。
2: 两个人现在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斜线如果给的质量不够啊，对方都是会从这个正手位从直线去突破你，所以对两个人的要求就是在反手这条线上，你要保证速度的同时，你给到这条斜线，你还得出质量。
0: 对，变线要变出质量。
2: 对，但是呢，你同时你这条直线如果给不出速度，那可能你又要变成保护自己正手的这个局面了。所以就是比赛当中可能有这个技术上的博弈，也有战术上的博弈。

0: 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半决赛当中对阵王艺迪，王艺迪今天是4-3击败了申玉斌。
1: 快慢 please。
0: 款们的这个七贴今天始终在出这个小麻烦啊。
2: 确实啊，好像刚才的那个裁判一直也是不太允许队医去帮忙的。
0: 嗯，可能除非是医疗暂停。
2: 嗯，对。
1: Fifth game， 孙颖莎 to serve， love ball。
0: 我记得羽毛球的陈雨菲自己就特别会打各种固定打击贴，就堪称这个队医都得到肯定，比专业的打的还好。好，我们来看看第五局比赛。
2: 这个球也是保护住了自己的正手，还是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如果说你给到这个斜线的质量不够啊，那可能接下来要面临的就是对方正手直接的进攻。接发球冒高。第五局的开局，孙颖莎3-0领先。快慢的发球得分，3-1。好球，选择发一个正手为长球，这个球肯定快慢是没有想到的。
0: 这分孙颖莎持续盯住了快慢的正手半台，正手中间再顶一个中间，
2: 所以两个人的这种正手位想得分还是要看这个直线。
0: 不好的相持，孙颖莎这边连续加速。
2: 这一分孙颖莎还是有意识的，越打越靠前啊，在找到机会主动之后也是丝毫没有把速度放慢。哇，好球，
0: 这个直线拉得有一些晃。

0: 快慢这边也提速了。
1: 嗯，今天两个人很多这种快速的相持，我觉得有非常像有时候南线的这种高质量的对抗。就是这个球速度快到已经确实没有时间再去拉手了。这个球快慢的直线防的也是落点很开。

0: 漂亮。这球其实本身是孙颖莎先主动的，
1: 对，这般反拉之后，下意识这球还是有点侧切过来的，
0: 被快慢给转过来了。
1: 这球一侧切就不好再连续进攻了，因为他还是有一些侧旋的，选择加一些保险，然后快慢的这个反拉。看孙颖莎会不会暂停。
0: 到暂停了。
1: Time out,
2: 孙颖莎。

0: Continue playing.
1: This ball. 这个球还是想要从孙颖莎的正手突破，但是这个球质量不够。是来到了很关键的比分节点。
2: 翻回头，哦，这球快慢防住了一板孙颖莎的正手的爆冲，第二板就转攻了。双方在这一局当中还是紧咬住了局面。发了一个半出台，侧身爆冲，都还是盯住了对方的正手位来打。
1: 是的，这分还是掰短有点高。我觉得在这一局，孙颖莎还是有意识的想要去摆一些，尤其是快慢反手位短球的这个球。但是一个是开局，一个是这一分上，都是显得有些冒高。
2: 机场，哦，这两条直线啊，反手的直线机场，正手的穿直线。
1: 今天快慢的这个反手长球效果是不错的，一直。
2: 这样双方在第五局现在是打到8-8。
1: 连续的两个半出台。
2: 球发的挺拱的。
1: 因为前面发这种纯上旋的短球，快慢推一个中间反手，其实这球推的还是挺沉的，不太好直接下手。这两分都是发的稍微长了一点。好球。
2: 这样现在孙颖莎拿到了第五局的局点。
1: 其实我觉得一直到现在为止，孙颖莎还是有意识的在调动自己的这种整个人的这种状态。
2: 我们看两个人今天的

0: 发球轮的得分率都很高，68.5%对70%，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今天在接对方的发球的时候都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1: 嗯，快慢又追了一分，
0: 11-9，所以沙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3-2。
1: 嗯，其实这一分快慢也是有意识想要发半出台。
0: 嗯，
1: 然后其实你看这个球，他看到孙颖莎掉之后，他也是想要侧身反拉。
0: 孙颖莎这个球的弧线拉的是非常低的，
1: 嗯，
0: 所以反拉很有难度。
1: 而且确实在这种持平以后，或者说就是这种关键的一分当中，对于侧身倒地反拉还是非常考验技术和这种心理抗压的。
0: 嗯，

0: This game 缓慢 to serve. Love ball.
1: 第六局上来，快慢还是这条直线的极长。连续两个，同样的发球。
2: 今天快慢在发球当中，尤其是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发完之后的得分率都是不错的。这一局的开局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关键啊。好球。这球也是给到了快慢的中间位。反手的直线得分。
0: No flash, please.
1: 这是一个机会球，
2: 脚下没有完全调顺，当到最后出手的时候已经错过了这个最佳的可能可以发力的时间。这个球接的有点犹豫，还是因为前面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给孙颖莎在整个接发球轮次上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1: 因为要防着快慢发长球，所以会牵制孙颖莎这个短球的注意力。一个发球抢攻，今天快慢的正手直线也是频频得分。这是属于打了两个身体的最近点，正手短，正手底线。还是正手直线。
2: 感觉今天快慢在自己正手位的这个，尤其是在直线的出手上要更坚决。
1: 连续的三个啊，正手穿直线的得分。

0: 局孙颖莎吃了三个发球，
1: 嗯，没有把比分咬住，现在确实有点乱。我觉得非常关键的是在2-1的那一分半出台的半高上，
0: 嗯，
1: 没有抢到底点，想要去拉那个斜线，
0: 嗯，
1: 最后球已经稍微掉下来的时候再去选择拉斜线，失误之后，
0: 这样快慢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战快慢是4-2击败孙颖莎，挺进到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女子单打的四强当中。那么在上半区，两位中国队选手会师，半决赛将是由快慢来对阵王艺迪。
2: 欢迎大家回来，刚刚这场孙颖莎和快慢的比赛啊，真的是太好看了。刚才第三局呢，打到了14-14才分出了胜负，全程比分咬得这么紧，每一分都看得我好揪心呢。
3: 是的，这场比赛其实还是看点十足，孙颖莎她的正手进攻又稳又爆，而快慢的反手呢衔接流畅，速度也很快，两人是一左一右，这场比赛呀着实精彩。
2: 刚刚快慢登场比赛的时候呢，我一眼就发现他是左手握拍，左手选手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显得格外的亮眼。
3: 相对来讲，在乒乓球的职业选手当中，左手的数量确实是会少一些。
2: 嗯，
3: 这场比赛里呢，快慢也确实把他的左手的线路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2: 刚才在你介绍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左手选手称为赛场的专属骑兵？
3: 是的，这个比喻其实是很到位的。左手选手首先在比赛当中从发球的那一刻，他们的站位开始呢就和右手不一样，这个也会让对手感觉视觉上有点陌生。另外在击球的线路和落点上，相对右手来说也是完全镜像的。
2: 那在双打比赛当中，这个左手选手他的优势是不是会更明显？
3: 应该是说在双打比赛当中啊，一左一右的优势会更加明显。比如说金豆哥哥，你是左手，我是右手，
2: 嗯，
3: 咱们在双打当中站位站好了之后，
2: 嗯，
3: 你把住一个桌角，我把住一个桌角，我们是不是各自就可以腾出手来用我们的正手来击球？
2: 哦，
3: 这样呢各自护住一个半台，跑动起来衔接也是一人一板，很流畅的，
2: 永远是在我的正手位，这样击球更有威力。
3: 对，而且也会更加的跑动流畅。但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是右手的话，你现在换到右手来，对方现在连续的打到我们的反手位置，一人只能打一拍，你打完了之后该怎么办？
2: 打完之后啊，往后撤，
3: 往前转，往前这样转，
2: 往前转，
3: 然后我换过来，你得转一圈，咱们俩得这样，你看，
2: 哦，
3: 是不是一人记一拍
2: 走，
3: 这就容易被对手啊抓到两个右手相对来说薄弱的环节，就是自己的左半台反手的连续落点容易被对方限制住。
2: 所以很多队伍呢都会重点培养左手主力适配一左一右的双打阵容，对不对？
3: 是的，在日常的双打训练当中呢，也会通过不断的去给他们发多球，模拟比赛当中的线路，来增加他们跑动的肌肉记忆。
2: 所以左手的优势总结起来就是左手线路生巧变，逆向旋转难预判。
3: 不过对于我们小朋友们来说呢，无论你是习惯左手持拍还是右手握拍，只要你保持练习，找对方法，你们的球技都会稳步提升的。
2: 好了，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可以扫码来留言，下载你喜欢的观赛加油包，还可以参与互动，抽取我们的文创小礼物哦。今天的观赛之旅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再
4: 一起去观赛。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主席，啊，他俩都等半天了。
1: 哎呀，那等你早点告诉我就好了。
2: 嗨。哦，子辉同志，沈巍同志，连你们久等了。哎，
3: 主席，你回来了，
2: 我们终于见面了。
3: 是啊，我一听说您带着红军把漳州打下来了，我就马上从厦门赶了过来。没想到紧赶慢赶，
2: 我还是来晚了，一点也不晚。来来来，坐坐坐，
3: 好。
2: 坐，哎，这俗话说呀，好饭不怕晚。
3: 是啊，
2: 一苏大的时候啊，你被任命为中央的执行委员，后来呢又被任命为中央的财政部长。现在我们苏系的经济出现了困难，你呀要赶紧的走马上任才行了。
3: 好的，主席，我处理完手头的事儿，马上就去上任。
2: 好啊，谢明同志，哎，曾志同志，你们在漳州的工作做得很。

0: 不错呀。现在我们红军在郑州的工作还需要你们大力的配合和支持才行啊。
1: 主席您放心吧，我们漳州地区的同志一定全力配合。
0: 嗯，好啊。
2: 主席啊，我们闽南的同志啊都希望咱们红军能在这儿停留的时间尽量长一点，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的地方武装把闽南的苏区尽早的建立起来。
0: 我们啊这次攻占漳州啊并不是想长期的占据这座城市，也不是想攻打像厦门福州这样的城市，我们的主要任务呢是要把粤闽的敌人给调出来，伺机寻找战机，还有一个任务啊就是给我们红军筹集粮食还有军饷。像这样的大城市啊长期占据啊是不太现实，
3: 所以啊这几天我写了一个报告准备递交给中央局，来你们看看这样部署行不行啊。
4: 哎，主席啊，您的这份报告写的非常符合我们闽南的实际情况。
1: 哎呀，主席真不敢相信呢，你来闽南的时间不长，但对这的了解却是一点也不少啊。
0: 是，这个没什么呀，只要我们的两条腿眼睛和嘴巴勤快一点就是了。你看啊，这腿勤快一点呢就到处多走一走，眼睛勤快了呢就多看一看，至于这个嘴勤快一点啊不懂啊就多问一问嘛。
5: 主席，
0: 怎么样啊，你看看谁来了。
6: 杰云同志，
7: 毛行长。
6: 尊敬同志。
8: 毛行长
6: 你好。
0: 哎，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位啊就是你们中央的财政部长邓子恢同志。子恢，哎，这位就是毛泽民同志。
9: 哎呀，真是文明不如见面啊。毛总务，毛行长你好啊。
10: 董事长你好。早就盼望着你的上任了，
1: 我听主席多次提到过你，说邓子恢同志拜过孔夫子，还留过洋，打过游击，还跑过行商，在财政方面那是离手。以后工作上的事情，我还得多向你请教请教。
9: 哎呀，哪里哪里，这主席啊是过奖了。
2: 哎，子恢同志，我刚才和主席已经汇报过了，暂时呢我会留在这儿配合东路军工作一段时间，等这里的党组织建立起来，我就马上去瑞金上任啊。
0: 我看啊，这上任呀、啊、未必要到瑞金才行，在这儿也是一样的。你看现在我们苏区财政比较混乱，所以你们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统一财政，只有统一了财政才能充足我们的国库，更好的支援我们的革命战争啊。
9: 是啊，邓部长。
2: 对对对，主席说的对。那这么说的话，今天我就算是正式的走马上任了啊。
10: 太好了，邓部长，我们的纸币已经都设计好了，就等着你上任之后签字复印，好早日发行呢。
0: 还有啊，怎么样，你这个筹款委员会的工作要多向协民和曾志同志学习，别忘了啊，我们现在可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10: 主席说的对，
1: 正想听两位帮我忙呢。
10: 您说，
1: 我们最近啊正准备组织当地的商会代表一起商议一下这筹款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呢，你们两个人对这边熟悉，请你们帮我推荐几个合适的同志，这样方便我们
10: 靠地方工作。
1: 好的，没问题。
8: 毛行长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0: 那就谢谢两位同志。
11: 听完刚才大家说的啊，大家来自全国各地，那有东北的，有山东的，有河南的，还有陕西的，不管来自哪里吧，大家都是穷苦人家，有的为了生计被迫参军，有的是呢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当国民党的兵到底为谁打仗呢？
12: 当国民党的兵自然是为国民党打仗。
13: 对呀，
11: 说的对也不全对，那国民党又为谁服务呢？
13: 是啊，
11: 国民党啊是为军阀头子，为地主老爷们，甚至洋人大老爷们服务，所以你们打仗呢说到底就是为这些欺压穷苦百姓的军阀头子、地主老爷，甚至洋人大老爷们去打仗，你们说

0: 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我再问问，你们知不知道红军是为谁打仗的？红军为什么？都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们啊，
1: 对
0: 啊，红军呢，是咱们群谷大众自己的军队。我们既不为军阀打仗，也不为财主打仗，更不会为那些洋人大老爷们去打仗的。我们不但不为他们打仗，还要打倒推翻他们，解放我们的穷苦百姓，让我们所有的穷苦百姓都能自己当家做主。
2: 当家做主，像我们这样的人吗？
0: 对，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民大众。
2: 那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儿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吗？
0: 当然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儿、我们的兄弟姐妹啊。
3: 这是我们的战利品，缴获国民党的，一共啊12万，你签个字，我好入库。
4: 王行长，
5: 新民，
4: 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4: 你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
5: 新民呐，你这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一直都没变呀。
7: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王占春同志，是咱们地方游击队的负责人。
4: 占春同志，你好。
8: 王行长，你好。
7: 这位是他的同学，进步青年高杰成同志。
5: 小高同志，
9: 你好。王行长，你好。
10: 这两位同志啊，都是咱们漳州本地人，
7: 对地方的情况呢也比较了解，
5: 尤其是这个高杰成同志，这可是个理财小能手啊。
7: 受过高等教育，思想觉悟也高，我相信他肯定是毛行长急需的人才。
4: 是啊，两位同志能够来到我们主管委员会，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帮助我们搞地方工作，真的是太好了，感谢啊。来，咱们坐下说吧。坐下，高总。
10: 这个杰成同志啊，虽然说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
7: 但是呢，他一直在为咱们的地下组织做宣传工作。之前在上海的时候啊，也是在为了革命事业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你像这一次我们游击队和赤卫队的扩充，还有运动协会的发展，这都完全得力于杰成同志在百川银庄对我们的资助。
4: 百川银庄，
10: 对，
4: 这在漳州可是出了名的商号啊。
8: 是啊，王行长，杰成是百川银庄的出纳，他叔叔是百川银庄的经理。
9: 对，而且叔叔现在又被推举为临时商会会长，红军筹款的事情可以找他协助。
7: 对，
11: 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得到你叔叔的支持，那就再好不过了。
8: 毛行长，这件事情交给我，我来做你们的引荐人。
11: 小高同志，谢谢，太感谢了。
8: 另外，毛行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11: 有什么事情你说。
8: 我想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跟着你们一起干革命。
11: 好，那你写一份申请书，我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8: 谢谢毛行长，那我就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11: 好。
1: 想要自己到，
2: 找死啊你！反了你了！你敢打我？
12: 去！哎，
2: 别打！
12: 去！
13: 别打！别打！
14: 别打！
13: 别打！
14: 别打！
13: 别打！
14: 别打！
13: 别打！
14: 闪开！
13: 别打！
14: 别打！
13: 别打！
14: 别打！
13: 别打！
14: 去！
13: 别打！
14: 别打！
15: 不捐，谁愿意捐谁捐。反正我是不捐。
9: 叔叔，您说您挣这么多钱，你不要做守财奴吗？
15: 天下乌鸦一般黑，我看他共产党跟国民党没什么两样，表面上说什么借钱捐钱， 实际上那就是抢。
9: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叔叔，国民党他是拿着枪顶着你的脑袋要钱，
6: 共产党可没这么做。
15: 共产党是没有拿枪指着我，但是让我侄子来对付我。
6: 叔叔，
9: 我是自愿充当说客的。
15: 胳膊肘往外扭，你呀真是我的亲侄。
9: 叔叔，红军打仗真的是为了天下的老百姓。
6: 再说了，您平常不是也做慈善吗？
15: 那能一样吗？
6: 那怎么就不一样了呢？
12: 对，虽然你们的目的你们的过程不一样，但是你们最后要的结果那都是为了天下的老百姓吗？
15: 我心里怎么想我自己知道，至于共产党的什么心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6: 叔叔，叔叔，
9: 哎，你怎么就这么泥古不化呢？行，我不跟您说了，这样你走到大街上去听听老百姓的声音，看看红军是怎么做的。
15: 行了，别说了，你就是输破了天，这个钱我也不会捐。
9: 叔叔，叔叔，
13: 在红军我们从来不辱骂殴打处罚俘虏，我们都是讲民主的，所以我想今天你们也可以讲一次民主。要不要处理扎尔玛由你们自己来决定。
14: 真的让我们自己决定？
13: 真的由你们自己来决定。
14: 那我先表个态。
13: 好，
14: 扎尔玛在国军当连长的时候不仅抢劫民财，还强奸过良家妇女，请红军枪毙了他。
16: 李二蛋，你找死，你不想活了你？
13: 你的指控很严重，你有证据吗？
14: 大家都可以替我作证。
1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会一枪崩了他张二毛。
16: 钱白冰，当初老子在战场上就该一枪毙了你，
19: 早该枪毙你了。
20: 什么玩意儿？
19: 早该崩了他了。崩了
20: 他，崩了他，崩了他，
16: 是你他妈的东西。
13: 好了好了，既然大家一致同意要处理扎尔玛，那就形成决议。至于要不要枪毙他，我们一切按照法律规定来。大家说好不好？
21: 好，
22: 好，好，好，好，好，
23: 从今天开始呢，王占春同志就负责协助国际物资的工作，高杰成同志就负责协助筹款和对账的工作。大家掌声欢迎两位新同志的加入。
24: 我是漳州地区游击队的负责人，对此地情况比较了解，大家今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来找我，千万不要客气啊。
9: 协助红军筹款啊是我分内之事，大家以后有什么财务方面的问题随时来找我。
23: 同志们，我们红军已经制定了争取商人保护商人的政策，我们现在要做的呢就是按照筹款任务请当地的商会进行评议，定出各类商户应该捐出多少钱，然后啊我们再到各类商户当中去进行募捐，最后呢把募捐到的钱都集中在我们筹款委员会一起汇入总账。大家都明白了吗？
25: 明白。
26: 同志们，咱们来到漳州这个地方开展工作，特别是你们在跟群众筹集钱款物资的时候要注意你们的态度，都记住了没有？
25: 记住了。
26: 还有没有问题？
25: 没有。
26: 没有问题就立刻行动。
27: 哎，同志们，同志们，稍等一下，在商户啊捐赠钱款以后，我们要啊给开具凭证，贴在商户门口，以示啊支持革命， 大家到我这儿来领一下凭证。
0: 好，
26: 铁铮。
0: 好，
26: 我想跟你谈谈你叔叔的事情了。
9: 哦，我现在就回去做他工作。
26: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叔叔不愿意配合，就不要强求。我们红军筹粮筹款，讲究的是自主自愿的原则，千万不能勉强，明白吗？
9: 我明白了。
26: 去吧。

0: 去采了一些草药，对你这伤口愈合肯定是有好处的。
1: 1877年呢，我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9岁的时候，父兄因分鱼不识字，受人欺压，凑钱送我去读了私塾。那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家人起早贪黑，辛苦劳作。 可家里始终是一贫如洗，吃了上顿没下顿，是我们懒惰吗？是我们不够勤奋吗？还是天注定我们就该受苦？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找不到答案。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不是因为我们懒惰不够勤奋，也不是什么天注定我们就该受苦，一切。 都是因为地主老爷们在剥削我们。你是怎么明白的？马列主义，是他让我认识到了我家悲惨命运最根本原因，也是他让我认识到了人是可以改变命运的，改变。
2: 就是革命！哎呀，全中国像我这样悲苦的家庭还得有多少啊？4年前，我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被抓走的时候。 我娘还卧病在床，我爹死得早，他是因为欠高利贷，土财主活活被打死的。从小我就跟我娘相依为命，我真的想象不到我娘没了我，她应该怎么活。于是我就求他们放我回去，我跪下来求他们，可是无论我怎么样求，他们就是不肯放回去。
1: 我就听到我娘病逝的消息，我甚至都没回去送她老人家最后一程。我真的不孝，不，你是个孝子，你是个大孝子。 是国民党反动派，没让你尽孝送终。

我恨那些屠宰场，恨那些军阀，恨这个可恶的世道。

0: 大家好，今天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红军的俘虏政策向来都是去留自愿，想留下来的我们欢迎参加红军，想走的我们发放路费，绝不阻拦。
1: 放我们走还发路费？
0: 对呀。
1: 报告，我想回家，我家里还有病重的父母需要我照顾呢。
0: 好，到前面签字领路费。还有要走的吗？
2: 报告，我想回家。
0: 好，到前面签字领路费。
3: 报告，我也想回家。
0: 好，到前面签字领路费。还有要走的吗？
1: 报告。
0: 你也要走吗？

0: 以前我总是听说红军的长官爱兵如子，官兵平等，什么事都是民主做决定。
1: 那时候我们根本不信，因为在国民党的军队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所以我们不信。但是我当了红军的俘虏，我亲眼看见了，
0: 我信了，所以我不走。
1: 过去的30年我算是白活了，我要像红军一样，
0: 真正的为天下像我们新人一样的穷苦人而战斗。从今天起，杀反动派，报红军的兵。
1: 从今天起，我不再叫钱白兵，我叫钱红兵。
2: 欢迎你，欢迎大家。同志们，请允许我叫你们同志们。欢迎同志们加入红军。

0: 你现在目前的情况你看一下。
1: 我觉得这笔账还是有些问题，你先把它合一下。
2: 来来来，小心啊。慢一点，慢一点。
3: 谢谢。
2: 好，好，谢谢。
4: 邓部长怎么来了？
2: 徐同志，
5: 邓部长，
2: 忙着呢，你们。
4: 啊，是啊，我们清点一下筹备的物资。
2: 看来收获不小啊，这么多物资。
4: 是啊，
2: 徐军，
4: 看心。
6: 一共16袋。
4: 16袋。
6: 邓部长，有事啊？
2: 是啊，有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
6: 啊，我屋里说吧。
2: 是这样，之前主席指示我，让我抓起统一咱们苏区财政的工作。其他的都好说，
1: 把这笔账
2: 就是这具体的技术问题啊，
1: 我
2: 实在没什么好办法。你是咱们国家银行的行长，这事儿我得好好的请教请教你啊。
6: 不，这件事情你不能向我请教，统一财政的工作我是真没做过，这个忙我是帮不了你。邓部长，我帮你推荐一个懂行的吧。
1: 好，没问题。
2: 曹局长同志，
7: 毛行长，
2: 财政部长邓子辉同志，有事情找你。
7: 邓部长你好，
2: 曹局如同志，曹局如老师。
7: 不，我不敢当，不敢当，我可不敢自称什么老师。
2: 是这样，有关于咱们统一财政的技术问题啊，我实在没什么经验，所以我得好好的请教请教你，你可得帮帮我呀，
7: 邓部长。苏区财政统一需要根据苏区的经济情况而定，再一个，苏区的各大银行需要存储的票据统一，借贷的票据。

0: 局同意。还有，我跟您这么说吧，那是个繁琐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邓部长，谁跟您说我是这方面的老师啊？
1: 我，你就别谦虚了。你看人邓部长都火烧眉毛了，你看他嘴都快挤出火泡来了。你呀，就和邓部长一起研究研究。
0: 我手头还有募捐的工作呢。
1: 咱募捐的工作呀，你先放一放。你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配合邓部长，把统一财政的基础问题给解决掉。听明白了吗？
0: 是。既然毛行长说了，我向二位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2: 谢谢你们，曹菊茹老师。
3: 老板。谢谢你对我们的捐赠，这个呢是您的捐赠证明，您拿好了，祝您生意兴隆。
4: 啊，谢谢。红军为民请命，我们尽点绵薄之力也是应该的。
3: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谢谢老板。
4: 啊，没事，
1: 谢谢啊，
3: 谢谢啊，
4: 再见，
3: 再见。
1: 季军，你这边怎么样？
3: 我这边也差不多了，今天募捐任务已经完成了。
1: 那就好。俊涛他们呢？
3: 俊涛，他们在鞋店呢。
1: 行，那你先回去，我去看看他们。
3: 好。
1: 军涛，
5: 哎，马行长，
1: 你在干什么呢？
5: 我们在这试皮鞋呢。
1: 店老板呢？
5: 啊，老板不在，我已经清点过，这家皮鞋店应该捐200块钱，正好5双皮鞋。你看，我们都挑出来了，怎么样？啊？
1: 你们怎么能随便动人的东西呢？赶紧把鞋脱了。
5: 马行长，这些皮鞋都是咱们的呀。再说我已经留好条子了。
1: 莫军涛同志。我们的三大纪律8项注意中明确指出，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这么做像什么样子？让人店老板知道了怎么想我们。把鞋都脱了，放回原处。都脱了。
5: 是。快快快，都脱了。

0: 我们都把鞋放回原处了，
1: 你们先出去等我。
0: 是。
2: 基本原样，丝毫没动啊。红军这样的军队真是纪律严明，世间少有啊。
3: 老板您好，首先在这里向您道个歉，说一声对不起。您没有在店里的时候，我们的红军战士动了您的血，
1: 现在已经都恢复原位了，
3: 希望您见谅，毛泽民。

0: 同志，你们这烧什么呢？
1: 邓部长，我们烧的是收缴的国民党的一些东西。
2: 对。
3: 哎呀，这些纸钞不能烧，快快灭了灭了
1: 啊！
4: 邓部长，为什么不能烧啊？
0: 这的确是国民党的钞票，但是你们知道这些钱在白区可以为咱们红军买多少东西吗？
4: 这个

0: 我们还真没想到，对，这也不能怪你们。你们只知道把国民党的东西毁掉，但其实啊，错的不是东西，关键要看谁用。只要能为我们红军、能为革命所用的，它就是好的，啊。
1: 知道了，我们知道了。
0: 行了，先收拾收拾。
2: 下来下来下来！邓部长，哎，你找我什么事儿？
0: 邱同志，我找到技术问题的解决办法了。
2: 什么办法？你看看，
0: 啊，他们在那儿收缴着国民党纸币和一些银行的这个票证。
2: 让我给拦下来了，我就发现这个。哎，你说咱们能不能以这个为基础，设计出属于咱们苏区财政的收支账册呀？
3: 太能了，邓部长，你找到的是一张大银行的四联发票，这张发票为苏区财政的统一工作，大大的节约了时间成本。
0: 哎呀，太好了！哎，事不宜迟，咱们再进一步的研究研究。走，
3: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0: 老板，哎，这生意怎么样啊？生意好得很，这是托红军的福啊！哦，好啊！老板，你这个果子看着很新鲜呀，甜不甜啊？
4: 甜不甜，您尝尝。
0: 哦，谢谢啊！嗯，甜得很啊！在这个，给我腰上二斤。
4: 哎哎，
0: 老板，怎么卖啊？
4: 哎呦，老总啊，送您了，走了收钱，
0: 哎，
4: 收钱，
0: 这怎么行啊？你这个小本生意也不容易啊。
4: 我怎么敢收您钱呢？
0: 哎，你不收我的钱，别人来买你也不要啊？
4: 那都不收钱的话，我还怎么做生意呀？
0: 这不就对了吗？你呀，不要多想，我们红军跟其他的队伍不一样，我们是天下劳苦大众自己的军队，我们有纪律。
4: 买了老百姓的东西就一定要给钱，多少钱一斤啊？
5: 两斤，一个大子儿。
0: 哦，好啊，好啊，好啊。哎，老板啊，我们红军进城没打搅到你们吧？
4: 哎呦，没有，不仅没打搅，红军一进城，连小偷都没有了。
0: 好啊，来一个大子儿，您收好。
4: 哎，
0: 祝您生意兴隆啊！
4: 您慢走啊。
0: 哎，谢谢。
6: 你们放开我！你们放开我！你们凭什么抓人呢？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7: 主席？主席，我们按照规定在募捐，这个人不但不捐款，还骂人。
6: 我没有骂，我是给他们讲道理。我不想捐款还有错了？我就是不想捐，怎么了？
7: 主席，您看到了吧？他就是这么横。按规定，每个商户都应该捐款。我问过了，他就是资本家，当地有好几间铺子，听说国外还有。
8: 我不是资本家，我是华侨。你们就随便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抓起来了。这
6: 位老先生，您呀，先别生气。我先向您承认错误，
8: 让您老啊受委屈了。
6: 我呀，先代表我们红军向你道歉了。看你这位长官。
8: 你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老先生，是这样，我们红军啊，向来都鼓励商业活动，也是保护像您这样的商人，无论是咱们国内的商人，还是像您这样国外的华侨，我们都是鼓励和表示欢迎的。我们红军呢，打击的是军阀、官僚、地主、豪绅、恶霸这些剥削者。
0: 我们不能让他们骑在咱们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今天您受委屈了，我代表红军向您道歉了。
1: 这位长官，我接受你的道歉，我接受你的道歉。
2: 好，好，
0: 谢谢您。
2: 好，好，
0: 各位乡亲们，我们红军啊，一定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心向民，一定要让革命的火种在这里形成燎原之势，真正实现人民可以当家作主。
2: 好。
0: 两位小同志，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工作态度，向老先生道歉。
3: 对不起，对不起。
0: 以后一定要注意。
4: 你们去吧。
5: 是是。
0: 老先生，您家住在哪边啊？我送您去。
1: 我就住前边。
0: 我送您。
1: 啊，不不不，
0: 是这样，您啊是德高望重的华侨，我呢正好有很多事情向您讨教。
1: 啊，那好，那好，那好，我们走。
0: 好好好，
1: 好好好，
0: 您请。
1: 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好，
0: 老先生，哎，那您呐受委屈了。
6: 主席，那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
0: 上来。
6: 什么事儿了？
7: 什么事儿？我让你去募款，你就把别的商人给抓起来了。
6: 我们把别的商人抓起来了？
7: 泽民呢？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呢？
6: 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7: 哦，那我告诉你，今天我去市场做调查，发现你们募捐的战士把不愿意捐款的商人给抓起来了，要干什么呀？
8: 我们来到这儿，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宣传革命，宣传我们红军的政策。你们倒好，你们这么做跟国民党反动派跟土匪还有什么区别？
6: 别着急哥，出了这样的问题是我的疏忽，我向你检讨。我现在马上就回去整改，向同志们再强调一下政策。
7: 泽民，你过来。我也知道，这不全是你的问题。这段时间，你为了捐款的事情，也是辛苦了。但是这政策，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切不可以为这是件小事情。这可关系着我们红军的信誉，关系到人民百姓的切身利益。
9: 我明白。
7: 去吧。
10: 杰成，杰成，你看谁来了？
11: 叔，你干什么来了？
12: 你说来干什么？
11: 你不会是来？
12: 当然我是来捐款的嘛。
10: 杰成啊，高会长一声令下，我们啊大家也都跟着过来捐款了。
13: 太感谢了，
11: 谢谢叔叔，谢谢各位长辈。
12: 不客气。行了，你就别谢了。杰成啊，你说的对，我错了。红军跟国军是不一样，跟其他任何军队都不一样。
14: 我捐300大洋。
12: 我相信，但凡眼睛不瞎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14: 谢谢。
12: 红军以及红军的领导人，那才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人。红军，
13: 谢谢。
12: 好啊，
14: 我捐你。
12: 就凭这一点，这个款我们必须捐。大家说是不是？
2: 是。
11: 谢谢叔叔。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这趟漳州，咱们来的值啊！咱们国家银行有钱了，可以解燃眉之急了。
1: 找个隐秘的地方，做秘密金库，在长亭和瑞金的交界处啊，有个地方叫做石城，
2: 挑选一些人，一路护送。
3: 毛泽民主管的苏维埃国家银行正在逐渐的发展壮大。
2: 现在真是到了启用红鞋的重要时刻，
4: 请看《大道新火》第12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梨小金丸。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经过我们最高法庭的调查和审理，1929年冬，瑞金大地主谢义金被工农武装暴动队镇压。
1: 谢不生作为暴动队的负责人之一，把暴动队作为他谋取私利的工具，私吞了部分缴获的金银珠宝和钱财物资。
2: 谁干？
3: 1930年春天，就是这个谢不生，他在南下支援游击队作战的途中，把一名因病掉队的军医给杀害了。
4: 之前我们一直在查这个案子，现在已经确认他杀人犯罪的事实。
5: 谢不生欺骗群众，当选上了叶坪村组委主席，
6: 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偷盖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印章，伪造出入苏区的通行证和其他证件，有了这些证件，他就私自贩运水牛到白区出售，现在这些都是证据确凿。
0: 谢不生在任叶坪村苏主席期间，霸占了村府范月娥，把他的丈夫王大牛打成了社会民主党，骗至村外杀害。败类，
7: 这样的人

0: 这个人是怎么混进我们干部队伍当中的？这个人就是个两面派，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很有迷惑性。要不然当时也不可能把他选上来。
1: 这种人必须得枪毙，贪污腐败分子，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
2: 那就杀一儆百，给全苏区的所有干部好好的敲一敲警钟。
3: 我们在调查他期间，有不少叶平村的村民，竟然还为他求情。
4: 我们有些干部也为他求情，包括我们个别的领导、派人、李条子。
0: 这样的人，谁求情也没用。
4: 如果再有人求情，一同法办。 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举旗见证的目的是什么？是给百姓谋福利，而不是给自己谋私利。党的干部绝不能有一丁点的贪腐。苏维埃的干部如果都为自己，那拿什么服众呢？刚才向英同志说得好，谢不生这个案子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见证以来。
5: 重心都放在了军事战争上，恰恰忽略了对干部的教育和监管问题。
6: 蓝同志说的对啊，干部的组织纪律工作以后必须要加强起来。
7: 嗯，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对我们的干部加强组织纪律的宣传和教育，我们要定期举办培训班，对我们的干部进行培训。
8: 嗯，这个主意好。其实这个事儿我也想过。
4: 本来啊，你看咱们是不是建立一所苏维埃干部大学，对所有的干部，不管是上任的还是没有上任，都要定期的培训学习。
9: 我同意，
10: 我也同意。
9: 好，李师，我们的苏维埃干部大学要尽快的建立起来。
10: 好，
9: 何龙，
11: 哎，
9: 干部的监察制度尽快的建立起来。
11: 好的。
9: 谢不生。 经过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的复核，认为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你的判决是完全正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宣判，谢不生生活腐化，欺男霸女，走私物资，贪污巨款，杀人越货。现查证九条罪状属实。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作出如下判决：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判决谢不生枪决。
12: 并没收他个人一切财产，立即执行。
13: 好，
12: 谢不生案是苏维埃政权反腐第一案。此后，中央苏区制定了诸如公职人员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有力地震慑了政府部门中的贪污分子。
14: 徐老，
8: 找润芝啊，找主席在里边呢。
14: 好，润芝啊，润芝，要回瑞金了，我来向你告个别。啊，谢不生这案子的报纸你看了吗？我看了，这个案子啊，真是让人触目惊心。
8: 是，
14: 给我们所有的共产党人啊，都敲响了警钟。我呀。 正在跟恩来还有书鹏写信呢，让他们大力在苏区搞宣传，让每一个干部都要引以为戒。嗯，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要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服务，每一个共产党人都要廉洁奉公，大公无私。莫说啊，是一担米一担盐，就是一粒米一颗盐都不行。
8: 没错，
14: 这贪腐不清楚。 我们苏维埃的旗帜啊，就打不下去，我们共产党人就会失去民心，失去威望。
15: 与贪污腐化做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拦不了。

0: 怎么了？
1: 季军，你算了多少钱？
2: 我算了101万。
1: 你呢？
3: 我算了105万。
1: 杰超，你算了多少？
4: 100万。
1: 这趟漳州，咱们来的值啊！账面上除了军需，还有各种开支，还剩下100万以上的银元。咱们国家银行有钱了，可以解燃眉之急了。
5: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啊，你们不仅在筹款的工作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没想到在金融财政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嘛。
6: 这和我们在长汀筹款的时候一样，当地的党组织和群众基础特别的好，所以工作进展得非常的顺利，这都是人心所向。
5: 哎，好一个人心所向。
7: 俗话说知恩图报，我们共产党，我们红军本来就是工农劳苦大众自己的军队了，所以啊，我有一个想法，
5: 将我们这次筹集来的一部分财物呢，当做救济金，发放给失业的工人，还有贫苦的农民，你们觉得怎么样？
8: 好啊，主席，我觉得这样可以大大的提升咱们红军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9: 我也同意，我马上就去安排。
5: 我们红军啊，马上就要离开漳州了，我呢跟东路军的同志们商量，留下40多名具有政治还有军事斗争经验的同志，加强漳州地区的党的工作。
7: 另外呢，再调拨出几百条枪，发放给闽南的游击队，帮他们建立和发展闽南革命根据地。
5: 最后呢，再拿出一部分经费，帮助漳州的工人建立工会还有党组织。
10: 主席，你考虑的实在是太周到了。
6: 主席，这次漳州的筹款得到了当地党组织还有各位同志的大力支持，
10: 尤其是王占春同志和高杰成同志。
5: 我们党啊，一定要实行赏罚分明，犯了错误的就要罚，立了功的就要奖。我听说高杰成同志刚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像这样的同志啊，我们党一定要热烈的欢迎，而且呢还要越多越好。
1: 好，
11: 乡亲们，自从我们红军来到了漳州后，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和支持，为了表示呢我们对大家的感谢，我们苏维埃国家银行决定拿出一部分的筹款来救济咱们的失业工人还有贫困的市民们。凡是符合以上两个条件的工人还有市民，现在就可以在我们这儿进行登记，领取救济金还有救济粮。
12: 来，市民们，领取救济金的在这边，这边排队啊！领取救济粮的都来这边，来来来，
5: 指挥，怎么样？来，苏区中央局讨论决定，把漳州这次筹集的100万银元啊，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放到国家银行的金库里，作为我们的后备力量，另一部分啊作为我们的储备金，以备不时之需。
13: 这个决定非常的好，咱们打赣州的时候啊，国库空了，财力人力都接不上，我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我们必须要给自己备条后路。
14: 是啊，看来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不如找个隐秘的地方做秘密金库，把这备用的50万银元藏在那儿，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动它。
13: 秘密金库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我觉得瑞金不太合适，瑞金是咱们中央苏区的中心，国家银行金库都在这里，目标太大了。
14: 是啊，这个地方不仅得隐
5: 蔽啊，在闽西做调查的时候绝对有个地方很合适，你们参考一下啊。
13: 什么地方？
5: 在长汀和瑞金的交界处啊，有个地方叫做石城，那里的群众基础啊相当的好啊。这个石城南部有个横江，离我们叶平就不足40公里，有一条古驿道直通过去，如果脚程快的话不到2个小时就能到那里呢，不会受到敌人的侦察，也不会遭到

0: 当地警卫团的骚扰，我看在那里做金库还是比较合适的。
1: 主席在闽西养伤的时候啊，经常带着我们的党员代表做社会调查，看来我们还是没有掌握调查的精髓。
0: 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啊，一直在批评我，说我做调查是浪费时间，我看也不是毫无用处。
2: 那我抓紧时间派人去考察一下。
0: 你们再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需要啊？
3: 运送这趟物资啊，需要几十个新的卧人，能不能让保卫局出来？
2: 没问题，保卫局的人就在漳州，我可以从中挑选一些人一路护送。哎，
0: 只是一个原则啊，为了安全，越少人知道越好。还有，建成金库以后呢，多做一些掩人耳目的设施，派专人盯着。这些金银遇到之后呢，先进行一次漂白，运到地方之后啊，再第二次伪装，之后才能抓到金库里。
3: 主席连这些细节都想到了。
2: 这样，这件事情我亲自去布置，你放心吧。
4: 主席。
5: 哦，呵呵，罗明同志。
6: 主席，
4: 罗师姐看你了。
5: 主席，哎，罗明同志。哎，曾志同志。
7: 我们是奉周书记的命令，带领咱们福建的运输队搬战利品来了。主席，这一仗打的是真漂亮啊，中央苏区头一回缴获了两架飞机啊。
5: 哎，这个飞机可不大好运呢。
7: 请主席放心，我们是有备而来的。啊，对了，主席，周书记啊本来亲自要来漳州，临行前啊有急事来不成了。
5: 我知道的。哎，刘明同志，曾志同志，你们呀不要光想着这个汽车啊，还有这个飞机，主要是我的书，书给我带到了啊。
8: 正红，刚才我说的都记住了吗？
9: 王长，主席指示的细节和你说的我都记住了，咱们这次的运输计划一定会确保万无一失。
8: 我在这边还有一些工作，你先带人把这批货都护送到长汀去，闽西工农银行的阮山同志会帮助你做好建立金库的准备工作。秘密金库是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命根子，千万要注意保密。
10: 是，
8: 路上注意安全，咱们长汀见。
10: 长汀见。
4: 哎，红哥，你不跟我们一起回瑞江？
11: 这把路咱们先回，还快有任务。
8: 好，老周，
12: 旭旭。
4: 哎，
12: 东西准备怎么样了？
13: 我们已经全部清理完毕，装好箱了。
12: 好，我这边还有事，你带着妇女队先回越界。
13: 好，
12: 赶紧组队装车吧，
13: 路上注意安全。
14: 王校长，
12: 学长，
14: 您找我？
12: 对，我来。
14: 学长，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5: 什么好消息啊？
14: 来，请坐。
15: 王校长，有什么好消息你就赶紧告诉我吧。
14: 你的入党申请书我递上去了，组织已经同意批准你为预备党员，等过了考察期，你就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15: 真的吗？皇上，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太好了！谢谢，太谢谢你了！
16: 祝贺你，高阶成同志。
15: 谢谢，毛泽民同志。
16: 另外，我还有一个请求。
15: 您说，
16: 我们红军马上就要撤离漳州了。我想邀请你到中央苏区国家银行来工作。
15: 您的意思是让我加入红军？
16: 对，加入红军去瑞金。
15: 放心，毛行长，我一定不会辜负组织的期望，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6: 苦了，辛苦了，
10: 谢谢。
17: 指导，辛苦了。
18: 不辛苦，不辛苦。张州打了个大胜仗，从需要这么多物资，开心还来不及呢。
19: 哎呀，被摔了，摔了！你个臭孩子，乖乖，别摔了啊！
20: 哎，还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21: 没有了。哎，奶奶，
22: 要先给他装
20: 上气球。那我先过去了。
22: 再加满油，
20: 奶奶。
22: 半天了，
20: 奶奶。大哥，奶奶，我回来了。
17: 听说你对俘虏的教育工作做得非常好啊，为我们红军增添了不少新生力量啊。
23: 是啊，
24: 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嘛。
6: 指导辛苦了。哎，
24: 小平同志。哎
20: 呦，哎呦，快点，宝贝，
25: 看小金子开心的。
22: 谢谢啊，回来了，
20: 李大哥。
26: 听说你们妇女宣传队这次在漳州宣传造势，立下不少功劳啊。
20: 哎呀，我就是帮林月姐做了点宣传工作。
26: 哎，郑红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吗？
20: 红哥，他好像还有别的工作安排。
26: 行，那等他回来，你看见他，让他来找我一趟，我请他吃饭。
20: 好，放心吧。
27: 好。哎呦呦
28: 呦呦！可以，欢迎凯旋呀。
29: 润之呢？
24: 润之还在忙，过段时间才能回来。哦，
28: 好。
6: 各位领导，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飞机也卸这里吗？
14: 不能卸这儿吧，这儿目标太大了。
28: 不能卸这儿，不能卸。
30: 这个飞机啊，卸在哪儿已经给你们安排好地方了，要保证卸的时候一个零件都不能少。
28: 好，
24: 哎，后面有几个箱子，我再看看你们卸。来，我去看一下啊。
28: 好，
27: 辛苦了，辛苦了啊，
28: 去吧。
24: 这个全是啊，来，我看，哦，这稍等哈，这两个箱子哈，这两个箱子是润之的书
28: 啊，
24: 季军一定要放在那个润之的房间去。
20: 放心吧，徐王，
23: 这事儿交给我，我送过去。
28: 来，搬起来，
27: 慢点，
28: 来，我到那边，
20: 好，谢谢，
28: 好，小心，
6: 搬的时候小心一点啊，
28: 慢点。
16: 夏英同志，你说一说苏区的情况吧。哎呀，这一苏大后到现在，苏区各项工作取得了不少进展。
14: 来，夏英同志，尝尝我们上海的咖啡。
16: 哎，好。基本呢，算是打开局面了。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啊，也都开始工作了。总的来说，初步还是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呀。尤其是在经济跟金融方面，毛泽东同志还真是有一手。
31: 我听说毛泽东同志现在是让他的二弟
32: 来代管财政部的经济工作啊。
16: 是啊，毛泽民同志现在担任国家银行的行长，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啊，成绩显著啊。
33: 财政部的
16: 邓子恢同志迟迟没来上任，毛泽民同志作为财政委员有这方面的经验，咱们苏区中央局就开会研究，决定让他先代理一仗。
32: 除了这些方面，军事上的，我们的部队今后往哪里打，你们苏区中央局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16: 哎呦，这还这么苦啊！军事方面，打赣州失利了，我们红军损失不小。但是还好，我出发的时候，彭德怀同志率西路军已经北上，毛泽东同志带着林彪、董振堂的一五军团已经打下了漳州，而且大获全胜。
32: 怎么，难道你也认为毛泽东这么做是对的？
16: 不是，包谷同志，打了胜仗有什么不对的？而且我们在漳州缴获了大量的我们现在所需的物资啊，这是鼓舞军心的好事啊。
34: 夏元同志，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给中央的信，你还没看吧？这是5月3号毛泽东同志写给上海临时。

0: 中央的信，在信中啊，他对中央的指示提出了很多的批评和反对意见啊。
1: 毛泽东一直反对京口公信，坚持他的老一套，他以为打下了漳州就了不得了。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要坚持进攻路线，打下吉安甚至南昌这样的大城市。
2: 报国同志啊，现在西路只有三军团，
3: 那就把一军团和五军团都调过去。
2: 恐怕毛泽东同志不会同意的。
1: 向英同志，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可要批评你了。我们执行的是王明同志的指示，如果都像毛泽东这样违背组织命令的话，那我们的工作还如何进展啊？
4: 你回去告诉周恩来同志，赣南会没有抓住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必须要深入地展开批评。
2: 报国同志，过于严重了吧？
5: 当然，对毛泽东同志还是以说服为主，语气可以缓和，但态度呢，一定要坚决。
1: 在去年六届四中全会上，处理立三路线时，王明同志就批评过恩来，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你们是怎么搞的？怎么能任由毛泽东牵着你们的鼻子走呢？
2: 包国同志，罗普同志，请你们放心，我回去一定按临时中央的指示去落实。
6: 志才啊，这顿咖啡我请。
7: 多谢主任。
6: 鉴于你最近良好的表现，我已经报请了上峰，上峰决定了给予你嘉奖。
7: 分内之事都是志才应该做的，请主任再给我一段时间，我一定把藏匿在上海的共党一网打尽。哎，
6: 上海的共党现在已然是惊弓之鸟，掀不起什么大浪了。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7: 请主任指示。
6: 你也知道，共军在福建和江西的活动日益猖獗，最近不是又占领了漳州吗？窃取了不少物资。委员长得到这个消息后是非常的恼火，他电令我亲自去一趟江西，接管那边封锁委员会的事务。志才啊，我们在江西要成立新站了，赣州要设立一个党务调查科，你当站长。
7: 志才一定不辱使命。
6: 志才啊，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要长期驻守在江西了。
7: 不过主任，我对江西共军的情况还不是太了解，是不是需要您跟那边的同志多多帮忙？
6: 我当然应该帮你的忙，但是还有一个人，他可以帮你大忙。
7: 谁？
6: 你还记得吗？我之前跟你说过，有一个长期潜伏在共军的内部，我们的孤胆英雄。
7: 您说的是红歇？
6: 对，红歇。你去了以后一定要跟他合作，争取里应外合，在共军的心脏给共军致命一击。
7: 是，
6: 拜托你了。现在真是到了启用红歇的重要时刻。

0: 你回来了，
1: 哎，李毅，哎，看没看见我们缴获的大飞机？
0: 看到了，看到了。

0: 漳州这一仗真是鼓舞人心呐、啊！
1: 是啊，啊，厅长，我正好找你有事儿。
0: 走走走，办公室说。
1: 哎，不用了，厅长，就一件小事儿。
0: 你说，
1: 啊，是这样的，为了配合咱们苏区的建设呀、啊，最近基建科从白区订购了一批钢筋水泥，但质量出现了问题。我打算亲自去一趟赣州，找了商家，尽快的解决好这个事儿，别耽搁了建设。
0: 好啊，得去一趟，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2: 早去早回。
1: 哎。
3: 红军来了，
4: 生意不好做。
5: 对呀，现在是怎么回事？
6: 各位老板，今天我就以茶代酒，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慷慨相助，谢谢你们，谢谢。
7: 来来来来来，
8: 谢谢大家，
9: 谢
6: 我曾经说过，我们红军是信守承诺的，今天。我就把你们的借据都带来了。
3: 借据带来了，
10: 借据，
3: 哎呦，对，
6: 另外，你们的借款加上利息，我都一一算清。一会儿请你们过目，如果没有问题，我就把欠你们的钱，连本带息都还给你们。
3: 哎呦，
6: 张会长，请过目。
3: 那可太好了，
11: 王会长，咱们当初可是说好的啊，这钱我们是捐的，不是借的。不能收，大家说是不是不能要啊？
12: 是啊，
13: 对对对对对。
6: 陈会长，各位老板，这个钱我必须还。你们有捐款的善意，我有借款的诚意。这金银是小，可我们红军的信誉是大呀。
11: 好一句红军的信誉是大呀，毛行长，你们红军队伍真是我见过最讲信誉的队伍。这当初啊，我对您有些误会，您呐。多海涵呐！
3: 是啊，老板，
11: 毛行长，这样，您把这个借条给我，这个账我李某一人承担，你们的钱我都会还给你们。
14: 哎，李老板，当初可是你最反对我们捐款的，怎么今天又要一个人把我们的风头全占了？
15: 哎，就是李老板，
11: 各位老板，
15: 是
11: 就给我次机会，表达一下我对毛行长的歉意，总行吧？
3: 李老板，
11: 哎，
3: 李老板，
11: 张会长，哎呀，
16: 那。大家为李老板的慷慨之举鼓掌好不好啊？
17: 好，
18: 好，好，好，
1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1: 李老板啊，今天这个借条啊，你不撕，我也要撕，估计大家都想撕吧？
19: 是，
4: 没错。
6: 各位老板，大家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个钱我必须要还呢。
11: 毛行长，你看。借条啊，已经撕了，就证明这个账已经消掉了。那我们大家呢，再把这个钱重新捐给红军，这你总得接受吧？
16: 这个建议好。
17: 哎，谢谢啊，
3: 谢谢啊，
8: 是啊，
2: 王行长，大家的这份好意啊，就收下吧。
3: 啊，对，行长，
2: 要不这样，你看行不行？这笔钱啊，你先借给我用去。 我呢，想借花献佛。再办他一个金山银山的展览，你看行不行？
17: 嗯，好主意，好主意。
16: 阮行长聪明啊，
17: 是啊，哎，
3: 这个主意好，
8: 谢谢大家，
17: 不错，
3: 谢谢
11: 老会长，太感谢了，来，谢谢，谢谢
3: 李老板、行长，
17: 谢谢会长。
6: 证件，
3: 长官。
6: 姐夫要见我，
11: 子英三年来，于毅同志深入虎穴，孤军奋战，为党国获取多项重要情报。特此报请蒋委员长，批准于毅晋升为国民革命军中校军衔，以示嘉奖。
8: 谢党国栽培，
11: 于毅。三年来辛苦你了，
8: 职责所在，
11: 你瘦了，很久没喝咖啡了吧？
4: 是。
11: 来，请尝尝我刚煮好的咖啡。来，请坐。介绍一下。

0: 好了，咱们就不客套了，二位请坐。说一下啊，来甘州之前我去请示了伟作，目前的形势是这样，我们和日本人那方面已经达成了停战协议，所以现在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共军。委员长已经调集了40万大军围堵红军，粤军将攻占赣南，19路军不日也将开赴福建，清剿窃取我闽南之共军。
1: 太好了。
0: 所以二位，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立功好机会啊，对不对？
1: 请主任下旨是吧。
0: 我们的任务仍然是要在内部瓦解共军，配合我军的军事行动跟经济封锁，正如委员长宣誓的那样，要彻底清剿共军的占领区，3分靠军事，7分靠政治，其根本点经济呀。
1: 委员长英明。现在毛泽民主管的苏维埃国家银行正在逐渐的发展壮大，想要破坏苏，
2: 破坏他们的经济，
1: 首先要做的就是搞乱他们的金融秩序。
3: 夫人，我有一套周密的计划，这次过来正好向您汇报一下，当然也急需赣州站的配合。
0: 嗯，好啊，那制裁一起听听。
1: 好，
0: 请讲。
1: 据我所知，苏维埃国家银行他们马上就要发行自己的纸币，那我这套计划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的纸币真正的变成废纸。苏维埃银行的印钞设备、纸墨都是经过我的手。
4: 中央4月14日的长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现阶段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路线，扩大苏维埃区域，争取早日把各个苏区连成一片。同时中央还指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威胁是整个苏区乃至整个党最主要的威胁，我们要同右倾机会主义做最为坚决的斗争。
5: 临时中央还严厉地批评了攻打漳州的行动。
6: 打漳州是我拍的板，很多同志也是同意的，还把苏区中央局跟中革军委一视长听。
7: 当时我也投了赞成票。
8: 难道漳州就不算大城市吗？那怎么能说打漳州是错误的呢？
5: 攻打漳州我们收获不小，当时我也是赞成的，可是谁也没想到临时中央来信批评，毛泽东同志呢又写信批评了临时中央，这不临时中央现在很生气，又发来电报批评我们不够坚决，催促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执行进攻路线。
9: 临时中央既然三令五申，那我们就应该坚决地执行临时中央的命令。
7: 是啊，
10: 为了更好地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我建议取消东路军和西路军的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下辖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朱德同志兼任总司令，夏翔你任政治部主任。
9: 我同意。
5: 我也同意。
4: 同意。
6: 那总政委呢？
5: 本来啊，总政委的事儿我们另外再议吧。
6: 那怎么能行？红军没有总政委，这不合适。我建议恢复毛泽东同志总政委的职务。
7: 我同意恩来的意见。
4: 我不同意。
7: 恩来同志、家祥同志，中央刚刚批评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他非但不改，反而变本加厉。我认为让毛泽东同志担任总政委不合适。
6: 那就让泽东同志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继续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7: 我同意。

0: 今年的收成应该不错吧？可以，还行，你们家几个劳动力啊？
1: 我们家三个。
2: 老总啊，
0: 可以。啊，
2: 周老总，
0: 老总，啊，周主席，
3: 跟老乡聊着呢。
2: 对啊，
0: 您这有正事儿，我们就去干活去了啊。
2: 好好好，老乡们辛苦了。
1: 哎，辛苦啊！
2: 回头再聊。
0: 再见。
2: 来，坐吧。
0: 老总啊，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2: 哦，什么事儿？
4: 这是博古同志的来信，你看一下。哦，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别以为打下漳州就不得了了。 毛泽东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这太言过其实了吧，危言耸听啊！
0: 还有更过火的呢，往后看。不能再任由毛泽东同志牵着你们的鼻子走。
2: 牵着谁的鼻子走啊？实事求是的军事策略，牵着胜利的鼻子走，有什么错误呢？哎呀，好了，来，老总，来嘛，来来来，先坐下。
0: 说实话，我现在觉得他们是越来越不客观了。是，打下漳州是没有什么多了不得，但是老毛打漳州这一仗，那指挥的就是好啊。
5: 事实摆在眼前，打的就是漂亮。
0: 是啊，可是临时中央，面对正面的成绩，不鼓励也就算了，那怎么还能批评？不但批评老毛。
4: 连恩来同志也一起批评。战翔，我没想到你也能这么讲。
2: 老总，中央还是不同意泽东同志的建议，仍然要坚持攻打大城市的路线。打漳州也是打大城市啊，再说我们是经过汇报的呀。但是。
4: 中央认为打漳州不是打大城市，
2: 临时中央的要求一直是攻打像吉安、南昌这样的中心城市，争取一胜乃至数胜的首先胜，始终没有改变过吗？还是坚持他们的老一套。中央多次批评我们，对进攻路线执行的不够坚决，多次来电。
0: 对我们的要求用词是“务必”。我看这封信得让老毛看看。老总啊，恩来同志的意思就是想让我们两个去前线见一见老毛。
2: 老总，这件事还是不要让泽东同志有太多的思想负担为好啊。
4: 我知道，我去和老毛好好谈谈。

0: 这个扫盲班必须要办好。
1: 从今天起，咱们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钞就正式在中央苏区流通了。
2: 赣南的越军已经退回南雄县了，
3: 我们中央苏区的南线终于稳定了。
4: 临时中央还是要求我们红军沿赣江北上，争取攻下南昌。
3: 我们现在需要休整，保存自己的力量。
5: 请看《大道心火》第13集。

0: 时期，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4: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

0: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盖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诗因爱而生，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

0: 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又是九月九，
1: 要我说呀，咱们今年还是烤鸭店吧，不是年年都烤鸭吗？
2: 烤鸭店，烤鸭店，年年吃烤鸭，腻不腻呀？
1: 那不是咱爸喜欢吃烤鸭吗？
2: 喜欢就往死里吃啊！老年人要注意高血脂、高血压，你不知道啊？我跟你说实话，这几天吃鸭子吃的哟，我都快成鸭子了。
1: 那么夸张吗？
2: 少吃油腻，多吃水果蔬菜。别擦了，你把那个切了。
1: 哪个？
2: 那个呀。
1: 瓜呀。
2: 啊，你看看，吃鸭子吃的，你都快成鸭子。
1: 谁呀？哎，正好大头儿子来了，快去叫爷爷吃西瓜。
3: 爷爷在屋里打电话呢，说不让别人打扰他。
4: 哎，谢谢谢谢谢谢，咱老哥俩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那再说了，明天才是我生日呢。啊，孩子啊，孩子都好，都孝顺着呢，尤其是我的大孙子。哎，他们啊，他对对，他们都忙着给我过生日呢，都忙活着呢啊。哎呀，行嘞行嘞，得嘞啊啊，行，你快去吃吧啊。好，得嘞，回头见，回头见啊。哎，我这手机也快没电了，我得充充电，我得眯瞪会儿去。嘿嘿，嗯嗯。

0: 谁呀、啊？哦，老孙呐、啊，哎哎哎，好，好，好，哎哎哎，挺好，挺好，哎，怎么样？最近还老耍你那棍子呢？
1: 我们呀，有点事儿，想听听你的意见。
2: 行了，小头爸爸、文俊妈妈，你们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吧。
1: 哎，这孩子变得没大没小的了。哎，过来吃西瓜。
3: 哎，大头啊，我问问你啊，明天呢就是爷爷生日了，你说咱们去哪儿庆祝啊？
2: 跟去年一样。
1: 哎，
2: 还去游乐场。上次我和爷爷坐摩天轮可高兴了，坐了三圈都没下来。
1: 是这样啊，爸爸是问你咱们去哪儿庆祝。
2: 就在游乐场庆祝啊，没听爷爷说吗？只要我高兴，爷爷就高兴。
3: 合着这生日是给他过
0: 啊？这孩子们都张罗着给我过生日呢。啊，有他们陪我过就行了。哎，得嘞得嘞，你忙你的，没事。哎，好嘞，那你就

0: 去吃去吧。我这儿啊也给手机充上电，我得眯着会儿啊。得嘞得嘞，等你从印度回来咱们再见啊。得嘞，就这么着。嗯，
1: 大头啊，爷爷喜欢吃烤鸭，要不咱们在烤鸭店庆祝吧。
2: 哎呦，小儿又吃烤鸭，人家说是吃烤鸭，烦不烦呢？
3: 你听听，你听。
1: 那你说怎么办啊？
2: 我想给爷爷做个生日礼物，让爷爷高兴高兴。
1: 好，儿子，我支持你。
3: 妈妈也支持你。可是你打算做什么呀？
2: 我想给爷爷做个机器人。能陪他下棋、钓鱼、聊天、打扑克的机器人。
1: 那大头儿子，这你会做吗？
2: 不会，但是我能上网查。您不是说网上可以查到好多好多知识吗？
1: 是是是是，但是这个也不在查询范围里啊。这个，我要是会做这种机器人，我还当什么设计师啊？我就卖这个机器人去了。
3: 儿子，我觉得你可以等上了学之后，好好学习之后，再给爷爷做这个机器人。明天呀，我们还是给爷爷做个生日大蛋糕，你看怎么样？
2: 太好了！
1: 嘘，咱们先别让爷爷知道这个事儿。啊？
2: 为什么呀？
1: 那是给爷爷个惊喜呀。你想，明天突然给爷爷拿出一个蛋糕来，
2: 爷爷不许偷看。
0: 好，不偷看，不偷看。
2: 爷爷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2: 这是我亲手给您做的生日蛋糕，您快尝尝吧。
0: 哎呀，这好，好，好，好孩子，都是好孩子。今天咱们吃完这个生日蛋糕，马上咱们就上石景山游乐园。明天咱们就去欢乐谷，后天咱们就上大型野生动物园。
1: 明白了吗？
2: 小头爸爸，我明白了，我一定要好好做个蛋糕，让爷爷带我出去玩一个星期。
1: 不是为了玩，
2: 我知道是为了爷爷生日快乐，你就看我的表现吧。
1: 好。
3: 哎呦，哎，什么惊喜啊？你现在还会玩惊喜了？
1: 哎，别让儿子听见啊。嗯，我呀。
2: 对了，哎呦，
1: 哎，怎么了？
2: 千万不能让爷爷知道惊喜。
1: 惊喜。其实啊，我是担心。
2: 还有，咱们最好装着把爷爷的生日给忘了。这样爷爷不就更惊喜了吗？
1: 忘了，
2: 一定哦。
1: 一定。其实啊，我是担心。
3: 这，哎呦，走了。
1: 我是担心啊，大头儿子这蛋糕做不出来。如果提前说了，那蛋糕做不出来，爸不是更失望吗？
3: 也是啊。哎，要不说刚才大头儿子说的也对呢。要不咱干脆就把咱爸这生日假装给忘了，这蛋糕要是做成功了呢，咱就锦上添花；要是万一没成功，
1: 我就烤鸭店订桌去。
3: 你怎么还没忘这事儿啊？
0: 这都约好了不让我睡觉了，又是谁呀？喂，谁呀？老朱啊，这么着啊，我那什么，我免提了啊。
4: 免提？干嘛免提啊？
0: 嗨，我呀，给手机充着电呢，我还想眯一会儿。
4: 啊，合着你躺着我说着，你拿我当收音机听啊？
0: 没事儿，你就说你的吧，我这跟你聊着呢。我听得见。
4: 好吧，我跟你说啊，马上又到咱俩的生日了，我想先给你打电话祝贺一下，咱俩真可以说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叫打住打住打住，咱们俩呀同年同月同日生挺好，下边那句话你就别说了。
1: 你敢把你给吓的，你就这么怕跟我同年同月同日死啊？
0: 这我能不怕吗？我让你可得注意身体啊，什么糖尿病、冠心病、神经官能综合症，你一样没落呀。
1: 放心吧，我身体好极了。这不是正要跟孩子们去海边度假呢吗？顺便给我祝寿，回头给你看我的电子相册啊。
0: 什么电子相册？我也会做。
1: 那好啊，明天咱们过完生日交换电子相册好不好？哎，不跟你聊了啊，我该出发了。
0: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你的吧。什么祝寿，明明上这儿显摆来了，谁怕谁呀、啊？
2: 还得买袋低筋粉。
3: 什么粉？
2: 低筋粉，哎，低筋面粉，就是那个做蛋糕坯子用的。
3: 不是富强粉啊。哎呀，
2: 不是，那不一样。还得买鸡蛋。
4: 鸡蛋咱们家有，我刚才看了。
2: 哦，那好吧。还有奶油。
3: 哦，
2: 奶油得多买点啊。
4: 小豆爸爸，奶油要12种颜色的。
3: 啊？这买的奶油啊，还是水彩笔啊？
4: 小豆爸爸，我真的需要那么多颜色。您看，
3: 这什么呀？
4: 我给爷爷设计的生日蛋糕啊。哦、
3: 是吗？我看看。嘿，维权，我怎么看着像超级玛丽那官邸啊？
2: 哎呦，你别说，还真像啊，就差一旗杆
4: 了。我故意画的不像的，要不然被爷爷看出来该怎么办呀？
3: 这事儿先不能让爷爷知道。
0: 什么事儿？哎呦，我这
3: 是。爸，是这样的，大头嫌自己的画画的臭，他怕您知道啊，笑话他。
4: 我画的怎么臭了？就是不臭，这眼睛也不臭。
0: 我看看，我看看。
3: 您看您看您看。
0: 哎，这画画的不错呀，你看这彩色城堡。哎，
2: 我就说是城堡嘛。
0: 不是啊。那是什么？
4: 我画的其实是
3: 城堡，彩虹城堡。
2: 对、
0: 哎、那画这么好看的画，是不是要送给什么人当生日礼物啊？
4: 不是，这画不是生日礼物，我发誓。
0: 不是，真的不是吗？小孩子可不许说谎哟。
4: 肯定不是，我不说谎。这张画不是什么生日礼物。
3: 这张画不是生日礼物。
0: 你说什么？
2: 不是，没有，没有。他说那个画怎么能当生日礼物呢？是不是？哎，爸，您吃西瓜吗？在客厅了，我给你拿去啊。
3: 吃西瓜，吃西瓜。走走走。嗯，
0: 真没人准备给我过生日啊。
2: 买回来了，
3: 买回来了。
2: 哎呦，
4: 爷爷不在，咱们现在就开始做吧。我的设计图呢？
2: 哎呦，我藏起来了。你那设计图完全实现不了啊，宝贝，上下七层太难了，咱们呀就做一层得了，一层
3: 就是就是，能做好一层威风蛋糕就不错了。
2: 啊，威风蛋糕？
3: 嗯，
2: 嚯，咱这蛋糕还挺凉快。不，
3: 怎么了？这包装上写着呢，你看，威风蛋糕专用低筋，哦，戚风蛋糕。
2: 什么呀？
0: 还没做饭？
3: 爸，哎呦，您吓死我们了。
0: 你们还吓我一跳呢，瞧你们仨人喊的跟踩了猫尾巴似的。
2: 饭马上就好啊，马上就好。
3: 哎，行行，您那边坐会儿。
0: 行行行，你过来，小头。
3: 啊？哦，
2: 儿子，帮我把这个拿过来啊。
0: 过来，
3: 什么事儿啊？
0: 管你点事儿
3: 啊。您说。
0: 你比如说啊，

0: 今天
1: 啊，
0: 咱们家
1: 啊，
0: 这时候
1: 啊，
0: 几点了？
1: 嗨，七点，5:20。您别急，菜一会儿就好了。
0: 那不是。回来
1: 啊，
0: 那么要再过几个小时，那就是
1: 再过几个小时，那就是明天啊。

0: 哦，明天是大头开学一周啊。
1: 大头开学一周啊，那是几月几号啊？
0: 那是9月，我看看日历去。
1: 怎么跟木头桩子似的，一点不开窍呢？
2: 熊妈妈，咱们现在可以做了吗？
3: 咱们现在做，那爷爷不就知道了吗？爷爷知道了，你的计划就泡汤了。
2: 对对对。
3: 哎，先帮我洗个白菜去。
2: 好。
1: 小薇啊。
4: 哎，爸。爸，您饿了吧？哎，马上就好，您等会儿啊。
1: 咱晚饭吃什么呀？
2: 爷爷，晚饭是醋溜白菜。您看，我正在洗白菜呢。嘿，
1: 还有呢？
4: 那个醋溜土豆丝儿。
1: 啊？
4: 哦，是不是素了点啊？冰箱里还有一条鲤鱼，一会儿我给您做一条糖醋鱼。
2: 文轩妈妈，再加个酸辣汤吧。
1: 这怎么全是酸的？听得我这牙都倒了。不是小薇，
4: 哎，
1: 也就没打算吃点面条。
2: 爷爷，你想吃面条了？
1: 啊，不是，爷爷不是。
4: 哎爸，您要想吃面条就跟我直说。我这两天都不打算做面条了。
1: 这为什么呀？
4: 那个老吃面条多腻呀，回头我给您包饺子吧。啊，
1: 这日子口吃饺子，真拿我当除夕过呀。
3: 咱们这么瞒着爷爷是不是不太好啊？我看爷爷都有点伤心了。
2: 您这就不懂了吧？
4: 嘿，你怎么跟我说话呢？啊，我不懂，你都懂？
2: 当然懂了。俗话说得好，失望越大，惊喜越大。
4: 这孩子，
2: 文轩妈妈，明天我还想请一位客人来参加爷爷的生日晚会。
4: 你想请谁来呀？
2: 爷爷。

0: 哎，拜拜，
1: 嘟嘟，
2: 你好，
3: 儿子，还记得你妈跟你说什么来着吗？
4: 记得。老师，
5: 老师好，
4: 今天是教师节，我祝老师节日快乐。
2: 哎呀，谢谢嘟嘟，谢谢。
4: 老师，您每天太辛苦了，这是一样非常好用的眼药水，请您收下吧。
2: 谢谢嘟嘟，礼物啊，老师不能收。
3: 嗨，老师，既然孩子给您，您就收下吧。就一瓶眼药水还能算您受贿吗？
2: 谢谢嘟嘟爸爸，祝福啊，我收下。胖嘟嘟，爸爸妈妈工作也很辛苦，咱们把眼药水给爸爸好不好？
5: 好，
3: 别给我呀。
2: 好了，我们进去了，跟爸爸说再见。
4: 再见。
2: 哎，
3: 不是，
2: 去教室吧啊。
3: 老师，你还是收下吧，我这回去跟孩子他妈没法交代。
2: 下次我见着嘟嘟妈妈，一定表示感谢，谢谢您啊。
3: 不是，
2: 别客气啊。
3: 哎，好，老师再见。
2: 哎，再见。
3: 哎，哟，来了！
6: 哎，老师，老师好，
5: 老师好，
2: 小明，
5: 老师教师节快乐！
2: 谢谢小明，快进教室去吧！啊，
6: 等一下，小明，礼物。
5: 哦，老师，这是我送给您的教师节礼物，请您收下。
2: 哎呀，谢谢小明，但是礼物啊，老师不能收。
6: 哎呀，这个礼物不是一般礼物嘞，您先看一下好了。
2: 哦，哎呀。小明画的，画的真好看。
6: 对对对，
5: 这是我送给老师的教师节礼物，请您收下。
2: 谢谢小明，我一定好好保存。
5: 爸爸再见。
6: 好，好，听话啊，小明。
2: 放心吧，去吧。
6: 哎呦，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快去吧，别忘了把东西给小姨啊。
4: 知道了，
2: 姐夫来了。嗯，请柬。捡什么呀？
6: 啊，捡什么？
5: 花卷小姨，这是我自己查字典。

0: 一笔一画写下来的。
1: 哦，这
2: 啊，嘿，这孩子，他写完我也没检查，请柬不是这个柬。
1: 请柬，就是这两个字啊？
0: 剩下的字都在这里。我请您今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参加晚会，一起吃饭。
1: 行，小玉一定来。
0: 好嘞，小头爸爸再见。
2: 好，再见，大头儿子。
1: 再见啊，
2: 再见，再见，小黄。
1: 哎，你好。
3: 哎，花裙，你怎么能答应小朋友去人家里吃饭呢？
1: 你不知道了吧？那是我外甥，是我姐的孩子。今天他们特地请我去家里吃晚饭，给我过教师节呢。我能不去吗？
3: 亲戚多可真好。
1: 哎呦，
4: 老师好，
3: 快进去吧。
5: 哎，别，真拿我当除夕过呀？
2: 爸，您趁热吃啊，别等我们呀。
6: 这还看不出来呀，怕那是等蒜呢，快剖。
2: 哎呦，哎，蒜蒜蒜。
6: 哎呦，爸，您先吃着啊，这是羊肉白菜馅的，那韭菜鸡蛋的马上就好啊。
2: 爸，您吃啊。哦，对了，在您醋底里头点点香油。
6: 放点香油。
5: 孩子倒都是好孩子，就是记性差点。
2: 爸，香油来了。哎，您尝尝。
5: 嗯，嗯，这饺子还挺好吃。
6: 生日，哎，你们别急啊，我包了。今天想吃什么？
7: 今天我点菜，
6: 你们可别那么狠啊。
7: 没事，今天我来买单。

0: 快乐，我生日快乐。
1: 哎，伯父，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呢？
0: 啊，这我在这儿那什么，凉快凉快。
1: 这大太阳地儿，您凉快？
0: 凉快，心里凉快，定凉。
2: 爷爷，您馒头上插个蜡烛是什么意思
0: 啊？这不是，你猜猜。
1: 这个鸿运当头
0: 啊，
1: 红红火火
0: 啊。对。
1: 哎呀，伯父，走吧，我搀着您回家。咱们家今天有晚宴。
0: 晚宴？
1: 嗯，
0: 什么晚宴？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你忘了？
0: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忘了。
1: 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您不记得了？
0: 想不起来了。
1: 今天是9月10号，就是教师节。
0: 不知道。
1: 伯父，您不知道也不用生气呀。大头今天叫我去家里吃饭，全家给我过教师节呢。
2: 不是不是。
0: 那你们去呀，去，赶紧赶紧，我找地方凉快去。
2: 爷爷，您别走啊，您跟我们一起回去吧，求求您了，求求您了。
0: 不是，你是大头，
1: 我
0: 是
1: 去
2: 吧，求求您了，
1: 走吧。
2: 求求您了，求求您了，
0: 那行，走吧，走吧。

0: 生呢，怕您察觉，这不是想给您个惊喜吗？
1: 爷爷，这是我亲手给您做的生日蛋糕，是给您的礼物。
2: 谢谢，谢谢大头，谢谢孩子们。
0: 今天给爷爷过生日，我不知道。嗨，今天呀，一是给爷爷过生日，二不也是教师节嘛，咱就双喜临门，一起过了。
1: 谢谢姐。是啊，花圈小姨，咱们家有五个人，爷爷、爸爸妈妈、您还有我。今天是给爷爷过生日，又是教师节，难道不应该请您来吗？
3: 应该，应该，我们是一家五口人。
4: 好了，让爷爷许个愿吧。
5: 祝愿咱们全家人呢、幸福快乐。特别要祝大头的小姨小花呀，教师节快乐。
3: 谢谢爷爷，祝爷爷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1: 爷爷生日快乐！
4: 一二三。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亲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4: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

0: 体能训练。
1: 老师，腿站不起来了，累死我了。
2: 我也是，打拳太累了。
3: 刚打一套拳就累成这样，看来你们体能太差了。
1: 老师，体能是什么？
3: 体能就是人体基本的运动能力。想要练好武术，你们必须要增加体能训练了。
4: 体能训练？
5: 老师让我们来砸五千，选一根合适自己的木头扛过去，是要干嘛？
2: 肯定是想测试一下我们每个人的力量。嘿嘿，
6: 比力量，我们这里多多力量最大。
1: 那不一定，我力量也大。

0: 等会比一下就知道了。哎呀，这木棍怎么这么粗啊？
1: 这才体现出我们的力气大小。看来我只能扛这个啦。
2: 这根最适合我。
0: 我也可以扛起多多你那么粗的木棍。哇，卡奇好厉害。走吧，我们去找老师去吧。
3: 好，你们都找好了属于自己的木头。
1: 这根是我专属的木头，我扛起来太轻松了。
3: 是吗？看起来你的力量很大。
0: 那当然。
3: 好，你们现在都扛起自己的木头。准备。从现在开始，你们要扛着这根木头，每天负重跑完10公里。
0: 老师，我们这样要跑多久啊？
3: 坚持1个月的负重跑才能增加你们的体能。
1: 早知道这样，应该挑一根更小的木头。
3: 快快加油，动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负重长跑，你们的体能已经很不错了。前几天我在网上给你们每人精心挑选了一件武器，你们来看看吧。
4: 武器？
3: 来，你们每人挑选一件。
0: 老师，这是什么武器啊？
3: 你们挑选好，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1: 我先选。嘻嘻。
0: 上次木头我挑大的，结果累死我了。这小的也太小了，这武器也肯定不厉害。
1: 我选这个。
2: 我要最大的。
0: 哈哈，你来选吧。
1: 我最小，那我就拿最小的吧。
0: 做一把？
2: 怎么是铁枪？
1: 这猫不能做武器吗？
0: 我的是扫把。
1: 咦，不行，我们要找大黑老师去，他给的武器对我们来说根本没有用。哼，就是，这就是骗人，我们找老师去。
0: 老师，这就是你给我们的武器吗？
3: 不错，今天我们上的课叫劳动，而你们手里的东西就是你们的武器。
0: 啊，老师，凭什么？这不就是叫我们干活吗？
5: 这什么东西？这么脏，这么臭。
3: 这是你的床单，不能因为忙于锻炼就放弃了个人卫生。
0: 怪不得味道这么熟悉呢。
1: 老师，劳动和我们武术有什么关系呀？
3: 武术本身就是源于生产劳动，所以你们想继续提升自己的体能，就不要让自己闲下来。今天先从基本的打扫卫生开始吧。卡奇，用你的搓板把所有的床单洗了。你们三个今天把庄园的卫生全部打扫一遍。

0: 对了，明天跑完步，把菜园子的地再翻一遍土。
1: 打怪拳法。
2: 我暴力射门。卡奇，你又把球踢飞了，自己踢的自己捡。哎，球技太好的烦恼，你们是不会懂的。哼。捡球怎么这么久啊？咦，你在发什么呆呢？
3: 那里面有奇怪的声音。
2: 胆小鬼，砸午间能有什么声音？
3: 嘘，你听。
2: 这声音是有点奇怪。
4: 我知道这个声音。
3: 是什么声音？
4: 是星系守护者扎瓦拉星石铁兽的叫声。
2: 那可是个怪物啊。
5: 我不相信，这里怎么可能有怪兽？
3: 那你进去看看去。
5: 三个男孩子竟然叫我一个女孩子去。多多，你去看看。
4: 好的，我会保护你的，文文。好黑呀！
5: 快把灯打开。
2: 你们用我的手机证明吧。
5: 太好了，浩浩，你也来一起吧。
2: 我在外面掩护你们就好了。
5: 哼，胆小鬼，我和多多才不怕呢。哼，
4: 对，不怕。
5: 你是谁？谁在里面？快出来！
4: 我们才不怕你，我们会武术。会成大魔王。
5: 别害怕，是假的，没事的。
3: 关门。
5: 看到了。
2: 看到是什么了吗？是不是怪物？
4: 是灰尘大魔王。
2: 救命啊！哎呀，
5: 哎呀，哎呀，老师，不得了，快救救我们。
0: 何事这么慌张？
2: 有怪物，杂物间有怪物。
0: 怪物？
5: 是的，我看到了，伸着两只长长的手。
0: 胡说，大白天哪有什么怪物。
4: 是怪物，我都听到叫声了。
0: 杂物间里只有些武器架之类的杂物，怎会有怪物？
5: 那架子会叽叽叽叽的叫吗？
0: 叫那倒不会。
5: 武器会像僵尸一样的伸着两只手吗？
0: 那这个怪物有多高？
4: 很高很高，
5: 比你还要高。
0: 这样啊，那我教你们一套拳法，可以用来专门打这类怪物的。
5: 还有打怪兽拳。
0: 你们马步站好。好，嚯！
2: 怪物，我们已经学会了专门对付你的功夫，再也不怕你了。
6: 没错，我们现在就来教训你。
2: 你走进去啊。
6: 你为什么不走？
5: 两个胆小鬼。多多，我们先走。不要怕，我们已经学会对付怪兽的功夫了。
7: 别想吓我们，我们谁也不怕。
4: 妖怪，看我的厉害！
2: 我也来了。
0: 怪物抓到了吗？
5: 怪物被我们打倒了。

0: 像是块木头啊。
1: 不对，那怪叫声是从哪儿传来的呢？
2: 原来是松鼠把冬天的粮食藏在这里，以为我们要抢走它的粮食才使劲的叫。
1: 可是松鼠的叫声没有这么吓人呀，
3: 应该是尖尖的和小声的呀。
4: 这个叫牧人桩，我教你们的拳法就是用来打牧人桩的。学会打牧人桩，你们才能懂得进攻防守之道。
1: 哇，好厉害！
2: 老师，我们也
4: 想学，对吧？没问题，那就先把杂物间收拾干净吧，以后就在这里练。
0: 哇，又要开始干活了。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干湿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你可曾吃过干湿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干湿新式果汁，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

0: 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懂得分享。
2: 嘿嘿，你们来吧。嘿嘿，
3: 哼，敢小看我们，我先上。
2: 哎呦，嘿嘿，
4: 我来了。多多，快上啦！
5: 哦，
2: 把它弄倒，
4: 多多用力！我赢了，3战全胜，我就是你们的老大。
3: 凭什么？
2: 就凭我摔跤腿厉害，谁不服气就来挑战我。
3: 算了，不来了。
2: 卡奇，教教我们摔跤吧。
6: 不可以，那样我就赢不了你们了。
2: 好吧，我再也不想摔跤了，真没意思。
3: 哼，我也是，和你玩真没劲。
6: 哼，你们是嫉妒我吧？我永远都是最厉害的摔跤手。噔噔噔噔噔，
2: 哼，摔跤我最厉害。78、79、80。
6: 踢毽子有什么好玩的？摔跤我是最厉害的。
5: 哇，文文好厉害，一口气能踢到100个了。
2: 我也要踢。1、2、3、4、5。哎呀。文文，你能教我花样踢毽子吗？
4: 哼，当然可以。
5: 我也要学。
4: 你们看，要用这个地方踢就好了。
6: 女孩子才玩踢毽子，我才不要玩呢。

0: 不行了，浩浩你太能跑了。
1: 呵呵，打拳要灵活，速度要快。多多，你速度太慢了。
2: 多多真笨，连浩浩都打不过。
3: 卡奇，怎么不跟文文他们一起玩呢？
2: 他们摔跤都不是我的对手，和他们玩很没意思。
3: 摔跤你比较擅长，但其他方面你未必就是他们的对手。
2: 其他方面他们也不是我的对手。
3: 那好，你随我来。搏击与摔跤的规则不同，可以拳打脚踢，只要通过自己灵活的手段来战胜对手就行。现在你们就比赛一场自由搏击吧。
1: 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
0: 文文加油，文文加油啊。
1: 卡奇，你抓不到文文，你的摔跤术就没用了。
2: 怎么还可以这样打？疼死我了。
3: 刚刚都和你说了，搏击与摔跤规则不同，可以拳打脚踢，所以比赛前要你戴好护套。
1: 我宣布文文赢了。
0: 文文好厉害。
3: 只有把各自的优势和特长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才能一起共同进步。
0: 我的特长是啥？
1: 吃。
4: 骄傲与谦逊。
3: 站直，站稳。卡奇，把胸挺起来。专心，专心。哇！不要东张西望。
2: 叔叔，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5: 瑜伽。
1: 瑜伽是什么？
5: 瑜伽是一门神奇的技巧，可以通过感知生命，让身体、心灵与精神和谐统一 ，peace。
6: 哇，听起来好酷，
1: 而且听起来好像也没那么累。
0: 我这么胖，也可以练瑜伽吗？
5: 当然可以。无论是胖的，还是瘦的，又或者是小的，都可以练瑜伽。
3: 你们这些东西是哪来的？
2: 这是我叔叔送给我们的礼物。
1: 是啊，他叔叔说瑜伽特别厉害，还可以感知生命呢。
3: 净整些玄乎其玄的东西，哼！
6: 快走。
5: 再来，抬腿叉腰。

0: 哦，这个简单，大黑老师教过我们。
1: 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手要扶着腰。
0: 可是大黑老师说要抱拳呀。
1: 这是瑜伽，不是武术，武术可没有瑜伽这么厉害。
2: 你说什么？瑜伽软绵绵的，根本没用。你们抱拳。
1: 只知道用蛮力的武术，不学也罢。扶腰。
2: 武术讲究手眼身法步，你每天只知道趴在地上，你懂什么？抱拳。
1: 扶腰。
2: 抱拳。
1: 扶腰。
2: 抱拳。
1: 扶腰。
3: 老师
0: Master
2: 想比试一下吗？
1: 比就比。
0: 老师和 Master 要打起来了。
4: 黑豹先生，咱们到了，这里就是我徒弟大黑的武术庄园。
5: 真是个好地方啊。
4: 先生请进。
5: 请。
4: 大黑。
2: 哎呦老师。老师您怎么来了？
1: 老师。老师您怎么来了？
4: 我和黑豹先生可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了。
5: 是啊，当年我对您在武学上的修为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4: 哪里哪里，您在瑜伽术上的造诣才最值得我们学习的。
5: 过誉过誉，论力量和速度我和您差得远呢。
4: 不不不，柔软度和协调性我们可和你们没法比。
5: 不不不，还是您的力量和速度最厉害。
4: 不不不，还是您厉害。
5: 不，您厉害。
4: 您厉害。
0: 看来骄傲和过分的谦虚都是一件可怕的事啊。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一起进入咖时间。

0: 对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哎哇！哇！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你好，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公交车上给老人家让座，就是为了赢得别人的表扬吗？
1: 哎，宋金城，你曲解我意思了。我是说，现在哪个老人家愿意听别人叫他老人家的？
2: 哎呀，不是，你俩不是讨论乐于助人吗？还怎么呛起来了？哎，行啊，
0: 方雨桐，你偷换概念，
2: 你还在这跟我说，宋金城，你还强词夺理呢。
3: 你们这是怎么了？我大老远就听到你们在这边大声嚷嚷，这天挺热，你们火气不小啊。
2: 哎呀，秦东老师，您来的正好，他们正各抒己见呢。
3: 各抒己见这个词儿用得好，我喜欢。那金豆老师就跟你们在这里传道授业解惑也。
4: 这怎么都走了？
2: 金豆老师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矛盾，就不麻烦您了。老师再见。

0: 桂梅，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46年前，我从东北到云南自编，成为一名教师。我决心创办。
1: 现在的孩子和老师之间到底是怎么了？
0: 点亮
1: 太缺乏最基本的信任了。
0: 孩子们的梦想。
1: 你说孩子们怎么都不愿意向我们这些为人师表的人敞开心扉了呢？
0: 支持下，华平儿童之家，
1: 怎么都不理我呀？你们看什么呢？
2: 你别说话，我们这感动着呢。
3: 为什么做这些？其中有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恩和感情，更多的则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小说《红岩》和歌剧《江姐》是我心中的经典，我最爱唱的是《红梅赞》。受革命

0: 并先烈影响，受党教育多年，我把党的声誉看得很重，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九死亦无悔。
1: 太让人感动了，这就是我们老师的代表。

0: 同学们都在画画呢。
1: 金豆豆老师好。
0: 哎，画吧画吧。王一轩，你这画画的不错呀。
2: 金豆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快坐快坐快坐。
2: 您坐我站着，尊敬老师是我们当学生的应该遵守的美德。
0: 看看这觉悟真高，但是绝对不能老师坐着你站着，咱们呀都坐下说话好不好？
2: 好。您找我有事儿吗？
0: 找你啊还真有点事儿。咱们这次的思政课讲座你是轮值课代表对吧？
2: 是啊，我正准备选题呢，您这是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吗？
0: 你说对了，我啊还真想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题。
2: 金豆老师，咱们思政课讲座的轮值课代表不是有单独提交选题的权利吗？
0: 啊，确实确实是有单独提交选题的权利。
2: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不选择您的建议呢？
0: 你当然可以不选择了。那这样，你先告诉我你的这个选题是什么。
2: 您先说说您的建议是什么。
0: 我的建议啊就是你先说说你的选题吧，万一咱俩重了呢。
2: 我的选题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
0: 真好啊，科学家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不过金豆老师觉得呀，这个选题对于你们来说呢有点儿太大了。
2: 我就是还没想好选取哪位科学家。
0: 你看你自己都没有选择好是哪位科学家对不对。金豆老师的建议呢就是我觉得咱们这次思政课讲座的主题呢要表现一位和我有着同样职业的普通人。
2: 跟金豆老师一样职业的是一位老师吗？
0: 对，一位特别的老师。
2: 他做了什么呢？
0: 他帮助大山深处几千名女生改变了命运。
2: 哦，我知道您说的是谁了，张桂梅老师。我周末回家的时候，妈妈专门找出介绍张桂梅老师的视频给我看。
0: 关于张桂梅老师的事迹啊，相信咱们说上一天一夜都说不完。那这样，咱们这次思政课讲座的主题呢就来探讨一下当代师生之间的关系，咱们就以张桂梅老师为原型怎么样？
2: 好啊，我接受您的建议。
0: 同学们，此次思政课讲座的内容啊很特别，我们呢要来谈论一下新时代师生之间的关系。下面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本次思政课的轮值课代表王一轩同学上台。
2: 老师们好，同学们好，我提交的这期思政课讲座的选题是桃李芬芳。人物原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校长。关于这个选题，我特别要感谢金豆老师，正是他给我了这个建议，让我深入接近了张桂梅老师。我还准备了一个视频，在观看视频前，我想先请三位老师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选择老师作为自己的职业，大家说好不好？
1: 好。
3: 我从小的梦想呀就是想成为一名教师，能在陪伴你们的过程中实现孔子所提出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温故知新，学思结合，这个呀就实现了我终极的职业追求。
4: 对我影响最深的教育学家呀是陶行知先生。对于师生关系，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0: 你问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行业，对于我来说理由很简单，和我的妈妈有关系。我的妈妈呢也是一名人民教师，她呢是初中的老师，教学已经有40年了，所以我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师对于妈妈来说是莫大的欣慰。我们三位老师的回答你满意吗？
2: 满意。

0: 我知道王一轩同学啊，为了今天的思政课呢，还准备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短视频，我呀播放给大家。你先回到座位。
1: 2002年，中学教师张桂梅为了自己的一个理想，开始四处奔波筹集资金。
2: 比如说我的得的奖状啊，我就把这些拿着，就跟你说，你看，我想办一所女子高中，帮帮忙嘛，一块两块都可以。
1: 张桂梅想要创办一所专门招收贫困女生的免费高中，是因为当地贫困山区存在重男轻女现象，一些女孩上学困难。
2: 我就想，如果把这个女孩子受高等教育，她就能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1: 因为个人力量有限，张桂梅努力了5年也才筹集到10000元。2007年，张桂梅当选党的17大代表，到北京开会。她把办免费女子高中的想法告诉了一位记者。第二天，一篇名为《我有一个梦想》的文章见报，引起轰动。之后，丽江市和华坪县各拿出100万元帮助张桂梅办校。2008年9月，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开学，张桂梅担任校长，并招来了16名教职员工。感觉自己梦想成真的张桂梅却很快发现，即使女高免费，大山里的家长们还是不愿意把女孩送来读书。
2: 我们这种新成立的学校，人家根本就信不着，不往里送，没钱我给他们，我们给他们。我许诺他们，只要这个孩子他想读什么学校，我们就能把他送进什么学校。那么说送进学校，大学就读不起吗？我说我们大学我们也帮忙，这大山上你不下去干什么呀？守在这儿干什么呀？那不好好学，你说你怎么弄呀？让他读书啊，三个都读啊，
3: 读着高中就上我那儿去读。我来负责，全部我都负责。没了爸爸还有我们的嘛，没事的嘛，不成。
1: 很多女孩就是这样被张桂梅从山区带到女高。但山区的女孩基础差，有的连小学都没上过，让他们考上大学困难重重。巨大的压力和长时间高负荷的工作让张桂梅的身体每况愈下，她患上了肺气肿、肾囊肿、颅骨骨瘤等23种疾病。张桂梅每天靠吃止疼药坚持工作，拒绝住院治疗，她要把时间留给女孩们。
4: 饭吃完再吃中药。
1: 2018年4月的一天夜里，张桂梅疼得失去了意识。1个小时后，她被送往县医院抢救。
5: 当时我们把张老师接到县医院的抢救室，通过一系列的抢救，张老师终于苏醒了。可是当他醒来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能不能把我的丧葬费提前预支了，我要看着这些钱用在孩子们身上我才放心。这个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动得哭了。
1: 以为自己将死的张桂梅熬过了那一晚。第二天上午，张桂梅不顾医生劝阻又回到了女高。
6: 你时间就这么一点点，你再聊天你还吃不吃饭了？
1: 在学生面前，她隐藏起重疾缠身的一面，她依旧是那个严厉的女校长。只有张桂梅自己知道，她是在与时间赛跑。华坪女高建校12年，已经有1804名大山里的女孩从这里走进大学。
7: 如果没有张校长，像我这样的孩子都可能3岁。我觉得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可以说是有了张校长，有了女高，我才能有了今天的我，我才能继续读书上大学。
0: 金诺老师呢，为同学们啊带来了一张照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张照片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收获7一勋章后，张桂梅在颁奖现场发言表示，江姐

自己的榜样，而江姐其实就是红颜精神的代表。照片上这位女士正是江姐的扮演者，艺术家孙少兰女士。关于这张照片，孙少兰女士后来写下了一段话，她悄悄地靠近我，是因为我是演她最喜欢的江姐的人。她轻轻地把头放在我的肩头，是因为她心目中的英雄离她更近，而我此刻是她与英雄灵魂对话的媒介。我不敢动，怕打断了她的思绪，希望她闭上眼睛那一刻真能看到他一辈子崇拜的女英雄，投入江姐的怀抱。他用他的生命在践行着先烈的遗志。我不自觉地泪如断线的珠子串串滚落。

0: 同学们，张桂梅老师身上体现出来的不畏困难、迎难而上的精神，就是对红岩精神最好的诠释。好了，同学们，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思政课讲座的收获吧。哪位同学想说一说？
1: 宁文博，你先来说说吧。
2: 能够为了自己的理想奉献一切，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光荣。
0: 说得太对了，请坐。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来，王一轩。
3: 我们作为生活在大城市的学生们，要向华坪女高的同学们学习，学习他们的刻苦精神，学习他们的拼搏奋斗。
0: 太好了，请坐。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
1: 宋俊超，你来说说吧。
4: 我说不好，我想委托我的爸妈把所有的压岁钱都捐给华坪女高。
5: 太好了。
0: 还有哪位同学想发言？来，延琪。
6: 能遇上张桂梅校长固然是这些学生的福气，但我真理想，张桂梅校长之所以能创造奇迹，不正是因为政府和很多好心人的帮助和支持下才完成的吗？我们国家的强盛就可以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0: 请坐。看来延琪的思维很有深度啊。
7: 来，还有哪位同学？来，娟娟。
8: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华坪女高的红色教育，他们在生活中和学习中追的不是流量明星，而是那些为国家和人民幸福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他们唱红歌、上思政课、看革命经典影视作品。他们说，这些人才是中华历史长河中最闪耀的星。所以，我特别珍惜咱们这次的思政课讲座，感谢各位老师的付出。
0: 好，还有哪位同学？来，小马，你说。
9: 在咱们身边呀，有这么一位老师，他总是热心肠地帮助所有同学，他的幽默让我们感到亲切，他的宽厚让我们愿意和他交朋友。虽然吧，这位老师有这样那样的小缺点，但是呢，他在我们心中仍旧是那位最可爱的老师。马老师，我代表很多同学对您说一句，我们爱您。
0: 谢谢，请坐。
9: 当然了，还有我们喜爱的金豆老师和宋老师。哦，
7: 我们都爱你们。同学们，今天我们讲了张桂梅老师的故事，燃烧自己，点亮他人。大山的女儿张桂梅将最好的青春岁月献给了山区的教育事业。在张桂梅老师创办的华坪女子高中里，有这样一段誓言：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间藐视卑微的懦夫。同学们，让我们记住燃灯者张桂梅老师，让我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脚踏实地努力增长本领和知识，因为远方有灯，脚下有路，心里有光。
10: 彤彤，哎，这是大姨刚出差回来给你带的特色小吃，可别跟你妈说啊，要不她又该数落我。
11: 谢谢大姨。哎，大姨，您不是在航天部工作吗？您知道老一辈科学家
12: 有什么感人的故事吗？我们学校开思政课，我是思政课的轮值课代表，这两天正着选题呢。
10: 思政课讲座，那我得替你好好想想。哎，我想起来了，这么一位先生，郭永怀教授，你听说过吗？
11: 郭永怀？
12: 没有，他也是科学家吗？
10: 郭永怀教授是一位在核弹、导弹、人造卫星研发三个领域都为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可惜的是啊，他在1968年12月的时候不幸遭遇飞机失事，光荣牺牲了。
11: 哦，原来是两弹一星的功臣呢。
10: 对呀，他的妻子李佩先生同样是一位优秀的大家，后来被大家尊称为中国应用语言之母。
11: 真是一对厉害的夫妇。
10: 他 他们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也让我们这些后辈啊十分敬重他们。
12: 好感人呐！谢谢大姨，你帮我找到了非常好的选题。我现在回去就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找郭远怀教授的资料。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0: 大姨24小时待命。
12: 谢谢大姨。
5: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远在美国的郭永怀和李佩夫妇为了回国，多年的研究资料付之一炬，其中还包括许多未发表的重要数据。1956年9月，他们终于回归祖国。
3: 他们的经历和钱学森爷爷的经历很相像啊。
6: 现在也一样，顶级科学家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环境下都是国宝级的存在。
3: 国宝级的，这也太珍贵了吧。
5: 王一轩说的没错，在我国那时候的科学家里边有一个有趣的事，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3: 你还卖上关子了，方一彤，你这就没劲了啊！你不说我们还不愿意听呢。
14: 就是，
5: 哎，别，我正说在兴头上呢。当时在我国科学家里边有一个顶流大神组合，他们分别是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他们在中国科技界被称为三钱组合。
13: 还真是。对了，他们都姓钱，是有什么亲戚关系吗？
3: 哎，咱们不是在讨论方一彤的做隐姓埋名的人的选题吗？怎么还越说越远了呢？
5: 就是，其实做隐姓埋名的人就是那一大批在背后默默奉献的人。咱们今天的谈话也就为以后的思政课做了预热，非常好。
13: 嘿，你个方一彤，还总结起来了，你以为你是马老师呢？
14: 就是。
5: 宋老师，马老师，这是我这回思政课选题的资料，您看看吧。
15: 不错，以郭

0: 永怀教授的事迹啊作为切入点，全面展示那批伟大的科学家的风采，进而诠释什么是爱国情怀，什么是无私奉献。选得不错。
1: 没错。那方一彤，你考虑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展示这个选题呢？
2: 好嘞好嘞。哎，
3: 好，我们马上就落实啊。好的好的。哎，再见。你们聊什么呢？我在办公室外面就听到你们的声音了。
4: 马老师、宋老师，我好像知道该怎么展现这个选题了。
5: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次的思政课讲座。这一次啊，咱们思政课的课代表是方一彤同学。首先有请方一彤为大家带来一段演讲，大家掌声欢迎。
4: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思政课主题是做隐姓埋名的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远在海外工作生活的华人顶尖科学家想要回到祖国的怀抱，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他们却无一例外地受到了百般阻挠。我想问问大家，你们对这些科学家了解多少？你们又知道多少关于他们的故事呢？
5: 哎，这个问题提得好。方一彤，请先回到你的座位。关于课代表的这个问题，哪位同学能回答一下呢？
1: 好，我们先请宁文博同学。
6: 我们国家的两大一星就是这些科学家们回报给祖国的礼物。
5: 嗯，没错，请坐。
1: 哪位同学再来分享你的看法呢？来，有请杜娟娟同学。
7: 他们很多人都隐姓埋名地度过了一生。
5: 还有哪位同学来分享一下？你来。
6: 那些科学家们大都放弃了国外舒适的生活和丰厚的工资收入，回来报效祖国的。
5: 他们可都有一颗中国心呢。哪位同学想分享？来，王一轩。
7: 他们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一心扑在研究上，发挥拓荒牛的精神，才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国和前景之父彭世禄院士爷爷说过，屁股要圆，脑袋要尖，屁股圆了才能坐得住，脑袋尖了才能潜心研究。
5: 好，请坐。看来你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呀。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来，马哲恒。
8: 许多科学家的一生都是在基地里度过的，他们不怕孤单，不怕枯燥，在艰苦的条件下为祖国做出一项又一项震惊世界的科学研究成果。
5: 好，请坐。从你们的回答里面我看出来了，你们的资料搜集的都非常充分。那今天马老师也为大家带来了一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郭永怀教授和他的夫人李佩先生之间的故事。
9: 他是唯一一位为中国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三个领域都做出巨大贡献的顶尖科学家，同时他也是两弹一星元勋当中唯一一位以烈士身份被追授此勋章的科学家。他就是著名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郭永怀。1956年，已经回国的钱学森给远在国外的师弟郭永怀写了一封信。当时国内各项科研才刚刚起步，工作生活的条件要相对差很多。但是当时每月已经拿到800美元高薪的郭永怀，毅然选择了回国。1956年9月，47岁的郭永怀带着夫人李佩和女儿踏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的郭永怀致力于力学事业的发展，他一边在力学所搞研究，一边教书育人。然而就在回国4年以后，他却神秘地消失了，连他的夫人李佩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在做什么。原来郭永怀临危受命，隐姓埋名开始了中国核武器的自主研发。1968年12月4日，正值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 进入关键时刻。在试验中，郭永怀发现了一条十分重要的数据，他要把这份资料带到北京进行汇报。他急匆匆地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1: 教授，今晚有班飞机飞回北京，只是……
3: 只是什么呀？说话呀，别吞吞吐吐的，快说。
1: 总理特意交代了，基地核心人员和核心资料建议选择铁路交通。
3: 这个呀，我知道。这次我们要带回北京的资料呢，是非常重要也很宝贵的。还有22天，我们国家第一枚热核导弹就要试爆了。每一天啊，都是那么的珍贵。如果选择坐火车的话，路上要花费几天的时间，耽误不起呀。
1: 好，我现在跟办公室联系，给我们安排行程。
3: 嗯，我呢也把这些宝贵的资料放进我的公文包里。你一定要记住，紧紧贴在我的右侧，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一起走。公文包里面的数据比你和我的命都要重要。
1: 是，人在，数据在。
3: 好，咱们呀走。
6: 哎，教授，你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您先休息一会儿吧。呵呵，
3: 我没关系，我看你这哈气连天的，我呀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把这些重要的数据啊再复核一下，到了北京之后啊，咱们就可以直接交给钱院长他们了。
1: 好。
3: 我就一直在想，咱们登机之前是不是忘了做什么事儿啊，但是我一直想不起来，你帮我想想。
6: 登机之前，哎，是不是要给你女儿买棉鞋？
3: 对呀，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给忘了呢？哎，我的女儿啊下乡到内蒙古吃了不少苦，这个季节的呼伦贝尔天寒地冻，她一定是冻坏了脚，所以才让我帮她买一双最厚的棉鞋。哎呀，这么小小的愿望我都给忘了，我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呀。
6: 没事，教授，明天咱部里开完会，我带您去王府井百货大楼给您女儿买双棉鞋。
3: 好主意。哎，对了，一定要叫上李佩先生，我连女儿穿多大码的鞋我都不清楚。不好，飞机有事故，我的公文包。
1: 教授，
3: 用我们的身体护住公文包。
9: 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找到郭永怀的时候，大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了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竟完好无损。打开文件，人们赫然发现，这是一份有关热核导弹试验数据的绝密文件。就在郭永怀牺牲的22天后，依据那份他用生命保护下来的最新数据，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郭永怀为之付出生命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而他的生命也永远定格在了59岁。
5: 好了，同学们，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思政课讲座的收获吧。咱们先从课代表方一彤开始吧。
6: 为国捐躯，死而无憾。
5: 好，请坐。还有哪位同学想说？来，延琪。
7: 郭永怀教授和李佩先生都是我们的榜样。
5: 好，请坐。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邹文然，你来说。
6: 世界需要和平，但和平的前提是你有绝对的实力。
5: 看来你看这个问题还是很透彻的，请坐。还有哪位同学？来，王逸轩，你来说。
7: 郭永怀教授因为工作没有时间陪伴孩子，他付出的太多了。
5: 嗯，可真伟大，请坐。来，我们请宋俊超同学来说。
6: 如果我能穿越到那个年代，我一定会对郭永怀教授说，祖国强大了，请您放心。
5: 太棒了，和我想的呀一模一样。
2: 还有哪位同学来分享？

0: 一下呢？来，杜鹃鹃。
1: 有些人认为郭永怀教授用生命所捍卫的只是几页数字，但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那几页数字就意味着尊严和力量。
2: 说得太棒了，请坐。
3: 来，马哲恒，请分享。
4: 郭永怀教授是一位在核弹、导弹、人造卫星研发三项领域都为祖国做过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是当之无愧的两弹一星功臣。
3: 好，请坐。从大家的回答里呀，我看出来了，这一次的思政课是上到大家心里去了。马老师想说的是，这一批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默默无闻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们为了什么？其实为的就是我们共同的理想，自强不息，振兴中华。
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了科学家郭永怀的故事。两弹一星的事业有太多太多人的奉献和牺牲，那个时候开展两弹一星事业成为国家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心怀科学救国梦想、远渡重洋的顶级科学家们回到祖国，他们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共同追求和崇高境界，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成就了两弹一星的伟业，创造了非凡的奇迹。同学们，让我们再一起回忆一下郭永怀先生说过的话吧。我们、你们以及你们以后的两三代人，要成为国家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在未来的日子里，你们将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和中坚力量。到了那个时候，在面对个人利益和国家需要的选择时，希望你们能够想起今天我们思政课讲座的内容，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的人。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俺老孙来也。
4: 冰，是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
4: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5: 对。
4: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8: 3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
4: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在广东东莞开幕，会齐不等于能上路，别让心大成为孩子出行的隐患，图书推荐一起来读 DK 超绝非凡的虫类。新闻大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带酷。2026年8月6号上午，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广东东莞市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为大家带来一场动漫潮玩文化的盛宴。开幕式上，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进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齐竹泉等出席启动仪式。齐竹泉在致辞中表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持续聚焦潮玩文化赛道，做好动漫潮玩等新兴业态的宣传赋能和产业助力工作。现场，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组委会与国际动画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全国首个潮玩产品季贸研究评议基地举行授牌仪式。随着现场5、4、3、2、1的倒计时，展会正式启动。随后嘉宾们走进展厅参观，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展台，总台少儿频道的多位主持人、动漫人偶央宝和观众现场互动。本届展会总面积达到33100平方米，较上届扩容25%，吸引500家国内外企业机构参展，2200多个全球优质 IP 集中亮相。AI 数字人、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也为动漫潮玩带来了新的打开方式。通过与国际动画协会合作，将引入国际知名动画节展的优秀作品和行业资源，开展作品展映、创作交流和版权洽谈，为中国动画创作者提供更多与国际同行和采购商交流合作的机会，也帮助更多优秀的中国动漫作品走向世界。潮玩产品季贸研究评议基地将开展海外技术规则研究、风险预警和行业评议等工作，帮助企业及时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标准，降低出口风险，推动中国潮玩从产品出海进一步走向国际规则对接。本届展会为期5天，将持续到8月10号，并免费向公众开放。暑假是学生的出行高峰期，脱离学校集中管理，家长无暇陪伴，孩子们独自或结伴外出增多，交通安全风险也随之攀升。最近就有不少未成年人违规骑车上路酿成的交通意外，家长和同学们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别为自己的出行埋下安全隐患。傍晚时分，11岁的田某骑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右转弯时与正常直行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田某受伤，两车损坏。交警判定当事人田某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早上9点多，15岁的张某甲驾驶。